0: 下就下下来，但是非常大的雨。这个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 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黄汛期，
1: 然后大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李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像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台风，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两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去，
0: 对，它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李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急降雨，那五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五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水，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北雨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
0: 是
1: 但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因应上面来讲会有什么？
1: 基本上我们五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后土石流、坡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0: 是，
1: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大概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三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那这5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1: 对，
0: 其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
1: 一些落差。那一年其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113年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
1: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0: 是，
1: 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0: 对，
1: 那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0: 那个房子垮掉了，
1: 垮掉。

0: 那第二个大概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
1: 嗯、
0: 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
1: 嗯、
0: 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
1: 嗯，
0: 然后到10月4号的下午2

0: 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了，就是鸭肉店那边哦。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在四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五点多。下到五点多，是让他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1: 哇，这个好快！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五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啊。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九点多。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那本身那边也
1: 是
0: 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1: Okay.
0: 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0: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五点多回去，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二级开车改成一级开设。
1: 是。
0: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回
0: 家路
1: 上。
0: 那也是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十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雨这么大，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
0: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
0: 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九点半，九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船舶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四五十部车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就
0: 那个场景。
1: 对对对。
0: 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了哈、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
0: 水利工程改善就是说，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1: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
0: 变宽，该清的清。那第二个可能要堤防加高，就是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工程，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质。
0: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到低洼 的行政区的里，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 对, 對。
0: 所以区公所反而没有人。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
1: 就
0: 也就是说我的雨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呢，还是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十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 40mm,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者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
0: 解，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预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 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

0: 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啊，对，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
1: 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是有滞洪池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看到，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 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第二个，它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去工作，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哈，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个资讯要相通，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我全部都中央
1: 区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
1: 哎，
0: 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那就
0: 是，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 millimeter，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
0: 已经吃饱了，含水量吃饱，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的。
1: Okay.
0: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大概就会有受到细胞减性。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杰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好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而已，那是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他其实那一天的深夜，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线，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哎，压到一个人，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

0: 住户啊，嗯，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了，
0: 所以拿慢性药出
1: 车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倒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嗯，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嗯，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嗯，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哦，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哦 okay，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嗯，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1: 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的？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嗯，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嗯，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嗯，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个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吧，哈，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啊，嗯，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哦，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嗯，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
0: 的，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好，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嗯，24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概就是350嘛 ，millimeter。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嗯，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嗯，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哦。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嗯，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嗯，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嗯，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嗯，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嗯，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晚
0: 了。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嗯，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嗯，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嗯，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嗯，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嗯嗯，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哦，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那，嗯，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呐，啊，嗯，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嗯，那边的生活圈呐，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嗯，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嗯，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我现在由嘉义当局长，嗯，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嗯，他们会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嗯，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嗯，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嗯，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1: 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1: 达标，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uh-huh，那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 班
0: 、嗯，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吧。

0: 对，
1: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0: 对，它
1: 是停班的。哦，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0: 是
1: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0: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1: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0: 但其实它叫龟山乡，对，
1: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0: 是啊，
1: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归桃园的。
0: 长庚
1: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但是我们会注明，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0: 是
1: 进来，
0: 是，
1: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0: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1: 彭启明，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0: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
1: 了，像因为他先离开嘛，
0: 对。
1: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0: 是的。
1: 所以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0: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1: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他们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0: 对，
1: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0: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啊？
1: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实际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0: 有啊有啊有啊。
1: 大概持续196个小时的救援哈。
0: 是。
1: 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0: 对对，慈济的，
1: 就慈济嘛，
0: 对，
1: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这些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0: 他有预料到
1: 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0: 对，
1: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0: 对，
1: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0: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啦，
1: 对，
0: 那个在花莲。
1: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是有29个区长。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啦。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齁，从业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
0: 对。

0: 优先推荐。
1: 对，要推荐。
0: 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啊，实际上做得很好啊。那瑞邦的区长，大概出去两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啊，去给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水。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果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防灾社区或韧性社区，我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防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啊，我们的防灾室在防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铲子招人，我这些铲子招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三米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0000嘛，六月份10000、今年3月份到20000，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实际上我每一年也有搬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太阳很多了。那防灾室在平时灾害发生，它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不管是 CPR、AED。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防灾室的里长，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室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
1: 这个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怎么做结合，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 QR code，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的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所以我们有三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这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对，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这
0: 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哎，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
1: 哦，
0: 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你们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上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 的灾防业务。

0: 屋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哦，沟通交流。
1: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一线之隔啊。
0: 我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
1: 对，
0: 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嗯。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景级雨
0: 啊，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
1: 嗯，
0: 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选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啊，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
1: 嗯，
0: 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嗯，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
1: 嗯，
0: 我说跟他讲礼拜三，
1: 嗯，
0: 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嗯，因为它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嘛，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
1: 嗯，
0: 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啊，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
1: 嗯，
0: 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
1: 嗯，
0: 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
1: 嗯哼。
0: 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
1: 对，就是，对。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嗯。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清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它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了解。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
1: 嗯嗯。
0: 哦，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风。真的蛮多的。
0: 那有22个急促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人，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
1: 嗯，
0: 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嗯，灾防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
1: 嗯。
0: 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1: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1: 是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
1: 嗯，
0: 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现在这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

0: 看地形，
1: 嗯，
0: 所以我不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七月份大堡溪水艺啦，
1: 对， 對，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
1: 所
0: 以消防平时就
1: 玩不完了，真的是累死，
0: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哈，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东西都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1: 是，
0: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1: 啊，
0: 我们大概三天就会开始启动，
1: 对，
0: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1: 啊，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1: 是，
0: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
1: 嗯，
0: 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
1: 就要下雨，对，
0: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1: 是，
0: 就开始要停休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
1: 啊哈，
0: 你的船舶，
1: 对，
0: 啊，有些易受到孤岛，我们就先调入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1: 是是，
0: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1: 其他收不到，
0: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1: 是，
0: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1: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
0: 哎，
1: 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
0: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
1: 对，
0: 这1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1: 是是，
0: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1: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0: 对对 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事实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
1: 嗯，
0: 甚至汐止的一部分，
1: 嗯，
0: 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
1: 嗯，
0: 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
1: 嗯，
0: 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
1: 嗯，
0: 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1: 我真的三峡这么大，
0: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
1: 哦，
0: 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
1: 嗯，
0: 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啊，所以你看，
1: 对
0: 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1: 其实乌来还有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
1: 哦，
0: 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0: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1: 啊，
0: 那个整个三峡河
1: 是是是，
0: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先呐，
1: 啊。
0: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1: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0: 哎，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1: 嗯，
0: 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

0: 风致灾的，他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1: 是
0: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他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
0: 这也是新的工具，
1: 是
0: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十个地方、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1: 对对对，
0: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七八位嘛。
1: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0: 啊！可以啊，就是说，
1: 因为那个
0: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1: 对。
0: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1: 是。
0: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
1: 嗯。
0: 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1: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做信息。
0: 对。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1: 那当然，那当然、
0: 这才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
0: 啊，
1: 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哈，
0: 是
1: 呀，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了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对，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0: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
1: 对啊，
0: 超前部署，黄信起已经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1: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0: 是，
1: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啊，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0: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1: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他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地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地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安全，
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济。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沉重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它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

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

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那种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应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它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它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而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90%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30%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

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 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汇。它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可是今天这些海洋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退化，所以海洋生物链的基础，我们的浮游生物，也因为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捕捞的这种状态。那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现在有5200万吨的塑胶粒进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全球现在这个海洋里面有24.4兆这个微塑胶颗粒，这些24.4兆的微塑胶颗粒正在影响我们海洋里面超过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只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殖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成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

们台湾也遇到啊，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 0.2 公分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那它这些海洋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距离海湾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他的所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他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它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五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五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识。

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10%到20%，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30%，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试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27%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看，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27%啊，所以还有73%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又核心的讯息，就是海洋它不能够再替我们人类承担更多的压力了。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2%。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很少的。因此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危机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远远不足以抵消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三成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30%，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
能源、交通、工业

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十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十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十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十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那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1/3，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他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协调的一个这个关口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去调整改变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就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山石

乘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到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包括台塑的六轻，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厂，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

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实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譬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啊，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扩大我们的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韧性的一个国土规划，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30%，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那我们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
减少海洋

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啊。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啊。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六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十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海洋，它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S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他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宏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早，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当就五场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言。

二次，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子真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依赖无路之鱼。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概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啊，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还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我他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10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3个，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精密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3个人，就大陆派的3个人。第一个啊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啊，他看到我就给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琦智老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是他撑起来，啊，所以刚刚那次就是6个人里面有5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得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

中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两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

经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了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啊、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啊、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啊，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一政府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你，我一定会跟你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三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中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的，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听谈论坛。那两岸听谈论坛就是谈听谈论坛，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 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
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

这层面，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美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你们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老鸡毛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是让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 contribute。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我都去拜访了。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即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设紫外线、水文站，设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是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堆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它，没有人愿意支持它，它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它。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昨天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邻居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

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就是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当时有注意这次的会台十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林先生讲，让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七个团六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两个团，这两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两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两个，其实。这是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啊。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事实上他们已经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进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

哦，天，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比如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讲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太安溪。我昨天刚从马太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就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花两本。”他说：“我们马太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吨是什么概念？2座自来水。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mission impossible，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太安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9月十几号拿到这2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毫米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

读性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复，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赈，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恩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 timing， 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复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的，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复的重建当作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 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帮光复重建。我要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 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 我们让光复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都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或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 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身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身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和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 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 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一个，第二个，5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他可以活得很好，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他的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1/4自杀。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 power of one， 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位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
不要忘了对话。

0: 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在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三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赴陆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溪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延伸延伸。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来。
4: 大家好，我是老爹。
3: 耶、yeah, ，请到老爹，有了前几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就知道又要请老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新海诚的电影了。今天要分享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电影？
4: 是，
3: 对，是《天气之子》。
4: 没错
3: 啊，《天气之子》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嗯、首先呢，就是要请老爹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天气之子》的故事。
4: 《天气之子》讲述的是两位年纪比较小的，
3: 比较小，
4: 对，比较小，
3: 之前都是高中生，所以这次不是高中生，
4: 对对，
3: 比较小一点，
4: 刚升高中，
3: 刚升高中，
4: 初中生，
3: 嗯、
4: 对，就。一个逃家的少年，
3: 逃家，
4: 逃家的少年来到东京找工作，但他只有16岁，没办法找，找不到什么毛线，对，
3: 找不到好工作，这很难呢。
4: 对对对，那
3: 不太容易哦。
4: 那当时东京的天气是一直在下雨的，
3: 嗯嗯，
4: 对，那这是一个异常天气，我们称为异常的天气，因为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好雨下不停。
3: 嗯哼，
4: 对啊，那他孤身一人逃家来到了东京，找不到工作。
3: 嗯，
4: 那还好有在船上遇到的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3: 哦，因为他本来不是住在这个
4: 东京的，
3: 东京
4: 他
3: 是要坐船才能到东京的一個
4: 地方。在坐船的过程，他遇到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3: 嗯哼，
4: 对，那这个梵高呢，就男主角，
3: 男主角，
4: 男主角梵高呢，他就。就进入了桂介大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公司呢是媒体，算是新闻
3: 杂志，杂志社
4: 写文章的，对，写、嗯、网络文章的。那他们写文章内容是关于一些奇妙事件
3: 哦，
4: 奇妙事件
3: 文字版的老高，
4: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他们就是当时在找情侣。很神奇的一个、
3: 哦、
4: 很神奇的一个职业，
3: 情
4: 侣，就是他像巫
3: 女一样。哦，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字怎么写，是那个
4: 晴天
3: 的
4: 晴，
3: 女生的女，
4: 嗯，那
3: 是晴天巫女的意思。
4: 所谓的晴女呢，她的能力就是她可以让天空放晴。
3: 哎呦，
4: 对，
3: 很需要哎、欸。
4: 对，因为
3: 台北好需要，
4: 一直下雨嘛。对啊，当时东京一直下雨嘛，
3: 东京也很需要。
4: 他们就去研究晴女那个东西。
3: 嗯哼。
4: 然后梵高呢，在当初还没有工作的时候，误打误撞捡到了，就是一些犯罪者。在垃圾桶丢了一把枪，
3: 谁会把枪丢在垃圾桶？
4: 对，那他就把这把枪当成护身符。我觉得他把枪当成护身符比较怪吧。
3: 通常不是会拿去给警察吗？
4: 对，他把他当成护身符，因为怕自己会遇到什么危险嘛。对，然后就碰巧的遇到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然后
3: 遇到了女主角，
4: 看到那个女主角，因为女主角之前请他吃过麦当劳的大，
3: 因为他就是应该也是晚上没有地方去，
4: 对，
3: 只能在24小时营业的，
4: 把钱花光了，
3: 只能留在这24小时的营业的店里面，
4: 逃家那个资源不足，
3: 很
4: 饿，对啊，然后
3: 女
4: 主
3: 角
4: 当时在麦当劳打工啊，就给他吃个大麦克，让他感觉到很温暖，这样，就他就是却发现女主角突然有一天是要被那个。酒店的公关给带走，
3: 哦，
4: 那女主角可能要被当成酒店的小姐之类的这样。那梵高为了保护她呢，就拿出他的枪，就开了一枪，往天空开了一枪，吓走了那个公关。
3: 哦，
4: 对，那后来呢，那个女生也在他面前展示她的那个特殊
3: 的能
4: 力，对，哇，原来就是情女，她有能力让天空放晴。
3: 哦，好想要这个能力，
4: 非常强大，对啊。那后来呢，男主角说啊，既然你没有工作。那我们就来帮助你一起赚钱，他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网页平台，
3: 哦，
4: 就叫做帮助你天气放晴那个平台，这样。
3: 这有人会相信吗？诈骗吧。
4: 对对对，那一开始收费很低啊，对，可能没有人会相信，然后就还真的有人去试试看，结果天空还真的放晴了。
3: 哎呦，

0: 那
1: 很好的吧？
0: 他们这个100%能够帮助天气放晴的这个广告就越来越广泛了，大家都开始在找他做这个天气放晴的动作，这样子。那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警察开始在追查那个开枪的那个小朋友到底是谁啊？是不是逃家？
1: 哦，对耶。
0: 然后查着查着又查到说，哎，这个叫做杨彩的那个女主角啦，
1: 嗯嗯，
0: 她自己跟她的弟弟好像也是单独生活，因为毕竟他们父亲离开她，然后母亲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一个未满18岁的一个小女生带着一个弟弟，是不是不太好？
1: 嗯，
0: 所以一些
1: 社工
0: 团队也要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1: 其实是好心啊，
0: 是好心呐，对，那他们就觉得是小朋友就觉得是要拆散我们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方高就开始带着他们逃亡。但在逃亡的过程中呢，杨彩才跟他说，其实他每次在通过天空放晴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身体越来越透明。
1: 哦，
0: 对，那后来才知道，原来让天空放晴是需要代价的。
1: 哦，就是要把你的身体作为一部分的代价。
0: 对，天气巫女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是需要牺牲才可以换来好天气。
1: 哦，
0: 对，那后来天空就夺走了杨彩。所以
1: 因为他放晴太多次不行，
0: 没错，所以梵高只能够回到他们当初许愿的那个鸟居，才能够把杨彩救回来。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刚也讲了，对，你讲就是谁会信啊？谁会信啊？什么天空放晴，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没有人会信啊。
1: 一切都是刚好吧？
0: 对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它就是真的，真正的事情，真的存在的。对啊，那所以在对于小朋友跟警察人员之间的这个对立的关系也是相当精彩的。
1: 嗯，
0: 没有人相信方高说的话，我只是想要去把女孩子救回来而已。
1: 嗯，
0: 我只想去把杨彩救回来而已。
1: 嗯，
0: 但是没有人要相信他，大家都把他当成罪犯，拿
1: 因为他拿枪，
0: 对，
1: 又开了枪，
0: 但他只是想要保护他的小女朋友，他只是想要把他救回来而已，但没有人相信他。对，他最后也是只能通过把枪拿在手上，才有人听他讲话。对啊。那后面呢？他知道女主角的牺牲是为了换取天气放晴，
1: 嗯，
0: 但他不管，他跟杨彩就是有感情了，
1: 嗯，
0: 他就是喜欢杨彩，
1: 嗯，
0: 所以他还是通过鸟居到了天空去把杨彩给拉回来，
1: 好浪漫哦，
0: 等于是从神的手中
1: 去把
0: 心爱的女孩子
1: 啊，好浪漫，太浪漫了，不行，太浪漫了，我要先放一首歌，因为今天的节目也要放很多歌，我们后面的要留一下。
0: 好，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是《助记》，是这个《天气之子》里面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听的一首歌曲《注记》。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老爹来跟我们说说梵高把他的女朋友从天神那里抢回来之后的故事。
1: 这部作品有一句话可以贯穿整个剧情的脉络，
0: 嗯，
1: 而且这句话是新海诚当初还在设计脚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
0: 嗯，
1: 他是从这句话来开始去想故事的，那就是梵高最后救走杨菜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
0: 嗯，
1: 就是天空就随便他要怎样就怎样吧，天空不放晴就不放晴，他要下雨就放下雨吧，
0: 嗯，
1: 就随便让他发疯让他抓狂没关系吧，我要的只是你而已，对，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也是贯穿了整个剧情的脉络啦，就是我们虽然不懂小朋友在理解什么，但是小朋友他们做事情不一定，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在嘛，我没办法理解，但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做法跟想法在，这是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虽然杨菜被救回来了，但是东京就是
0: 一直下雨
1: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对，
0: 但是他救回来之后他没有想要祈祷让东京变回晴天嘛，
1: 有啊，但他是应该这样讲，这就是他的选择，就像他说的，天空就随便他抓狂吧，没关系，天空要怎样就怎样，我要的只是你嘛，那是他的选择，是梵高的选择啊。但是对于杨菜来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造成的嘛，
0: 嗯，
1: 所以他到后来还是一直有在祈祷，希望可以让天空放晴。
0: 嗯哼，
1: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唯美、很感动的地方。
0: 我觉得这可以跟你的名字做一个不同的对比。
1: 嗯，
0: 你的名字是为了心爱的女人要拯救整个世界、整个村落。
1: 对。
0: 但是这一部的话，是我只爱我心爱的人，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蛮强烈的一个对比，也是不同的对感情上面的呈现。
1: 嗯，
0: 有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梵高你这样很自私，因为很多其他的电影啊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啊某一个主角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安危而牺牲了自己，然后留下了孤独的另外一半，但是这一部不是，欸，
1: 他
0: 就是
1: 这个点也回到那个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对，
1: 又是你又是你当初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时候，男主角要去拯救女主角的时候说我要载着沉睡的他嘛，通过那座高塔嘛，
0: 对
1: 不对？那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讲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有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被蒸发掉的。
0: 对，
1: 你要救你的女朋友，还是救整个世界？
0: 嗯，
1: 对。
0: 啊，总是会面临着很难抉择的一部分，欸，但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和前一部作品的话，主角的角色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一部的主角的年纪又比你的名字再小一点点，所以他的这个想法会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一点，会讲白一点的话可以说是比较自私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私的地方，所以我也
1: 是
0: 可以理解的，
1: 这是他心

0: 海城这次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在你的名字成功之后，
1: 嗯，
0: 然后有很多的回馈啊，然后也有一些黑函、嗯，一些
1: 黑函，
0: 对，一些
1: 粉丝变黑了，
0: 对对，有一些黑粉给他一些这个讯息，不太好的讯息这样子，但他觉得
1: 人红总是会有酸民的、
0: 嗯，但他觉得说他没有必要去迎合观众，因为他觉得他直到做完了《天气之子》，他才发现说电影这东西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公式，
1: 嗯哼。
0: 他要做的应该是他自己生活的体感，
1: 嗯哼，
0: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1: 嗯嗯嗯。
0: 那《天气之子》他所诠释就是一些我们大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听了会有点皱眉头，哈，这样子哦，一些小秘密，
1: 小秘密，
0: 對，一些小秘密，就是例如说小朋友拿枪，哈、嗯，会不会不太好啊？小朋友拿枪不好吧？
1: 小朋友翘家，
0: 对，小朋友翘家不好吧？
1: 哎、欸，可是他翘家有他的人。
0: 对啊，
1: 可以
0: 對、啊、
1: 可以从一些他没有明讲，但是可以从他的画面去感受到、嗯，
0: 感受到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
1: 对，因为老爹有在他自己 YouTube 上面、嗯、影片上面有说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梵高他脸上是有很多这个贴的创可贴，
0: 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对，那所谓的秘密这个东西，就是新海诚只是想诠释的，就是他不希望说每一部作品都很公式化。
1: 嗯哼，
0: 他想要这次想传达的一个点是，一些童年的小朋友心里面所想的一些东西，或许他们所想的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什么东西，什么让天气放晴，这不可能吧，对不对？
1: 有点幼稚。
0: 对啊，那么幼稚，我们会皱眉头的这些秘密他把它诠释出来。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包括后面的结局，像你所说的，就是哇，牺牲了整个世界，整个东京，就为了救回一个女孩子这样子。对啊，所以新海诚在当初作品刚完成之前就已经打过预防针了，就说：“哎、欸，这部作品可能不是大家都喜欢的
1: 啊。”
0: 对，当然是破亿了。
1: 对，他还是破亿。好，我们待会要来说一下他之所以会破亿的理由哦。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爱你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い》，爱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什么呢？一起来听。

0: Yeah,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请到了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Yeah.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好看的《天气之子》啊。
1: 嗯，
0: 好。
1: 其实这一部作品呢，有很多音乐层面的东西可以聊，超级超级多、嗯。
0: 来聊聊。
1: 包括说，因为上部作品就你的名字
0: 里面大量用了像 MV 一样的
1: 歌嘛，对。但是那我刚好上一集有说，就是。欸、你的名字是已经有东西了，已经有剧情已经出来了，
0: 是
1: 整个甚至已经有影片了。
0: 对，然后才去找音乐家来帮忙，
1: 那音乐才给他歌曲。
0: 嗯哼，
1: 但是这次呢是剧本先完成，
0: 嗯，
1: 新海诚就把剧本寄给正内一真了。
0: 嗯哼，
1: 对，那正内一真也是帮他写了歌曲，写了回来。
0: 嗯哼，
1: 那新海诚是通过这个歌曲再来做画面。
0: 哇，那这样子画面跟歌曲上面的连结就更加的紧密了。
1: 嗯，没错。那他们这次也觉得说，欸，我这个故事我感觉我需要用到不只是

0: 医生的声音，他还想要用女孩子的声音来诠释，对啊，所以就找了三浦透子，来诠释音乐，
1: 对，
0: 所以在听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说，哎，
1: 不只是男
0: 生，主唱不是男生吗？怎么有女孩子的声音？那是因为哦，他们有去找过歌手，开始这边一阵开始去找歌手，而且。很特
1: 别，不是只有提供音乐的部分。
0: 对，郑内一真还会到他们的现场去，然后跟新海诚一起看那个电影的画面，然后去搭配歌曲，对，然后甚至会一起去听那些歌手的声音，去挑出这个最完美的这个搭配的歌手这样子。郑内一真已经涵盖到几乎是他们团队里面的人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那歌曲呢，也是同样非常好听。
1: 对，每一首也都是当时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而且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我想应该也是当时在 KTV 里面很多人都会点来唱的歌吧。那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画面一部比一部更加的精彩，然后也更加的细腻，尤其是这一部大量描写了这个下雨的场景啊。那因为《炎月之庭》里面也有下雨的场景，但是我觉得一样是下雨，两边的雨下起来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一个是会期待在雨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但是
0: 一个是期待放晴嘛。
1: 对，一个是会很期待放晴。我看到这个电影看到最后，觉得自己好像快发霉，因为一直在下雨。
0: 那这一部作品呢，它有大量的把下雨天这东西给拟真化，例如有天空有动物啊，有龙啊，有金鱼啊，都是用雨天的方式来呈现的。那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其实也有一些故事。蛮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那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么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Grand Escape》，先听歌，我们马上回来。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我是疯狂老爹，耶
0: 耶！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的作品《天气之子》。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他们在这个空中把他救回来，
2: 对，
0: 拉回来，那个梵高要把洋菜拉回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会让我想到有一点点、一点点啦，像那个神隐少女最后，那个。千寻骑着白龙的那种感觉， 对、
1: 嗯、
0: 對。
1: 那这一首歌呢很特别，是大家可以发现，跟每首其他歌曲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有没有？还有合唱啊，还有拍手啊，
0: 哦，
1: 整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当时山本拓子唱完之后，然后新海诚听完觉得好像哪里不够好，怪怪，很不会形容。
0: 嗯嗯 嗯。
1: 对，那后来那个音乐团队正那一阵 ，Red Wings 他们就想说，不然我们把它试试看用合唱的方式。
0: 哦，
1: 后面说，
0: MV， 然后里面又有合唱，这真的在电影里面很少见。
1: 后来说，不然我们后面给它加个那个打节奏的感觉。然后现在就觉得说，哈，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你要确定呢？这样的一开始只有女生唱歌，那个很有情调嘛，很风格。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把那个画面跟音乐搭配在一起，新海诚就说了：“哇，这画面好像只能这样做，好像一定要这样做，不不这样做不行的，
0: 太完美了，
1: 好像不这样做不行的，对，就很有趣，就是算是他们音乐上一个突破了。”因为很特别，所以很多人对这首歌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0: 我也是觉得他拍手的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就很想一起为里面男女主角加油的感觉。
0: 对，会有。你现在说出来，我
1: 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手，
0: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
1: 非常有气氛。
0: 一时之间就认同了他们，
1: 对
0: 他们两个的感觉。之前还在想说，你这样子要。那个要救你女朋友，牺牲全世界，这样子好像有点自私。啊，小孩子而已，什么？
1: 快点去救他，把他救回来。
0: 对，但是透过这首歌，却让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哇，你这样做很想将他帮他加油。
1: 整个看电影那个气氛，整个情绪，整个会拉得很满。
0: 对，
1: 哇，超棒！就是这首歌很棒的地方。对啊，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点是在于说，其实新海诚啊。

0: 他在做天气之子的时候是有遇到很多瓶颈的。
1: 嗯哼，
0: 对，他一开始做出来的剧本是被打枪很多次的。对，一开始
1: 这么红了还被打枪。
0: 对，一开始的故事跟现在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那后来他是已经遇到瓶颈，遇到就他跟角色设定的伙伴，还有川村元气三个人好好的坐下来开会，讨论这部作品应该要怎么进行，是到这个地步的，然后才三个人才一起想出这个最棒的故事这样子。
1: 嗯，
0: 对，因为他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颈，那为了要把它做好了，
1: 嗯，
0: 那后面。排除了这些瓶颈之后，他到最后要做结局画面的时候，还是想不透他到底要怎么诠释梵高跟杨菜见面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把女生救回来了，但是梵高毕竟用枪了嘛，
1: 嗯，
0: 他毕竟还是有错，所以后来呢，他又被就是被遣返回去，对，被警察带走，被遣返回去家里，然后有规定几年不能见面这样子，
1: 嗯，
0: 后来他们终于见面之后呢，那一段重逢的剧情，新海诚想了超级久。
1: 超感人的那一段，
0: 很感动啊，很感动。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画面诠释的最完整，让最有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酷的举动。
1: 嗯，
0: 他干脆直接照着《Red Wings》的歌词
1: ，OK，
0: 来就补的那首歌词来做画面。对，
1: 哦，
0: 对。
1: 反过来耶，
0: 对，里面有一首歌词，就是你小小的手啊，包围了整个世界啊的那个感觉嘛。一开始的歌词是这样子，那就刚好对应到杨菜最后祈祷的那个画面，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但是还是很希望为这个世界祝福。
0: 对对，还是不停的在祈祷，就是你还是用你那小小的双手，在祈祷着天气放晴。對，
1: 那我在这边其实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哦、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以及他前面这么多作品的男女主角，好像爸爸妈妈健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很少哎、
0: 欸。
1: 是，你自己的理解或是你自己的猜测是为什么新海诚在安排他的男女主角的时候很少安排到那种家庭健全的，不是，你看像杨菜的爸爸妈妈不在，然后梵高是逃家，那之前的这个炎夜之庭是其实动画里面没有说，但是回去看他的小说是知道，其实他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他是跟哥哥住在一起，那追逐繁星的孩子好像这个也没有完整啊。那秒速五公分就是一直搬家，其实也没有提到。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在新海诚的这些观念里面，他自己可能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投入或者什么的？
0: 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嘛。男女主角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对啊，那。男生跟女生，应该说我们不要讲男生跟女生，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跟家庭关系多少有点，对啊，
1: 有点关系，
0: 有点关联，有点关联啊，跟家庭关系一定有点关联啊。那所以说，这就变成说，我要去诠释这个角色，我应该先从他的家庭关系开始去想嘛，对不对？像三叶，我们讲你的名字的三叶，他为什么会是一个那么独立的女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照顾奶奶？那为什么会那么了解神社的东西？为什么愿意继承神社的工作？为什么？那就去想到他的家庭关系啊、哦，因为他的母亲原本是做这件事情的。他母亲离开他之后呢，就剩下他可以帮助他的那个外婆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那再讲天气之子，天气之子也是啊，天气之子杨菜为什么需要把天气放晴？
1: 为了妈妈吗？
0: 对啊，就是为了妈妈。所以你就去想说，哎，我在创造一个角色的剧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回头想他的原因。那这原因多半都是为了在新海诚的作品里面，多半都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条件吧。我觉得这算是必要条件。
1: 是，
0: 对。那当然也跟新海诚自己有关。
1: 嗯哼，
0: 绝对有关。因为，我们在看新海诚前几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要讲新海诚的家庭关系，他家庭关系应该是蛮健全的。我指的是他个人的个性有关，因为包括。心之声，心之声是因为他从他传简讯而发想的嘛，就他自己本身有发生过那件事情，他才会做那部作品。云之彼端呢，我在前几集讲到云之彼端有那个很闷啊，就是他自己走路走很久的那段路啊，这东西呢，新海诚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对。那炎夜之庭呢，

0: 女主角小雪其实在诠释就是他前女友的个性。
1: 哦，都是他身边有的一些关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到天气之子，他想传达的是他生活的体感。
1: 嗯哼，
0: 对，所以家庭关系，然后人物的关系，人物的个性，多少跟他的生活关系是有点关联的。
1: 嗯哼，
0: 对啊。
1: 哦，我觉得从自己的关系去出发，这个点的确也是很能够让人获得共鸣的。总之，《天气之子》就是很值得大家再去重刷一遍的一个电影，
0: 我觉得非常好看。但是它很吃电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作品。
1: OK，
0: 那因为它
1: 是
0: 它不像《你的名字》那么完整。因为你的名字，我刚刚有说，我上一集有
1: 说，我觉得《天气之子》可能也除了梵高自己的任性，可能也多了一点新凯诚自己的任性。因为之前那一部，你刚刚说是《天气》你的名字，它是有大的东宝公司第一次给他这么多的资源，所以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接近普罗大众所想要的、所想看的那一种。但是在这边的话，可以感觉到说，依照老爹这样子一路跟我们讲解下来的话，我会觉得在《天气之子》里面，他会放多更多自己的想
0: 法，
1: 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任性一点，多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东西了。
0: 那东宝就是包括赞助商，也是放任他去做啊，因为相信他嘛，
1: 已经相信他，因为之前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0: 没错，
1: 这一出虽然成绩没有上一部这么的亮眼，但是也是非常厉害。我觉得
0: 说出他想说的故事，
1: 是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创作者还是能够回到他自己本身想说的故事，而不是全然的去符合大众想要看想要听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也是不容易的一点。老爹自己做影片应该也是吧。
0: 是。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精彩哦，请到老爹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天气之子的表面的故事跟里面的故事。那我们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Daejeobu， 没有问题。
0: 我超喜欢这首歌。
1: 超喜欢。
0: 超级喜欢。
1: 对，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这首歌。
0: 我很喜欢，我最喜欢的这首歌。
1: 哦，原来老爹最喜欢的歌曲居然是这一首 Daejeobu 吗？好的，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

0: 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形成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三五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吗？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啊。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啊，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

0: 你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他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啊，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大概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
0: 啊哈，
1: 啊，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据点十个人，大家都笑了，
0: 嗯。
1: 可是也就在那时候，
0: 嗯，
1: 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
0: 嗯，
1: 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对对对对对，白骨像是，
1: 哎。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
0: 嗯，
1: 我从部队后来完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
0: 对，
1: 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
0: 嗯，
1: 这家毁了国也亡了，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
1: 刚好颠倒。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台独思想，
0: 嗯，
1: 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
0: 嗯，
1: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0: 那是，
1: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0: 是是，
1: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
0: 嗯，
1: 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0: 对对对，
1: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0: 啊，这怎么说呢，
1: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那典型的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呐，
0: 哦，
1: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0: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哎，
1: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0: 是，
1: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0: 对，
1: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0: 对对，
1: 所以我这一路走下来，
0: 嗯哼，
1: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0: 嗯，
1: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0: 是
1: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0: 嗯，
1: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0: 是，
1: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0: 对，
1: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0: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
1: 荒谬，
0: 真的
1: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0: 是，
1: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国防军，就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

0: 部队会打赢打输吗？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凭什么？
1: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1: 对，
0: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嗯、
1: 就是。
0: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嗯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1: 的？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啊，碰到你就
0: 知
1: 道要怎么办。
0: 总统就是两个资，
1: 两个资，
0: 一个是资讯，
1: 嗯哼，
0: 一个是资源，
1: 资源，
0: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
1: 嗯哼，
0: 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

0: 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1: 嗯哼，
0: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1: 对，
0: 去解决问题嘛。
1: 是是，
0: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1: 对，
0: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那个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1: 对,
0: 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的更多，
1: 对对，
0: 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1: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1: 是
0: 如何让大家生活的更好？
1: 是
0: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1: 对，
0: 能够好一点？
1: 是，
0: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
1: 吓死了！
0: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真的差太远。
0: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油价上涨以后，
1: 对，
0: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1: 是
0: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们的，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
1: 是
0: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一触即发吗？
0: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犯台。
1: OK，
0: 那个是他的底线。
1: Uh-huh.
0: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1: 他两个都得要有，
0: 你不可能只要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子。
1: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0: 对对，
1: 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是永远都存在的，
0: 永远都存在的，
1: 对不对？即或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100年算什么？
1: 对啊，真的。
0: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1: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都有一两百年。
0: 哎，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1: 对，
0: 这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今朝明朝，不转眼过去。
1: 是，
0: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他们讲，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1: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0: 第一个倒霉的
1: 绝对跑不掉的。对，
0: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
1: 没错，
0: 转移，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1: 对，
0: 川普不就这样吗？
1: 真的，
0: 想用伊朗来解决，
1: 对，
0: 结果
1: 越搞越乱。
0: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1: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0: 不是，
1: 我们说这个战争
0: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1: 哎，
0: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对，的确是。
0: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对不对？
1: 这个很奇怪啊，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0: 对呀，对呀，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1: 大陆这个军委，对
0: 对，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1: 是
0: 武统的叫声小了。
1: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1: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0: 哎，对呀，对呀。

0: 对啊，对啊，
1: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0: 所以，哎，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1: 是
0: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
1: 嗯，
0: 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1: 是，的确，
0: 对不对？
1: 对，
0: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
1: 嗯。
0: 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1: ，
0: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1: 是，
0: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哎，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戍区，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1: 是
0: 打呀，
1: 是
0: 你打打看呢、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对，真的，
0: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的小孩在美国，
1: 对，
0: 你自己躲到他妈黑山指挥所了。
1: 台湾老百姓、
0: 啊，老百姓倒霉啊！
1: 这真的，
0: 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1: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0: 哎，讨逆是，
1: 对不对？所以你要
0: 人人都可以喊打。
1: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
0: 啊、
1: 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0: 哎、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哎，他明明也受过教育、哎、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哎、
1: 是，
0: 哎，那个牛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啊、你从他在台南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1: 可是
0: 偏执，
1: 对，
0: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
1: 嗯，
0: 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1: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天乐哥，我想请教您哈，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0: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
1: 嗯，
0: 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
1: 嗯、
0: 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1: 是，
0: 而且
1: 地利与我何干？
0: 对啊，
1: 这是我们中国人。
0: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只要有一口饭吃，
1: 是
0: 就算了。
1: 对，
0: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存刘备来供应上来进行，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土他一票。
1: 对，
0: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1: 嗯，
0: 啊。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了解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0: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呢、啊、
1: 这个是问题，
0: 有没有老百姓呢、啊、
1: 是，
0: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1: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啊、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力，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力是要干嘛？这权力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精神？可是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0: 对呀、啊，
1: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
0: 不可能
1: 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做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这样讲？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

0: 是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1: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0: 嗯，
1: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0: 是，
1: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0: 是
1: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0: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1: 前朝对不对？
0: 就是、蔡英文、那个，
1: 他延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子，一个国防部长
0: 是
1: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0: 对，
1: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0: 没有换，对，
1: 哎，那包括退伍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0: ，OK。
1: 那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
0: 嗯，
1: 这一个，
0: 嗯，
1: 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0: 是，
1: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
0: 策，恐怕他承担不住，
1: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哎，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哎，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0: 对，
1: 哎，可是现在转了，
0: 不一样了。
1: 川普转了，
0: 对，
1: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0: 对，
1: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你
0: 对，真的
1: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
1: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0: 对，其实他是一筹莫展。
1: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共饮一泉水
1: 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0: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1: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0: 对，
1: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0: 哦，这个
1: 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0: 就送来了
1: 高压电传输过来。
0: 这个太可怕了。
1: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诺比事件。
0: OK， 切诺比这个是很严重的，
1: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0: 对，
1: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在什么状况，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瑞士的家里面啊，他几乎都有个池塘，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淹死
0: 就知道了，
1: 就知道了，
0: 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教育民众，让他晓得，如何的保护自己，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0: 是
1: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0: 对对对，
1: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0: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1: 它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0: 对对对对，
1: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建到这样子，
0: 就是把他
1: 废
0: 掉，
1: 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对吧？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0: 对，
1: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利用这个，
1: 对
0: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

0: 他自己的权利，
1: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0: 对对，
1: 自爽，
0: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1: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0: 倒过来没有德，
1: 所以叫亲德，
0: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的事实，就是。所以以这个东西来当作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都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1: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0: 是。
1: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0: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1: 那个，哎，人家要你干什么？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1: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0: 是，
1: 可是你知道吗？
0: 嗯，
1: 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
0: 嗯，
1: 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奔走，
0: 是，对，的确是。
1: 哎，这个陆权，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
0: 嗯，
1: 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0: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嗯、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
0: 海运还大，
1: 空运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0: 对，
1: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纪律，
0: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1: 在里面，而他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5个字嘛，
0: 哎，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1: 哎。他的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除非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哎，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了。
0: 是，
1: 啊，
0: 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有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1: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哎，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0: 的确是
1: 山河怎么丢的？
0: 是。
1: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点半，炮起开始，
0: 对，然后
1: 咚，
0: 对对对，
1: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0: 对，
1: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0: 就下来了
1: 那个炮弹，
0: 对，
1: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登，因为3发检验射击、
0: 是。
1: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0: 对，
1: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0: 了解，
1: 这3发检验射击一定打、
0: 啊。
1: 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2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
0: 哦、
1: 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0: 侧车道是、
1: 啊、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

0: 那个水鸭子
1: OK
0: 叫做大围港，
1: 大围港，
0: 因为每一次报警开始于大为到那边看
1: 大围港，
0: 他看他的朋友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八英寸两次的，
1: 哦，是这个背景，
0: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1: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哎，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啊，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1: 是，
0: 哎，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1: 对对对，
0: 哎，要交上去，
1: 对，
0: 我就捡着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哎，你们看，
1: 这信不信的？
0: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1: 对。
0: 他的宣传单上啊，
1: 对，
0: 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1: 在做工，
0: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1: 天哪！
0: 他说小康计划是画
1: 的是这个，是是是。
0: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詹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不是事实吗？对，哎，
0: 对不 对, 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1: 对，您这个正是真正为国家在第一线的，这是。
0: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1: 对对对，
0: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1: 是
0: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1: 哦，
0: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
1: 嗯，
0: 都是很优秀的，
1: 送到
0: 欧洲，
1: 对，送到欧洲，对，
0: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1: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0: 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是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跑遍了。
1: 是，
0: 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哎。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力，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1: 你们
0: 是不是啊？
1: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0: 他说你们讲话听得懂啊？我说我们共同的语言呢、啊，
1: 是，听不懂，
0: 为什么？比利时碰这个问题。
1: 哦，
0: 比利时的中间叫布鲁塞尔，
1: 是，
0: 然后南边是。瓦隆就是法语系，
1: 对对对，
0: 北边是布拉孟，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1: 土语，对对对。
0: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1: 了解。
0: 然后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
1: 哦，
0: 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1: 对对对对，后来
0: 到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1: 对，他两个教区
0: 设了新鲁文，
1: 对，
0: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4在新鲁文，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你像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呢，哎，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弗拉孟人呢，哎，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1: 是，
0: 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
1: 是，
0: 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呀，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而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哎。在校园里面跟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那我们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对他们也很新奇，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哎，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这统战的。
0: 哎，他说他一辈子记得， 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

0: 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
1: 哦、
0: 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哦，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哎，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啊，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
1: 嗯，
0: 哎，一受完训又到巴黎去了。嗯、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天都赶快去。
1: 对、
0: 嗯，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100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霸国，
1: 对，都是接到霸国去了，没错。
0: 因为霸国总统的夫人，
1: 嗯，
0: 那个冯双米德洪爱丽丝，他在霸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哎，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0: 米特朗。
1: OK， 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的的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对，他们是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90%，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哎，革什么命呢、啊？
1: 对啊，真的。
0: 哎，
1: 真的。
0: 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哎，对不对？而且这些人，
1: 嗯，
0: 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
1: 嗯，
0: 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
1: 啊
0: 负责，
1: 是
0: 哎，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
1: 哦，
0: 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那几个那个，
1: 嗯、
0: 那个哎，然后哎，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务奇这些一票的、
1: 嗯、
0: 哎，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哎，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哎，总要掏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啊，
0: 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哎，所有的人我都帮忙，100个里面、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头，那李先生请你去。
1: 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这时候，
1: 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对，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嗯、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嗯、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出车祸，要钱干什么，
1: 是是是，
0: 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呐、
1: 啊。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啊。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64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啊！
1: 哦哟，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对，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
1: 嗯、
0: 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
1: 嗯，
0: 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
0: 哎、我才知道那个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
1: 嗯、
0: 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哎、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
1: 啊
0: 哈、那就像我们。

0: 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1: 哦，
0: 哎，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
1: 嗯。
0: 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十三区、16区、
1: 对对对、
0: 19区，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哎，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去。
0: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
1: 嗯，
0: 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1: 对啊、
0: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嗯、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的确，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啊、就是啊，就是啊。
1: 对
0: 啊，拉戈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1: 那
0: 不
1: 可能的事情，
0: 对
1: 不对？
0: 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了、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签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1: 是，
0: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
1: 嗯，
0: 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
1: 嗯，
0: 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
1: 嗯，
0: 他又能够
1: 把这个
0: 东西
1: 包含进去，
0: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哎，
0: 他要因应国际间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1: OK，
0: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他，
1: 所以习也是重用他了，
0: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1: 他有一个新的
0: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1: 是，
0: 那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来，谁了解这些？
1: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0: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对不对？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1: 是，
0: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1: 是，
0: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1: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
0: 这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是，
0: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1: 其实可能都不是，
0: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1: 是，
0: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1: 对，
0: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1: 对，
0: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1: 对。
0: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1: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0: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他去？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1: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0: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1: 对，
0: 他的对跟错呢？
1: 对，
0: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

0: 的权利，
1: 是
0: 不是他的专利，
1: 了解，
0: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1: 是
0: 收获。
1: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哎，
0: 我
1: 真的觉得
0: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1: 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的、啊啊，因为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0: 对、
1: 啊、民智也不一样、啊，所以其实需求、
0: 啊、你有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1: 对，需求
0: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1: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0: 不是，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1: 没错，没错，
0: 会去看这个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1: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0: 对，
1: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0: 他们调整很快，
1: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0: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1: 啊。对，
0: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1: 是，
0: 时间还够吗？
1: 够，没问题。
0: 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1: 是
0: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1: 哦，是是是，
0: 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训话。”
1: 训话，对。
0: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1: 对，
0: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1: 对对对，
0: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1: 各级干部都
0: 排长打，
1: 对对啊，
0: 讲排长讲完了以后，
1: 最后到班长还没讲，
0: 然后到最后，解散的时候是各凭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1: 是，
0: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发现状况不是这样，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班。
1: 是
0: 一个连剩下像我们兵器连剩下剩下四个，三个排部一个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1: 是
0: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1: 对，
0: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命令贯彻，
1: 对对对，
0: 你不用去操心，
1: 对对对对，
0: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1: 就不是这样，
0: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1: 啊，还好，
0: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1: 啊。
0: 那你要带得住，
1: 对，
0: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开始笨起来了。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1: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命令贯彻，
1: 对
0: 我。我在西莒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莒，接着步兵连长。
1: 哇，这个很这个很吃重。
0: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连长。
1: 这个很吃重。
0: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1: 啊，
0: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剧烈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5:25起床，5分钟以后服装部就集合，开始训练一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1: 是
0: 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1: 了解。
0: 到6:45回去打扫，整练5、10分钟、15分钟以后7点钟。

0: 吃早饭。
1: 嗯，
0: 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
1: 嗯，
0: 今天有多少事情？
1: 嗯，
0: 你的兵力调配
1: 是
0: 为什么？哎，我就这样子培养。
1: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是玩真的，那个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个、
0: 抢滩新兵训
1: 练、啊那个、
0: 盖房子、
1: 那个、真的不
0: 是来的，
1: 是
0: 哎，
1: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
0: 对如何贯彻命令？
1: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0: 哎、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1: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啊。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0: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1: 嗯，
0: 难道没有选择吗？哎，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1: 是，
0: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1: 是，
0: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啊。
1: 对，
0: 对不对？啊，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哎、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
1: 嗯，
0: 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1: 对，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 是是是，
0: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OK， 了解了。
0: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
1: 嗯、
0: 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按照它的需要，我们跟它建立。
1: 嗯，
0: 那不像现在是，哎，从我把宽窄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1: 对呀、啊，跟打
0: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1: 对，
0: 打政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1: 嗯，这个，
0: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1: 你真的在做事啊？
0: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1: 就是、
0: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1: 了解。
0: 人家对你尊敬呐、啊，
1: 对，
0: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1: 是，
0: 哎，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哎，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他会倒大霉的、啊。
1: 这也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0: 那是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1: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
0: 可笑的想法，
1: 的确，
0: 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
0: 那就是给大家去想想，会倒大霉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斗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痛则不痛，
0: 不通不通，
1: 对，
0: 不通成名通。
1: 对啊，对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哎，对，
1: 对
0: 不对？自信。
1: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形势。
0: 哎，对，
1: 台湾
0: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1: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0: 哎、
1: 您刚刚讲说
0: 没有根嘛，
1: 不念书，
0: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1: 对，所以你就很难，
0: 对、啊，
1: 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0: 对
1: 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哎、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0: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1: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0: 对，
1: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0: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 我想到最后

0: 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1: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0: 对不对？
1: 这才是重点。
0: 哎，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哎，你没有把山给弄好。
1: 对。
0: 哎，我们以前青庄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1: 对对对，
0: 莫名其妙。
1: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对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1: 对，真的，
0: 何必呢？
1: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0: 对，
1: 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活得更
0: 对对，
1: 这个是更神仙气定一点。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台民言民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0: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1: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啊最新最有趣，还有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时事，还有一些食物新闻啊资讯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这个我觉得先从啊 NBA 开始打季后赛了啊，这个总冠军赛由尼克队对上马刺队，由于尼克队跟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两队呢，这个若夺冠，那都会是非常的有趣。为什么呢？尼克队已经半个世纪没有拿过冠军，那圣安东尼奥马刺呢，他们共捧的少主文班亚马呢，现在又有 David Robinson 啊，又有这个 Tim Duncan 啊，这个请全队之力共组一少组。那如果因为雷他们在西区总决赛的时候淘汰了雷霆队啊，奥克拉玛雷霆队，也就是证明了从过去八年到今年，这个 NBA 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队能够成功卫冕联霸。那八年八个不一样的总冠军，这个非常之厉害，非常之有趣。那不管是雷霆队还是不管是纽约尼克队还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他们的夺冠呢都会将写下 NBA 的新历史。那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到下礼拜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新的这个总冠军出来了。那今年其实也算体育大年了哈，这个年初呢有我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那当然每年固定的 NBA 啊、中华职棒啊等等这些球赛，你在七月份还开始有我们的世界杯足球赛。那这一些其实代表了一个是商业啊，一个是竞技，一个是体育运动，带来的影响效果加成，那绝对绝对绝对是难以估量跟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期待了，这个有更多更多的运动好手有提出更好的表现，然后能够让我们有更精彩的，不管是足球赛、篮球赛、棒球赛啊。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保持自己的运动习惯。那有的好的运动习惯，有更好的身体，那这个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健康，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都是好事一件。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到今天的正题了。那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有关于我国的海洋主权，日本跟菲律宾的谈判，结果台湾不但上不了桌，还把我们的海洋权益给瓜分了。这是这几天这个全，我要讲全台湾吗？我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在乎这个问题，很多人根本不 care， 很多人根本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好好分析一番啊。两年前，我们的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520的就职演说当中，他就提过一句话：我们更要探索海洋，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丰富人民的海洋生活，并且投入海洋科技研究，推动海洋产业发展，提升国家的竞争力。但这个赖总统的话言犹在耳，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讲成海权国家，把自己讲成海洋国家？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是小小且多山的岛屿嘛。那既然是岛屿性格，那一定要讲我们是海洋国家。

要来开发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当我们的海洋权益被日本、被菲律宾、被两个政府给瓜分的时候，请问一下，赖清德政府为什么选择一声不吭？今年2026年是日本跟菲律宾邦交正常化的70周年，菲律宾确实同意了将东协轮这个担任这个东协轮值的主席国，所以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要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上个月月末啊，5月28日的时候，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是于东京共同宣布，日菲两国开启了 EEZ 专属经济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的谈判，而这个谈判所流出来的资料以及对外的讯息，直接把他们两个的专属经济海域划到了宜兰苏澳外海，台湾的东部，就直挺挺的给他划下去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小提德罗啊，在5月31日的时候宣布，菲律宾将从日本购入5艘阿武威级的巡防舰，同时也要在1年之内呢把这5艘那边服役。除了这5艘巡航舰以外，菲律宾也从日本购入了预警雷达、反潜飞弹，同时也跟日本缔结了军事情报全面保护协定 GSOMIA。 好了，日本跟菲律宾的共识，他们要交换情报，绑定双方的军事合作。日本、菲律宾两个都是美国的邦交、美国的盟友，他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对抗，为什么？我们看小提德罗部长他怎么说。他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就提到，群岛哨兵跟海洋自由的守护者，他认为菲律宾将运用战略的地理位置要去维持他的海上秩序，目的很简单啊，要去干嘛？阻止中国政府在海上的扩张。同时菲律宾呢也寻求了这个日本、越南、台湾等等的伙伴要来合作，可是要注意了，这边只是提到说要来跟日本、越南、台湾共同合作，殊不知，就因为讲到台湾这个词，哎呀，我们中华民国外交部在6月1号的时候沾沾自喜的表示，哎呀，我们对于这样的共同目标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同时高度肯定。等一下，你去欢迎去高度肯定也行，可是重点来了，日菲两国把手从南从北伸进了我国的经济海域当中，我们在肯定什么？日菲的谈判，这一次专属经济区的 EEZ 是从领海基线往外伸200里的海域，谈判范围从日本的八重山郡以南一路延伸到菲律宾巴丹群岛北侧，这其中当然包含中华民国东部外海啊。你讲是太平洋西侧，可是人家看的是我们东部外海。好了，台湾当局无所作为，但有另外一股势力却不这么认同。6月1号，当我们沾沾自喜很高兴宣布乐观其成的时候，中国大陆

的白塔舰、岱山舰两艘大型的海警船驶入兰屿外海。中国大陆说，这叫中方海域内的海上执法行动。

育非勾连，升级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哎呦，这句话严重咯。还有特别提到这个日非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含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等的国际法规里面，通通都是违法的，通通都是违反的，不论是老共的国内法以及国际的海洋法公约。那这个划界谈判对于中老共，对于大陆方面，他们认为是完全无效且非法的主张，所以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行使自身合法权造成影响，也就是老子要干就干，根本不甩你们，而且还要加强执法来表达抗议。这是人家老共对于权益的申索。那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干什么？请告诉我一下，中华民国政府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有什么积极性的作为吗？我们有认可吗？你要搞清楚，这不到一周之内的三个重要事件，分别来自于菲律宾、日本、中国大陆政府对于西太平洋海岸的这个宣示跟表态。啊，台湾呢？中华民国政府呢？没懂，口口声声跟我讲说要保护台湾，要保护国人，我们要抗中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啊。但是面对到我们的海洋权益受损的时候，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政府有任何的批评或者是动作吗？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要跟别人很开心说，哦，台湾跟日菲律宾还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我们要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繁荣。哎，现在日本，现在菲律宾两国展开的这个划界谈判区域，区域范围就在我们东部外海，跟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主张的专属区域大范围重合。如果这个谈判，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赶出谈判桌，把台湾排除在外，自己讨论，结果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在旁边端茶倒水陪笑，表达肯定，乐观其成，请问一下，这不是把我们的主权自我阉割？什么才叫做自我阉割？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毫无作为，无所作为，同时也给了中国大陆找到借口直接介入的机会。6月1号老共的海上执法行动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权利被日本、被菲律宾两个国家同时划分、同时瓜分的行为无动于衷。好了，请问一下台湾人民，当我们花东的渔民要出海捕鱼的时候，护渔的权利以后是找台湾的海巡、中华民国的海军，还是要找老共的海警船来协助我们的护渔任务啊？哎，这个问题不可不说不严重吧？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广大型渔船号，当时是菲律宾的海警无视违规啊！因为我们的广大型渔船号是在我们自己的海域里面去做捕捞啊，结果他们既没有宣告，又没有通知，啪啪啪直接开枪，开了数十枪，把船长、洪船长给

给打死了。这是人家菲律宾在亲门踏户。来看一下马英九当初怎么做，硬起来啊，召见特使，召见代表啊，只给人家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是把我们的话说完，要你们带回去道歉。同时，当时的总统硬起来，把菲律宾的移工暂停输入，相关的谈判终止。啊，为什么马政府时候做得到？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做不到？结果我们获得了道歉啊。菲律宾政府因为马政府的强势，因为马政府不但派我们的纪德舰出航，还派我们的幻象2000直奔南海，直奔南海去护渔，去彰显我国的权益。结果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总统却绝口不提。有媒体在问他，转身掉头就走。那这样的人跟我讲他能够抗中保台，这样的人跟我讲说他有能力去守护我们的渔民，这样的人有能力去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样保卫国家保卫权益还分颜色，是不是还是有分哦？现在侵略的是日本，现在侵略的是菲律宾，我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中国大陆啊，气不补，我受不了，动不了，一定要爆炸一下，是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是如此，民进党政府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已经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跟大陆之间有什么争执了，不是，完全不是了。这是你好了，你台湾独立建国好不好？怎样？苏澳不是我们的，东部澳外海不是我们的。如果今天民进党跟我讲说，我们的国际关系非常好，日本、台湾、菲律宾连成一线，第一岛链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这样的经济海域的谈判合作、共同开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共同走上谈判桌，我跟你讲，我也认了他，我也能够接受。但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在座的各位，我们所有的乡亲，全中华民国国民，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们的政府却选择低调不回应，乐观其成，完全不在乎。结果终于有抗议了，我昨天终于看到抗议了。抗议什么？抗议的是中国海警怎么可以巡洋到我们的东部外海。那好啊，我也想看看中华民国海军，我也想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巡署，我也想看看我们的海巡的舰艇能不能走出去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护渔的行动，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我们看到没有看到中华民国政府赖清德政权对于我们的渔民的权益，对于我们海上的权益，对于我们的海洋权益有任何的一丝丝表示。那整天就抗中，整天就保台，整天只要抗中肚子就会吃饱，是这样吗？我觉得不应该如此吧。如果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永远选择的态度是如此的话，很抱歉，很抱歉，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守护国人的政府，你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照顾到每一个国民权益的政府。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我们的国际地位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在菲律宾面前，我们连表达权益、表达权力的机会都没有吗？那这样的政府真的有能力抗中？真的有能力保台吗？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好好思考。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要采访的是刘龙禄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仁翠好，好久不见啊。
0: 其实我们是很久的朋友了，但刘龙禄老师一直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大的无敌大前辈长辈来着的。OK， 我要短暂介绍一下刘龙禄老师呢。他早期是北艺大的毕业的，对不 对？台湾北艺大，其实是一个艺术生。
1: 相信在30年前吧，我是北艺大毕业，那时候还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0: 对，所以出来应该也要是个艺术家或是老师，结果踏上了设计这条路。然后呢，他现在比较我觉得是不得了厉害的是，他在杭州扎了根，但也不只是前几年开始的，他很久就默默在杭州

0: 扎根了，而且它跟台湾的市场对比起来，它相较于台湾的设计师来说，它是有比较扎的还挺深入的哦。
1: 对啊，就是当初本来想象就是反正在台湾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公司规模也还可以，那到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选定杭州嘛，那时候觉得就是在这边也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两边跑，那时候刚开始两边跑还顺利，可是到了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跑了，所以我们就花了蛮大的力气在这边扎根，所以在这边就慢慢的一直扩大一直扩大。那我们刚开始我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在这边招了一个助理，然后慢慢就一直扩大，这几年来大概我们也有八九十个人。
0: 我刚参观了办公室，有三间，第三间正在装修，这个办公楼里面很大，而且它的我觉得它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很敢用色颜色，很多设计师都是只安全于黑白灰或是一些冷色调自然痛调，但是他很大胆的用颜色。
1: 这可能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养成背景嘛，我从小学画画，然后后来也读那个美术学校嘛，之后又上北艺大，那所以我有很长的绘画经历。那之后我开始就做比如说抽象绘画，抽象绘画之后又喜欢多媒材，所以做了很多的装置。我之所以会做空间也是因为我之前的装置跟空间有很大的一个对话关系，所以我就慢慢从装置艺术转到空间这件事情。那我还有在这过程里面我也做了很多录像艺术行为艺术，就在大概也就是在三十年前吧，那时候跟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也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美术馆做一些首展或个展等等之类的。
0: 昨天我看到一些纪录视频，刘老师年轻又长得超像金城武。
1: 这个我不敢讲，金城武的粉丝会把我骂死。
0: 所以你觉得在内地这样扎根下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你有曾经跟别人合伙过吗？
1: 有，其实合伙的经历算是有几段嘛。那如果说在台湾有过合伙，那在台湾合伙的经验是简单讲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帮一个建设公司做他们的一些各种各式各样的设计，那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很优秀，然后我们想说干脆就收购好了，
0: 这样也比较便宜。
1: 对，他们就觉得那这样投资这样的设计公司，他对他们来讲一个百利而无害嘛。
0: 对，
1: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很开心啊，这么年轻的公司就被投资了，
0: 对，资产自销了。
1: 对啊，后来可是在真正合作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一个设计公司其实是很浪漫的，然后建设公司相对是比较严肃严谨的，那这样的公司它在磨合的过程就会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设计师有很好的设备才能够做出很好的设计嘛，那所以我在公司的设备电脑等等的投资我可能会稍微就是重本一点，但是他们的财务到公司来就会开始指指点点说有必要吗，不就一般的荧幕也可以做事啊，
0: 那就很卡了。
1: 然后在这样来来去去的当中，就是这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点，那来来去去的当中我会觉得就是觉得好吧，那因为做设计它必须要有很大的自由的发挥空间，才有办法做出很浪漫的东西。
0: 对，身心自由，你的作品才会自由。
1: 对对对，后来我也跟那个建设公司总裁提出说要不然就分手吧。我觉得挺好的，对方也很能理解，那我们就很和平的分手。这是第一段。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是发展公司发展到后来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吧，那就觉得想要在大陆这边有一些业务嘛。可我们在2010年还是09年10年的时候，我们在

0: 在台湾，我有做一家餐厅，叫做 DN 餐厅。
1: DN 我去过哎、欸，
0: 你知道吧？就是一家分子料理餐厅。
1: 没想到是你做的、
0: 哦。对，分子料理餐厅。然后 DN 餐厅，因为那时候做完以后，就算是在那时候爆火嘛。爆火之后，那有很多大陆的游客啊、朋友、设计师，反正很多人去
1: 朝圣，
0: 都就是去参观，然后。就指定要用我们来去大陆做设计，所以我那时候从10年就一直被邀请到大陆来做设计，可是这种邀请就是比较是一个点状的嘛、嗯、就是每次都是来做一下案子就回去，然后我们在就是分子料理餐厅那时候很多人来参观，那慢慢我们就一直被邀请到这边来做设计、嗯、那时候做设计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就觉得这是比较点状的工作形式、嗯、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可以在这边服务到客户嘛，
1: 而且有没有扎根也很重要，这些文化当地的背景也有一个部分的。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我们在这边被邀请设计一家会所，然后里面有餐厅有花艺等等之类，就我们其实在它的图面上有设备里面有标注要有冰箱啊、
1: 嗯、
0: 可是找不到冰箱你知道吗、
1: 嗯、
0: 他们说后来才发现说他们把我们的图用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1: 他看到图上有冰箱就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0: 对，所以那时候的一个文化差异也是蛮有趣的。
1: 对，
0: 對，然后好，反正后来我们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在2016、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来这边做了一个演讲。那演讲完以后，有个观众就觉得，哎，我的作品等等这些，觉得很有兴趣。那他们就来跟我联系。后来经过几番的讨论，然后有时候又会找我来这边去做一些考察。然后我想说也好，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合作对象也好、嗯、就可以有一个真正可以落地的契机，因为我们如果来这边接案子没有一个固定的
1: 联系窗口、啊、
0: 的业务啊、嗯、联系窗口也是会有
1: 问题。对，
0: 所以那时候对方他是那个软装公司嘛，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嗯、算是小公司吧，然后他是想要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师来这边然后合作，
1: 嗯，
0: 那他把软装这件事情借由我的美学吧、
1: 嗯、
0: 把它做得更大，
1: 嗯，
0: 那我们也来这边把硬装一起在软硬结合之下可以做得更好、嗯、
1: 对，听起来是蛮好的结合。
0: 对啊，对啊，
1: 一个硬装一个软装加上艺术的加持。
0: 对对对，可是然后我们慢慢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谈妥了嘛，那就是开了两家公司，一家是硬装公司，一家是软装公司。那硬装公司我的持股比例比较大，那软装公司的持股比例比较大嘛。那可是约定好，就是说我是这两家公司的最重要的指，就是算是指导吧，然后话事人吧，
1: 嗯，
0: 因为一切都是以我的想法为最大的前瞻嘛、嗯、所以在2017年、2018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刚开始拓展，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去开拓各项的业务，
1: 嗯，
0: 到2018年就开始有成绩了，因为到2018年我们的业务就翻一倍了，
1: 嗯，
0: 到2019年的时候又翻一倍。
1: 哇，这那怎么承接得了？
0: 我们人就很快的扩大。我那时候两家公司第一年才几个人嘛，那尤其硬装公司就我一个人嘛，然后后来从招助理开始、嗯、慢慢到第二年可能20个人，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接下来明年比如说我在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2018年的时候，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2018年，我说2018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长到20个人、30个人、嗯、他们其实觉得不相信，
1: 不太相信 嗯，
0: 嗯，可能没有不到半年我们就成长到20个人、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到2017年甚至到2018年的时

0: 后已经50几个人，19年的时候将近100个人，
1: 也太夸张了，100个人。
0: 对，19年，20年将近100个人了，嗯，两家公司。
1: 那你手下有对于管理的人直接对你的有多少个？
0: 手下有几个总监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几个商务总嘛，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还有两个总一个总经理嘛，
1: 嗯，

0: 起我要去整合等等之类的、嗯嗯、那白天要去整合这些 我晚上要设计
1: 只能做设计的
0: 晚上做设计做完还要去应酬
1: 对
0: 每天都几乎每两天要去喝酒、嗯、
1: 对
0: 哇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1: 蛮噩梦的
0: 对很痛苦因为 我是希望能够有足够时间让我做设计
1: 就好好设计画画就好了
0: 对但是他们就是得见到我然后我就一直要陪
1: 他
0: 们去他
1: 们就喜欢你
0: 对就喜欢我去喝酒
1: 对
0: 陪他们聊然后他们觉得我出现、嗯、他们就觉得
1: 安
0: 心的
1: 对、嗯、
0: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累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业绩又翻倍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我的合伙人他们开始就觉得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几年不停的翻倍的时候、嗯、他们会认为大部分功劳可能是他们
1: OK
0: 那他们就飘了嘛就觉得哎，那是不是他们可以
1: 要调整一些分配
0: 对那时候本来原本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一些决定可是他们都会私下开始做很多的小动作
1: 嗯，
0: 那而且反正做了一些比较嗯不明就是一些
1: 看不懂的事情
0: 对就是瞒着你做了很多小动作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那我可能到后来我发现的那些小动作我就在股东会里面其实就开始很直白的去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那些的动作、
1: 嗯嗯嗯、
0: 最后
1: 对
0: 然后最后股东的权益受益你们私底下篡改成这个样子、
1: 哦、
0: 然后那台语就是说更小当小气、
1: 哦、
0: 就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啊、
1: 嗯、
0: 就生气生气以后
1: 因为摆不住因为在一个大会议的情况下讨论
0: 对啊对啊
1: 有其他同事在
0: 那大家就翻脸了嘛翻脸之后他们小动作 更多后来就干脆就谈吧谈怎么协议那个分家嘛
1: 分
0: 对、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 合作就像我之前也有跟人家合作过我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如果说拆分我觉得如果是基于一个诚信都还蛮好的、
1: 嗯、
0: 就像我跟之前跟那个建
1: 设
0: 公司他们就拆分以后我们继续帮忙他他们也继续帮忙我们都是一个蛮好的结果
1: 很健康、嗯、
0: 对可是在这一次的在大陆这一次的合作里面就觉得都不再是一个 诚信上面、
1: 嗯、
0: 都很多的欺骗小动作等等之类、
1: 嗯、
0: 比如说他会欺骗我说、啊嗯、我们虽然谈那个分家可是对外都不要说啊、
1: 哦、
0: 因为他还想利用我的知名度去接案子等等之类的可是但是他会暗度陈仓然后去做很多对他们有利的一些陈述等等之类、
1: 嗯、
0: 说、啊、我还在帮他们做设计都一直在跟甲方欺骗但是我没有啊、
1: 嗯、
0: 因为早就分家了我怎么可能帮他做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欺骗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过去的案例那在操我是我操刀的可是我们已经讲好说到时候发布的时候两家公司同时发布、
1: 哦、
0: 可是讲好可以讲好他可以就是瞒着你先发布就是、
1: 哦、
0: 我
1: 首发
0: 对就这一类的动作就是比较卑劣的动作一直不停的在发生、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不太愉快不太愉快
1: 那这个出问题的到后来你发现这之中你有受伤吗是心态啊或是因为合作一定是基于相信信任哦
0: 其实合作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是做设计的嘛不是一个算是会去交际或去干嘛的所以当初在合作的时候大家 各擅所长嘛就是说他负责对外的业务我负责对内的技术的控管、
1: 嗯、
0: 那可是后来会分家其实他们打了一个算盘就是认为说反正他业务他又没办法会对外跑他只会搞他的技术、所以一分家他一定完蛋
1: 对对他就会叫你回来
0: 他们一定觉得我一定会垮的嘛、
1: 嗯、
0: 那他们就算了计算了这样的算盘可事实上也没有
1: 对
0: 等分了以后我是觉得我的业务还更好
1: 对
0: 那因为很多的客户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那种油腻的那一套、
1: 嗯、
0: 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种 很扎实的在做事的方式。
1: 其实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一直觉得你

0: 是很诚实很善良的人，就没有一些些的那种伪装，
1: 就是可能从小的个性吧，我就觉得就诚实一点比较，
0: 就可以讲就直接讲，
1: 对，诚实一点比较简单吧，
0: 对，
1: 然后我也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些算计嘛，说哦我先骗他一下然后再怎么样子。我觉得主要分家的时候比较受伤的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人性是这样，
0: 本来想要多一个家人，
1: 现
0: 在要单打独斗了，
1: 受伤是在情绪上的，
0: 嗯，
1: 那反正也事过境迁的嘛，因为我们分家以后反而找到我们的全然的全然
0: 的
1: 自己，所以我的公司变得更有活力，
0: 对，
1: 更自然，更自由，更专业。
0: 我一进来那个办公室，因为这是新的，但虽然说新的，但是也三年，就是在那个节点后面可能又换了一个地方，跟我之前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一进来一看，就是刘老师的办公室，他的墙壁颜色很敢用，然后家具也很碰撞，然后画也是非常碰撞，就什么风格都可以在一起。嗯，我觉得很不得了，而且人的里面就是。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同事们给我感觉也很和谐，就是很光明很亮堂。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同事这是我最开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同事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的正向的，
0: 对，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就会让他有这种很健康的表达。
1: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 studio 的感觉，大家共同创作的感觉，
0: 是，
1: 所以大家一有项目，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讨论，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
0: 嗯、
1: 然后，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制式的操作。
0: 对，
1: 就是他们很多设计师来到我们公司都会不习惯，他都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方式不像之前都是用一种套路或者
0: 是老大说了算
1: 学习的方式，
0: 嗯、
1: 就是说哦，你就第一步什么，第二步怎么样，先画平面图，先怎么的。我们不是，我们用的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方式，是我们的设计稿不能只是一稿，你要有很多可能性的想象、
0: 嗯、
1: 去开发你的更大的视野。
0: 嗯，
1: 那一般很多的设计公司或设计师他要的是效率嘛，
0: 嗯，他就会自己有几稿，但是只给业主一稿，
1: 他就来，他可能就是那个哦，你要什么需求好，就照那个需求很制式的定出一稿、
0: 嗯，
1: 或者他自己有几稿，可是他可能就觉得他就选出一个他自己认为的那一稿。而我认为一个设计，他是不是能够有多、
0: 嗯、
1: 更多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且这可能性的思考是可以展现出来，大家讨论。
0: 所以你的会议室有四个大 monitor，
1: 对、啊、
0: 我第一次看到会议室有四个大屏幕，就是因为老师说可以把不同方案在屏幕上演示，大家一起讨论。
1: 对啊，对啊，因为它下面有配备几台电脑嘛，它同时可以就是开不同的会，
0: 嗯，
1: 然后讨论不同的方案。
0: 那你这八十几个人，你要怎么像 studio 一样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大设计公司最难的就是你已经壮大了，结果很。然后你就要有自治规范条例，然后有些同事会觉得啊、嗯，反正老大说了算，我们就按照老大的取向走就可以。
1: 那我不会研究，是一家设计公司，它就是会有一些高精尖的项目，还有一些面包案嘛、
0: 嗯。
1: 那我们会去适时的去分配这些项目嘛。那有些就是比较商业取向的，那我们就稳稳的让他去做就好。那很多都需要去讨论等等之类的。那你说？比如说这么多人怎么去控管，那对啊，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学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甚至比设计还难，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啊，对、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会开始去抓一些管理上的一个可能性嘛，比如说我们会分成不同的主管，然后各个主管各司其职嘛，那我们会让，其实他在我们公司就是从助理、伏案设计师、资深设计师到组长、总监等等之类，他们都会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嗯，
1: 而且互相都会做一些协作，那总监最后再跟我们的设计运营以及我们的那些商务总监达成。比如说商务总监。

0: 是对外的，
1: 嗯，
0: 他要跟对外的信息要拉通，然后负责客户的服务。那我们的设计运营就要把我们的内部的所有的技术，还有人员的调控都要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呢，就是在背后去帮忙指导他们这样子的运营方式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我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设计上的角色，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调整每一个设计。
1: 嗯，其实设计师是很需要自由度的。你这么大的体制，你有被绑住吗？
0: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啦，没有太大被绑住。原因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累积，我们的项目都比较算是夸张化、多样性，
1: 嗯。
0: 所以来找我们的客户，反倒都是比我们要更夸张、更
1: 嗯，
0: 有，
1: 更希望有更
0: 就
1: 夸张的表
0: 对
1: 现。
0: 对，更有表现力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反而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更有机会去做一些比较表现的一些项目嘛。
1: 嗯，你像如愿有他的素素雅雅在植物园里面，可是其他有地产商的项目，你又就开始
0: 有些是很
1: 展现
0: 张扬
1: 个
0: 嘛，
1: 性了，对。
0: 比如说有像这些展厅，我们就做得比较张扬嘛，比较
1: 对。
0: 前卫。那有些会做得很闹，有些会做得很安静。像如愿，我们就做得非常的安静，是因为它的诉求嘛。其实我们认为一个设计好或不好，不是说做得多漂亮啊，或进去多美等
1: 多
0: 等之
1: 帅，
0: 类，
1: 对，
0: 不是，而是精准，
1: 嗯，
0: 就是。就它跟艺术一样，我们常常讲，就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会被传颂这么久，或者是为什么它好？
1: 会被留住记
0: 对，
1: 住。
0: 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它的好或坏，到底是如何评价它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精准。就说当这个艺术家他有没有精准地去传达出他内心
1: 没错，
0: 的
1: 对。
0: 想象嘛，那这是艺术家。那作为一个设计师的精准要在哪？你有没有精准的帮客户创造出他所想要
1: 对，
0: 的目标？
1: 客户的命题，你有没有
0: 对，
1: 精准掌握到？
0: 对，对，这就是
1: 或
0: 好的设
1: 超
0: 计师。
1: 越，
0: 对，
1: 对。
0: 在那个精准之外，再加上更好的美学，那就完
1: 嗯，
0: 美了。
1: 对。
0: 但你起码要是精准。
1: 对，那我们聊聊设计费，你有遇过？夸张的要求吗？对设计费，
0: 哎，
1: 哎，
0: 是，
1: 深深叹口气，这永远是一个，哎，讨论不完的话题，这件事情。
0: 设计费，我一直想逃脱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想要远远的躲在我的世界里面做
1: 没
0: 设计
1: 错，
0: 就好了。
1: 对对。
0: 所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编制小，所以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所以我到大陆来，我建制一个比较庞大的公司，我就希望有很多人他们去处理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把，比如说这些商务的事情都有商务端口他们要去处理完。可事实上也好，也很难，其实还是往往都会到我这边来，
1: 是是
0: 因为
1: 是，
0: 客户还是会希望，
1: 客户也很聪明啊，
0: 还是希望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
1: 对，
0: 但是，哎呀，这个是对我来讲，设计费有很多层的意义嘛。我必须让我的公司可以维持一个更大的养分。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司它除了设计师以外，我们有研发单位，
1: 你
0: 就是
1: 看你的
0: 很，
1: 灯具，你研发好多款灯具。
0: 对，我们有研发单位，我们有美术组。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
1: 太棒了，美术组哎，
0: 我
1: 就
0: 们有美
1: 很，
0: 术组，还有研
1: 嗯，
0: 发组，
1: 对，
0: 这都是一般设计公司
1: 没有
0: 是没
1: 的，
0: 有
1: 没
0: 配
1: 有
0: 备的。
1: 编制
0: 因
1: 的。
0: 为这些对设计公司而言，它就是要将本求利嘛。你必须要有多少案子，我配备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嘛。可我们要把案子做得更好，如果只靠设计师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有外援去帮整个项目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来支持这些。另外就是说， 其实我看，我常常就是在公司走。

0: 然后看到他们在加班，
1: 对，
0: 看到设计师们在加班，然后看到他们那么勤勤恳恳的在去做他们的方案，那他们也有家人，
1: 没错，对，
0: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未来和目标，所以 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这些来支撑啊。那如果没有设计费，没有一个足够的设计费，那他们的辛苦是谁来给他们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呢？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这样加班，他们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他们做，
1: 都记在心里面，
0: 对，我都很希望他们做过就更好的生活嘛。其实我很羡慕，比如国外很多的那个 studio， 他们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的竞争，因为在国外他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1: 比较
0: 强嘛。但我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哦。但我的概念是这样，那他们的 studio 就可以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就每个设计师他都可以感觉自己有一片天，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相对是被尊重的。可在这边太卷了，所有人都要看怎么去压低价钱抢到案子，然后但是因为所有设计公司，不是说所有，很多的设计公司在拼命的压低价钱抢到案子之后，能做的就是去压低成本，
1: 对，想办法，
0: 想办法，
1: 是不是不出效果图，不出施工图，靠一张平面施工呢？
0: 对，然后用最便宜的设计师或更少的设计师把这件事情做掉，然后品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恶性循环的，
1: 不讲理的循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可只能靠某种可能性吧，就是可能恶性循环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在台湾他就一直这样走。
1: 他是这样啊，不是还有一个网红什么拍了18个报价吗？是不是一个家里包装修？
0: 其实我离开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的设计费
1: 太恶性竞争了，
0: 对，设计费太不合理了。
1: 是的，是的，没错，对。
0: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是会造就很多这样子的社会状况。可是我还是抱持了另外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尽可能的，就是透过很多的传播嘛。比如说我们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在网络上啊的一些理念的诉说，用一种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讲设计费这件事情，让人家知道说真的你要找专业的设计师。那我也希望设计师们你自己要让自己更专业，那我希望那种行骗的设计师越来越少。
1: 这个好难。
0: 这个也真的很难怪消费者，其实行骗的设计师很多，所以导致
1: 就是导致于我们每次被接触的时候都是先被考核，又他做什么案子，然后他靠不靠谱，然后他报的价，我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一定是会一个议价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了解游乐老师的可能来过他公司，而且也可能是回头客的话，他基本不会提这种诉求，对于价格上的诉求。刘老师是我少见很敢用颜色的，你是为什么那么敢驾驭色彩？
0: 哦，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当初在北艺大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因为北艺大这个环境它跟以前我学画画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其实能够考上北艺大，很多事实上都已经绘画功底什么都很好的，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结果当我们一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发现武功全废。
1: 哇，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重来一次，打掉重练？
0: 因为就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义啊。
1: 技巧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1: 重要是头脑，是不是？
0: 对啊。所以后来才知道，艺术就是哲学啊。我们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整个脑袋被打开了，然后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已经不再只是围绕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或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吸收各个

0: 四面八方而来的一些可能性和资讯，我们一直在锻炼我们的思考。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然后很认真的沉浸的去思考一些艺术上的一些命题吧。那这也，所以我那时候也同时也一直在执行很多的作品。那我从以前刚开始从具象绘画，后来转向抽象绘画。然后开始就是做了很多色彩的实验。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抽象绘画它就是一个空间的实验。很多人以为就是绘画是一个二度空间嘛，平面空间。其实它说穿了，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三维，就是空间的，就是色彩之间的叠合，它是一种空间。那笔触跟色彩之间也是一种空间，它是不同的空间交融在一起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在那时候就对色彩、对空间、对笔触有很深的另外一种更深的体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来，你看我看到用了很多色彩，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一直不断的锻炼过来的。那就是因为那样的锻炼，你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画面。就是
1: 可能性就
0: 会，你的眼睛改变
1: 了，你看的视角不一样。
0: 对，你眼睛已经改变了，你看到一个苹果，你直接就会去感受它的那个色彩或感受它的形。就像塞尚一样，塞尚他开创了那个立体派，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风景画量化成不同的形，然后再做重新的排列规整成一个他心目中的美学嘛。
1: 那这样看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看到平面啊，业主给你的命题，你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0: 对啊，
1: 很有关联。
0: 就是因为长久以来的训练，那样的美学是一种完完全全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的嘛，不管是色彩，不管是构图，就是我的日常已经不停的在训练嘛。比如我去家具行，我去哪里，我看到一张椅子设计的非常好，我就会直接的在头脑里面开始分析，哦，原来他用这样的颜色这么好看，原来这个铁件跟这个布交织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它这一幕一幕一幕都是抽象化。所以对我来讲，到处都是画面。那我只是怎么去组织它而已。那我常常跟帮客户设计他们的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问我哪个颜色比较好看，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任何颜色都没有问题啊，
1: 对，都没有错，
0: 任何颜色都好看，
1: 都好看，对，
0: 就是搭配而已啊，
1: 对，
0: 就是你搭配的好，那件事情就是对的。那有些颜色搭配起来是非常热情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松弛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安静的舒服，就是端看你想要达到的感觉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就回到一件事情，准确。就是你这个客户到底想要你的 pictures 到底是要什么？
1: 拿捏的。
0: 对，你找我们的时候，你在这个房子你要有一个picture， 那我们可以一起建构。建构你理想的蓝图，然后我们去把那个蓝图建构出来，而且是很准确的。那建构这种蓝图需要技术，那因为有好的技术才能准确的达到。
1: 有训练的背景。
0: 就好像就如愿，我们要很精确的达到它那种宁静，还有与空间交错的感觉，因为它是在植物园里面，它要把它四周围巨大的美景可以跟这个建筑融合在一起，
1: 把景拿进来。
0: 对，那这必须达到这样的准确嘛，因为我已经设定好命题了，所以我那时候团队我先建构出模型，然后去计算每一个，我们做了六个角度的不同的编号，去计算每一个角度所看到的景有什么不同，然后去权重每个景该有的那个开窗量。其实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一个

0: 看到雨就会哭的那种很浪漫的浪漫脑。其实以前我在跟我们室友，就是我同学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看的书都是很深的书，比如说量子力学等等之类的。
1: 哦，从那时候就在看量子力学。
0: 就大学的时候，30年前，那时候大家着迷的书都是一些物理啊、量子力学，所以大家对艺术家的误解是很深的。
1: 嗯嗯。
0: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头脑，是很理性的头脑。
1: 嗯。
0: 那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个，就好像我说我设计如愿，我们会先量化，
1: 理性的分析，
0: 对，量化这个东西，
1: 周围
0: 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去放大那个浪漫。
1: 我觉得有点就是说，你在如愿餐厅里面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被精准策划过的。
0: 对，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过，我们是用理性来去放大感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缺一不可嘛。那你如果一直用感性，这件事情就变成会有问题啊，它不准确啊。
1: 嗯，
0: 就你一直在做某些你的想象，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1: 对。
0: 那你要做出来就要准确，我们要去分析去理解哦，这样子的方式会看出去的时候会极大的让视野进到我们的内心，所以那样的视野冲击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动甚至流泪，都是因为理性的加持创造出来
1: 的，造出的感性。
0: 对
1: 对，理解，很可以理解。如果今天不是找刘老师，可能就找一个包工头，可能这些窗就原封不动在那，或许
0: 可能就是自私的，因为大部分人就觉得窗不就是那样吗？
1: 嗯嗯，
0: 为什么窗还要这样？那为什么窗要拉这么低，或者窗为什么要那么窄？
1: 没错，对，
0: 就是大家不会去突破这些想象力啊，
1: 不会去辩证这些为什么存在意义。
0: 对啊，那我们窗多宽，要拉到多低，都花很多时间去验证啊。
1: 嗯，从这个设计阶段多久？
0: 设计阶段那时候几个月吧，
1: 嗯，
0: 就慢慢的去调它的建筑。那如愿的话，是因为建筑和室内景观都是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可以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1: 可以控制把控。如果是别的单位跟你们一起，那可能就
0: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沟通嘛。因为他心目中的空间和我心目中的空间不一定对得上，
1: 他认知的景观可能跟你认知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好，这如果说设计跟工程能够一体，那该多棒。
0: 对啊，
1: 那你现在有这种机缘可以吗？设计跟工程一体。
0: 这个最近是有个客户就说，那反正工程也由你管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性嘛。
1: 嗯，
0: 因为你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又一道的隔阂嘛。
1: 对，因为设计就是要把控啊，那你把控了，那还不如自己把控，不然你交给别人另外单位，它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0: 对，我之前在台湾，因为在台湾它是
1: 比较可以
0: 一体化的嘛，就你设计你要负责施工。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项目，我们是出品的良率是99%以上。
1: 我觉得很重要哎，欸，因为你
0: 在这边出品的良率就
1: 对啊，而且耗很多时间在沟通上。
0: 嗯，
1: 你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施工单位，能理解设计的就很顺。还有一些有时候是碍于可能利益考量啦，就是可能
0: 有太多的利益太多的利益考量了，这个没有办法。
1: 对对，他可能想追加，所以导致于图面他就说不能做啊，做不了。但其实就是问题没有摊开在桌面上讨论的结果。
0: 嗯，
1: 你觉得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设计公司，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我认知里面是我的理想了，有研发艺术。然后有软装团队，然后也有落实的能力，施工图、效果图，还能够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因为你没有风格限制，所以你可以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很多这些公司是有风格限制的。
0: 其实我感觉啊，其实在我心目中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俱备嘛，只欠东风嘛”。我一直在不停的累积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那个我把我的团队训练到调教到最好，然后整个的架构做得最好。

0: 完善，那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也有足够的活力和热情。那目前像您刚刚看到的，我们有各个不同的配备，都其实相对在整个设计市场而言，我们公司算是很完善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如果以设计公司来讲，我觉得是挺理想的。
1: 对啊，
0: 但是接下来我认为要在更理想的一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市场可以再更成熟一点，能够让我们。那这个就是怀抱希望。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
1: 很多不可理喻的市场。
0: 我觉得又一定有很多好的客户。
1: 有，
0: 只是搭不上嘛，就好像男生和好的男生找到好的女生，
1: 就是遇不上，
0: 就是遇不上。
1: 对。
0: 但我是觉得有很多好的客户，非常多。
1: 嗯，
0: 但是只是他们也找不到好的设计公司，
1: 他们也很烦恼。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渐渐的借由我们的品牌的建立，更大的露出，更大的去诉说我的理想。
1: 嗯，
0: 可以有人能够跟我们是一个契合的关系，而且这契合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这样就更完美了。
1: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做采访之前当然也搜了一下、嗯、所以你现在有在做视频号那些？
0: 有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在帮我们做、嗯、
1: 做多久了？
0: 我们才做几个月吧。
1: 几个月就可以有这么多累积的素材，在就是当你要搜索的时候有那么丰厚。
0: 对，一方面当然是导演专业嘛，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素材够多，
1: 嗯，
0: 然后在做的时候可以很快的一直运用。
1: 像好了，那就回归到一点导演的视角跟你的视角有时候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有些设计师因为他自己背后有一个他所希望的形象，他可能就不会很放权给导演。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0: 我是从两个方面吧，就是从比如说导演他觉得他很自信，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就是数据嘛。如果这件事情去做了，结果数据上来了，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听专业的、啊。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除了设计还兼施工嘛。那其实我在工程经验是非常的丰厚的。我
1: 对啊，你在大学就是在搬砖头了，我好像看到。
0: 对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就那个、啊。做木工啊，当临时工，然后去那个帮人家钉
1: 饮料，对，
0: 钉木板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在讨论工地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让师傅们他们群体发言，就是各个专业他们发言，先好好的去叙述他们对这件事情
1: 的
0: 看法理解，还有他们专业，然后我来评判这个专业是否合理。
1: Okay.
0: 然后从他，其实我的专业的累积很快都是从他们的精华里面的最精华学习到了，所以我所知道的工程经验都是最精华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来讲，我对自己有一项能力是觉得帮助我走到现在嘛，就是我很能够吸收别人的优点、
1: 嗯、
0: 就是我像海绵一样，我从很多的现场师傅或者各种我所谓周边交友的一些人朋友等等，我很能从他们的某些东西一直吸他们的优点，
1: 看到闪光点。还有啊，我觉得这段合伙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伤，可是实质上它也促成了现在的一个积淀。
0: 对，它不是全然的不好嘛、
1: 嗯、
0: 只是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这个合作当然也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平台等等之类的，但是让我伤心的是人性这件事情而已。那其实这件事情慢慢它就会消解嘛、嗯、
1: 对于人性你怎么看待，怎么如何消解啊？一段伤心，一段失望，这是比较感性的部分，没有办法用数据或者理性来。
0: 渐渐我到我这样的年纪之后，可能就是要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今年就58岁。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是
1: 我是知道的，只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0: 所以在我这个岁数，我渐渐其实我也一直在看一些比较灵性的一些节目嘛，就很多有关于这些灵这个身心灵的一些诉说的一些哲学观念嘛，我慢慢会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嘛，那也这已经牵涉到比较更玄学的部分了，
1: 没有问题，
0: 然后
1: 这是 OK 的，
0: 反正就是你到这个世界来，你我慢慢觉得就是各种的学习，
1: 对对，
0: 那有些人跟你的缘分就特别深，有些人跟缘分就特别浅，
1: 我同意，对，
0: 那有些人带给你的缘分可能就是希望你能够承受他的不好，或者是或者接受他的好，那这都是一种感知和学习，
1: 宇宙要给你一个学习补充你的不足，就会让一件事情可能来让你知道
0: 不一样的，
1: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至少自始至终你善良的本性从来没有位移过。善良坦荡的本性，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真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何好，你从大学出来，然后经过台湾，经过合作，然后又经过内地这些合作的磨练，你还是一个保留真实给你所遇到的人。
0: 对啊，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比利时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也说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
1: 对啊，所以你就外表看起来人家就不会觉得啊，你都快六十了，看不出来，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善良是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的方式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牵绊，就是很善良，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包袱，你不用算计，不用干嘛的。
1: 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艺术家吗？因为你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
0: 哦，
1: 看看你的脑袋构成是怎么样，给我们参考一下。
0: 哇，那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啊，是教科书级的，还是说我们现
1: 都可以
0: 现实的？
1: 如果有去阿尔巴佐，或者是说当代的、现在的、年轻的都可以。
0: 就其实，我对什么毕加索啊，或布拉克啊这些，当然就教科书级、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太有才华了。然后没办法，因为那些教科书级的每个，我都说都觉得他们有很强大的能量，真的太厉害了。那当然，对于现代的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杜象啊，或者是那个做那个牛油的那个
1: 牛油
0: 啊，反正
1: 大家可以搜一下做牛油的，
0: 就是他在一个角落里面搞了一个牛油，那个、
1: 或是贴了一个香蕉那种，
0: 贴香蕉就更近代的这一个，那反正就是，其实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家，他做了一个气球女孩
1: 哦，
0: 然后
1: 对，他其实是街头艺术家，
0: 对，他那个他那张画在拍卖的时候的拍卖会当下，画爆炸了，这也是他的一种关键艺术，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个，
1: 这艺术都在挑战逻辑，人类思考的逻辑。
0: 然后另外如果说以台湾艺术家，其实我还蛮喜欢像那个曲德义嘛，他是我的以前之前主修老师，但他前一阵子过世了，他也过世，哇，多少艺术界的人都很缅怀他，那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又很到处帮助我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的艺术作品我也很喜欢，那我是有幸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在我台湾的家里面，
1: 那时候是买的吗？
0: 买的
1: 哇
0: 我那时候赚到钱，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幅取得一
1: 幅。那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表达的？
0: 因为我是跟伊朗买的，他可能不知道吧，
1: 那他后来都不知道你买他的东西。
0: 我们也没聊这个啊，
1: 那你是认识他的？其实
0: 我跟他很熟，他是我的主修老师。
1: 对，那你还不跟他讲？
0: 我没跟他讲
1: 啊，
0: 无所谓啊。但是我其他办画展的时候，我也会过去啊，然后大家也

0: 都很要好，
1: 所以你们并没有因为认识而占便宜，
0: 没有，
1: 并没有说老师算我便宜点，
0: 没有，
1: 你看
0: 我是
1: 多好。
0: 跟画廊买的，
1: 而且是正当的渠道，因为
0: 对，
1: 画廊有它背后的一些压力，去那些对运作方式，必须要正规的来购买，不可以这样子。对，不然的话，这世界很难运作啊。
0: 对啊，对啊。
1: 好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一个问题。好，你对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羡慕的东西，必定有一些自身的遗憾，你有吗？所以我很羡慕这样刘老师的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有一点。
0: 遗憾就是家，其实我遗憾就是我到现在家庭关系就是很普通嘛，因为我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嘛，因为我大部分时
1: 可以理
0: 间
1: 解，你
0: 在
1: 的时间
0: 我的
1: 全部
0: 事，
1: 给客户了。
0: 对，都在我的事业上嘛，那这个没办法，人嘛，你的时间就这么多嘛，
1: 这衡
0: 那
1: 量难。
0: 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嘛？所以那时候，就好比我前几年，都在这边，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10秒
1: 那
0: 就
1: 你
0: 碰就
1: 就能看
0: 就
1: 到。
0: 很可以见到，因为那时候他病危的时候，我马上买最快的机票冲回去。然后就差那么10秒钟，
1: 天哪，但是其实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工作你要的精准是对于自己跟客户的负责，
0: 对啊，就
1: 太，
0: 是
1: 这很难。
0: 选择嘛，就是你必须选择你的那个，所以我的很多时间都付出在这个地方嘛。
1: 那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改观或调整吗？
0: 有啊，我就规定自己每个月一定要回去陪我妈妈一
1: 哦，
0: 次。
1: 每个月回台湾一次，这样，也不能接过来哦。
0: 因为年纪太大了，她经不起折腾嘛，她很习惯她自己的舒适圈。
1: 理解。我觉得有些成功设计师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我不能说是遗憾吧，或是就是很希望可以共同一起好，但是确实只能两全择其一。
0: 对啊，我也很清楚嘛，人不可能完美的，所以我只感恩我拥有的那
1: 没
0: 些
1: 错，
0: 嘛。
1: 对。
0: 那如果没有的，我也只能看开嘛，就
1: 现
0: 没
1: 在有的就是这些同事，这80几位的伙
0: 有。对
1: 伴
0: 啊，
1: 们，对，
0: 我
1: 所
0: 每
1: 以
0: 天来上班都很开心啊，看到他
1: 是，
0: 们，
1: 对，所以就是要希望有更好的设计费来回馈到给他们
0: 对，他们
1: 去
0: 是我的
1: 体验。
0: 家人嘛，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1: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宇宙说的话？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0: 我希望这个社会的运转可以再更正向一点。
1: 那是媒体要负很大责任。
0: 要的。其实我觉得媒体常常，当然不是全部嘛，但可能会太注重那个娱乐效果，都会去
1: 收
0: 抓一
1: 视率
0: 些，
1: 效果。
0: 对，去抓一些，放大一些负面现象，或者是去鼓励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想法，因为那有可能是一个话题或卖点嘛，
1: 对，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着眼点放在目的，那个目的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你在检验过程里面，就比如说，好了，我就是不在乎这节目有没有人听，其实就没有关系，我就可以对我自己负责，对诚实的信息负责。
0: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聊天，那你在访问我，我最轻松的方式就把我内心想到跟你说，我就不用去一直去编织很多啊，我想要让观众觉得我多棒，我要讲得多怎么样，我不需要啊，我就很舒服地讲出我自己的期望或者我的想法，这样就很简单啊。
1: 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啦。访问之前有问一下，可不可以有那个 有没有不能踩的，然后合伙的能不能踩？ 我之前有跟朋友说，哦，我要来采访刘荣老师，然后我想问他。

0: 我说不要急，不然问人家那个。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轻松自在，都很诚实的贡献在大家的面前。
1: 嗯嗯嗯，是的，是的。
0: 好啊，那希望你也越来越好。
1: 好，好。
0: 今天
1: 谢谢
0: 刘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大家再见。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欸、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网络中、啊、在天空中跟各位一起徜徉这具充满知识性的一个小时。那个仲叔最近、啊、在家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待在房间里面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个习惯不好，因为最近发现呢，嘿，我的工作桌啊上面居然出现了蚂蚁了。那个蚂蚁呢就这样子排列得很整齐啊，就好像有他们就顺着这个道路嘛，他们自己有一个隐形的道路，这样子就好一串的这样子蚂蚁就出现了这样。然后啊我就觉得很伤脑筋，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感觉好像这个环境很不干净啊、哦。那当然这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

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就是说不要在你住的地，就是你的这个不是餐厅啦、啊、的地方吃东西，因为你总东西吃东西会掉一些渣哈、啊。那这个蚂蚁就喜欢这些东西，就会来了。那你蚂蚁来哈、哦，真的很麻烦。那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个跟蚂蚁的这个大战呐、啊、哈。那做着跟着蚂蚁这个打仗大战哈、哦、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在想啊哈、哦。这个蚂蚁啊，跟我们人类差的体型差这么大啊，可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就是说好很有规律的这个排着这个队伍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道路，而不会丢失就是遗失这个路线呐？哈，然后而且很勤奋的这个去搬他们所要搬的这些食物啊、粮食啊，回他们的巢穴里面去。那当然，虽然我会觉得，蛮不干净的感觉嘛，哈，不是感觉不舒服，可是呢，我也不得不钦佩这个蚂蚁，它这实在是很勤奋呐、啊。那因此也引起了众数的好奇，因此呢，就去特别去了解一下蚂蚁呢，它们的一些生态，它们一些这些作为哈，它们的行为特质是怎么样子？那想要了解哈，它们是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能够这么整齐的排着这个隐形的队伍。啊，走的这个隐形的路线，然后不会偏离。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这个跟着我们生活了很久、很熟悉，但是却又好像不太理解的生物，就叫做蚂蚁啊。那个蚂蚁呀，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跟蚂蚁，就是说整个生活方式。跟生活的依据是差很多了哈。那这个蚂蚁呢，它是昆虫嘛，它不仅不像我们是哺乳类动物。那它是昆虫的话呢，那当然根据我后来去了解到了，它们就是有一些哈，它会分泌一些化学的物质，然后呢，利用这些化学物质的交换，然后会构成这些惊人的这些社会行为。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称作叫做社会行为。它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它们是群体行为。那群体行为的话呢，它的这个规则规律，好整，它的那个这个整齐度有没有就很重要。不然你这个如果都没有一致的这个整齐度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整齐，比如说他们的路线可以走同样一个路线，然后他们可以排队，而且在排队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走的时候都能够很轻易的就这个行动，不会撞到一起，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这种，我们就说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社会行为，他们就是利用化学的物质去做一些交换，然后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行为哈。那有一些哈，有一些不经意就映入到我们眼帘的一些蚂蚁的一些行列了，他们也是透过一些高度沟通系统所排成的。那有些的蚂蚁呢，哈，有些种类的蚂蚁呢，它还会去栽培一些菌类。哦，或者是将其他种的蚂蚁呢，当作像奴隶一般的去驱使它、使唤它。哦，这你看，所以这你看，它这样子的一些行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且是一种严谨的社会行为，它不会跳出这个行为以外，哈、哦，这很特别，然后应该说很厉害，不能讲很特别，但因为它多少万年它都是这样在做，所以其实不特别，但是它是很厉害的一个状态。那蚂蚁呢，虽然呢说是我们身边的动物，但是呢，对于它们，我们现在还能有一些仍然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了哈。那接下来了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蚂蚁的它一个奇妙的一种生态行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蚂蚁啊，它是怎么演化的，它的演化过程是怎样嘞？蚂蚁呢？它可能啊，哈，是大概在1亿3000万年前，哈，有一种叫做虎栖性的毒栖性的胡蜂啊，它是一种蜜蜂哦，哈，毒栖性的胡蜂演化而来，这是我们猜测的，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猜测，大家是在1亿3000万年前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物种演化过来的，然后呢，被归类为叫做膜齿目啊，真尾类。好，在7个种科中的蚂蚁的蚁啦，好，蚁种科，好，种物的种，蚁种科。那胡蜂啊，它是以这个
这个它的尾部那个尾针啊，去麻醉昆虫。

从这些猎物哈，那等到猎物把它捕获之后呢，就吸回巢里面去哺育幼虫啊。那蚂蚁呢，我们这个是猜测的，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是猜测，就是说蚂蚁可能是继承了这个习性啊，所以经常和蚂蚁混淆的这个白蚁呢，则无宁是与这个就是小强蟑螂啊、哦、相近的一种昆虫，被归类为等翅目啊、哦、所以白蚁也有一个蚁，但它并不是蚂蚁的哦，它蚂蚁它叫做蚁种科的啊、哦、蚁种科嘛啊、哦、然后这个白蚁呢叫做白蚁是等翅目啦，等翅目，那这个蚂蚁是末为膜翅目，所以这两个目的这个阶层就不一样。有一个那个我们以前生物学吧，应该有学过吧？那个就是那个种啊，那个界门纲属。好像界门纲属，然后什么什么种啊？我居然一下子忘记了，我以前会背的哦。界嘛是最大的，就是人动物界啊，植物界嘛哈、哦。界门纲属，然后科目种是不是？界门纲属科目种好像是这样子。好，那刚刚是说那个目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分开来了，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我说白蚁了哈、哦。那最古老的蚂蚁是在196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白垩纪的中期上层的湖泊中所发现的，它大约啊时间是距今之前大概8000万年。那个蚂蚁啊被命名为叫做蜂蚁，好，蜂蚁哦，它命名为叫做蜂蚁。那后来在加拿大了，俄罗斯的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地层也找到这些蜂蚁了。1998年的时候，我们更从大约大概9000万年前的琥珀发现了蜂蚁。那这个蜂蚁呢，亚科蜂蚁的这个它的触角啦齁，上颚这些形状虽然呢确实是保有胡蜂，就是一种蜜蜂的一种特质。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猜测它是从胡蜂演变而来的，演化而来的。胡就是那个胡人的胡啊，古月胡啊，这胡蜂演化过来，是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触角跟它的上颚的形状跟胡蜂的特征是一样的。但是呢，因它具备了这个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就叫做腹柄，腹部的腹，柄就是长柄的柄哈，柄手柄的柄，长柄的柄，叫做腹柄。它这个东西是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所以呢，我们就试这个蜂蚁啊，好、哦、为蚂蚁这个目哈、哦，然后我们也等于是就是认为啦，现在目前在科学家的领域，他就认为这个蜂蚁呢，它是蚂蚁类的一种共同祖先啦、啊，也就接下来我们好多种的蚂蚁呢，就是从这种蚂蚁再去演化出来的。好，蚂蚁呢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种优势的昆虫，没有，之后呢却能够呈现急剧的一种适应状态呢，然后最迟到了一个距今大约3500万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演化出了现有的这种蚂蚁的亚科哦，像什么琉璃蚁啦、哈、真蚁啦、家蚁啦等等等等，阿里布达等等等11个亚科，然后成为世界上很占优势的一种昆虫了。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演化过程了哈。当然，演化过程呢有很多都是根据考古挖出来的一些化石，然后再做一些对比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有一些利用这些证据然后做一些演化过程中的猜测，是吧？所以说以目前这个科学家的了解啦哈，还有一些挖出来的化石做证据来说的话，他们猜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蚂蚁的老祖先就是蜂蚁，它是由胡蜂。

翁、哦、所演化过来的，因为它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像它前段触角啊、哦、这些东西胡须啊触角啊这些，它是跟胡蜂一样的，可是呢它的后半部却

应该会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一大这么多种的这个蚂蚁的祖先，共同祖先呐、啊。那啊、哦，这个时间胡蜂，蜂蚁的出现大概是距今前8000万年前嘛，哈、哦，9000万年前都有发现哦。好、哦，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呢，就是这所谓的它的这个演化过程呐、啊，哈、哦。那蚂蚁这么小，但是你要知道，蚂蚁的数量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哦，蚂蚁一点都不少。我们人类哈，大概是60亿吧，还更多，还是70亿的人口。但是你知道蚂蚁大概有多少吗？1亿乘以1亿，它的数量。所以其实是蚂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它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个除了这个南极跟北极呢，它等这些地方是一年到头都是被冰所封住的一个地区之外，地球上呢几乎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找得到蚂蚁。目前全世界所记载的蚂蚁的数量可以达到12000种哦，我不是说它的种数哦，不是，是种类哦，种类可以达到12000种以上哦，呵呵，你看这，然后呢，这个数，这个种数虽然比甲虫啊哈，甲虫有50000种以上，所以甲虫这种昆虫更种类更多哈，虽然没有比不上它啦哈，但是这就地球来说，它也可以在地球上占有所有生物量的10%到15%哦，你看这样多么多么的厉害哈，然后。这个刚刚说了，蚂蚁它的数量几乎可以，数量不是种类，现在要讲数量，数量几乎可以达到1亿乘1亿这么大的数量哦，人类才差不多60-70亿而已。那所以说，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哈、哦，我们可以称地球是一个蚂蚁行星，因为蚂蚁的数量这么多嘛，对不对？好、哦，虽然呢蚂蚁到处出现，但是呢越温暖的地区呢蚂蚁的数总数就越多了。好、哦、那比如说你说现在日本的话齁、哦、要有这种日本山蚁啊，日本毛蚁啊齁、哦、等等的62种。然后其实在琉球啦群岛啊的这个蚂蚁，这有这种双鳞针蚁啦，或者是士宁加蚁等等105种。然后在更高纬度的英国，就是比较冷的地方，好、哦，蚂蚁的数量就一口气就降到了50种而已啊！好、哦，相对于地来说的话，根据这个日本的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哦，他们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好、哦，然后兰比尔国家公园内呢，也不过5公顷/公尺的调查，他就可以在这是8公顷哦，8公顷的调查区域里面，就可以找到350种的蚂蚁了。好，所以蚂蚁真的很多，对不对？不要看它那么小，那而且我们人这么大哈，可能我们的确是觉得不需要怕害怕蚂蚁嘛，反正而且蚂蚁也没有感觉上也没有像是蟑螂那么恶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蚂蚁这么大的数量，我们如果真的碰到那种凶、比较凶的种类的蚂蚁，像什么红蚁啊，哦，这种比较凶的、凶猛的蚂蚁的时候，它的数量一多，在我们身上如果造成了这个伤害的话，就是咬我们，然后干什么，然后它的一些物质侵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当数量一多。我们的生命也是会受到威胁的哈，所以其实你也不要看它那么小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它蚂蚁的生态，就是说蚂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生活方式，在这个地球上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啊？可能啊，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啊，看一些卡通啊，都知道，就是说。就马这个卡通都会告诉我们嘛，在他那个蚂蚁的巢穴里面呢，都会有一只蚁后，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什么，像蜜蜂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个蜂后，好、哦，然后这个蚁后呢，就是不断的产卵去，然后生产出这些各种不同做各种不同功能做各种不同事情的这种蚂蚁，好、哦，就像蜜蜂是一样的做法了哈、哦，所以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蚂蚁的基本生活史呢，就是由蚁后哈那开始的。那它在就是受精之后嘛哈，它呢就会把它的翅膀给咬掉，自己哦，
把自己

的翅膀咬掉，它受惊以后它就把翅膀给咬掉，然后开始在 土壤的下面啊或枯木中筑巢了，然后呢营造出一个简单的空间，就会开始展下，就开始生产这个十个左右的卵。不久以后呢，这个幼虫啊就会诞生了。那蚂蚁呢是随着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这个阶段啊改变形状而成长的一种，我们称叫做完全变态昆虫。好，不是那个很怪的那种人叫变态，这个人很变态，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说他就是一种可以完全改变形态的一种昆虫，叫完全变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多加一个字，叫完全改变形态，就多加两字，完全改变形态昆虫，不然完全变态的，就这个蚂蚁很变态嘛，啊，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哈。那幼虫啊，它会经历过数次的这个脱皮之后呢，吐丝结茧，在茧内呢化成蛹，然后在接近蛹的羽化期的时候，这个蜂后而、啊、不是蜂后以后会将茧给弄破，然后让这个蛹啊脱出茧的外面，然后羽化开始的时候以后呢、哦、就会帮助成虫去做它的脱皮，然后之后就会产生最初的一个工蚁出来了、哦、工蚁就是它是要不断工作的那种、哦、要爆肝的、哦、的这种这个爆肝工作的蚂蚁啦、哦、那蚂蚁的这个性别是决定的机制为单双套性别，这个是跟其他呢生物的性的决定的机制稍有不同。以后在产卵的时候，如果有受精，生下的就是雌蚁，基因是 XX， 然后也就是公蚁。然后以后产卵时如果没有受精哦，生下的就是雄蚁哦，它的基因不是 Y 就是一个 X 哦，不是 XY 跟人类不一样啊，它的雌蚁是 XX 基因，但它的雄蚁呢就是一个 X， 然后雄蚁呢具有翅膀，雄蚁呢在巢创设的数年之后才会开始和候补的这个蚁后啊一起出生。那时呢因为公蚁的这个数量增加了，而且变多了，但是有一定的规模了，所以蚂蚁群呢就有多余的能力能够抚养这种所谓生产的阶级。换句话说呢，就是呢它的巢在创建的时期陆续诞生的都仅仅只是雌性的公蚁，公蚁会在这个巢的上面开出入口，然后由出入口到外面去寻找食物，然后等到它的这个巢有了一定的规模，公蚁的数量到了一定的规模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雄蚁。然后雄蚁的功能就是跟耳后再出现的后以后，好、哦，耳后再出现的以后呢，这个等于是交配啦，好、哦，然后让它这个产生公蚁这样子，好、哦，所以它的这个生活史其实就是生命史吧，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哦，也是很特别啦。好，所以它所有的公蚁，所以这样我们就了解所有的公蚁呢都是雌性的，哦，那只有雄蚁是雄性的，那雄蚁是到后期才会出现的，哦，然后后期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家族已经变大了啦，好，哦，要开始分家了啦，好，哦，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样子，好，哦，好，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因为前面也讲了这么多了嘛，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可以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我们这刚刚前面讲到了呢，就是说这个蚂蚁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哈、哦。当然，大部分是根据一些考古的事实证据啊、哦，这些、古物嘛哈、哦，古化石去做一些猜测了哈、哦。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蚂蚁呀、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啦。就以地球来说，我们正是可以它的数量的多少这样子多的数量，我们是可以说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蚂蚁行星。那蚂蚁呢，再加上它的生态史啊，哈，然后它是由一个蚁后开始的，然后以后在要产卵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翅膀给咬掉，哇，这个很特别，这破釜沉舟了哈。老子今天就，嘿，就那、欸、就今天就决定就。坐在这个啊巢里面好好的生养了，就不再飞了，这样子不再到处去乱飞了啊，很特别。然后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呢大概会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的一个公蚁出来，那公蚁基本上都是雌性的，没有雄性的，然后就不断的工作嘛，对不对？去找食物啊，干什么这样子，等，然后等到呢他在产卵，再有公蚁产卵，再有公蚁，然后不断的这样子幼虫啊等，然后等到他的这个蚂蚁有到的一个规模的时候，蚁巢有一个规模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会开始产所谓的这个雄蚁。那雄蚁就是雄性的了，基因上的差别是雌蚁是 XY,SX, 然后雄蚁是 X, 一个 X。那对，然后呢这个藏完之后呢，藏完传染之后，然后有了一个规模之后呢，开始有了雄蚁之后呢，它就会还会有后续的这个以后它会再出现。这个时候呢，这个所产出的这个雄蚁就会跟这个后来再出生的这个蚁后啊，再进行这个交配这样子。所以它的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有所谓的分家的情况出现，也它的家族规模开始大了。

哈，这个就是一个它很神奇的一个生态史啦哈。那它不仅这样子很生态来说是很特别，而且是几乎是独特的一种生态啊。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是说蚂蚁的祖先呢是蜂蚁啦。那蜂蚁呢，因为有一半是跟胡蜂的外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也就科学家就猜测认为它是可能是由胡蜂所进化过来的。那胡蜂呢，它是肉食性的，那进化出来的这个蚂蚁呢，我们看起来它似乎只以这个昆虫啊哈，或者是这个蜈蚣啊等节肢动物为食，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哦。蚂蚁呢，它会依据这个种类的不同，食物是五花八门的啦。它除了会吃这种昆虫啊，它还会利用什么呢？利用蚜虫，就也就是吃蚜虫的意思，然后会吃什么介壳虫，然后它会吃蚜虫跟介壳虫所分泌的蜜露。OK， 然后植物的树枝、蜜啊，或植物的种子啊、哦，当然还有我们人类的一些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血啊这些东西，糖类的东西哈、哦。那中南美洲甚至有一些蚂蚁呢，会将树叶给咬切下来成一块一大块这样子，然后把这一大块的叶子带回这个巢中干什么啊？它要培养菌类。他带回巢中要培养菌类，然后呢，再用培养出来的这个菌类的菌丝，哦，菌丝去喂食幼虫。这种蚂蚁我们就称它叫做切叶蚁，哦，然后它这个被视为树木的一个大害虫了哈，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这种切叶虫。然后呢，它会将这个切下来这个用牙齿去切下来的这些大块的叶片呢，高高的举在头上。然后列队的向他的巢前进的这样的景象、哦、大家应该会有这样子的景象在你的脑袋里面嘛、哦、因为呢有一些动画、哦、迪士尼啊动画，他就有画到蚂蚁的时候就会画到这样子，就很多蚂蚁排着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队伍啊，而且一丝不苟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样排着队伍前进、哦、往着这个巢穴前进，然后他的每一只蚂蚁头顶上都顶着一块被他的牙齿咬下来的大块的这个叶子，对，这个就是切叶蚁，好，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呵呵，好，所以大家有印象，大家也可以是从这个动画的这个不一定看真的有看到实际的情形，但是从动画里面我们就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了、哦、然后有一些比较高等一点的蚂蚁呢，它会将这些像蜜露，我们刚刚说的蚜虫啊，哦啊，这个哦蚜虫啊，哦这些东西，它所分泌的这个蜜露啊，哦。储存在一个就是它的腹部哦，腹部里面哦，储存在一个称为叫做社会胃好、哦、的一个器官。它的社会胃啊其实不是真正的胃，是在真正的胃的前面一点，但都在它的腹部里面，腹腔里面。然后呢储满了之后，然后就会把它带回巢，它有点像是一个储藏室啊，然后专门储藏这些蜜汁啊齁、哦、等等这些蜜露啊这些东西。然后它储藏满了之后呢，它就回到巢里面了嘛，等于就把这些蜜露带回巢里面。然后呢它会之后呢，它就会将这个蜜露啊齁、哦、会以这种营养交换的方式口口的相传齁、哦、将食物分给巢穴中的公蚁啊幼蚁啊。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独占这些食物，这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啊，一点都不自私自利啊，不会藏起来不给人家用。然后呢这个而且热心公益，会把这个，因为他的公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他就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啊，传给这些幼虫啦、啊、或者其他的公益，让大家都有饭饱饭可以吃这样子，这个精神可贵啊。OK， 我们要学习。然后呢这也是他这个行为我们也称他叫做利他性社会昆虫啦。齁、哦、他有这样的行为非常特别。那这真的是非常特别。一般的昆虫齁、哦、除了蚂蚁以外，其他的昆虫当然蜜蜂可能也有点类似，但是其他的很多的昆虫很少像他们这样子的哦。哦，也都，他们都是靠自己，其他昆虫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掠食，然后自己吃，他很少会，他

可能会去哺育它的下一代，但是不会去给其他的昆虫啊，哈哈，然后不会这样做。但是它蚂蚁是会的哦，它不只是给幼虫，它有给其他的工蚁啊，哈，这些都会雄蚁啊，都会给他们吃，分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这样子。分布在美洲、澳洲呢等等等沙漠地带呢，哈的这个密平加蚁呢，它的社会位特别的发达。这样子的这个蚂蚁中有负责储存叶状食物的工蚁呢，他们将同伴所吸味的食物就一手承担过来，储存在社会位，挺着一个大肚子啊，哦，悬浮在这个蚁巢的顶点，然后蚁被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哦，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用，这个我要是让人觉得很特别啊，哦，所以你看这个蚂蚁的也是有很多种哦，非常特别而且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好，哦，它这个真的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活方式。那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一个任务，都是有任务性的就对了，他不会说这个个体是自私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然后不管其他人，只管自己，不会，他们都是有任务性的，他们都会去完成这样子的任务，连做储藏室都会是一个任务，你看看这个很特别了啊。然后这个我们说到这样子的有趣的蚂蚁，就不能不提到一种叫做热带东南亚的这热带雨林中的一个炸弹蚁。哦，炸弹蚁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蚁种。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会鼓胀它的腹部，那不久呢，腹部就会炸开来，然后就会散出一些防御性的物质。这些呢，防御性的物质会溅到对方的身上。那一般蚂蚁的这个上颚线呢，就只存在这个头部啊。这种蚂蚁的这个上颚线呢，就是极端的肥大。而且呢会延伸到腹部，那上颚线就是分泌这种防御物质的地方，分泌后呢会提到的这个所谓警戒荷尔蒙的器官上，让一般蚂蚁的上颚在像这样子，一般蚂蚁的上颚再怎么胀也就不会破裂，那就是说它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达到那个它自己的一种保护啦。好，这也就算说利用这样子的攻击行为，然后达到保护自己的功能。你看，连这样子的特殊行为的蚂蚁都存在，实在是非常的特别了哈。好，哎，我们也时间也有一点，然后那个我们常就是我们现在也再来听一下音乐好了，缓和一下气氛，因为知识性的这东西听太久哦，实在是很枯燥，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音乐。

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啊。这个刚刚讲到蚂蚁的种类非常的特别嘛，而且有很多很多种非常特别的种类的蚂蚁，然后有一些特别的行为跟特别的一些生态模式。好，所以蚂蚁不要看它好像这么小，其实它们是有各很多种让你意想不到的一种模式跟特质跟种类的这种蚂蚁，它们的生活的方式很特别。那哎，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就是说引起中枢觉得很好奇的这个所谓的蚂蚁哦，有一种排列这种行为的这个哦，为什么会？就是因为很好奇，所以说因为这样子去充分的去了解一下蚂蚁了哈的这个它的一个状，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蚂蚁它为什么会奇妙的排列成行呢？哈，很特别吧，对不对？前面我们提到啊，切叶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稍微说到它们是在排列成行，对不对？在日本，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一些像其他国家，像比如日本啊，或者一些英国、美国，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呢。那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蚂蚁啊，哈，排列成行前进的这个样子。这些会排列成行的蚂蚁，大概呢都是一种毛蚁啦，哈，或者是马鬃加蚁啦，或者是尖印双针加蚁，或者是煤灰毛山蚁等等等等，它这些名称真的都很难念啊！我们这是翻译过来的。那因为中枢的英文不好，所以说直接去念英文哦，可能你们也听不懂啊。我不仅我听不懂，你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讲一下它的翻译了啊。那翻译因为翻过来，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些翻译的这些名词，可能在别的领域可能翻译的方式会略有不同了哈。但是大家知道就好了哈。那反正有这么多种的这种蚂蚁了。

他会他刚刚讲的那几种呢，他是属于这种很会排列的，也是也有一些蚂蚁他并不是那么会排列的哈。那蚂蚁在发现但他排列成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呢？蚂蚁他在发现食物的时候呢，但是他有些食物很大块啊，他根本没有办法整个完全搬动嘛。虽然他可能只能把这块食物切下一小块，然后搬动一小块的食物，这个他的力量可能只能搬动那样子的大小，那还剩下那么大块要怎么办？当他跑回去之后，把东西把食物放回巢里面之后，再跑回来，然后再跑回来这个地方，然后在食物的地方再把食物再切一小块再去嘛。这个对蚂蚁来说太辛苦了啊，所以蚂蚁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很特别的做法，就是它主要它就会从它的腹部，它在回巢的时候找到食物了，对不对？好，它切下一小块了，然后要把这小块带回巢，然后它会从它的腹部的末端会分泌一种我们称叫做追踪荷尔蒙啊，这是一种哦带有某种味道的一种物质。他呢，一面将追踪荷尔蒙涂在地上，一面就回巢去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地上抹了一层这个荷尔蒙？哦，你听看不到，但是可以蚂蚁可以闻得到的一种荷尔蒙啊。所以回巢之后呢，他们就会打开他的上颚，好、哦，释出所谓的聚集荷尔蒙的这种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就会让其他的蚂蚁着急。召集被召集被聚集的意思啊哈，就会召集着其他的同伴，不停的进行营养的交换，而将吸回的食物分给对方。接受食物的蚂蚁呢，会先判断食物的好坏，然后就会朝这个巢它的那个蚂蚁巢口啊，循着追踪这个荷尔蒙啊，陆续的抵达追踪荷尔蒙所指示到的这个食物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将食物再切削一些小块再带回去。当然他们可以一次全带走当然最好，但是常常他们所找到的食物是他一只蚂蚁没有办法带走，就得利用刚刚讲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所谓排列成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他的这个理由了哈。那我们这里呢要先对这个荷尔蒙稍做一个说明了哈。荷尔蒙啊，它是一种希腊语，是叫做搬运与刺激的一种合成语啦、哦、它的定义是说某一个个体所分泌能够引起其他同种个体出现某种特别行为的化学物质。所以这个荷尔蒙是指的是就是在这种昆虫类啦齁，蚂蚁类的这种说法。那我们人体也有荷尔蒙啊齁。那我们人体荷尔蒙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啊搬运跟刺激的这种功能，但是呢它并不是引起别的物种的一些行为特质，引发他们的其他同种物种，就其他蚂蚁的刺激它的同的行为，并不是的。我们人类的荷尔蒙就是刺激自己而已，哈，只有让自己做某些方向的一些调整跟改变身体啦哈。那换句话说，荷尔蒙呢是用在同生物上沟通上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所以它变成，因为它会跟它这个荷尔蒙是会跟其他的蚂蚁互相沟通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具有沟通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哦，刚刚一直强调跟人类的荷尔蒙不一样啊，定义上略有不同。他们这种昆虫就是蚂蚁的这种荷尔蒙是具有沟通性的，跟其他的蚂蚁是有沟通性的，而我们呢比较少啦，不能说完全没有啦，有些跟这个求偶有相关的这种荷尔蒙，有时候也会刺激异性嘛，对不对？好、哦，不能说都没有。但绝大部分我们的荷尔蒙都是自己内部身体内部会对自己生物内部造成影响的了。好，那荷尔蒙呢依据所引发的行为，我们可以分为呢性荷尔蒙、追踪荷尔蒙、警戒荷尔蒙，哦，你看群聚的一个荷尔蒙，所以他们几乎是用荷尔蒙来做沟通，欸，他们这些荷尔蒙可以让你达到所谓的追踪啊，或叫你警戒啦，或叫你群聚啊，哦，这些或者是一些性荷尔蒙，就是，哦，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的，哦，做好，哦，爱做的事情的事的荷尔蒙。然后如果性荷尔蒙会引发交配行为啦，然后追踪的荷尔蒙会引发排列行为啊，然后警戒荷尔蒙会告知同伴要有危险，要大家要小心，

然后聚集的荷尔蒙可以召唤的同伴啊、哦。那相对于这个荷尔蒙在同种间作用呢，凡是在同种间呢，或是在异种间引发生物间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我们就都称为这叫做情报化学物质啊、哦。在异种之间也能够作用的例子呢，有比如说昆虫的防御物质啦、啊、为了寄生啊寻找产卵的对象的时候作为记号的物质啊，这种也是有啦，就是在其他的昆虫上面来说。所以你看啊，现在就已经很完整的解释到了，就是说啊、这个蚂蚁为什么可以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啊，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然后可以完全无误的聚集这么多的昆虫，哈，这么多的蚂蚁去到一个单一的一个目标，然后达到把食物搬运的这个目的。他们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很聪明哈，这就有点像以前说这个一个小女孩啊，如果或者是被一个老巫婆有没有带到深山里面去，要带到小屋子里面去，那他怕小女孩怕这个其他的这个他的家人啊找不到他，这一路上留下一些可以作为追踪他路线的这个小记号啊，有点像这样子啊。那如果不做这个东西，那其他的人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小女孩去救他。那蚂蚁就是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追踪荷尔蒙，那蚂蚁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啦，对不对？一起到这个食物的这个地方，甚至连你自己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同样的这个食物的地方去把食物搬回去。好，所以他的这个行为现在都解释清楚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就很理解了啦哈。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跟蚂蚁巢啊内这个蚂蚁有一种共生的一种谜样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谜样的状态到底是怎样呢？好，这样它有一种共生的谜样的状态啦齁。那蚂蚁生活在这种情报的化学物质世界来说，对于各种化学物质的鉴别的这种能力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许多异种的昆虫竟然也可以在巢穴，就是蚂蚁的巢穴中与蚂蚁共生哦齁。然后武士汉三蚁跟武士汉三蚁的奴隶叫做日本三蚁啊，或者是灵三蚁，就是一种其中的例子哈。那这就是一种共生，它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共生的这种现状。好，那蚂蚁它以体表的化学物质哈。体表的化学物质叫做体表进化物的一种组成，确认是否为同类，所以它也可以用这样子化学物质哈去确认它是不是同类。而蚂蚁的种类呢哈不同，然后体表进化物的这个组成也会不同。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即使种类相同啊，不同巢的个体相遇仍然也会猛烈的打斗。哇哦，它这原来是用这样子来去做彼此的识别的。以前呢，大家以为这是因为群体的味道不一样的缘故，真相如何其实不是非常的清楚啦齁。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巢中这种特异的这种叫做是刚刚讲的是表面的一个进化物质成分成比不同所致。那同个巢个体的特异性体表进化物，就是进化物嘛，表面进化物的成比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说同一个巢的啦，同一个巢它的个体它的这个表体表进化物的组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去分辨你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啊，不是自己人我们要打架啊、哦、不让你进来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刚刚说了武士汉山以及蚂蚁为什么能够不打斗而在这个同个巢中生活呢，这就是奇特的地方了。然后根据科学家研究哈，秘密在于叫做武士汉山以及其他奴隶蚁的个体的这个进表组织成绩成分比是相同的。好，所以武士汉山以抑制自己的特异的这种的体表进化物的生物的合成，透过跟奴隶蚁接触等等的方式，将奴隶蚁的体表

的这个成分，净化物成分转移到士乙身上。所以说呢，武士汗衫乙透过化学的这种凝碳呢，可以伪装成奴隶乙，只要呢体表净化组织成分比相同，不论这个武士汗衫乙的这个姿态如何，就长怎么样子，如何的不一样，这些奴隶乙都会将武士汗衫乙判断说你就是我的同类，你就是自己人就对了。然后在这个沙劳越的这个热带雨林，我们也还确认到，就是灵冠柱身的植物的内部呢，有以更奇特的方式与蚂蚁共生的，新种的这种小强，就是那个蟑螂哈。虽然有一些的部分尚未确定，但是呢，这些蟑螂似乎会大量分泌蟑螂油，让蚂蚁沾上这些油，让蚂蚁自己以为自己是同类，所以这些蟑螂就单靠自己就可以免受这些蚂蚁的袭击了，因此他们就可以雇用这些蚂蚁当作保镖，以免着这些蚂蚁会其他蚂蚁或这些蚂蚁会攻击它。所以你看它这个在昆虫界也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在这些里面了。所以那个蚂蚁的在地球上可以如此繁盛茂盛的发展啊，最大理由可能在于他们就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化学沟通能力及情报化学物质鉴别能力，然后全面可以展明这种全面就这两种能力呢，成了我们现在对于蚂蚁了解，科学家对于蚂蚁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想要去了解的一个课题。蚂蚁透过巢里面中同伴之间的化学物质的沟通，然后以后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呢有系统的超个体集团，就是社会，加上呢触角鉴别那种情报化学物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可以得以在蜂类祖先无法活动的这个夜间出外觅食，也就增加它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啦。虽然没有翅膀无法在空中飞，也不能够迅速的抵达目的地，但是这是蚂蚁的弱点，但是呢它会以量来取胜，用勤劳的行为在地表上走来走去，还是能够以触角寻着这个情报化学物质可以找到食物的。然后蚂蚁的这个沟通系统呢，首先呢必须即时的采取蚂蚁交换情报时的现场空气而加以分析呢，他们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极其的微弱哦。以现有的质量分析仪来分析的话，灵敏度或许够不够，就一直以为现在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的分析仪去说，搞不好都还分析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多想稍微听听蚂蚁的对话，甚至著作作者能够以蚂蚁对话该有多好之类的梦想。这个是卡通啦，在卡通里面才有的。大家重新以孩童的眼我们如果用孩童的眼光来去看一下的话，看一下脚边如何，那里一定有蚂蚁在四处走动，然后他们将自己辛苦找来的食物毫无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隔阂的去做跟同伴分享呢，所有个体都可以将食物分给其他个体，感到无上。然后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为，或者就是蚂蚁成为地球上能够繁盛茂盛这个繁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吧。好，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在以科学家哈。对于这个蚂蚁的一些发现，然后统计，然后做出来的一些判断啊，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蚂蚁的这种所谓勤奋啊，然后这个很团结啊，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我想它也是我们人类值得学习的嘛，我们人类可以学习它的勤奋团结，也可以学它的大公无私，然后。以大局作为这个主要的考量，这样子一个角色，这样子一个这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是很需要学习的了。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大自然之内出现，其实也就是上帝要我们人类看到而学到的东西。你看多么的神奇！谢谢各位，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那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各位分享，那请你们同样时间锁定天地为师，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哦，大家应该不陌生哦。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这是很正常嘛。那男女之间会有所谓的追求啊，然后爱啊，然后很喜欢啊。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黏滴滴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呢，明知道女生不喜欢他，可是为了追求他可能会拼命的守候甚至跟踪，然后呢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想要把女生给邀请出来，甚至有的人呢会假冒那个女生的朋友的身份，或假冒其他人，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联络上，甚至得到一些女生的一些资讯。那也有的人会怎么做呢？就拼命的送礼物，甚至夺命连环call。这些不当的追求的行为哦，其实哦，坦白讲已经影响到那个女生的作息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跟踪骚扰防治法呢，它呢是在民国110年12月1日公布，去年的6月1日正式施行，所以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施行了一年多了。那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人身心安全、行动自由，还有生活私密领域及资讯的隐私，免受到跟踪骚扰行为的侵扰，维护个人人格尊严。所以最重要，我们要来了解到什么是跟踪骚扰行为。更重要，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有这种不当追求的行为，造成呢，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就是他追求的对象受到伤害，甚至他的家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哪些作为可以保障被害人的？比如说，有最基本像书面告诫啊，还有保护令啊，还有一些刑事处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看这个课题。那当然呢，最重要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追求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喜欢别人，但是不要伤害别人。那怎么样子会被认为伤害别人呢？那就是跟踪骚扰行为。所以我们现在了解看看这个跟骚行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定义。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第一项有规定，本法所称的跟踪骚扰行为，指的是以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法，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为违反其意愿且有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使人身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其实就跟刚刚前面讲的，是一种追求的心态，甚至有的人不只是追求，他有一种占有的想法。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就属于我所有的，我没办法接受其他人跟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接近，所以他会有一种追求，然后甚至呢进一步的有一种占有的欲望，然后呢就会想办法去控制，所以呢就控制，甚至有可能会有一种性包覆、性勒索，比如说他可能要求说要上床啊，要做什么事，然后呢来借此逼迫那个被他追求的人，然后呢屈服，然后来愿意接受。然后这本身呢，这种行为呢，基本上性与性别有关之行为呢，他对于当事人，比如说那个被他追求的对象的意愿呢，原则上哦，通常都是不会去思考的，甚至他本身也知道对方对他没兴趣，可是他会怎么样？锲而不舍。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再多努力一点，是不是那个女生就会愿意接受我？甚至有时候，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我不想得罪人啊。那看到别人追求的时候，他可能就笑一笑，很礼貌性的回应。可是呢，他的笑一笑跟礼貌性的回应，其实只是表示说他不想要得罪人，然后呢，想要说把彼此之间哦，就是好，尽量呢，就是为不要把关系弄糟。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他看到会有什么想法？他想说，诶，他对我笑嘞，我追求他一个月，我每天都跟他打招呼，每天跟他见面，然后呢他每次看到我都是一副臭脸，或者是呢我讲什么话他完全不理我，然后呢就是掉头而走，然后呢绝对不会回头看我，突然之间他这样看了我好几眼，这样还对我笑，诶，哇，那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那更有希望了。所以呢，是不是有些人也会跟着就是更卖力去追？甚至呢，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哦，说真的，喜不喜欢，有时候靠苦苦追求也是没办法改变的嘛。那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很明确的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既然是这样不可能，还是有的人很努力的去追。那很努力的去追的话，也因此呢，就造成了无视他人的那种意愿，然后呢，影响到他的那个生活作息，给予那一个被追求对象他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压力，甚至是去控制的行为，会让那个被害人啊，那就是会感到恐惧。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他们呢是想要追求，甚至是有一种占有的欲望，他把被害人当成是自己的附属品，而具有怎么样发生率、恐惧率、恐惧性、危险性还有伤害性四高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种情况下，他会不停的去追嘛，他会尝试看看，所以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他今天他去追求不到，明天又继续，后天又继续，像打电话一样。可能呢，他在这个小时打个电话，可能下个小时又继续打，一天打个20通，甚至有的人更夸张哦。我过去看的真实案例也有怎么样的情况，他可能呢是一个小时内就打了10通、20通电话，因为他觉得说他想要拼命的尝试就去联络，甚至呢单纯的去听听看对方那个女生的声音，他也会觉得说很开心。可是他无形中他这样子大量的关注，试图的控制，其实已经让那个被害人生活感到非常痛苦了。另外呢，恐惧性高，这也可以理解嘛。那恐惧性高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特征，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说实话，其实哦，在一旁看到人都觉得很害怕了，因为觉得说夺命连环 call， 哎，大家想看，每天打电话，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跟你打个电话，偶尔为之，然后呢，可能谈的是重要事情，那还好。可有人打电话是怎么样？打电话你接起来，嘟一声就挂掉了，或者打电话他就是跟人讲说我喜欢你就挂掉了，
或打电话

那接起来，然后呢，你还没讲几句话，他就跟你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哎，听了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说很厌烦？甚至呢，有的人讲的是威胁话语，会让自己感到很害怕，会产生一种恐惧。像有的人，他们去做守候跟踪的行为，他可能长时间就固定会出现在某一个街口，或者说那个男生女生他上班一定会必经的一个路段，或者说就直接在他上班的办公室的外面等待。那你想想看哦，光看到那个男生可能一开始看到就说哦还没有注意，后来发现诶他好像对我有意思，然后呢或者说那个女生对我有意思，又想说哈、啊、反正就当做诶那有人追求然后爱慕，那也不错啊，那就跟他打个招呼一下。可是呢后来没想到这个女生越来越可怕了，每天都守护在那边，是不是自己也会感觉到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甚至很明确跟她讲，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然后呢请她不要再追求。那这时候会怎么办？那女生还会不会继续追？诶不会耶，她没有那停止，她还继续不停的呢守在那边。那接着会怎么办？在真实案例中哦，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他就不敢出现了。哇，那条路我知道，他会在那个忠孝北路那边会遇到，那我就不走那一条，我走到另外一条路。那上班地点呢，过去可能走的是 A 路线，那从现在开始我走的是 B 路线。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他会出没在哪个地方，他可能呢先哦偷偷的往前看，看那个人有没有在那边，没有他才敢放心的走出去。甚至呢有时候他也不敢自己那去看，他可能拜托说那我的朋友啊或者说亲人啊，你去那边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那如果有危险的话，或者说你看到那个某某人在的话跟我讲一声，那他就不敢再过去那边。然后如果他朋友跟他讲说你放心哦，那个女生她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这时候才敢大胆的走过去。所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就像刚刚前面讲，如果电话那一个小时内打了十几通，任何人都受不了。那这样一个受不了的情况下，即使说他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小时，可能是一天或者说好几天打个十几通，那光是看到他电话的时候都觉得很受不了。那有的人就会怎么做？他觉得很恐惧，然后就直接有把按呢拒绝来电，然后设为拒绝名单了。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危险性高？第三个是危险性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爱不到会怎么样子啊？想要毁了对方。大家会想说，不是喜欢那个女生或喜欢那个男生吗？那像是喜欢，为什么还要毁灭？因为就跟前面讲谈到了。这是一种占有的想法，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或者说他会想说，我透过我去跟对方讲说什么，或做了一些让对方感到害怕行为，来促使对方来屈服顺从。最常见的案例有什么样的案例？譬如说有的人会怎么样子，他就会呢，他就拿着呢那个女生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男女朋友的关系，过去是男女朋友，后来呢分手了，然后呢彼此间有一些私密的影片或私密的照片，就拿去威胁另外一方要求复合，说你如果呢不跟我复合的话呢，我就把你的私密影片公布在网络上面。我相信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哦，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媒体哦，有时候都会有报道这一类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譬如说他可能呢就是说，好，我得不到，你如果今天不跟我交往的话呢，我就要杀了你，或者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你继续跟某某男生在一起的话，我就要把他给砍死。这种案例也是有的，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呢变得越来越极端，开始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因为他得不到，也不想让其他人得到。那其他人想要靠近这个女生、这个男生，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敌人，想要去毁灭他们。另外第四个什么？伤害性高，因为危险性高，当然就更有可能会怎么样？实际上去做出来嘛。那做出来的话可想而知哦，那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了那个女生也好男生也好，这个被追求的对象他实际上受害了。所以要跟大家讲，就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

当然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它是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哦。反复或持续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偶然一次的作为，因为呢，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它不是只有单纯偶然的一次，可能偶然的打个电话表示追求，这不算是跟踪骚扰行为，或偶然的一次的那在那里盯梢，那不算。

就认为说应该要从时间的限度，也就是说是不是一个长时间的骚扰，来结合量的限度，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长时间内他的次数跟频繁度来做整体的评价。反复或持续就是他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长时间内又反复很频繁很大量的去持续性的骚扰，所以呢要经过呢时间的限度跟量的限度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价。那当然也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违反意愿，因为呢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在乎对方的感受，被追求者的感受？不会哦，这些行为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达到目的，达到什么目的？追求目的，占有目的，甚至是性，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上床或跟那个女生做什么行为，所以他的在乎什么？是自己的欲望，想办法得到什么，他在不在乎那个女生的想法。就跟刚刚前面讲的，即使已经很明确讲到说我不喜欢你，即使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已经有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仍然是继续不停的追求，所以造成了被害人不堪其扰。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了与性或性别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就像刚刚一开始谈的，它就是一种追求。有的人期待是那可能是过去的前男女朋友前夫前妻想要复合，它就是一种性的想法。比如说它是涉及到像是自然上的男生跟女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男生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评价哦。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喜欢对象不是只有女生哦，他可能男生喜欢是男生，女生喜欢是女生，所以它是一种社会上面它也可能是一种性的评价，就跟生理上的需求、生理上的实际上的性别不同。他可能从虽然说他生理上可能是男性，可是他喜欢的却在也是男性哦。那原则上不管是性或者性别有关，他的目的呢，他喜欢的是异性也好，同性也好，他其实追求就是哦，想要得到对方，甚至有的人的讲更直白一点，就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肉体。那想要得到一个性的期待，所以就是与性或性别有关。另外呢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它会让人家怎么样感到害怕。那怎么样子让人家感受到害怕呢？其实有一个检验原则一定要大家请大家了解。因为什么这种使人家害怕，害怕这种东西是什么？害怕是你我各自的感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打一通电话我就觉得好可怕哦，那还要打个十几通完全不敢想象。可对有的人而言会觉得说啊，打个电话有什么错了吗？我觉得还好啊，我感觉不到说这算是哪门子的骚扰。每个人哦，因为他的生活习惯，然后他的生活上的经验，包含了家庭结构各方面的情况，影响塑造了一个人，所以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对于哦跟踪骚扰的定义也会有一些小落差，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当有人他可能听到别人说哇你一通电话你都会害怕哦，我觉得还好啊。也有的人会说哇他就只不过是跟着你走了100公尺，这算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对有的人而言却觉得很害怕。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价呢？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叫做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从两个阶段来判断。第一个，以受害人主观感受作为呢衡酌的基准，也就是说受害人他自己主观上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毕竟大家想看哦，我们听到了是从我们的角度思考，那到底受害人他自己有没有感到害怕？我们总不能说哎，我觉得他会害怕。最基本的是他有没有先感到害怕，他如果有感到害怕的话，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检验。最基本的就是他对于人家的守候，人家呢去抓那去想办法去了解打电话这样子骚扰行为他接受与否。他如果本身感受到害怕，那就属于第一阶段通过。像台湾哦，高雄地方法院哦，有时候呢他过去呢也有一个判决是这样子。有的人哦，他因为感到害怕会怎么样的表现出来？改变
上下班的

行车的路线。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哦，会不会害怕，那是每个人感受嘛。可是呢，你感受不感受得到对方就是那个被害人感到害怕，其实很难说。他可能会主动跟你表达说他感到害怕，可是有时候你即使呢他没有说出来，然后呢他的心他的行为模式已经表现出来，像改变上下班的行车路线。而当他呢那后来呢不只是改变以后，他更进一步想要做出提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他确实他感到害怕了。当然我们知道合理被害人检原则在乎的不只是被害人主观的感受，还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要考量一般人处于相同之背景关系及环境下，对于行为人的言辞或行为是否构成有跟踪骚扰之感受。讲句白一点的，今天被害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可是就刚刚我刚才前面讲的，每个人哦感受的情况会因为他的生活经验、生活习惯、家庭哦来综合的塑造，所以导致了他呢感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单纯呢你摸了他手他就觉得不舒服，有的人可能你跟摸他脸颊他都觉得还好。就好比说有的人跟踪骚扰，他可能只是单纯站在那个街口，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什么，可是有的人光看到人家站街口就害怕。那这时候要怎么认定说这算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呢？首先刚刚前面讲的，除了一方面呢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他已经表示说他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一般人，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同样的一个案例下，会不会也是会感受到跟踪骚扰，感受到害怕。如果呢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任何人不是讲说每一个人，而是说我们在想象思考从客观的角度上面，假如说是一个人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会觉得说不舒服。如果说我们呢在普遍认识，譬如说像是法院的判断，或者说像警察他们的书面告诫的时候，一开始在思考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说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单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会觉得害怕，从我们其他哦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人听到这个事情，了解到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假如甚至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那就代表说他的第二阶段通过了，那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而确实让这个被害人感到害怕。所以使之心生畏怖这个检验标准是什么？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它检验的部分呢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被害人主观感受。被害人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害怕？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行动，譬如说他上下班有没有因此改变他的行车路线，也可以了解到他是否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客观上，一般普罗大众一般人在遇到这种相同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感受到害怕。那如果说我们呢在经过判断认知了解到说确实哦，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的感受，也会觉得害怕的话，那就符合这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检验。那这样的话就确实已经达成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那最后就会认定说跟踪骚扰行为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到底有哪些类型啊，有哪些种类，到底这个行为模式呢具体而言的话可以怎么样去做区分，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我们再更进一步我们在下一节来跟大家分享哦。

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已经呢跟大家基本上介绍了跟踪骚扰行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反复或持续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不是偶一为之，它是一个长时间很频繁很经常性的发生。当然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跟踪骚扰的目的是为什么，其实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追求，甚至再多说一点，它就是一种欲望的展现，他想要占有那个被他追求者的人，他的心，他的身体，一种性的欲望。所以他不只是男生要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他还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他还牵扯到就是说，像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呢，有很多人是怎么样子啊？男生追求男生，女生追求女生，这种同性之间的。当然也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还有判断基准，还有一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心生畏怖的意思呢，要经过合理被害人的检验原则，也就是第一个，被害人他自己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他害怕，感受到恐惧。那如果说他感受到害怕恐惧的话，那就符合第一阶段检验原则，那就变第二个部分。那除了他以外，如果我们从客观上来看，一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跟踪骚扰的感受？也就是说，是不是也同样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跟踪骚扰，然后让他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当然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也确实可以认定说已经让人家心生畏惧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当然更具体啊，一定有很多人会提到就是说，梁律师，你提了很多有关跟踪骚扰的特征，还有一些具体的那法条条文的解释。那很多人会进一步想要了解，就是说，那到底跟踪骚扰行为有哪些啊？什么叫做跟踪骚扰行为？这里要跟大家逐点逐点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呢是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

的行踪。所谓的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观察就是去看，他去看那个特定人在做什么，那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他，甚至呢有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看，然后或者说想要去了解，甚至变成怎么样，去跟踪，我去偷偷的跟着他，看看那个喜欢的女生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说即使呢他可能不是跟踪，他也想办法去打听，想办法去知悉那个女生的行踪。这在案例上是很经常发生，尤其是说这个监视的部分想要去了解，然后呢想要去监视监察观察，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跟踪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跟踪这件事情呢，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一定会想怎么样子，很多人就想说他家住在哪里啊，他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然后呢他今天去哪里玩啊，想要偷偷跟在他后面，想要多了解一点。因为呢监视也好，观察也好，跟踪也好，知悉也好，那都是要去了解那一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更进一步其实就是想要了解到这个被追求者他的很多的资讯，他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有没有家人，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丈夫妻子。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指的就是说，现在呢刚刚前面只是单纯的跟踪那个被追求者，而现在呢就变成说他可能呢那不单纯是跟踪，他可能一开始就在做什么动作，他在做盯梢，我盯着，我呢可能呢不是只有单纯短时间的一下跟着而已，我是可能是哦经常性的会在某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跟盯着他，看看譬如说他可能今天呢到学校上学，我就在学校门口盯梢，然后呢想要了解到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然后呢甚至有时候会想说哇他上下班可能都会经过中山路路口诶，那我就在中山路某一个路口那边等待那个女生，然后呢守护着她，等到她过来以后我再跟踪她，然后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尾随。那既然呢你到底在哪边出现，诶我不晓得，我一直很想打听你的情况，那我单纯的跟踪呢只是跟踪你这个人，那我现在更进一步想要了解什么，你住在哪边，你的办公的处所，你的学校是哪里，我尾随着你，然后呢看你跑到哪我也跟着你，然后哪，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呢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真实世界中，台湾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义字第709号的刑事判决里面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很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她是在一个饭厅一个餐店那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在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个男生很喜欢她，然后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然后想办法去呢让那个女生接受她。所以她怎么做？她在短短的那五天内总共呢骑着她的机车跟着那个女生跟着10次，然后每次呢只要跟那个女生到那个上班的地方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女生上班的地方啊对面啊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看看那个女生，然后呢想要了解那个女生，让那个女生感受到害怕。像台南呢另外一则案例是什么，他就变成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呢就直接知道说某一个女生她会在某一个路口出现，我就在那个路口等你，然后等到你经过以后呢我再尾随你跟着你一直到你上班的处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而甚至还有台北的案例是怎么样，捷运站的尾随。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很多人他不一定是自己开车骑摩托车，他可能是坐捷运搭公车，那真实的有的案件就怎么样，他呢是在那捷运的六张里站上车，然后呢就是在捷运呢一直跟着到那个女生呢从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呢下次呢又遇到那个女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单纯在捷运上面遇到，然后呢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她下次又遇到，她又一样在跟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甚至呢她在这跟的过程中也想要去了解到那个女生她家在哪里，她做什么，然后呢让那个女生不堪其扰。所以大家记得哦，像这种情况下呢，她就会变成说她已经不是单纯跟那个女生的行踪了，他呢，变成说，对于那个被追求。

对象，他想要去了解到他的住所、他的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的场所，想办法呢去了解那些地方在哪里，而去做一个盯梢，甚至呢跟踪还尾随，然后呢甚至还有包含就是守护在哪边。而且这样的情况也包含什么样类型，也包含就是说行为人哦，今天这个追求者，然后呢他已经被人家已经告知他说不要这样子做啦，太难看了，不好，人家女生不喜欢你，即使呢接受到了有要求他退去的要求，仍然滞留在那些场所也算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第一个部分，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强调的是说这个特定这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上被跟踪到，也就是说强调是这个人的被跟踪。而第二个，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强调什么，他不是单纯的强调是那个被追求者人的行踪，他强调说被追求者他的这些相关的场域、这些处所、这些他经常会出现的地方是在哪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也跟着从一开始人的行踪到这边变成是那个地方、一个地点、一个场所，然后呢会受到影响。而这样的受到影响是包含了就是说不只是透过盯梢、守候、尾随，甚至即使说那个行为人今天已经被要求要他离开了，他仍然继续停留在那边。所以这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地点，也就是说一个场所的概念。所以呢如果大家一定会想说，欸，奇怪了，我觉得跟踪跟尾随不是很相近吗？为什么第一点要定说以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行踪，因为它的重点强调是这个人的行踪受到影响。而第二点，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那些相关区域呢，强调是地点，人这个人有与之相关的地点受到影响。那另外还有第三个什么，对特定人呢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者是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追求者有时候也会恼羞成怒嘛，因为呢你想想看，那追求者还是苦苦追求，可是呢对于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他会觉得不堪其恼，他可能呢就跟他提醒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已经有女朋友，然后已经有丈夫妻子，可是呢有的人听了就摸摸鼻子就走人，可有的人会怎么样，不甘心嘛，他想说我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甚至呢这时候呢才有拼命的苦苦追求。当然苦苦追求可能会让那个被追求的对象那个男生或女生感到很受不了，所以被追求的对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不给他好脸色，甚至看到他的时候也会骂他说，你走开啦，不要再靠近我，我已经受不了你这个变态。那对于听的人会什么感受，诶，别人会说，哇，这个追求者到底干嘛，他干嘛这样做，甚至呢被追求者呢他这样被拒绝以后，甚至被怒骂以后，他会觉得很不爽，恼羞成怒，想说，好，你这样不接受我的爱，那你也没机会再去跟其他人相爱，别人也没机会得到你，我要毁了你，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样，像真实的案例哦，在新北哦111年度审议字第2768号的刑事判决就怎么样，他就讲到说，如果不当朋友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超想上去偷袭你的啦，好想趴窗户进去哦，然后把你嘴巴捂住强奸你哦，然后讨厌你哦，好讨厌。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追求了，他对性的欲望其实还是有的，可是更进一步是怎么样，他已经发现那个女生他得不到，那个女生不喜欢他，所以他就已经开始抱持一个攻击的想法，已经有做出一些攻击的行为。什么样的攻击的行为，言语上的怒骂，言语上的威胁，像刚刚前面谈的，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有没有真的打，还没有，可是对于那个女生听到以后，她会想说，哇，这个男生他如果遇到我他就会想要打我，欸，是不是女生会跟着害怕。然后呢还有他提到就是说，好想去偷袭你哦，好想爬窗户进去，然后把你的嘴巴捂住强奸你哦，大家有没有听到会觉得很害怕，

就说哇，怎么回事？他现在呢得不到我，他要毁灭我，甚至还要爬进去我的窗户里面，然后把我嘴巴捂住来强奸我，好可怕一件事情哦。因为呢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攻击的言语，有一些带有威胁，然后甚至有一些仇恨的语言。另外呢，第四种是什么？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因为有的人的做法就是怎么样，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一种所谓的跟踪，行为上的跟踪，或者说他是透过言语上面的谩骂，或者说那个就是威胁，他可能是打电话的模式，甚至这个打电话是怎么样子，包括了拨打无声的电话，或者是发送内容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然后呢，甚至有的人是怎么样，锲而不舍嘛，可怕的叫做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是拒绝以后继续拨打电话、传真或传送电子讯息，所以这种干扰就变成怎么样？他可能一直拼命打，打一通，人家会觉得说还好，打个十通、二十通就很可怕了，甚至个十通、二十通，可能在短时间内，那会更让人家受不了，可能拼命的按掉，然后一直拼命的打来。所以呢，像我们都是前面讲的，就俗称就叫夺命连环 call。因为不说别人好了，像我们这律师的工作有时候真的很忙碌哦。那有的人哦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基本上我都觉得说啊，因为我都不敢关机哦，甚至有时候人家晚上半夜打电话，大家会想说半夜打电话找你干嘛，哎，有的人要问问题，大家就会想说哇，这么晚还问问题哦，对啊，可能人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啊，这样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苦衷嘛，因为会找律师聊天，总不可能跟律师讲说，律师，我要跟你聊天，聊风花雪月。绝大多数人聊天都是有事情的。那这样如此的话，抱持一个帮助别人的目的，即使是半夜啊，我都还是会接电话，所以我都跟人家戏称说我手机有24小时，不止24小时不关机，而且我手机都会开哦，有声音，因为能够及时听到对方打电话，只要我有空哦，我一定马上接起，马上回电。然后呢，如果说呢，就是他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话，也会赶快优先办理。所以呢，像有时候凌晨哦，接到别人电话，那真的也不稀奇。当然相应之下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也是可能这次没接到电话开始拼命打，像之前我有一次我在做社会服务，因为我经常会就帮人家免费法律咨询，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要多付出一点，帮助别人一些。那这样呢，别人有需求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实地的走入到里邻，去帮助各个地方的乡亲，让他们的有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法律上的问题，能够透过我们轻易的告诉他说有一些简易的方法，那告诉他来帮助他了解他的案子会有什么样走向，有什么样子可以方法用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解决，不用再受到压力，也不用再受到各种的恐惧干扰他的生活。那可是也有的人，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服务的时候啊，坦白讲服务一个小时，然后我看那个手机，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因为有时候我在服务的时候我的手机是我助理拿着，然后可以顺便帮我拍照，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刚刚那个某某人打电话给我打了20几通，我一看哇天哪，为什么打20几通？他可能也是有急事情找我，可是那个20几通你想想看哦，可能呢现在这样没接到，3分钟后再打电话，可能5分钟后再打电话，会不会感到很害怕？会啊，有时候也会很有压力嘛，即使不是害怕也是很有压力，这就是夺命连环 call， 因为会真的会让人家会抓狂起来。那但我是还好啦，我基本上我就是想说，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劝当事人，或者说有一些人哦想要找律师，就想说稍微再多等待一些时间，那尽量不要这样打扰，然后打扰很久，然后或者说拼命这样打电话，因为没接起一定是代表有事情。那如果说没接起，隔个5分钟、隔10分钟再打一通，还是没接起，那可能再稍微多等待一些时间。但无论如何哦，夺命连环 call 真的会让人家会很吓到，然后会很有压力。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就是说透过电话对人家干扰，像真实案件也是有哦。台北有个案件是怎么样？他在2天内哦，总共拨打60通电话。像刚刚我一个小时被打了20几通，其实坦白讲，那时候我也觉得啊很惊讶，听到我助理讲，我也觉得很惊讶，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有需要找我的话，可能就是打个几通，然后知道我在忙，我一定会

回电回去，因为我通常只要电话打来哦，我短时间内没办法那种回电，我一定会找时间再回复。那可是呢，像你想看哦，那些追求者他很拼命在打这些电话，说实话，接到人是不是也会感到非常的可怕，会觉得吓一跳。那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的话，真的就是要适可而止。而像这种情况下呢，两天内打60通，那当然可想而知，被追求者一定会觉得很惊吓，然后呢，他生活压力很大，真的是对他造成了干扰。那当然还后面还有好几种。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跟踪骚扰行为的四种类型，也就第一个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这强调是人的行踪，人被跟踪被监控。第二种是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强调是地点，也就是说跟那个被追求者相关联的地点那些场所，然后受到这个追求者的干扰，包含了这个追求者被要求要离开，他仍然持续的滞留在那边。另外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然后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有的人爱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或者说呢，展现出更强烈的一些占有欲望，透过威胁想办法让对方屈服。另外第四个就是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一种像是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短时间内打了几十通电话，甚至呢短时间内呢传了一大堆的那一种空白发送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而让于被害人被追求者感到害怕。那我们这里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第五个，对特定人之要求约会、联络或

为其他追求行为。这强调呢，就指的是那个行为人呢，他对于特定人呢，展现了其基于恋爱、憧憬、好感，或对于其有性相关意图等感情所为之表达行为。譬如说，像最常见什么，他可能要求说，我们能不能交往看看？你给我一个机会，你跟我交往。当然，这是他要求交往，甚至更进一步就说，哎，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去吃饭？我约你呢，我们来约会好不好？可能刚开始他可能是讲一次两次，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就不太喜欢。可是呢，觉得说这样子呢，好像也不算跟踪骚扰。可是如果说他一直不停的这样讲，甚至呢，在那个女生可能已经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还不停的去骚扰，是不是会让那个女生会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女生她不是那种有男朋友，她可能是单纯她觉得说她现在专心在工作，专心在课业上面，结果还是一直不停的被要求说约会啊，甚至呢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有人会尝试一直在联络嘛，因为要求约会要求交往，那当然是会想说要碰到的时候跟她讲，那有时候没碰到可能就是打电话联络，那当然有的联络是怎么样，他联络这个女生，那个女生呢只要看到说他说我叫做王小明啊，王小明又是那一个讨人厌的人，我明明就已经跟他讲我不喜欢他了，还要来追我，然后呢就拒绝接电话，然后甚至呢王小明的电话，王小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啊，他那些联络方式，譬如说像是 email 啊或者说 line 啊，全部都封锁起来。那这时候呢追求者会怎么做？像追求者最常见也是真实的案例哦，就是有可能会冒名联络，他可能呢会假装自己是谁，假装之后自己是那个女生的好朋友，然后呢因为呢有的人现在是这样子，他追求一个别人，他就会想办法去了解那个人他的生活作息，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上网去查看说，他平常跟谁要好，然后跟谁有互动，然后呢就会去假装，甚至就会去假装说那个人，譬如说呢他假装说他是某某同学或者说某某同事，然后想办法让那个女生去接起那个电话，然后呢他就可以对那个女生去追求了。所以像这种冒名联络的情况也是有发生的，而且这种发生的案例呢是真的有，因此呢最后呢是有跟踪骚扰行为，最后会受到处罚，被认定是跟骚行为被处罚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第六种，对于特定人呢，寄送、留置或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或者影像或其他物品，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电话上那种联络，它涉及到的就是文字、图画，然后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的展示、播送或者是寄送。像是新竹地院哦，111年度竹检至第856号的刑事判决，那被告怎么做呢？被告呢，他就传送了69封的简讯给告诉人，让那个告诉人不堪其扰，感到很痛苦。大家想想看，传一封，有时候都会想说，我如果有重要事情，可能传个一封、两封。他传69封，而且那69封意思其实都是在摆明，就是要追求对方嘛。那可能呢，可能在这过程中呢，告诉人呢也试图跟他劝解，可是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听劝。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他呢基本上是违反告诉人的意愿，那告诉人已经把真实的想法讲出去了，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继续不停的去传送哦，所以传69封。那这是叫做简讯的部分。像有的人是怎么样，新竹的另外一则案例，111年度原检至第39号的刑事判决是怎么样子，将巧克力、护唇膏及纸条两纸留在那女生的机车上，甚至强塞装有巧克力娃娃的塑胶袋，还有呢便条纸给那个女生。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单纯传讯息，他还买了巧克力，然后呢还有护唇膏，还有相关的娃娃，然后想要送给那个女生。当然，大家会想说，哇，人家送你东西吃，然后送你护唇膏，还有包花娃娃，不是很好吗？可是说实话，那有的人对有的人而言觉得说接受这个也不错啊，可是会想说我们非亲非故，你干嘛要送我这个？那甚至更进一步会想到说他是追求者，而且他送这个就是带有特定目的的，而你本身就不喜欢他，那这个就很探手，你也不想要收这个，说实话你希望呢他最好不要接近你。所以呢像这样子，不管是文字、图画或者说给的是物品啊，那有时候都会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痛苦，他觉得说

受不了。那甚至呢，还有第七种是什么？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这强调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就跟哦，刚刚前面第三种我们谈到，就是说，像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其实这边跟那边有点相近哦。他呢是怎么样子？他不是直接的先开始就直接谩骂或讲很难听，而是呢，他是呢隐隐约约的告诉你说，我手中有某一则跟你有关的讯息哦，跟你有关的物品哦，你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就要把它给公开。像是呢，最常见的是什么？像最常见的就是哦，可能私密照片，可能呢是一个那个过去一些私密的文字，然后私密的影片，他可能会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上床的话，我就把这个给公开，让你身败名裂。然后呢，你如果呢不跟我怎么样的话，不跟我交往的话，我就要传给你现代的男朋友，或者说给你的老师同学，让很多人知道你过去你是多么淫荡的。像这种情况也是有，甚至呢，有时候是怎么样？是他偷偷去拍的，他偷偷去拍了那个女生的影片，拍了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呢，甚至呢，那个女生在洗澡的时候，他就是呢，偷偷的想办法装设一些监视的器啊，或者说窃听、窃录的影片啊、设备啊，想办法去得到人家隐私部位的相关的照片、影像。然后呢，像这样子呢，在对他们那些女生威胁，对，或者说可能是女生对男生威胁，造成害怕，造成屈服。像是台南的真实案例是怎么样？他上面就有呢，就是等于说告知他说，如不赴约，将在学校门口张贴那个女生的照片。所以像这种呢，就是等于说他告知或出示有关一些可能会妨害被追求者的那讯息或物品，来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害怕而选择屈服。这也是第七种类型哦。那就像刚才前面讲，最常见的就是隐私型的图片啊、影像啊、影片啊这类的。另外第八种就是什么？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者是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服务。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是透过一种滥用的方式，滥用呢那个特定人被追求者他的相关资料，然后去上网呢去填写一些相关的表单，然后去购买一些东西。他可能购买目的呢，也是为了要赠送给那个特定人士，甚至有时候爱不到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子购买某些东西，来让那个特定人不堪其扰，想说报复。你如果这样的我得不到你，那我就用你的资料来乱搞，用你的个资上网去订购很多东西，让你疲于奔命要去付款，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付款，没有去拿那些包裹的话呢，可能会被认定信用有问题。这同时间，这也代表有时候是一种追求，那可能追求呢，他追求不到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衍生的呢，就变成是一种暴力报复的行为。所以大家要稍微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呢，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里面，总共有八种类型哦。那当然这一节呢，也跟大家讲到了另外四种，包含的就是呢，刚刚前面提到，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联络或者是其他追求行为。譬如说像怎么样，要求你跟我交往看看，要求你跟我一起去吃饭，甚至呢冒名联络。第六种呢，就是对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者是传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譬如说像刚前面讲的新竹的案例，他呢总共传了69封的简讯。或者说另外一则新竹的案例呢，是呢赠送巧克力、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强塞给那个女生，或者是摆在女生的那个机车的车上。另外呢，还有第七种，就是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哦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我就要把你的私密照片给公布。这个私密照片可能是过去他们有一些亲密行为所拍下来的，也可能呢是那个男生呢，他可能是呢偷拍，借由窃录窃听的设备，然后去窃取了这些照片、影像，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声音档案。那另外呢，还有第八种，就是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那服务。也就是说，他可能借由呢用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他的个资去想办法呢。

0: 去呢订购一些东西赠送给这个被害人，然后或者说呢，他可能是基于一个报复的心态，订购了很多东西，让被害人疲于奔命。那如果不去拿这个包裹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名誉，甚至呢影响到诚信，然后会被认定说，哦，你这样子乱订购，然后都不去呢，就是拿这些东西，那以后就再也不能使用网购了。这也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会只有局限于对于那个被害人本身嘛，被追求者本身嘛，会不会有可能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害，还有那个形态上面还有常见呢关系是什么，甚至最后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要怎么样子发生这种情况要怎么样保护，那我们呢在下一次下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非常好。他夫妻两个我们都很熟，先生做事做得很好，做外商银行的副总经理，薪水很高，每一年奖金更厉害，听了都我们都羡慕得很。他自己呢，长得又很漂亮，很喜欢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又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他自己感觉，你们信的这个耶稣，这个上帝啊，哎，对我不错呀，让我的家庭孩子都这么好啊，我也要信上帝。他自己要信上帝，就变成基督徒了。可是后来呀。他的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孙子。这个孙子生下来呀，没有肛门，就是没有屁股眼儿。这个是有这种事的，但是很少很少。哎呦，上帝啊，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啊？我对你看，我主动来相信你啊，我做礼拜我有奉献啊。样样都很好啊，怎么你对我的儿孙子这个样子呢？这么多人都没有，都有肛门啊，怎么唯独我没有啊？你要惩罚我是吧？上帝啊，你对不起我，你真的对不起我，老娘不信了，老娘不信了。从那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他也不再不去教会了。不但不去教会，他还声明我不信上帝，我不是基督徒了，是这样。说神对他不公道，但是神对他全家、丈夫还有他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在外商公司做事，薪水也很高。那个公司里面每一年前面5个领导有特别发700万的奖金。他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多么的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生了一个孙子，没有肛门，没有屁股蕊儿，这还得了？老娘不信你了！上帝，你给我听清楚，你居然敢对我这样，老娘不信了！啊，不信了。后来，他大概60多岁的左右。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后来都晓得不行了，就住进安宁病房。大家晓得住进安宁病房，意思就是说大概在那里等再见了。他也知道，

那我就亲戚跟他很熟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离开世界，这个不要很难过。我说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大家都会离开。但是你要信上帝哦，不然你离开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灵魂就要降到阴间去啊，在阴间等待审判，在阴间是非常痛苦的地方啊，黑暗痛苦啊，了无终日啊。我们人的生命，我讲过很多次，大家一定要记得，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造花造木造鸟 造动物造各种东西，中间他就要造一个人。上帝怎么造人的呢？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造了一个人的样子，像我这样用泥巴造的。但是这个泥巴人不能动的，也不能讲话，也没有感觉的，就是个泥巴的人啊。然后上帝在这个泥巴人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吹进去，他就这个泥巴人就成为有灵，就是灵魂，灵魂就是生命，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他就变活人了。人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跟他说，有一天你这个生命出来了，到天家去，你现在60岁不到就到天家去了。我说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到天家去，也许年龄有人比你大，有人年龄比你小，总归都要去那个地方，一个跑不掉。没关系，我们到那里还会再见面。天家是非常美丽的天堂。不信，我说不信要到阴间等待审判是很惨的。不信，就是不信啊。那也没有办法，后来死了他也不办追思礼拜，也不要阿门啊祷告，不要。所以现在我们很确定他在阴间，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他现在虽然晓得痛苦，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就没有办法，就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很凄惨，很凄惨，就是意念好像有点赌气的样子。那么神对他的一生，我刚刚讲的真是好的不能再好啊，就是差这样一点，一个身子没有肛门啊，没有肛门现在医学上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啊，就帮他弄好了，没有事啊。老上帝，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来信上帝，你今天对我这样，老娘不信了。好，你厉害是吧，老娘不信了。结果呢，现在在阴间很痛苦的等待审判，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另外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的例子，是我太太苏老师的弟弟。苏老师有一个哥，有一个弟弟，他在中间三个。他那个弟弟小的时候样子长得不好看，但是奇怪，越长大越好看。我长到大学毕业啊，他个子高大，所以你一看，这个男孩子不错，很英俊，很高大。他初中就念当时的师大附中，在50-60年前能够念师大附中，那都是高材生。初中高中都是念师大附中，大学念台大机械系，到美国念博士，样样都很好，而且非常聪明。奇怪，聪明的不得了。我们到美国到他家，就坐在这边跟他聊天，他们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就在那里做饼啊做菜，嘴巴在跟我们讲话，讲没一个多钟头，我们话讲完了，那菜都做好了，吃饭了。那男的耶，有够厉害，真的有够厉害。他可以写书，写什么？教美国人打麻将。他把麻将用英文写出来，是有什么牌要怎么打，怎么写一本，诸如此类的。

那时候厉害，娶个太太，台大商学系的美女，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长得漂亮，在美国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样样都真的样子好。后来呀，她在美国买了房子，我描写给你们听啊，你们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样的房子，大到是大大大。不是像我们现在这边啊，说50平，我100平，我家200平，算老几啊？他那个我看起码1000平、2000平。他在院子里面有大大的院子，有花木什么什么，像小公园一样花园。然后院子里面有高尔夫球的练习场，有篮球场，有游泳池，还有花草树木。那你看简直漂亮的不能再漂亮。然后他房间啊也是，我去看了，空的空的空的，我说你这房间空的，他说我要买这么大就是有这么多房吗？有5房6房，他只有2个人住，2个孩子都在大了，结婚都在外面，就他跟他老婆2个。我说你住在这边，要是我晚上怕死了，你知道吧？就这样。哎，他为什么要买这样啊？聪明。他说买的要大大大。在美国有一种有钱人，就是犹太人，有一种犹太人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那个犹太人要买的房子就是像他这样讲的，像我们台湾100平200平不够看，那1000平2000平，比如好大好大，就像刚刚描写。他说我这个就买了以后不是要我住啊，将来慢慢慢慢慢慢等涨价了，我就卖给那个犹太的有钱人，就可以赚一大笔钱，我这一辈子哇都非常的美好了。你看如此神对他真的很好啊。他在中学的时候，初中高中就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老师，就带领很多初中生啊什么都跟着他，他是大哥哥嘛，又很能干嘛，就我跟他玩很好。后来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得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这个头这个脖子啊不能转，不能转，就这样。像我们如果要看右边我们就这样嘛，左边就这样嘛，他不行，他要看右边他一定要他这个是不能要看左边去，我们这样一动去，他气死了。神啊，我在初中高中就在学校在教会做教主日学，带领这么多人信你，我这么好，你怎么让我得这个毛病啊？那么别人都没有嘞啊？上帝啊，你怎么对我这样啊？你太对不起我了。老子不信了，他就这样啊，跟刚刚那个太太一样，老子不信了，从此他就不信了，不再去教会，什么东西都不但不去，心中还有一种反抗，有点愤恨的那个感觉，反抗，就讲到基督教神，他是这个调调的。后来退休了以后，大概也60多岁了，有一天从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别的县市去看儿子，看完儿子从儿子家出来，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公寓啊，那个有钱都是 house 啊，从出来呀，这个门口啊，这个家里面这样出来就有这样的阶梯，大概1阶2阶3阶不多，3阶，他一阶一踩啊，踩空了，然后人就咵倒下去，那又很倒霉呢。一倒下去啊，就这个脖子啊，这个脖子打到这个街的这个地方，那很厉害哦。哦，他人又大，一下打的哦，马上送医院，不能动，神志都清醒，但是就这样的不能动，不能动。医生说你不动啊，动了你就有生命危险，用个大的铁罩子把那个头罩起来，哭好。就这样，过了一两个礼拜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虽然你倒霉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要信上帝啊，你从前信上帝，后来你不信了，

现在你赶快信啊，你不信上帝，你的灵魂生命就要到阴间等待审判，那是不得了的呀。将来你的太太孩子都信上帝到天堂去，你在这边阴间跟天堂碰不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的灵魂出来也到天家去了，对不对啊？神对你

后来就到阴间去了。我讲这两个例子哦，就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的人的思想，就是一般的人来说，你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最近有一件事，假如你对不起我，我也可以原谅你啊，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啊，而且你将来还会对我好，因为将来还会到天堂啊。不行，老梁就是不行。这两个例子啊都很特别，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啊，受苦受难，慢慢有点好，成绩啊，成家立业哇，中间受过很多痛苦的，你知道吧？他这两个没有啊，好的不能再好，神把好的东西都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他就老子不信你了，不信以后最后倒霉的是自己，倒霉的是自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神的信仰里面，不可以有刚刚这样奇怪的动作，这是很奇怪的动作。我们对神不可以这样，我们对人也不可以这样。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这么有一次对不起我，就去你的，绝交，是这样的啊？那人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分享的这个小故事，用这两个实际的例子，要告诉大家，我们对上帝，对一般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有这种现象。尤其神的东西，你要知道，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可能神是有用意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一生样样都好，但是也有这样，我看你什么反应，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交的朋友对我们都很好啊，有一次这个朋友对我们不太好，我们就滚蛋。哦，那个朋友说还好你滚蛋了，要跟你交朋友将来没有路可走。所以神对我们样样都好当中一定有，像春夏秋冬，哇，有人叫春天，我说遇到春天鸟语花香，好啊好啊好啊。再过一过，啪啦，到夏天，哎，那个地方热得要死，平均温度都38度、40度。哎呦，神啊，我春天样样都好，怎么的到了夏天变成这样热呀、啊？神啊，老子不信你了，这样啊，是这样的吗？所以今天我用这两个小故事跟各位分享，在我们日常的当中，对神的敬拜，以及对同友的交友，通通都要知道知所进退，而且晓得人家是什么原因发生那样。谢谢大家。

0: from now to forever.
1: Till death do us part.
0: In this ring I thee wed.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3: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那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有

0: 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人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人。
0: 我每次看到立人，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人，就讲立人、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父母给小孩取名字的，
1: 对，
0: 比较有点点气势。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立人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嗯，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 对, 对，
0: 姐姐没有立字吧？
1: 没有没有，
0: 立字应该是男生。啊，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啊？OK， 我
0: 没关系
1: 啊，我们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雪梨，啊，对，
0: 雪梨嘛，
1: 对对对，
0: 是啊，雪梨啊，大城市嘛。嗯，那就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你这个说法很好玩。
1: 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0: 啊。哦，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对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很好玩呢。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oh, okay.
1: 那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0: 中山
1: 大学，
0: 中山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都在，
0: 现在都在，
1: 都在。嗯，对，
0: 我没去过，
1: 对对对对，
0: 改天再找。
1: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0: 嗯嗯，
1: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做过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对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嗯，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它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哎，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0: 嗯，
1: 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0: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1: 对
0: 对，
1: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0: 都在
1: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
0: 嗯，
1: 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

0: 就会放一些锦鲤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民国移民，移民不是不是移民到澳洲的，是
1: 了解
0: 遗留下来的这个
1: 啊，你是遗留的遗，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这个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但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哦。
0: 对对对，
1: 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哦。
0: 对。
1: 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可是直的呢，
0: 对对对对，
1: 已经不行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这过去的事儿，
0: 对对，过去的事情，对，完全
1: 淡了，
0: 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由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一百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是，
0: 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二十几座吧。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人
1: 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

0: 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

0: 是
1: 啊，反正皇后会好看一点。嗯、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嗯、孙中山的夫人，
0: 嗯，嗯
1: 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0: 是，
1: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酸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0: 是哦
1: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啊、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嗯、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全的这个文人画
0: 是
1: 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是
0: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1: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0: 是
1: 就把这四位美人啊，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
0: 嗯，
1: 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0: 人生、
1: 他们的男人，
0: 嗯，
1: 啊、
0: 对，
1: 对、嗯，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0: 预想不到的都有，
1: 对对对
0: 都有
1: 对，
0: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
1: 对对对
0: 不管你知或不知道其实那些作品呢、嗯、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
1: 嗯、
0: 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1: 嗯嗯、对对 对
0: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1: 因为对
0: 真的、
1: 对我在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哦嗯、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
0: 嗯、
1: 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
0: 嗯、
1: 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
0: 嗯嗯、
1: 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
0: 嗯
1: 但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是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0: 要放弃
1: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0: 对
1: 啊就是说、嗯、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
0: 嗯
1: 然后呢就又所以又宏大叙事了几年
0: 嗯嗯嗯
1: 然后后来呢啊疫情发生了
0: 嗯
1: 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啊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0: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1: 没有了就是说
0: 刚好那段时间
1: 对
0: 回广州了
1: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0: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1: 对对对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0: 是困住了
1: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0: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1: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0: 对啊
1: 网络什么的
0: 都可以啊
1: 都 OK、嗯嗯、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0: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1: 我在广州啊
0: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1: 没有没有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0: 哦、okay,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0: 进去
1: 只好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幸亏我会画画。
0: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1: 我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0: 快疯掉了。
1: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 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
0: 宏大叙事
1: 都是自我。

0: 疗愈的那一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之后，
1: 对，又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那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学社都还生意蛮好，
1: 对对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然后
1: 这样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呀、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要
1: 来了。AI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
1: 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是吗？
0: 是啊，有时候这小棉袄
1: 是
0: 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这是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
0: 啊。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的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吧，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
1: 就不同，
0: 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着，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这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还有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AI 可以帮你，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0: 哎，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但林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啊，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的。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对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去收藏它。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哎，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就他们就非常可怕了，像一条巨大的这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这种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
1: 那你最大的画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哎，还红酥手哎，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关？
0: 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 哎，

0: 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 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嗯，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对对，嗯，所以
1: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0: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嗯，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
1: 嗯，
0: 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
1: 嗯，
0: 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对不对？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1: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0: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
1: 嗯，
0: 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嗯，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哎，哦，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1: 啊，哎，我觉得这个是这句话很好玩呢。
0: 哎，是啊，就是说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0: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像是日本的商业哈，这样顾客就是上帝，
1: 嗯，
0: 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
1: 你作为
0: 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1: 不
0: 好看，
1: 啊，对
0: 啊，
1: 啊，
0: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就是你责任，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1: 基础逻辑，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也很难解释。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0: 好，
1: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0: 那，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
1: 嗯，
0: 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1: 厨师，
0: 对。然后呢就
1: 厨师是您会，您的手艺不错。
0: 还行。
1: 嗯，
0: 还行。
1: 帮了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0: 哎呀，苦命啊。
1: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0: 在家里
1: 我们都很羡慕哎。
0: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是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1: 反正你会做嘛，
0: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就是
1: 很累，
0: 苦命。
1: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0: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1: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
0: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1: 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0: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他在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1: 很厉害的
0: 海陆空三军呢，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啊，一呼百应的，在
1: 一呼百应，
0: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1: 是，
0: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1: 他的儿子，
0: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1: 都是儿子在做菜，
0: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他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1: 厨房里面，

0: 身手。
1: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那个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0: 啊，
1: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0: 是。
1: 所有的
0: 大。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1: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这在立院出来叫黄埔军校
0: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1: 对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画这个事情不是
0: 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1: 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0: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1: 对对 对
0: 还想画画。
1: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0: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1: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0: 一丝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只有你。
1: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0: 画。可当初为什么会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1: 因为好像
0: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1: 对呀、啊，那个其实这样的。
0: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对，然后再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0: 哦，
1: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0: 嗯，
1: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0: 啊。
1: 然后
0: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1: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
0: 嗯，
1: 刚开放那个这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说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0: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1: 什么都会他们，
0: 对对，
1: 他们什么都会，
0: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1: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
0: 就去考了。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个人，
1: 几个？
0: 那还有一位女生？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女生，
1: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0: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0: 嗯，
1: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对，就啊，所以
0: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1: 然后
0: 很难想象。
1: 对，然后
0: 啊，你们教授有几位？
1: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0: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清楚。到现在几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0: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1: 啊、没有，
0: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1: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我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0: 那时候那时候学费不用付学费，
1: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0: 饭票
1: 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0: 哦，
1: 然后对，
0: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1: 确实不能招太多，
0: 是，
1: 对，
0: 要养你们呢。
1: 对，然后对呀、啊、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哎呦，其实
0: 可以去考。
1: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0: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1: 对呀、啊，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0: 就
1: 还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是为了补我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补想比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四年，然后哇，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
1: 嗯
0: 哼哼，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
1: 嗯、
0: 那素描不能不好。
1: 嗯，
0: 学了四年就啊，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很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让打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可能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啊。
1: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啊。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
1: 转到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另外一个城市，
1: 哦、是
0: 但是我毕业两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1: 90年去澳洲，那诞生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下。
0: 对，没有，在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嗯，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澳洲，
1: 对
0: 不对？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1: 都很好，
0: 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
1: 比如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旁。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
1: 病？不可能吧？
0: 对呀、
1: 啊，他们有，
0: 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那个澳洲的
1: 那费用很高啊，
0: 那
1: 是国家付的吗？
0: 那是国家买单啊。
1: 哦，飞行医
0: 生，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啊。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1: 嗯，
0: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
1: 嗯，
0: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1: 寄宿
0: 学校、嗯、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的国小的那个。
1: 对啊对啊，那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部
1: 一起教，
0: 他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啊，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法，
0: 还没办法做到这个。对，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我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啊，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我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
0: 呀
1: 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个
1: 有人收藏啊，
0: 对对对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

0: 这个
1: 职业画家。
0: 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拿奖金，
0: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啊，
1: 啊不是前面三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元探花，
0: 对，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了。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比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这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吧？
0: 对对对。我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
0: 对对，
1: 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他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回来
1: 、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啊，
1: 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呢，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course master 那就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因为他说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台湾同学呢，那个。啊，对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
1: 改画。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fair，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对了，
0: 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了，那个书不要读了。”

0: 啊，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
1: 嗯，
0: 然后就
1: 你就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啊，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生了？
0: 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1: 阴谋
0: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1: 你画的好，
0: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
1: 嗯
0: 啊，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1: 经史哪个经
0: 啊？二十四史啊，
1: 哦，
0: 这
1: 经，
0: 对，那《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1: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0: 就他里面的资料非常齐备，
1: 是，
0: 然后就啊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1: 很特别的一个，
0: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 part， 就是说只要教人画画，
1: 嗯，
0: 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1: 可是已经跟着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0: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做
1: 作品不断的出来。
0: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1: 是，
0: 而且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之后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1: 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
0: 对，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1: 就这样子了，
0: 就是在这个，
1: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0: 澳洲没有那么容易的，
1: 是哦，
0: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这个讲师这个
1: 待了一辈子，
0: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办法
1: 升到教授，
0: 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1: 很高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1: 啊，
0: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1: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0: 我是。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就是说一路
1: 帮你做一切事情，
0: 对，教人画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你再如果教那个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那种一样？
0: 对，
1: 我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0: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我要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1: 都可以，
0: 到我们的
1: 材料都给你
0: 车间去，
1: 嗯，
0: 那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1: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0: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

0: 粘土石膏，
1: 嗯，翻模，
0: 翻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
1: 嗯，
0: 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1: 啊。”哦，
0: 就是说他
1: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0: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
1: 哦、
0: 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1: 不一样，
0: 所说的
1: 有分别，
0: 是两种东西，
1: 有分别。
0: 对，它里面什么都有，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它都有，
0: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
1: 那
0: 这种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权利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好,
1: 好，谢谢陈立仁陈博士，
0: 谢谢。
1: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眼前，期许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在近几年哈，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展开这个国际新闻，你或许会特别的发现，在近期这几年的发展当中，世界上的这种跟军事相关的冲突哈，开始纷纷出现。那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战争，而是说现在的冲突的形态或许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它的频繁的程度、跟它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所军事的科技都不尽相同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年的2月28号发展到现在，我想全世界最瞩目的就是在伊朗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哈。以色列以及这个美国用这个远距远的攻击，就对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呢，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打击哈。那也让他们的最高领导就更换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呢持续性的这个以霍姆兹海峡所谓石油的一个世界命脉做了一个管制，以至于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相对来讲就是不可小觑哈。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所主要的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是亚洲地区，所以我们身为亚洲地区的议员呢，其实影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在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底下，慢慢到底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为何，它走到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要去做一点和谈，而它和谈的进度怎么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切的哈。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哈，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在俄乌也发生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也就是加萨走廊，也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显著的两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持续焦灼。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发展的这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好像有要渐趋缓，然后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哈。到底这个收尾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里面发现，这个所谓一个战事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到它衰落，到底掌握了哪些条件？或许是不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发展有这么成熟的条件，以至于战事必须要持续的发展？又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身在一个可能有战事风险的环境，我们要掌握哪些要领，才可能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切的哈。今天呢，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听我前面讲的这个前提，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提问哈。因为面对一个战争的发生、发起，从它的起来到它的结束，它里面的牵涉的因素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的、很系统性的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这位我的老师哈，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战略学界的大师哈。那请来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一场战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切的哈。为您介绍今天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欧明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欧老师好。
1: 另一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再次麻烦翁老师好，因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伊朗所发展的这个到现在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事的发展，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老师来请教，是时间很快速推移，这个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目前看起来他在新闻上面有这个所谓趋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回溯一下哈，因为其实如果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是你看新闻就是看一些片面。有快讯跳出来，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战事的发展，它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节点，那它的发展有些上向上向下的一些曲线，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我想请老师为我们回溯整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是，
1: 好的。那么刚刚念伟在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有关战争的发生啊，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尤其指出来这次在2月28号所爆发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四个月啊即将到来齁。那四个月就是120天嘛齁。那么某种程度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120天的战争，那么某种程度还是算短的齁。因为一次大战也打了四年，二次大战也打了四年齁。那我们的对日抗战也打了8年齁。所以某种程度战争很难用时间长短来加以区隔齁。那么只是战争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进展到资讯社会齁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它的战具就是战争工具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齁，所以才会让战争的形态发生更大的变化。 那这次某种程度是人类哈、哦、在 AI 时代以来哈、哦，那么所爆发的这种第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战争当然是累积过去的战场的经验哈、哦，跟它的战争的扩大规模，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惊的一个议题哈、哦。那么所以它有很重要性哈、哦，这是第一个思考点啊。第二个思考点，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我们就会提到说，这个西方德国的兵学大师哈、哦，克劳塞维茨。他的战争论当中一直强调说，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换言之，战争的启动发展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那为了这个目的，透过战争这个途径、战争这个工具来完成它的政治目标，哈。所以这次的美国的二十八号所展开的这个史诗愤怒行动，事实上是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要来终结伊朗的核武发展啊的一个前景啊，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让伊朗啊无法成为整个中东区域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啊战争的这个主导啊，那么这两个事实上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在这次发展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目标的目的哈、啊，为了符合他这两种政治的这个目的来看，那么再来检查啊，这场战争究竟啊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或是还会继续发展这个思考哈、啊，这两个指标哈、啊，当第一天开打的时候，这个实施入伙行动开打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就透过精准的这个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透过精准炸弹啊，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对德黑兰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总部哈、啊，那么把他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赫梅尼，还有相关的重要人士，在一场战争当中全部把它摧毁。
0: 像这种例子，老师，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几乎是不曾发生过，对不对？第一
1: 不
0: 开
1: 曾
0: 始
1: 发
0: 就
1: 生
0: 这么
1: 过。
0: 重创，这个是很少见
1: 对
0: 的。
1: 对对，刚念我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
0: 对，
1: 动，
0: 一锅端的那种。
1: 把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士都打掉哈。那么这涉及到 AI 时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哈，因为美国透过不同的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哦，那么不管是这个所谓的Palantir 哈、哦、这个系统，哦，或是Anthropic 哈、哦，或是 InScloud 这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能够精简的算出来说，伊朗的重要的领导人啊、哦，那么他们将在2月28号早上9点多，在伊朗德黑兰的首都附近的一栋政府大厦，在那么某个房间里面开会。那么当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展开这场行动。那实际上，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这场精确的情报，才开始228这个行动哈、哦。那么，因为当时也有人在讲说，不会那么早行动，应该会再晚一点或早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掌握这个情报啊、美国的 CIA 跟这个以色列的莫萨德啊、这两个情报集团的合作，掌握这消息啊，是透过 AI 整合分辨啊、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第一次打击成功了。那么就让整个人类战争史，那么某种程度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变化哈、哦。那么刚提到，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集体式的团灭，某种程度
0: 团
1: 暴
0: 灭，
1: 政谈的团灭啊，这些领导人啊、哦，事实上，在2年前，美国也透过 NQ9B 那个无人飞机哈、哦，那么在这个伊朗德黑兰这个机场附近，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指挥啊、哦，那么把它直接在公路上面就把它所谓的单点消灭，那么这个战争是出现了哈，那么也就是说，透过 AI，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单点决策者的消灭行动，在美国一直在做啊，那么主要除

0: 重要的所谓的领导人之外，也包含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或重要人士的这样的工作，
1: 这就算是一种斩首行动吗？老师，
0: 类似。那么这斩首行动跟这个2003年美国推动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他也是用斩首行动哈、不过他那时候斩首行动是透过巡弋飞弹在地中海那么还有在这个红海这两个地方发射飞弹，直接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海山的总统府去打，把他们震慑住之后，那么他才派地面部队进入那某种程度那也算斩首，只是他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斩首，是吧？震慑伊拉克，那这次只是直接震慑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阶层让他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所以某种程度这是第一阶段所谓的斩首战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全面来瓦解整个伊朗的这个海空军的优势作为让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改变。那么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所谓的突袭跟斩首行动那么在这样的行动过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宣称那么这个行动最多4到6个礼拜都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跨跨而谈，是因为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他以为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斩首，那群龙无首，
1: 对，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0: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政权出现，新的领导人出现，然后开始准备要求跟美国和谈对话。那结果没想到伊朗撑过第一个礼拜，
1: 对，
0: 那么开始进入从这个四月份开始到五月份的这个两国的这个敌对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为什么要说他们撑过呢？因为当何梅尼被这个狙杀确认之后，他们马上就把他的这个长子那么任命为继承人，那么持续来巩固他领导中心。那么格温卫队伊朗的这个有别海空部队的，更加强他内部的控制。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没有造成这个政权转移或是政府改变所以某种程度美国看到这样子好像也怪怪的，没办法进行，所以只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海空的这个相关的控制那么只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他们的决策者屈服。所以他只会继续针对他的飞弹基地、海空基地跟相关遗物和疑似核武设施去炸，那么还没有波及到能源跟有关于人民的基础建设，所以某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那么思考点那么当你这个战争没办法在可见的4个礼拜到6个礼拜结束，那美国内部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这个不同的声音出现就会迟滞他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就是他都不敢整个大规模的去开展因为这个60天这个2个月某种程度因为4到6个礼拜没办法完成进入第6个礼拜第7个礼拜就到60天所以在60天之后在5月初这等于算第二阶段那么白宫就宣布这个实施怒火行动这个敌对状态终止。
1: 终止了，
0: 也就是他宣布终止。那么市场很有趣的是，川普从第一天开战到目前已经谈了将近36次这个战争已经终止了，美国已经赢了，一直在讲，
1: 一直讲，
0: 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在讲你到底什么在赢？那
1: 精神胜利法，
0: 对，那六十的精神胜利法，那六军胜利了胜利了，那就国会就管不到他，因为美国国会宣布，如果总统对外用兵，60天之内必须要。结束或是跟政府国会报告，那么寻求再延30天1个月或2个月或怎么样。
1: 对。
0: 那川普不愿意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他直接就不管。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60天的限制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行动。
1: 自
0: 由计划。自
1: 由行动。
0: 是一种防卫性的作为我不是打别人。然后我目的是在保护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通行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从我们刚刚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斩首那么到了第二阶段3月底到4月那么两个相坚持不下那么伊朗持续抵抗不投降到了4月初开始整个战场就转移到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很聪明那么他们也了解到说从4月底开始那么到5月左右他们就全力把它放在封锁霍姆斯海峡，这是这个战场。那么另外一个战场就把它放在中东，这个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
1: 是老师，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在疑问就是说他封锁霍姆斯海峡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也看起来世界就是完全关注到了

是他就是打旁边的这些国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不理解嘛，就是说你照理来讲，你这因为说实在啦，就是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理亏，就是因为他前面偷

0: 服，然后让它里面呈现一个比如说新的，他们就顺势扶植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类似这样子。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就是说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互丢飞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投射的能力可以投到美国，因为太远了嘛，可能就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好，但是问题是他对于旁边的这些波湾国家的这个攻击就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就是说那他这个打击，因为其他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点无辜呢？那对他原本是有点同情，但是现在你一直弄我，会不会就他的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什么样？可不可以老师给我们点分析
1: ？OK， 好，那刚刚念我也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哈，那稍后我们还有其他议题跟这个相关哈，那我先提刚刚你提到的，一般听众朋友会认为说，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啊，然后也不涉及到美国跟伊朗战争，他就不要打我，而且大家都是兄弟国家嘛，都是信奉回教，
0: 你不是应该争取认同吗？对不对？
1: 对啊，对，没错。那么，但是对伊朗来讲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他这样做哦会引发众怒，
0: 对，
1: 让他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会受到影响啊，但是。对他来讲，目前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样来抗拒美国持续的这个压力，不管是海空压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外交压力是重点。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朋友感到不便啊，感到伤害的话，那美国某种程度可能会投鼠忌器，那么有所收敛啊，这样的思考点。那么如果引发霍布塞加封锁这个行动让各国的轮船不能走，那个这个压力当然会在伊朗政府上面啦、啊。但是伊朗说啊，美国打我啊，那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应应啦、啊。如果你们要我不打，或让伊朗美国不要对伊朗打，或是解除霍姆斯海峡，那你们要跟美国讲，叫美国不要打我。
0: 对，
1: 因为你们如果不打我，我就不会封锁、啊。
0: 我就开了 ，OK。
1: 我就开了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有一个中部司令部、哦、那么它的驻地在卡达、卡达也是个小国家，生产天然气、哦、也有少量石油、哦、那我们也从那边得到很多的石油液化天然气、哦、还有沙特阿拉伯、还有这个安曼、还有相关这些国家 UAE、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美国都有相关的海空基地。那么当这场战争爆发，你美国来打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的海外基地呢？
0: 哦，
1: 所以当我打你海外基地的时候，我打不准没关系啊。我但是你会害怕嘛？你会担心，所谓害怕担心就是你要戒备、要撤离、要做封锁、那么伊朗的飞弹很多哦，一两千枚啊，那么有短、中、长，那么有超音速，各种形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尽量用。那么打不准没关系，只要打。然后让各国紧张，
0: 会怕，
1: 让美国的海关驻军紧张，那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那个压力就会对，这个美国会当局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东邻国跟美国讲说，你们就赶快和谈，不要再打了，你们这样打，我们会持续收押哦，
0: 对。
1: 等一下我们还在继续聊。那、另外是美国内部民众会讲啊，啊这样打下去，如果打到我的基地，我基地有
0: 你有我的人亲人在那边。
1: 对啊，
0: 对
1: 我事实上这次战争很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十几位伤亡左右，这个数目是非常低。
0: 是。
1: 那么都不是直接从事战斗行动的，
0: 对，就什么飞机掉下来之类的，
1: 那个对，非常少。那么很多都是因为海空基地啊，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啊被炸，然后受伤或怎么样，基本上直接战斗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0: 就是美国人的损伤嘛、美国军人的损伤很少，
1: 对，直接损伤对，从事战争就是开火那么对抗打，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直接人员的上升。那么唯一有的就是应该是五月底有一架飞机掉落在伊朗南部的。这个高山地区，
0: 他也不是被打下来，对不对？他是，
1: 他应该是某种程度，但是美国也不会承认，美国也不会承认被打下来，因为美国的科技先进装备啊、他们认为他们的不管是 F18 啊，或 F22、F35都非常强，那怎么可能会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下来？
0: 打下来 ，OK。
1: 事实上，这也是题外话哈。那么伊朗当然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密切，
0: 是。
1: 相关的防空系统有俄式装备，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提供给予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秘而不宣的哈。所以某种程度，战争是很残酷的，战争也没办法百密一疏。那么美国再强，也有可能、忽然间这个
0: 一不小心就是这样。
1: 不小心啊、就像美国最近也有一架 B52，
0: 对 B52，
1: 然后就忽然间在跑道坠毁，
0: 对，
1: 也不明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战争有风险、那所以回到刚刚您的提问，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对美国会造成两种压力，国际压力跟内部压力。 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招。

0: 已经是可以打的。
1: 嗯，
0: 那么因为既然这个你来打我，让我没办法发展，没办法生存，那么鱼死网破啊，就让整个河姆彩峡不要通啊，那么大家来讨论啊，我来管理，成立委员会，我来收钱，也恐吓说一桶一块钱，如果一艘再满100万桶，就100万美金啊，这费用非常高。
1: 不过老师，您觉得这个策略到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吗？总之这一段时间来看，
0: 对
1: 是奏效的。
0: 这个策略奏效，所以美国从五月底开始就开始思考到说要怎么样来让河姆彩峡能够通畅无阻，所以美国也跟北约国家哦比较有利益关系的英国、德国、法国哦跟他们讨论哦，北约是不是也愿意派驱逐舰、海军护卫舰啊来共同来执行护船
1: 护航的
0: 护航工作或是扫雷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反应某种程度是相对低落。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1: 对、
0: 哦、那么如果要欧洲国家来派军，那么要有名目嘛，那什么样的名目、如果伊朗也愿意共同出面，那就另外一回事、那么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发展。那么从五月到六月份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再打下去也没完没了、所以国际间有很多国家想出面来斡旋、那当然也是美国有这种主动的一个思考、那么也就是川普谈的4到6个礼拜已经过了、然后呢、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他内部压力也出现、除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美国考虑到、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也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在南韩的这个爱国者飞弹、那么整个准备要、送到中东地区来，
1: 是
0: 那么后来是没有、但是、这点很重要的是强调说美国相关的武器弹药、不管是战五巡弋飞弹、或是短程火炮、或是相关的、这些系统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1: 是是，对，已经快没了，就是你跟不上了，
0: 就
1: 他的没东西打了，库存已经差不多了，
0: 库存说啊，美国的这个不管陆海空或其他部队啊，关于这种库存弹药都有它一定的这个量啊，就最低量要存到什么程度，
1: 是
0: 那么如果超越或低人的程度的话，那么相关的军火工业生产是否能够足够搭配？那么才有办法。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多的，对美军事采购，那么也被延迟了。这个报告大家看到、
1: 跟这个有关系。
0: 对。那我刚刚提到南韩，那么是非常清楚，他要把爱国飞弹放到中东地区，因为，爱国飞弹放在中东地区，美国相关海空军基地防卫防攻已经被打了差不多了。
1: 是。
0: 所以那一枚飞弹，防卫飞弹造价几百万美金啊，巡弋飞弹也是几百万哈，那么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得出来了。
1: 了解，对，
0: 这个就
1: 要时间，对，
0: 要时间。就像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搞到最后，那么美国也没有弹药了，提供给乌克兰，那怎么办呢？那就请南韩哈、那么军工业来生产啊、或者请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提供。
1: 对，
0: 所以战争打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速战速决，你能不能跟快速达到你的真正目标？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粮秣啊，或者是弹药能够支撑你打？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在1991年的波湾战争跟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有人认为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打了2个多月，第二次打1个多月就结束了，那么因为美国在前一年这个所谓的1990年跟2002年啊、这两场战争的前一年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后勤补给运输、那么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那么才去打。那这点就显示出来说，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2021年2月24号，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1: 是，
0: 那么他认为说这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对，
0: 所以他后勤支补给油料都没有准备啊，然后就认为说就直接给他打掉啊，结果打完之后就是说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坦克战车开了一半没有油了，要跟地方的加油站加油，或是他的，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后勤补给弹药也是个考量，
1: 是。
0: 那么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要补充？所以某种程度现在已经从五月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外交谈判，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巴基斯坦很早就出现出面来斡旋啊、那在巴基斯坦之前，当然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跃跃欲试啊、那么当然美国跟这个伊朗也没办法同意，因为关系不够。
1: 对，
0: 那巴基斯坦出面之后，某种程度被伊朗这个同意哈、那么也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从五月中，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这个就开始斡旋两边，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协商，那只是说从五月中到目前为止，现在。

0: 那才有告一段落，对，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外交斡旋时期。那么开始进行双边的一个讨论谈判问题哈。那么主要的美国的特使，除了美国副总统J.D. 范斯之外，还有这个他们的中东特使维克夫还有这个总统的女婿
1: 对
0: Kushner。
1: ，Kushner。
0: 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德黑兰跟华盛顿之间来穿梭来让他们两边能够持续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外交谈判过程当中但是美国还是保持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空的攻击甚至透过说要炸他的那个石油岛那么还有炸他的相关的石油设施来逼迫他就范那么伊朗当然也不会 这个三八就范，那么还是在这个期间零星的对一些波湾周边国家的海空军进行打击哈。那么现在目前是谈打，但是只会谈为
1: 谈
0: 主
1: 多于
0: 哈，
1: 打，可以这么说。
0: 谈多于打这样的观点哈。
1: 了解。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哈，再把它挖到2025年的6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它的前兆
1: 是，因为那
0: 也
1: 个时
0: 就是
1: 候
0: 说。
1: 就已经有一个打击的行为了嘛，
0: 对，因为2025年的6月21号，美国就对伊朗的3个核武设施
1: 设
0: 进
1: 施，
0: 行所谓的这无月重锤行动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样
1: 对，很像
0: 因为它分3批不同方向7敌行动有的往非洲，有的往亚洲另外一队往中东来，所以伊朗也没办法判断哪一队最后这几艘这个B-2轰炸机那么把这个3个地方造成非常严重破坏。那么五月重的行动，让美国认为说，伊朗已经可以这样打了，那绝对没问题
1: 尝到甜
0: 然
1: 头
0: 后，
1: 了，就是。
0: 那他也懂。然后，在这个6月21号之前的6月13号，那么伊朗也发动一场所谓的咆哮熊市行动，来对伊朗的相关的核武设施、军事基地，那么进行这样的攻击所以美国认为说，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已经把这场战争已经抵定了但是没想到伊朗的这个内部团结稳定中央，然后持续跟美国对抗那么才会造成这样结果那么另外我还是要补充就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开打突袭到僵持那么波及他国，那么到第三阶段进行外交谈判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影子存在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1: 是的，没有
0: 那么
1: 错。
0: 以色列配合美国进行这场这个行动，那么除了配合这种突袭行动之外，那么美国伊朗那个以色列还借机会去攻击这个
1: 黎巴
0: 伊
1: 嫩
0: 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小伙伴，
1: 小
0: 就
1: 弟
0: 是黎巴嫩就
1: 的
0: 真
1: 真
0: 主
1: 主
0: 党，
1: 党，是。
0: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机会可以趁这机会。就把黎巴嫩的政治长打掉
1: 这个
0: 哈，那
1: 老师，
0: 么
1: 你
0: 让
1: 会觉
0: 他
1: 得以色列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会有这样子的推想吗？
0: 对，没错，那么这个这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
1: 是，
0: 为什么这样战争持续下去原因的一个因素
1: 是。
0: 那么因为我刚刚提到，这在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断的对黎巴嫩的政治长打击所谓的黎南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因为以色列想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让它的北部就是黎巴嫩南部。没有政治党存在，就能够护卫他北部的安全。然后北东东北部或是靠近西部的加沙走廊，那么还有一个哈马斯，那么也被以色列打了1年多，也差不多了那么他也借这机会把黎巴嫩的政治长跟哈马斯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把这两个重要的他认为对他国安有影响的这个团体组织、恐怖组织，他们的认为，那么打掉之后，他就可以稳定他的北部边境。那么，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配合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他也顺便去打黎巴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政治上的战争，那么却成为目前整个中东和平，就是美国跟伊朗
1: 和
0: 和
1: 谈
0: 谈和
1: 的，对，一个关
0: 的
1: 键
0: 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点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到现在。
1: 是，好，老师，我们刚刚听了您的这个整理我想很
0: 过
1: 多
0: 程
1: 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非常有系统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它的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大家的诉求是什么那而且他做的就是所谓我目的跟手段之间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一定还有它的目的，所以手段跟目的之间，它到底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烟雾，后面才是？ 藏着

0: 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老师刚刚谈的这个最前面，这个所有战争它是个手段嘛，所以这个目的是政治的延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可以把这个抽丝剥茧把它拨开，但是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势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伊朗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它已经要走向尾声了吗？他看得出来这个尾声的样子了吗？
1: 对，
0: 是可以的。
1: 所谓的尾声是因为在 G7 这个国家会议，就是总统G7 这七大工业国家会议在6月17号在巴黎举行这个会议，
0: 对，
1: 那么川普也参加，那么也是插曲了，会议开始了，那么会议开始了，那么七大工业国家都坐在那边等了，等一个钟头之后，一个钟头
0: 哇，这太厉害了。
1: 那就看到川普
0: 晃
1: 进来，然后讲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那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这部片，他真的是不可避逆一事，然后这个进来然后看到大家 I'm the boss，
0: 这真是够了，这个有趣哈、
1: 这意思是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0: 对，
1: 你们要等我，
0: 对，
1: 你们坐好，我再进来。进来之后，他也没有好好开会，就坐在那边晃来晃去，
0: 对。
1: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晚上这个国宴
0: 是，
1: 那马克龙请大家吃饭，然后你看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七大工业国家会议首脑坐在那边讨论，包含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都在那边。那忽然间就看到这个卢比欧他们的这个国务卿跑进来拿一张纸给川普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手一直在签名因为川普的签名就像那个花园的篱笆一样，
0: 对，
1: 成一整张下去，
0: 对，
1: 签完之后然后这个川普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和平协议已经签了那么我已经答应。这个要跟伊朗这个后续谈判也就是说他这个签订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在19号晚上宣布。
0: 是。
1: 那么宣布之后当然就不可一世的跟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战
0: 争你看我好棒棒，备忘录给我掌声。
1: 让大家看了也是笑笑啦这怎么办你是老大你讲。那么19号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空中签的。很少看到这种空中签订的，
0: 是是是。
1: 那么换言之，川普在17号就宣布要签然后就在他的空军一号前面跟记者讲说，这个协议准备要签了如果这个协议签成，功劳是我的，如果这个协议签不成呢，那这个责任是副总统范斯的那就这样讲这句话，这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现在看我们现在才能够了解川普在讲什么，因为。签完了，然后6月21号，那么就是五天前那么这个范斯那么跟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他们就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叫做 Gothenburg 那么开始讨论这个里面总共有14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14点的谅解备忘录要一起讨论那么也就是说21号才正式开始去讨论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么要在一个月之内到两个月之内，就是60天要完成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可以再延长那么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我现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意思就是说这是个备忘录那通常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约束力备忘录签的Memorandum 或是这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 或这种东西是签完之后叫做有意向书了
0: 意向书，
1: 那是意向书，
0: 对。
1: 那么他们是根据这里面有14点的意向书来进一步的讨论里面很重要的话题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的，没有，这场战争应该是从热战走向这个温战或是这个所谓比较冷一点的战争，
0: 对，
1: 因为这所谓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要每个来谈的话，那么其实要到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完成
0: 是。
1: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到现在的发展，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进入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相关的战争是不是结束的，
0: 是
1: 事实上是没结束，因为川普还讲如果这个伊朗当局不接受这14点，那么美国还是有必要有筹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 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对，
1: 那川普讲话都是有时候会直接，有时候会间接。那所谓的所谓的必要的，就是我可能会炸你的电厂，
0: 是
1: 炸你的基础设施，我可能让你
0: 迫使你去和谈，对不对？迫使你让步。
1: 对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跟他们的国防部长强调说，伊朗的海军被我炸完了，没有了，伊朗的空军也没有了，伊朗的飞弹也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你打什么跟我谈？那么可能只有红木彩霞啊、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加以进行思考、
0: 是是。
1: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看到这十四点备忘录、你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啊、为什么？因为十四点从第一点谈到第十三点啊，内、部这个非常详细要谈着谈的。到了最后一点十四点，他提到最终协议啊、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啊，才正式实践。那这点是讲什么呢？如果美国不同意或美国不高兴，那么
0: 他就在安理会里面否决他。
1: 安理会，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念伟很有这个。
0: 对，老师试试跟老师学习，这有趣，
1: 他就可以留一手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那安理会美国有这个否决权，
0: 对 对,
1: 对不对？那么虽然其他国家说 OK 可以了，但是美国说不要，我就不要了，
0: 我就直接否决了，
1: 这是无比哈。那么我们刚提到黎巴嫩以色列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在这个备忘录第一条，就提到说，那么美伊双方，那么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停火，永久，这个不要发生战争哈，那么也要终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行动。
0: 对，
1: 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竟然会牵涉到黎巴嫩，
0: 是
1: 就可见得说伊朗把这条看得很重要。
0: 对，
1: 那美国也是看在伊朗的面子上，把黎巴嫩拉进来。
0: 嗯哼，
1: 那换言之，伊朗是把黎巴嫩以色列之间是否停火当作一个要件，
0: 是
1: 来达成是否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
0: 对对。
1: 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啊，这个跟我美国有什么关系？
0: 对。
1: 但是美国也要顾及到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美国最近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他是非常。称赞纳坦雅胡哈、行动快速配合美国，然后把伊朗相关的有生力量打败。
0: 对
1: 啊，但是后来他也一直在抱怨，
0: 有点火大了。
1: 对呀、说你要配合我啊，那你不要再去打政治党啊，你等我签完之后你再去打、啊。
0: 对对对，签完你再打吧。
1: 对啊，结果你一直打。
0: 对
1: 啊，那这个也是题外话，是因为纳坦雅德在这个以色列执政也十几年了哈、那执政久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哈、那么内政问题啦、舞弊问题啦、类似贪污问题一大堆。虽然不是跟他有关，也有可能间接啊、或是其他，所以里面的内部的民众的这个在野党也有很多不同声音考量。那么他们在11、12月左右也要进行国会改选，所以对纳兰雅胡来讲的话，这场战争能够继续打，对他有利啊。
0: 那老师他都没有任期的问题吗？他不用选举吗？还是因为他战争时期不用选举？
1: 这个跟这个乌克兰。那么有点同样，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乌克兰这个总统时间到了，在2024年到了哈。那么因为他宪法规定战争期间，各种选举得以哈，这个不需要举行哈。那么因为豁免或是类似这种讲法。
0: 对。
1: 那么以色列基本上他也是内阁制，就像日本内阁制一样，英国内阁制一样。
0: 是。
1: 那么英国总理纳坦尔哈，那么最近也被逼要下台。
0: 对对。
1: 因为如果不信任案通过，他就要下台。所以他们要国会改选。那么高市长苗，如果他做得好，就四年一直做下去啊，就是内阁制跟总统制。
0: 所以 OK， 所以以色列是属于内阁制，
1: 内阁制啊。
0: 那也就是说，这次的国会改选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这个国会改选完，他们那个党输了，那他就得下来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因为台湾以前选举都有句话说什么当选就过关嘛，
0: 对，
1: 他落选就怎么样，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讲法。
0: 是。
1: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四年一次或是定期的检政。那但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像美国，你四年一任选上，再连任是四年、八年就不能
0: 连任，就得下来啊。
1: 宪法规定，
0: 对啊、对
1: 不管你是连任或是过一任，所以川普45任，那么47任两任，那么他认为他好像没有连任，因为46任是拜登嘛，
0: 对，
1: 所以他想要做一条，但是现在可能恐怕
0: 看来是很难了，
1: 不太容易。所以你刚刚提的问题，所以当然，我也有内政的考量。他如果说，哎，我继续执政，那我什么相关的，不能说狗屁牢骚啦，或是所谓的一些相关东西，可能因为我当老大就没问题，
0: 对，就可以搁置，对对
1: 对。所以他有内部考量。所以他认为说继续打黎南，继续打珍珠党，对国内有号召啊，就是恐怖分子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哈马斯啊，
0: 仇恨动员，
1: 然后他背后又是，他背后是伊朗老大，所以他继续打。所以透过外交对外政治行为来巩固内部，那么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政治学
0: 是
1: 内外兼具的
0: 一个手段。
1: 那这种状况底下， 当这条纳入去，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了，
0: 对，
1: 哦，因为你这点把它纳进去，那表示我。

0: 不能打黎巴嫩，那么你们两个确定就可以继续谈下去啊。那么等于成就美国跟伊朗了。那么以色列某种程度，
1: 我吃闷亏，对不对？
0: 也是没有被告知或怎么样啊？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去年我跟你一起去打到了核武设施哦，你这个午夜行动啊，我咆哮雄狮，
1: 对，
0: 我出钱出力。然后我也提供情报，在2月28号给你这么多情报，让莫沙德给他情报出来，有办法能够确认。那当然，美国 AI 我们刚刚强调的，美国相关 AI 也协助很多，让我们能够精准定位、
1: 对，
0: 了解然后来做到。但是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协助很多。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当以利益为导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当这个利益涉及到以色列跟美国的时候，当然以美国为
1: 是
0: 主。
1: 啊，因为我美国的总统嘛。
0: 那换言之，那么11月份。伊朗，这个不是伊朗，就是美国也有国会启动选举啊。
1: 对，
0: 那么，如果启动选举不能顺利，对他未来
1: 也是很
0: 能够
1: 大
0: 居住
1: 的
0: 的商
1: 冲
0: 场
1: 击，
0: 也是很
1: 对，
0: 大局，所以他有可能，希望能够赶快制止这场战争，让他国内的支持率升高，那么有利于这个启动选举
1: 是，
0: 啊。那么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那么本来要投票停止要来谴责美国这场战争啊，那么停止这场战争的补助。那么，川普就跟这些参议员闭门聊天了，聊聊聊，最后这场谴责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啊。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发挥他的效力啊，能够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那么才有办法让他那个政务能够推动啊。所以某种程度，以色列跟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内政考量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也是一般会用的啊，彼此这个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啊，然后给啊。那第三点，那么很有趣的是。60天内进行谈判，那么达到最终协议。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再延长。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这战争是不是结束？我说没有，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原因是因为这根据这第三点，随时还可以再延长啊。那延
1: 了
0: 长
1: 解，
0: 也可以再打啊，再打
1: 对，
0: 再延长。哦，那么另外第四、第五是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跟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确定要怎么做哈。那尤其是第五点哈，那么也提到说，伊朗要跟安曼来共同商量整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理跟海事服务哦。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船经过霍姆兹海峡啊，他要收钱，他要提供服务。那这个美国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对啊，
0: 那
1: 这，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不同意也放上去，那这表示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了解，这是个备忘录，这
0: 这
1: 是
0: 是
1: 大
0: 备
1: 家
0: 忘
1: 记
0: 录，
1: 得
0: 就
1: 哈，
0: 是
1: 就我们学
0: 我要
1: 到
0: 做
1: 最
0: 这
1: 重
0: 个，
1: 要的就是备无放
0: 对。
1: 录。
0: 然后呢，他们也要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建计划，要提出3000亿来未来重建这个伊朗啊、哦。那么未来60天要确定怎么执行，那么也要有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这个工作。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1: 是
0: 单
1: 谁
0: 位
1: 来？
0: 也不
1: 对，
0: 知
1: 不
0: 道。
1: 知道。
0: 对，然后呢，另外也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那么也要把相关的这种浓缩铀啊，那么要交给不管哪一方或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总署来处理，那么这个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伊朗大概有110公吨的浓缩铀哦，那大概有440公斤，有60%的浓缩度。那意思就是说，大概可以制造将近10枚以上的这
1: 核弹
0: 个
1: 头，
0: 核武核弹头哦。所以那谁来管呢？那
1: 对，
0: 么俄罗斯说我愿意哦，那美国不同意，
1: 对，美
0: 那
1: 国说
0: 中国，
1: 我都管不住你，你来管，
0: 对呀，那中国。不好意思出面啊，那么也不回应，也不拒绝啊，也不表态哦、啊，因为我刚刚提到，在6月17号 G7 在巴黎会议当中，那川普就公开宣誓感谢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俄罗斯。
1: 哦，
0: 那
1: 是，
0: 尤其感谢中国、俄罗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去支持伊朗，
1: 是，
0: 或是让伊朗强力跟美国对抗，而是中立，那么所以他特别表达。那这点当然，这个川普是隔空对习近平喊话了哈，
1: 对对，没错，
0: 你 do me a favor 哦，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以后是不是也会 do you a favor，类
1: 对
0: 似这种
1: 对对，
0: 感觉了，那么这点表示说中国没有答应或不答应什么东西，一切看双方的会谈结果哦，所以某种程度也是。没有权利站在伊朗那边啊，促成这个备忘录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讲这个啊。那么另外就是第十一，有关于对于伊朗的这个石油禁运啊，或是物品的这个制裁哈，相关银行。

0: 保险这个还要慢慢去讨论要怎么被改变
1: 嗯。
0: 哦。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二点，那么双方同意建立一项执行机制来监督最后协议的顺利执行。这个执行
1: 嗯，
0: 机制，
1: 这很悬哦，讲这一
0: 执
1: 点
0: 行
1: 很
0: 机制
1: 悬的，
0: 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啊，然后派多少人啊，加上居中协调的这个巴基斯坦，事实上居中协调还有个国家叫卡达。
1: 卡达
0: 啊，
1: 是，
0: 巴基斯坦跟卡达居中协调这个美国跟伊朗，然后这个委员会可能也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拉进来嘛，因为以色列也是跟黎巴嫩有关的哈。
1: 是。
0: 那事实上，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拉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执行机制，
1: 比较
0: 可能会
1: 可
0: 比较
1: 靠
0: 完
1: 一
0: 整
1: 点，对不对？
0: 啊。那么现在如果只有美伊双方的话，那么怎么来最后监督，最后实践，那么都有很大的问题哦。
1: 是了
0: 那
1: 解。
0: 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第十三点，这个备忘录已经签了啊，美国总统川普签给 G7 国家看，我已经签了啊，那伊朗也签了，一个空中签了，因为他们没有见面。那么今天在收到有关这个谅解书之后，那么先进行第一点、第四点、第五点、第十点跟第十一点，我刚刚提到一四五十七，这个五点开始推动之后，那么落实之后，那么才会针对其他的条款来进行最终的协议。
1: 了解
0: 那么
1: 哦，
0: 可能各位听众又搞不懂为什么这样，
1: 还分阶
0: 所
1: 段
0: 以，
1: 实施，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所以这场谈判讨论可能就变成一场非常冗长。那么某种程度，大家关心的是红浦海峡开通，没有危险了，其他大概没有国家，会去关心了，除了美国、伊朗跟中东国家之外，
1: 就像什么印度都已经快渴死了，
0: 对，印度的油也不够，
1: 对不对？
0: 那么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课题，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么我觉得这点，大概一般人都忘掉了。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谈的，我们的中游到波斯湾运油回来顺利，日本到那边运油顺利，大家都忘掉了，你们还在谈什么东西
1: 是因为我们刚刚听了老师这个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提问，但是碍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打住哈。但是我想，因为就像老师讲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等它真正落幕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那个备忘录哈，备忘录这三个字很玄呐，就是说他给了你一种希望哈，但这个希望在天上还没有落地，
0: 你要落实。
1: 所以要落实看起来是有很多。很大的困难啊！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看到最我想应该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算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战事的发生了哈。就包括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俄乌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哈马斯的那个战争哈。那当然，我想等到这个这一个中东的这个事情，伊朗的这个事情，等于说它真正落幕的，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跟老师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的这个比较性的一个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战争底下哦，那个是。开战很容易哈，反正按钮按下去就开了，但是要把它停下来很难，对不对，老师？这个你要把一场战争停下来，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的机制已经是，就信任之间已经是很 fragile 的，因为你是开战的双方嘛，所以那每一个执政者都要为他自己能够拥有的这个对后面的人民交代嘛，就是说如果我让步了太过分的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声望嘛，好，那这个声望当然就直接影响我的政权嘛，对，那问题是你不退，两边都不退，那就没得谈嘛，就没得谈头，对不对？所以开战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他要终战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比我们想象中复杂跟困难很多，对不对，老师？
0: 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川普，那么他因为之前在5.6的行动，那么还有格陵兰的行动，那么未来可能会对古巴进一步行动，那么对他来讲，好像这种行动，只要目标确定，途径选择，然后他有工具就完成了，
1: 就够
0: 那所以对他来讲，这种SOP
1: 了，
0: 的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一个指导，但是碰到伊朗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让他思考很多。
1: 有点
0: 那
1: 受
0: 么，
1: 挫了，对不对？没那么容易哈，没有像那
0: 所以对
1: 个
0: 他来讲，
1: 委内瑞拉那么顺哈。
0: 所以彭老师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之前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对他成为美国最伟大总统又
1: 最伟大
0: 增
1: 的
0: 加
1: 总
0: 一
1: 统，
0: 个很大的功绩。
1: 对，
0: 事实上，他也是美国最奇怪的总统啊，怎么
1: 可
0: 会
1: 以这
0: 在
1: 么
0: 白
1: 说。
0: 宫花园里面举办这个角力比赛？
1: 就铁笼脚力，对，
0: 然
1: 铁
0: 后
1: 笼格斗。
0: 他又把。 他有把很多的

0: 林肯纪念馆加上川普的名字哈，川普林肯纪念馆，那么还要把那个整个纪念教堂做修正改变，还有一个他的金身拱门，
1: 对，
0: 还有金身雕像。
1: 是，
0: 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强调说，美伊战争让美国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不是想当然了的，
1: 对，
0: 那么很多问题会受到很多战争之物的影响的一个思考哈。
1: 嗯，嗯。
0: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各种对外战争，它都会从它影响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思考之后，那确认它的目标，那透过军事外交或其他的途径，那么它加上它所具有的工具，
1: 嗯，
0: 来加以怎么运用，来达到目标啊。
1: 是。
0: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棘手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那么不仅透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途径，也透过外交国际封锁俄罗斯，也透过经济制裁禁运它的石油，那么也透过金融哦，那么把全球的那个 SWIFT 的那种信用卡交易的机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1: 是。
0: 那但是透过它的一个目的途径工具之后，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垮，也继
1: 对
0: 续存
1: 啊，对
0: 在。
1: 啊，还活着啊，对不对？就跟
0: 哎，
1: 伊朗一样
0: 然
1: 嘛，
0: 后
1: 你以
0: 俄罗
1: 为
0: 斯，
1: 打了就是，对，就泡沫化了，但
0: 对
1: 是
0: 对
1: 没有嘛。
0: 对对，没有。那当然，这个就跟决策者很有关系，因为一定程度来讲的话，他跟他认为啦，他跟普京交情很好，那么他也非常强调强人实力核武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说，他也跟习近平很好因为中国很伟大，诸如此类。那某种程度对他来讲，全球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
1: 是，
0: 么利益国家利益考量，那么也是他的想法哈。那我讲这些强调，表示说，当我们在推动各国外交战略思考作为当中，决策者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碰到伊朗这个问题，他没想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乌克兰那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他必须要因时因地制宜来看这个问题哈。
1: 了解，
0: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这场战争那么某种程度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典型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所谓的 SOP 了哈，但是碰到这个铁板，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么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从伊朗方面是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那么是值得很多国家去思考的哈。某种程度我们不需要站在美国、伊朗这边哈。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怎么稳定他内部？虽然最高领导人霍梅尼已经被
1: 对，
0: 这个斩
1: 暗杀，
0: 首了
1: 对
0: 哈，
1: 对，
0: 但
1: 杀
0: 是
1: 了，
0: 他怎么建立一个执政团队稳定内部哈？这个很有趣哈。那另外第二个，当美国不是入侵美国对伊朗战争进行攻击，那么伊朗内部的国内国际宣传就变成这个美国所谓的美帝来入侵伊朗的土地，残害伊朗人民。
1: 对，
0: 哦，这种国际宣传，会让美国这种战争的发动，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不义之战的问题，不义之战的问题哈。然后，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么伊朗的国际战略也推动很清楚，它扩大战事，让这个黎巴嫩政治党跟以色列打，那么造成这个更多的纷争。然后，它也对伊朗周边国家伊的能源经济措施，那么加以打击。让这个池鱼之殃感受到这个压力出现，要对美国压力很大那另外就是，他也掌握这个筹码，霍姆兹海峡那么不管是怎么布雷扫雷或是相关的封锁，也达到一定程度，让世界各国进退两难的脚步所以他的内部稳定的机制、国内外宣传的策略，那么扩大国际战场跟拥有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能源通道，那么事实上，也让他，这个真正达到一定程度，能够以不对称的角度来对抗美国这个大国的强权的战争，那这点说不定也会给世界其他跟美国有这个
1: 对，
0: 程度筹作的国家一个参考
1: 是，
0: 吧，
1: 对，尤其是不对称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当它的这个量体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时候，看起来它所做的这个顽强的抵抗，有一些参考性，可以这么说。
0: 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一块这个坚不可破的一个石头，它总是有的弱点吧？
1: 对。
0: 那么这弱点怎么样思考？那刚刚我们提到这场战争打到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开始在思考说，再打下去就没有这些
1: 就
0: 东西
1: 没
0: 了，那
1: 蛋
0: 怎么办？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场战争才不过3个月多月就已经把它打掉。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战争开始很容易，一按飞弹就出去了
1: 对，
0: 一按就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金就不见了那么如果说未来透过 AI 的时候进行战争，那它的费用可能就更高。

0: 那么伤亡可能会缩小，但它的整个后勤补给会用会大。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对外发动战争，那么除了目的是政治目的之外，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叫臣服他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臣服他国啊，进行土地占领，你还是没办法能够让他的意志力啊被摧毁。
1: 对，
0: 所以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波湾战争都有进入伊拉克，海军陆战队他的
1: 对地面部队的问题。
0: 那这次美国基本上就是打一场没有接触的战争，因为他不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派什么隐身军去。那既然你不派这些过来的话，那伊朗根本就不怕。
1: 是啊，
0: 你如果说来占领我的哈格岛，石油主要的出口岛，那我就会担心。但是你如果去占领哈格岛，你要牺牲伤亡跟后续的战争的摩擦损失会很大，
1: 你国内的冲击就很大了。对
0: 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就强调十三个这个英勇的美国阿兵哥伤亡，但是都不是直接的战争。
1: 对对。
0: 那么换言之，美国也在第二阶段提到说，我要把我地级远征军，那么什么海军陆战队。什么都要调来，都在部署。那事实上，那是一种战略贺主运用。
1: 对。
0: 那么伊朗也看穿，说你不会派，你也不可能派。
1: 说说而已。
0: 哎，说说而已，所以我不怕。你真的来，你真的来革命卫队跟伊朗的，不管是残余的海军、空军，这都要准备啊。
1: 对。
0: 你只要上伊拉克的伊朗的领土，你就是入侵，你就是外国。
1: 对。你的那个伤亡就很可观了。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伊朗内部人民就会。全国一致
1: 同
0: 仇敌忾，那叫抵抗，那你这样损失会更大。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这场战争当然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领土占领的方式来解决。那既然没办法透过领土占领解决，那就必须要透过外交的方式。
1: 那它就会很长了，对不对？
0: 那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长呢，就是要让双方有台阶可以下来，让美国有台阶下，
1: 彼此都要有台阶。
0: 那最后我们就和平收场。那么刚提到备忘录，备忘录，备忘录就是。了解了解我你的想法，我的想法，那最终还是要透过谈判协商，最后有签订协议或是条约或是公约，才能够真正算数。那所以这个了解备忘录可以讲天花乱坠啊，也可以讲天南地北。那到最后出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子，
1: 是
0: 哦，因为我刚刚提到的14点，就光伊朗被制裁关海外资产。那么多少美金那怎么给啊？还有相关能源能不能出口，这个都涉及到非常细部的一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1: 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的？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也是给国际社会哈，那么好好思考的一个一个教范本吧。
1: 是，
0: 对，类似
1: 是，
0: 对，
1: 是啊。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哈，这个翁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整理哈，我们大概可以很深入浅出、很系统性的来认识这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哈，因为就像刚刚老师来讲，就是几个世界很经典的这个大战，它基本上的耗时大概都是几年哈。那包括现在俄乌在它的这个战争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很少能够看到一场看起来规模冲突这么激烈，然后又这么非典型的一个战事，但是他现在已经从一个阶段马上到另外一阶段，他好像那个时间快速被压缩嘛。当然刚老师有讲到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他看起来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各国都好好看清楚哈，就是如果战事一起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散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更是要思考，因为我们很多外媒都报道说台海是一个一触即发、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样的危机生成在我们身上，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今天再次感谢丹丹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
0: 谢大家，
1: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连线跟着静慧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所谓的银发族的社会哈，好像在国际上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国际上的趋势也是这样哦，现在银发的长者越来越多。但我最近看到一个内政部的统计啊，他说台湾无偶的户长，也就是说他是台湾的户长哦，我们在户籍统计里哈，他是这个户长但是没有配偶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到2022年的第三季啊，已经有 375.9 万人哦，占了我们所有家庭的比例有占到 41.5%， 已经快一半了耶。那在这十年之间，从2012到2022年增加了75万人。另外啊，这一些人口里面啊，哇，你知道吗？为什么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因为呢，在六都里面哈，当然人口数比例是比较多的哦，在六都里就有265.9万人了，约占了全国人口数的71%。所以其实啊，我们现在呀，在独居的人口里面，事实上啊，也是节节攀高的哦。因为台湾呢，其实已经迈入老年化的社会。那在2022年的第三季哦，内政部的统计哦，就是说全国只有一人居住住的老人，好，就是说这一个家里就只有一位长辈住在这里的哦，就高达了528,700多户哎，好，这十年来也是飙涨了一倍哈。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无偶户长这个人数为什么大暴增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来宾要跟我们聊一聊啊。那我们在退休，对于这些银发族的长辈，我们以前常说我们要自己做好退休规划嘛，哈，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可以来帮助我们呢，过好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让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欢迎碧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慧好。
0: 碧纯好，碧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哦，就是你看现在真的是除了银发社会哦，那当然长者的人数是节节攀高嘛，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什么长照啊，哦哇，都非常的有感。
1: 是，
0: 但是啊，我们在专业的建议上面，以前我们都说，哎呀，你就是赶快自己存好自己的退休金。
1: 是，
0: 现在发现啊，存退休金也不一定有用。为什么现在有什么的躺平族啊，啃老族，
1: 啃老族，对不对？
0: 对，退休金可能。
1: 对，单身寄生从这些这些专名词都从那日本过来哈，那日本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也要这个应见不远的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借镜，提前做一些规划。
1: 是，
0: 那你会不会有建议我们？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些长辈啊，或是银发自己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其他好的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呢？
1: 其实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也要蛮建议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其实中国人一方面都说有土司有财，所以我们都会想办法想要买房子，搞得这个房地产的价格都下不来。这个当然我们不要，我们先撇除其他因素了哈。第二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居安思危哦，就觉得啊，我好像要存一笔钱，存一笔退休金啊，不管是公司帮我们提拨的，或是我们自己去提拨的啊，这些观念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因为有安全感嘛。想到未来如果这个工作能力比较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未来30岁，你现在平均的余命又很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都觉得这个是好事哈，在年轻的时候想要我们打仗嘛，然后之后存一笔钱，但是呢，最后的那一关我千万不要这个败掉。我曾经有听过这好身边的一些例子是真的，就是那个退休金一两千万就整个就是不只是被诈骗集团，有很多这种理财的不孝的理财的最近还有一个什么苏有朋，他不是有讲到说什么什么机构把那个钱有没有诈骗掉，有没有那个等等。我相信连台面上的人物都可能被诈骗哦，何况是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那可以防堵的源头哦，就是我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去考虑现在堪称为显学的这个信托。那这个信托里面哦，就是像信托公司他们一直在推的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大家就可以考虑。那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到这个安养信托里面的几个环节，里面倒是可以真的是先把钱真的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好，这个是我先开

0: 这个头这样。
1: 好，谢谢李快。其实真的耶，我觉得哈，这几年大家的观念啊，当然呢，可能银行或是有一些信托机构哈，也有开始在做一些宣传，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信托，以前感觉它好像是有钱人才可以去做哦，才需要去做一些资产规划，才需要做信托。哎，但刚才其实碧纯提到这个安养信托，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哎。李快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安养信托？是在做什么？
0: 好，其实它不外乎还是就是说还是一个信托的架构，就是委托人把他的钱然后放到这个受托机构，然后让这个受托机构呢比如说就银行，一般来说让银行然后按照委托人的意志，比如说来管理啊处分他的财产，比如说他可以一段时间他可以帮他付这个，比如说因为我将来老了，我可能会去一些安养机构啦齁，来做安养，所以就由这个受托机构，比如说假设我是信托给某某大银行，那他来帮我支付这个，我自己可能我就好好的安心的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功能会变成说，我的钱其实如果说我有一大笔钱，我把它信托给银行的时候，你想想看，假设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呢很认真，然后在国外去工作，老二呢在家里理我陪我，但是他是啃老族，那老三呢虽然是一般的上班族，那老大老二老三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但是其中就比如说假设老二他是啃老族啊，就会每天去想我的钱，但我三个儿子我都疼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基本上又要想到我的年老，所以我就把它放信托给银行，然后信托给银行之后呢，那就是按照我的意志，然后在我生前的时候，我就把它钱就是该花的，在我比如说我就是活到老领到老嘛，然后走了以后呢，再留给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看到钱已经信托的话，基本上因为这个爸爸已经把钱信托了，或者妈妈已经把，那可能就比较拿不到。这好像有点类似放在安全锁里面，因为信托很多的设计啦，它可以是自益信托，就是给我自己用，或是他益信托，就是直接给孩子，好等等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安养的部分的话，我们比较是倾向是生前的时候绝对是给自己委托人，这样子保障他安养嘛，安养晚年。好，你想想看，当我的钱如果放在银行的定存，都有可能被骗去把钱拿出来把它解约掉。但是如果我的钱把它放在银行的这个受托机构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有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帮啊，因为就是那个除非是用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爸爸你帮我把它解约掉哈，可是那个关卡就会又多了一层关卡，好像多了一层保全，你就比较不敢进来偷那个感觉，这样子。
1: 对，其实啊除了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之外，我们前两集哦，刚才李快有提到哈，有时候钱存在银行，我们以前会觉得哎很保险哈，但前两集刚好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有时候啦，当然好学校也会有坏学生，刚好你碰到一个不孝的理专哈，可能你这一生的积蓄啊哈，你辛苦存的也会不见。那信托其实好像是可以，就是比较可以杜绝这个弊端嘛。
0: 是，
1: 李宽，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信托的这个，就安养信托它的主要的架构是什么样吗？
0: 对，就是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还是一样跟一般的信托的架构蛮像的，委托人把钱给受托人，那受托人呢就是这些银行和机构，然后金融机构在按照这个委托人的意志，然后给受益人，受益人如果安养信托来的话，可能就是本人咯，就委托人本人，好，就是照顾他，假如他活到100岁啊，这100岁中间钱要怎么分配，然后呢等到走了以后呢，再把剩下的钱那给这些这个法定继承人或等等之类的，按照他的意志。那这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受托人好，因为我们这个钱啊，拿到这个钱之后，我们可能可以指定他说，哎，你可以去存定存，或者是可以去这个买一些基金啊、债券等等，因为在规定在保这个信托法规定范围内可以做运用的，这个钱可以做运用的，可能就是他们中间就可以去做。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些受托机构有没有把钱乱用，或是说有没有真的是按照这个去做分配？那基本上有一个这个是自由选择，叫做信托监察人。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这个遗嘱信托也是一样，每一个信托呢里面都有一个遗嘱这个所谓的信托监察人，他是自由的，你可以选，你可以不选。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他是纯粹的一般的就是那种富户人家很多就选那个律师

0: 啦，会计师，因为每一次的修约，每次的这个订定都会有费用嘛，律师要律师的谈话费，那以我们自己会计师也会有这个出席的费用哈。但是如果说他是就是有一些他找不到所以自己就是信托监察人，因为基本上你要看报表嘛，或是看他的运用嘛哈。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信托公司他们都还是有推那个所谓的社福机构担任信托监察人。好，就是一些譬如说假设像譬如说老人啊，有中华民国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啊，或者说一些精神就是智能障碍的，有什么中华民国的智障家长学会等等，类似这样子，这些呢信托监察人的相关资讯也可以到信托公会去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因为是安养嘛，基本上也一半有一些这个公益的性质，不是说哦就是钱啦，就是说银行也会赚到一点点费用，但是并不是只有用你的只要你的钱了，因为还是要到照顾到老有所终嘛，老有所终就是上有所用幼有所长，但是老有所终这件事情对社会的安定力量也很重要。那大部分就是说这些这个福利机构好担任了一个角色，那银行担任一个角色，这样子让所有的就是你看了毕生的这个退休的基金可以让他们真的安享晚年，其实对整个大整个社会是一个安定力量的一个建立这样子。嗯，
1: 哇，所以原来安养信托就是我趁我现在可能我还没退休，或是我还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哈，我们现在大概这个六七十岁哈，联合国都已经算中年了哈，已经不算老年了哈。那你看，像我在现在，我先来做这个安养信托，可以为了我之后哈，年纪大，我真正退休之后啊哈，然后可以来做支付给自己。所以刚才李快有讲嘛，好，委托人可能就是我自己，然后将来的受益人就实际使用的人 A 也是我，所以这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哈。
0: 对，
1: 而且你做了信托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哇，万一我们家以前我们都说那个富不过三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败家子。
0: 是，
1: 那我可能我就不用担心说啊，我有料要怎样要安怎样哈，哎，会把我的钱哈，万一给我偷偷挪一走或是什么哦。
0: 嗯，
1: 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哦，就是说刚刚您提到哈，这个信托监察人，哎，监察人的这个设计哈，那因为可能就像刚刚您说的嘛，可能我信托做这个安养信托，他可能就是也会帮我再去做一些投资哈，如果我们有约定的话。所以这个投资就是信托监察人帮我们投资吗？还是没有，是信托监察人您刚刚有提到可能他会固定定期去帮我们看这个报表什么，这是也是在签约的时候约定的吗？
0: 对，其实一定是在签约以后在契约上设定好的哈。就说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一定是受托人帮我们把钱拿去做管理，比如说买股票或者买债券或者买或是定存，那他定期就要把报表给信托监察人，好，给信托监察人，然后信托监察人就会看说，哎，这个钱用到哪里去，或说是因为他不仅运用，因为他还要给钱嘛，比如说，哎，帮忙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给老人家就是他自己委托人3万块，或是每个月帮他付这个到安养机构5万块，类似这样，就每个，那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钱？就是监察的角色。那第二个就是说，信托监察人基本上，我刚刚有讲到两类的，一个是律师、会计师，像我自己就要当信托监察人，一类是这种社福机构嘛，哈。那有时候你会苦无。就是找不到这个的话，当然是可以去看是请托看能不能找社福机构，如果真的是有困难的。那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找自然人当信托监察人之外，如果这个监察人不是律师会计师，但是你是信任的人，这也很 OK。 那我比较提醒就是说，你要找这个年轻的齁，那也可以一次同时好几个啦齁，就是说监察人他上面就是说啊，3个监察人2个都同意啊，那我才可以拨款。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选就是说备用的，就是说，哎，如果我这个监察人不高兴了，那我谁是换谁来担任监察人，使得这个监，譬如说，假如我的信托契约是我50岁定的，我定到我90岁啊，那这是40年，我必须要怎么样？确保这信托监察人都还存在着，对不对？
1: 好，
0: 对啊，那这个，所以我刚才特别讲说，找一点年轻一点，像我们这种的，
1: 开玩笑的哦，可以，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找信托监察人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如果是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希望找专业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可能找律所嘛，好，或是会计师事务所。那刚才您其实提到信托监察人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也有可能是社福单位也可以，但是这些社福单位啊，应该也不是我们随便乱找。我怎么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其实还有，其实。

0: 团体担任信托监察人的课程嘛，哈，那其实上事实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社会团体吧，什么协会、学会、什么会会之类的。
1: 哦
0: 啊、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目前社福单位团体担任监察人信托的现场监察人的有一些啦，比如说我刚刚有念到了老人福利团体啦，或者智障者家庭总会，或者什么台湾财团法人信托社团社会福利，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这些机构，然后也可以平等一下，看看他们的平等如何。然后一方面的话，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哈，这些社福团体基本上也有限哦。你想想看，社福团体怎么样？社福团体也是人，对不对？哈、嗯，财团法人是用基金来成立的，社福团体是人，但是再怎么样，你要去执行，你要看那个报表，你要看什么？其实还是人的问题。
1: 对呀、啊，
0: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少数，就是其实社福团体担任的意愿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因为未来他们也是在推啦，哈，这个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方面是整个社会，一方面是欧美啊、日本是他们都一直在推，所以我们也跟着，台湾也是跟着一直推，所以大家也不用怕说就是说找不到信托现场就心慌，倒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如果听到这事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开始去做规划或是去思考，那找你适合的，就是信任的，甚至在他们社福团队还没有满额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其实有些人比较开明，他年轻的时候59就找好未来，我老的时候我要去那个有什么海边的那个什么安养的中心，我觉得这很美，我老了我就要住在那边，一个月的付他多少钱我就可以，然后他甚至就可以去想到说安养信托，然后就先去做规划。如果有这种高瞻远瞩的人的听众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跑第一个。那等到未来如果说老的时候你才想要做，说在精神都很状况的情况都很 OK 的情况下找，搞不好那时候我们的社福团队可以担任的就很多了。那如果您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的多金的角色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啊，你可以找你信任的律师、会计师，而且是年轻的，就可以去做这些规划。这样提早规划，我觉得是蛮好的。
1: 对，那刚才其实李宽也有提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也有很流行，有一些长者会去住什么，像什么长庚养生村什么的。
0: 是，
1: 那这个我的钱是不是也是要先透过我再去找一个安养信托，然后再来支付？因为我可能也有可能怕，比如我入住了，他可能每个月就要缴管理费。
0: 要扣钱，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呀、啊。
0: 是，如果说好，如果以前都没有这种用信托啦，那你基本上就是说啊，没关系啊，一阵子，然后我就自己每个月我自己扣钱，好，然后就是自动扣款，
1: 对，
0: 扣到那边去。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安养信托的功能，其实在部分就是说，我真的很怕钱不见嘛。
1: 对呀、啊，
0: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 case， 就是他那个这个小孩子老大还好，老二呢，成天就是赌博啊，那个败光家里的财产，就让他爸爸的那个房地契息都没有交给他，他就有办法把那个房子卖掉。
1: 哈，怎么这么厉害？
0: 这个很厉害，这个可以请我们的专业的地震师来分享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信托本身呢，防金主不防小人，可能就防你家里的人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防你枕边人，或者说你家人，或者是你最爱的孩子哈，小时候你爱的要死，然后辛辛苦把他拉拔长大，但是那个哈，再来就是防自己以后，好，有些大龄单身的有没有？那防自己自己以后就我不认识我自己了，也有可能啊。这个有时候也不是说旁边都是坏人，可能自己就已经忘记自己了。好，我都忘了我是谁了。有一部电影不是这样吗？我想念我自己
1: 。
0: 对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做银行定额扣款，你就是因为你怕那钱也会不见，所以你就是把它信托，然后请信托的单位、受托单位帮你扣款、帮你付钱就好了。对，类似这样的角色。哦、
1: 对，而且因为刚刚李快提到，我觉得现在失智症的那个比例也
0: 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有时候真的可能我们都自己都会忘记说，哎，对啊，我的存折放哪，我印章放哪，密码都搞不清楚了哈。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这个信托财产是不是我一定需要去存定存，然后才能来做信托、啊？
0: 嗯，我刚刚有谈到一部分，就是说，他如果说在信托法的范围内，你可以譬如说，存基金啊。买债券啊，买比较保守型的，甚至有人还买到保险都有可能。这个我们在下一集可以谈到、哦，就是保险性信托那一块可以再做补充。所以还是有点弹性，甚至有那种做外汇支付的，就是说比如说我需要定期的去结汇，然后去做外汇的支付，那银行可以帮你做到这个功能。所以它现在功能是有点变化球，不像以前就是啊定期给多少钱
1: 这
0: 样子。对对对、
1: 哦。所以现在真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弹性，然后跟那个组合是很多元的。
0: 对，而且你要。 看你的银行，因为有些银行很保守，他可能只做到这一块，那有些银行他觉得说他可以帮你做到什么块，所以当你们要选择做安养信托的时候，可以去多比较几个银行他可能做的比较多的，那不要进到一个银行然后让他 close 你的案子，你就忘了去比，或比三家

0: 不吃亏嘛，哦，是，
1: 哦，对，所以虽然银行可能都有在做安养信托，可是可能每一家银行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服务是不太
0: 一
1: 样
0: 的，不一样
1: 的，
0: 真的不一样。嗯，他的那种有些他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也有，也有些很亲民的啊，你要做什么，那我就想办法在契约里面帮助你，这样子都有。就不好，不方便讲哪几家，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1: 我知道，然后我们要规避那个，没有啦，我们也不能在那边帮人家做广告啦。但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哈也是很厉害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哈啊，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您也可以，其实真的像刚李快建议的，你可以去搜集一下资料，然后先比较一下哈，也可以咨询一下专家的意见。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养信托。其实啊，我们听到安养

0: 信托都会想到说，嗯，就是现在年轻的我为以后退休的我来做规划嘛。
1: 是，是
0: 对。但安养信托是不是都只能针对就是银发族的长辈来做规划呢？
1: 嗯嗯嗯，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刚一直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不要听到安养就觉得哦，安养天年哈。事实上，安养信托也可以做这个所谓的小孩子的信托了哈，就是未成年子女，或是说你比较想要照顾的。我先讲一个比较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钱然后放在银行里面去，然后让他定期的支付，比如说给学校啦、才艺班啊，不要小看哦，现在学校的费用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哇，那个才艺班那个一年的费用可所是不哎，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一样的哈，他也是一样，就是委托人给把钱给受托人，然后指定就是支付给这些学校啦或才艺班，或是一些就一个特殊状况下，比如说需要更多的，比如说要出国基金等等的，就从这个信托这个来支付。好，那同样也可以就是自由就去找这个信托监察人信赖的亲友担任，好，或者等等，这时候就不用找社福机构了嘛，好，等等等。那再来一个我们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一个灵感，就是说现在很多爷爷奶奶非常疼孙子孙女哈，啊，真的是觉得哈这个儿子女哈这个不成才，但是呢啊金孙有没有金孙女真的是都是明日未来之星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希望把钱呢就直接给金孙，然后其实这是爱屋及乌，就会把钱啊给那个，但是呢又觉得哇这个媳妇哦啊，毕竟啊是外人，就是其实有一个解方哈，这个是其中一个解方，其实很多解方哦哈。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解方，就是你可以把钱呢就直接赠予给你的孙子女。那当然如果说爷爷一年给这个孙女儿这个20次的话，就会牵扯到这个所谓的赠与税啦哈。我们也可以分年进到这个信托的银行，你给他之后，请问一下这个叫做所谓他益信托，可是你钱给他之后，如果你钱只给孩子的爸妈，这钱是会可能被爸妈用掉，可是如果钱进到这个信托机构的话，哎，他们用不到，而且又是给了孩子嘛，给孙子嘛，然后呢再指定，而且孙子女他不能亏后啊，因为你给了信托机构的受托机构，受托机构就按照这个意愿，在孩子这个还没有满大学或是没有满研究所或没有满博士班以前，就是给他学费，是不是很好吗？这钱是不是在他身上？然后等到他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之后或成家之后呢，这一笔钱再给我的金孙，是不是很好？他就不会给了爸爸妈妈了。好，这个部分就会就有一个防堵这样子，那也不用怕24次啦。如果说假设我每年丢两百进去的话，那是不是对他来说的话，他也没有感觉，而且你也不会讲到赠与税，然后呢，他又可以把钱就是都给他。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很好用？
0: 对，所以它是可以每年去增加这个信托的金额吗？
1: 对对对，就要看你们信托契约怎么定。就我刚刚讲到，有些银行可以，有些银行不行，有些银行就是觉得说不会晒，我们就这样做。可是有些银行很弹性，它是可以的。好，就是金额铺我越大的时候，它就可以。那当然就要做修约啊，或是什么，就我们的信托基金是多少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很好用？
0: 对，不过李快刚提到这一个，真的以前我们也没有想到过。但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哈，爷爷奶奶他钱不想给他的子女，
1: 是
0: 他想要给他的孙子女。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就我们同辈嘛，他就是在 complain 说，你看我爸妈真的很偏心，钱都只要给我小孩，不给。给我这样子哈啊，我就说啊，你拜托你都那么大，
1: 对啊，我就是要看子孙呐，我就是要给我的宝贝女儿、宝贝孙女儿很多耶，真的。
0: 对，所以其实，但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李快提到哈，这可能也会有，比如说爷爷奶奶直接把这个钱如果给孙子孙女啊，啊，一个是担心赠与税的问题嘛，啊，第二个是可能他担心说，因为小孩那么小啊，虽然我是说这个是要给他存那个留学，将来他长大留学基金或是真的哦，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内有很多这个实验教育或者什么，它学费
1: 很
0: 贵呢。那个国小，我那天听我朋友在讲，我才想说，哇塞，真的是为什么说养儿好贵哈？就是他那一学期的学费哈，从20万到80万，还一学期耶，哇塞！我就想说，比多少人的年薪都还高了哈。你看，因为一年有两个学期，现在还在推一年要三个学期制，要收3次，哇塞！
1: 一只牛一年扒3层皮。
0: 对，真的是非常的贵哈，所以爷爷奶奶愿意帮孩子啊，帮孙子孙女来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费，让他受到好的教育，哎，也是很好的哈，减轻 父母的负担哈。
1: 是，
0: 但这个其实呢，哦，原来安养信托也可以来用在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身上。
1: 说很好用
0: 哦，对，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过。
1: OK， 找我们当信托经查人，开玩笑的，开玩笑，
0: 也可以先来咨询一下。
1: 是是是，先咨询只要付咨询费就好，没有了，开玩笑，因为现在真的是这样啦，就是。就是你可以这样说好了，你可以先找律师跟会计师做咨询，然后你觉得你确定之后你自己去做 ，maybe 你就不用找我们当监察人也不一定。对，但是真的是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首先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我自己的客户里面他们有需要的，所以我就变成是我们的业务。对，所以就，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对现代的人非常的需要。
0: 对，真的很需要，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哈，就像我们在做很多的规划啦，哎，你找到那个顾问，专业跟不专业，像刚前面我在讲，如果是我自己，我就会很担心，我万一找了一个不专业的人，然后给我乱弄，那不就后面就惨了哈？可能比如说我原先觉得说，像刚其实李快可能会有提到有一些税务的部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李快，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信托是我要有一定的资产，我要有很多钱，我才去。需要来做信托啊，
1: 是，
0: 那我又没有那么有钱，我需要来做信托吗？通常多少钱的人可以来做信托啊？有没有规定说你至少这个信托的财产要多少钱以上银行才要受理？
1: 好，我先讲一下哈，法律上是没有限制的，那你要知道哈，银行也是会有眼睛的哈。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东西没有在，就是等于是说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帮你做管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带一定的金额的话，基本上他也会有一些那个 concern 哈，就我据我所知，目前大概最低是30万了哈，最低是30万。那我也必须说了哈，你浩浩荡荡花了那么多时间了哈，那你只是反而放30万的话，我倒觉得应该就说金额越小，就太小的话是没有那个意义的了，因为我好好保管嘛，把它存下来就好。那如果说你有一笔退休金，你真的很怕你的子女把它用走，或者说你要给你的孙子女或者什么一笔，或者说你觉得托孤哈，就是说觉得自己就是很想要让保障我的未成年子女，或者是怎么等等之类，或者是你的孙子女，这种情况下，那个金额如果有比较大的金额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就是再度强调，法律没有这样说，但银行也没有这样说，但你要想，如果你一小笔金进去跟大笔金还是效果不太一样。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哈，听众朋友，信托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拜托人家做事要给公价也是应当的嘛，不然人家怎么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些管理啊？所以信托其实会有一些费
1: 用
0: 产生，那你当然你金额很小，你那个费用有一些可能是固定的金额嘛，那当然就不划算啊。
1: 是，
0: 那李宽，我们在做信托，像做安养信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费用呢？
1: 我们统称的还是讲信托本身，然后基本上它会有一个签约手续费，大概3到5千不等，听起来哇好便宜，对不对？
0: 对啊。
1: 但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管理费，所以很多人听到管理费就很紧张哈，因为它其实是按你那个月底你到了剩多少钱？比如说我在这边剩1000万，那我就要扣一般的银行大概是如果大额我们还可以谈啊，就是0.3%到0.6%这样子看按月扣。好，那算一个月是12个月了，我们大概就是一年大概3%左右了哈。但我之前承接一个金额比较大，它是1.5%，类似这样，它就可以 discount， 因为按照你的金额嘛哈。但是你想想看哦，它是按月哦，然后是按到你的pool，就是剩下的多少钱，然后去扣。所以很多人因为听到这样就望之却步。好，再来哦，还有个修约费，就是如果说修改费用的话，可能一次可能1-2千块这样子。那如果是你是比较大型的案子，可能那个修约费可能要动用到律师啊、会计师。那也不要怕啦哈，因为我们先不要怕讲到钱就怕，因为事实上它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先预定。譬如说，我先跟银行说，银行我在什么什么情况。我会拨一笔钱进来，当你立约预先约定的时候，那个先这样，但是只要钱拨进来之后才开始算啊。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每年的赠与可以，阿公可以每年拨100，就因为你的pool越小，你100再加100，你100越小，那个管理费就越少。
0: 哦、因为它照比例算的嘛。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信托还是怕怕，因为哦，刚才扣一扣就没了哈。但给大家一个小福音啊，因为现在利率很高嘛哈。那定存的利率，如果说假设我们不要是什么去玩股票啦，或者买基金、买债券，我们就用定存利率好了，你就会发现说，假设它一年是3%好了，那定存利率如果说是2%或3%，假

0: 设了哈，现在好像不到3%了。那假设他就是他的运用有到每月3%，看可能就比较不会牵涉到本金，就用定存的利率去付那个管理费，他就比较不会吃到本金了，你就不会觉得很惊痛。这样子，对，是这样的，因为你钱还是会生利息啊，在他那边会生。当然，就是每个银行会去跟你谈条件，他到底那个钱不能放外币哦。现在因为没信托法，他国内信托法是不能放外币的
1: 哦，只能放台币的。
0: 对，我刚刚讲到外币支转汇那个是转汇，但是他只能放本金，就是台币。那因为外币现在很高嘛，吼，那个美金大概5%以上，那你就觉得哎，用美金然后去付啊，天哪，我念的还5%减了2%、3%还有2%哈，但没有，不好意思，那就只能放台币了。那可能中间就丢几巴，可是你还可能可以买债券型基金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如果说运用有一部分比较保守，那就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比较稍微可以再多一点点的 ，maybe 这样就可以 cover 了。大概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是可以去做我们的资产配置。如果你有一部分，比如说我要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我想去做一些投资，其实是可以的。但基本上扣款或者说那个金额存都要存在台币的账户里。
0: 对啊，嗯。
1: 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规避掉那个汇率的风险啊，因为现在那个国际汇率有时候这个波动也蛮大的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比较是不好掌握啦，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我们其实啊，在讲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几年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以房养老，那以房养老跟我们这一个安养信托有一样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其他可以搭配呢？
0: 现在有一个叫做以房养老加上安养信托，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呢以前叫以房养老，就是说，哎，我们把这个钱哦，请那个不动产估价呢，建价，银行建价，他们自己都有建价部门，建价出来，比如说这个房子我建价出来就需要2000万，然后2000万，好，我就会有个贷款给他，贷款给这个老人家。好，我先回来讲，我刚刚破题的时候不是讲，现在我们中国人都有土私有财，先买了房子之后呢，再存现金，然后就成为我老人家老，我看到我老的前途老的景象，就是有一个房子，然后一笔钱。对，所以通常很多老人家他身上就会有一个房子，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他变成有房子，但是没有现金流。好，那有房子没有现金流怎么办呢？就是后来就是会，就是银行就设计了叫以房养老咯，就说好啦，你用这个房子呢，那我就帮你建价，然后我就贷款给你。那我贷款给你之后呢，我就每一个月呢拨一点钱给你，然后你等于是说你还是会付我利息，但是呢你每个月是不是有钱，而且那个房子呢你还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不用给你儿子，然后就用到你走了之后呢，剩下的再看孩子要不要把它买起来，或者把它卖掉等等，这个叫以房养老。那现在就是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意思就是说 OK， 那我贷款出来的钱是不是贷出来之后呢，再把那个钱呢按月的放到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的账户，就是我贷出来了啊，那个钱是不是也是危险，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要放在安养信托账户，然后呢再专款专用。也就是说你本来没钱，你就只有那个房子，很多人到老的时候真的就只有那个房子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房市的情况下是很漂亮，我当年可能是100万买，现在都变3000万了，那我就把它贷出来，我贷出来我是不是有现金流了，
1: 对，
0: 然后呢再把那个贷出来的钱呢再放在我的安养信托里面，然后每个月支付，是这样的概念。对，是这样的概念。
1: 所以其实像我们之前哦，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说以房养老哦，其实因为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嘛，就像刚刚李快说的，很多的长辈啊，他可能等到他退休之后手边不一定有现金，但至少他有他住的那一栋房子嘛，那他房子不一定会过户给那个自己的孩子，那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现在有很多长辈是自己独居，所以这栋房子我就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房子可能也不打算留给我的小孩，我可能我现金财产什么可能给他了，那所以我们之前银行就会介绍说，哎，那不然你就可以拿你的房子来抵押，那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可是呢，因为它是房市毕竟还是会有波动哈，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因为你不见得你可以预估说，哎，我大概我要活多久，我要用多少年啦哈。所以之前本来也有发生状况，就是说，哎，那会不会就是 我还活着，可

0: 是呢，我的这个房子去抵押的这个钱已经不够用了哈。所以相对来讲，或许其实刚才李快提到这个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是我一次把这个钱贷款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信托的财产里。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其实是可以确定这个金额，你比较不会觉得说，哎，我随着市场波动，我可能就变成后面又有一个不确定性。
1: 是，然后就把钱规划好，每年能领多少钱这样子。
0: 对，其实这就是可以预估的嘛，哈、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哈。对，但刚李宽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这是我新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流房养老，我以前还没听过流房养老、啊，这个跟以房养老有什么差别吗？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们也就是等于科普一些新的知识，然后以房养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把它带出来，那流房养老就是我不带出来，但是我呢把它拿去租嘛，但是就是但是有时候老人家没有那个能力，他可能就是请房仲或是包租代管业，然后去帮忙去租，然后租完之后定期的扣除相关费用就租金就给我们的屋主了。那这个流房养老现在这个安养信托，就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就流房养老加安养信托，也就是说啊，简而言之就是把租的钱有没有收到的钱扣掉一些相关费用之后呢，就进入的安养信托账户。总而言之就是有了钱之后不要放银行，不然呢诈骗集团会来，你的孩子会来，你的孙子女可能会来，然后呢你自己你可能你的看护也会来。所以总之言之就是说，有钱进到这个老人家的专户的时候，不要进到你的银行，进到信托专户。这个意思就是说 ，OK， 你房子不贷款，但是你房子出租的钱呢，就直接进到安养信托的账户，这样的概念。Oh. 这个是流房养老的概念。那当然，我再补充一下，有时候有可能会是进到就是请房仲业做包租代管或者包租代管业。那有时候会说，我希望银行，我相信啦，大部分人都希望做银行业做不动产的信托受托人。但是事实上我跟您跟大家报告哈，很多银行不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因为当这个所谓的受托不动产的受托机构的话，它有很多税率的问题啦。我们到时候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谈这个可以谈很久哈。那如果说是不管是有这两个其中一个，反正他们把它租出去之后，他们就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申报等等之类的，这个都要注意的。
0: 所以其实做信托不一定都是免税的哈，可能刚李快提到会有一些这个税率问题哈，但这应该真的又要再谈很久，我们下一集再来请教李快哦。那最后呢，李快就是关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吗？
1: 我补充一个小观念呢哈，就是说刚刚有讲到这个养老的部分，我是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你的房子如果说这个请包租代管来包就是帮你处理的话，那个租金的收入哈，基本上它还是要视为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里面，比如说你租出去嘛哈，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提供证据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会直接用这个租金的成本43% 扣掉。我简单说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有100万，那收入100万的话，我会扣掉43万，57万会做你个人当年的综合所得。这个部分很多时候很多这个老人家会漏掉，他可能会认为这个不用缴税。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有很多人他基本上他都是流房养老，他就当包租公包租婆了，就是很多钱，而且很多房子很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让国税局认为你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太多房子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做营业登记或是缴营业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会有营业税的问题。好，所以很多时候老人家会觉得说，我拿了这个房子，好，那好像就是这样就免什么都免掉了。好，这个部分有一点复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还是有税务的问题要注意。那当然的话，基本上还是要考虑到你到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所以产生有没有可能产生营业税的问题？那所得税会不会是就是说会超过你要缴综合所得税？是还是说你在免税范围之内？免税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忘了申报都没有关系。好，这部分要提醒大家。
0: 真的，其实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做提前的规划，就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财产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后续的一个管理嘛，甚至可以希望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富哦。

0: 保护我们自己的资产哦。当然啊，其实安养信托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真的是用在未来的自己的身上。我自己是觉得说，哎，这样好像感觉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跟规划哦。但重点是呢，当我们在做规划之前啊，其实可能这个前期的不管是资料的搜集啊，或是像专家的一些咨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现在都是专业分工的时代嘛，而且真的哈，有很多的这个法令跟美感啊哈，真。真的像李快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哈，我们的那个税法每年都在修改哦，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哦。最后李快对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样的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1: 基本上的话它还要会衍生出很多像我刚刚讲的不动产信托、保险信托等等的部分，这个留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下次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跟介绍。那我觉得从上一集我们讲到的遗嘱信托到今天的安养信托，到未来我们会讲到不动产信托或者是所谓的保险信托，对于我们的银发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新的资讯。甚至事实上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已经很多人直接走进银行去了解了好，那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有兴趣的话，坐而言不如其而行，可以去了解一下，不一定马上就要那个动起来，但是要记得嘛因为它的管理费是从每个月的铺多少来去扣款的，那至少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觉得是好可以考虑到这些部分哈，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个方向的规划。
0: 对，其实啊，像刚才李快提到，我觉得不一定是银发族的长辈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像我有一些朋友，你看其实也还挺年轻，但他可能就已经开始就是思考很长远，就已经开始有想说要为未来做规划但事实上呢，的确我觉得在前期在开始做之前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些了解然后甚至可能去做一些这个比较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甚至可以去请教一下专家的意见所以在今天也很谢谢李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安养信托，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他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地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地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

的粮食安全，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济。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沉重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它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传统土地所有者还有地方社区的一些宝贵知识。那这都是在前面的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他就表示说海洋的治理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管理层次。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那种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用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它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它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
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

而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90%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30%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 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是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

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汇，它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

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捕捞的这种状态。那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现在有5200万吨的塑胶粒进入到我们的海洋。因此全球现在这个海洋里面有24.4兆这个微塑胶颗粒，这些24.4兆的微塑胶颗粒正在影响我们海洋里面超过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

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啊，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只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殖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也遇到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 0.2 公分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 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

那它这些海洋啊，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啊，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三分之一居住在距离海外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他的所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它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它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啊。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5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5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于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10%到20%，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30%，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适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27%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勘，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27%所以还有73%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又核心的讯息，就是海洋它不能够再替我们人类承担更多的压力了。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

听众朋友，我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 2%。 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很少的。因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危机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远远不足以抵消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30%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30%，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能源、交通、工业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10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10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10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10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 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那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

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三分之二，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他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啊。30，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协调的一个这个关口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去调整改变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就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这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30×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
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到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包括台塑的六轻，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

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实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譬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扩大我们的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韧性的一个国土规划。

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30%，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啊，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啊，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那我们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减少海洋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啊。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啊。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六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10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

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海洋，它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女子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为各位邀访来宾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我们这一集特别聚焦在儿童，那儿童呢自己不会去看病，除非已经长得很大很大的儿童，所以呢都是他的家长带着他来看病。所以我们今天邀访的跟儿童有关系的这个主题的诊所呢，很特别哈。那我们要邀请这个诊所的非常代表的人物哈，是钟明哲医师钟明哲医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诊所是什么名字，在哪儿，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有叫一个加一个亲子。
3: 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福一亲子诊所的钟明哲医师。
2: 嗯哼 ，OK。
3: 那我们诊所是位在桃园中路特区这个地方。那我们是一群由长庚医院同事学长姐，我们一起出来就是合作来做这个关于儿童方面的这个

0: 特别的诊所。那为什么说我们专注于做儿童方面？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儿童内分泌科的医生，那我们的组成还包括了像儿童心智科、儿童肠胃科、那皮肤科这个系列。那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做这个这么特别的诊所？最主要是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他会面临到不管是心理上，那可能就是需要就是儿童心智科医生来做协助啊，然后或者是生理上，不管是他在成长高上面的问题、青春期方面的疑惑，或者是他的体重过重、过瘦这些营养方面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有一整个团队来协助他们在这一段成长过程、成长旅程上面的这些疑问，都需要有人陪伴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别来做一个这个亲子的诊所。那亲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小朋友方面，因为带他们来的一定是他们的家长或者是阿公阿嬷，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一个全家或者是说全人的医疗这样子。
1: OK， 好的，所以这个诊所已经在这边开始开展多久了？
0: 哦，其实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新的，我们自己也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我们目前就是营运了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之前其实都还是在长庚医院服务这样子。对，
1: 那你们现在还有就是说跟长庚医院有什么合作吗？比如说有些医师呢，他会在某个大医院有兼诊哈，那有些时候可能要开刀啊什么，他们会把他 refer 到那个大医院，那大医院有些时候出院之后呢，他会到诊所再来做就follow up 这种追踪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三位医师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跟长庚合作的一个默契？
0: 对，那不管是我或者是张医师，那目前我们都还是有在长庚，不管是值班上急诊或者是兼诊这个部分，目前都还是有这方面的合作。那我们当然因为长庚跟我们的关系很深，因为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在诊所可能无法做完的检查或者是治疗，那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大医院的协助。那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特殊的检体，那没有办法在诊所或者是一般检验所检验的项目，那我们就要后送到长庚来帮我们做这一些项目的检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1: 好的，刚刚你讲三位医师，我们要请钟医师来介绍一下你们今天来的另外两位 partner 的医师。好，
0: 对，那我们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诊所最漂亮的儿童心智科的医生邓子若医师。
2: 好，大家好，我是
1: 不是邓子
2: 琪，
1: 是邓子若。
2: 邓子若医师。
1: OK， 好的。
0: 然后再来是我们就是最帅的儿童肠胃科医生张恩硕医师。
1: 哦，好，那太棒了，最帅的、最美的都在里面。
0: 大家等一下隔着这个。就是虽然只有听得到声音，但应该可以感受出我们张医师的这个声音特别的好听。
1: 好的，太棒了。所以请张医师也跟听众朋友问好。来，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恩硕医师。
1: 好的，感谢三位医师。那今天是不是我们在这儿童的议题上面要由哪一位医师先开始来分享呢？
3: 好，那就由我先开始好了。
1: OK， 好的。所以您是在儿童的哪一个科别会比较早到，还是因为他觉得挂诊就挂最帅的，不管他是什么科呢？
3: 我本身是儿童肠胃科医师啦。
1: Okay.
3: 所以今天想说肠胃问题应该是每个小朋友成长的时候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些议题，所以想要选了就是几个蛮常被问到也是一个常见的肠胃道的状况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OK，好的，欢迎。所以张医师呢，大概有没有儿童肠胃有没有一个季节性，或者是说有某些时段呢是什么样的节日之后，那个肠胃科的急诊会爆满，类似这样的一个在救那个疾病之前呢，你有没有这种大小月哈？那样有大小月，有些时候就是要挂你的枕头挂到。很难挂哈。
3: 我觉得有，像我们最常遇到的疾病急性肠胃炎，那这个的话通常都是一些病毒或细菌的感染，或是一些来自食物的一些会让我们就是发生一个发炎的这个状况。那常常就是在节日之后会很常遇到很多急性肠胃炎来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比如说中秋节烤肉丸啊，或者是过年吃完大餐之后，那常常初一初二那个门诊或者是急诊就是

0: 挤满了各种因为吐拉来就是来看诊的一些就是病人这样。
1: 哦 okay、是的。哇，那会不会有一些新闻效应？比如说最近高雄或哪一个餐厅或者卖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突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因为食物中毒，然后因为这个新闻的效应，突然你的急诊又你的门诊又多了很多类似的疑似案例。哦
0: 有那时候有时候如果哪边有什么比如说食物中毒的案例出来，然后可能住在附近的人或是曾经有走到那个市场接触到那个摊位的病人，可能就会跑过来说，哎、欸、我是不是 我好像也觉得我就是想要吐啊，肚子怪怪的啊，或是有拉肚子，所以的确会有这样子的效应。哎、
1: 欸、OK 太棒了。所以可不可以请詹硕医师，你可以就你所预备的今天的跟儿童肠胃科的相关的议题齁、可以帮我们来解惑几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几个常被问到的。
0: 好，我就是还是想从肠胃科最常被遇到的就是急性肠胃炎的这个主题开始说起啦。那急性肠胃炎是最常见的感染疾病之一，它主要是我们的肠胃道本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细胞排列很好的一个黏膜的这个状况，但遇到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就会被破坏。所以我们大致是区分为细菌性或者是病毒性的肠胃炎。那细菌的话就是以像大家常听到的沙门氏杆菌为主，病毒的话则是就是爸妈都听过什么诺罗病毒啊、轮状病毒，这些是最多数。比较典型的症状的话就是包含呕吐跟腹泻，那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发烧、肚子痛、肚子很胀啊、食欲不好这些的。那大多数的小朋友其实都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后就是逐渐缓解，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会烧比较久啊，然后一直吐拉到脱水、低血糖啊、电解质不平衡这些状况。所以有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仔细注意就是小朋友的状况，要注意水分的补充，不能轻忽。
1: OK 所以在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来就诊齁，就是您会给这小朋友或者来带他来就诊的家长，给他除了在就是找出病因，大概多久可以找出所谓的这个急性肠胃炎的病因，然后给他什么样的医疗的一个这个处置，以及要提醒他们做哪些事情，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
0: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询问就是爸妈说，比如说小朋友的大便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血丝或者是像鼻涕一样的黏液在大便里面，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比较偏向细菌型的肠胃炎。那如果是比如说全家都一起又吐又拉全部都带来看医生的话，比较高机会其实是病毒性的肠胃炎，那初步会做这样子的区分。可是在治疗方面其实一开始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避免小朋友出现脱水的这个状况。就像刚才有提到，就是大多数的肠胃炎其实都是会自己恢复的，那中间的话就是要给一些就是支持疗法，比如说吐得很厉害就止吐，拉得很厉害就止泻，然后最重要就是要避免小朋友脱水。
1: OK 所谓的脱水小朋友会有什么一个症状或者大人要怎么去观察
0: 比如说从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小细节就可以稍微注意到，例如小朋友在哭的时候没有眼泪啊，或者是尿布变得比如说一整天都没有尿尿，或者是尿布上的尿的颜色很深，那甚至有到结晶的程度，或者是你觉得小朋友的精神活动力变得很差，整个人懒懒的然后很神神这样子，都有可能是脱水的表现。
1: OK 那这样的小朋友大概是落在几岁的小朋友他自己有些时候他只是哭啊，可能不会意识到，或者是大人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些幼童，他也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0: 越小的小朋友我觉得对脱水的反应会越敏感啦，就是他只要可能脱水的程度有什么10%，他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活力差很多，然后很懒懒的这种感觉。那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他的身体的本身水分也比较多，那症状通常也不会到那么严重，所以他可能就是虽然他是在处在急性肠胃炎又吐又拉的状况，但仍然还是可以走来走去啊，可能还是可以玩这样子。
1: 所以这样的急性肠胃炎他会有你说全家会有一些传染性吗？
0: 通常就是肠胃炎都是粪口传染啦、嗯、就是吃进去的、嗯、所以如果家人都生活在一起然后吃类似的食物、嗯、或者是爸妈帮小朋友处理他们的就是大便啊或是

0: 尿布等等，其实是有机会就是全家都传染的。
1: OK， 好，那这样的时候你会 只看小朋友，然后大人说哎，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看吗？还是全家一起，然后都聚在你的门诊，然后一个一个处方你他们需要的用药，还是说我就这个一个药呢全家都可以吃呢？当然我是药师，我知道这是不行的。
0: 顾名思义，亲子诊所就是小孩跟爸妈都会照顾到嘛。
1: Okay.
0: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可以帮小孩跟爸妈一起做看诊。但因为小朋友用的药物的种类还有剂量跟大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是会分开来看的哦。
1: 嗯 ，OK， 好的。那爸妈会有什么提问？就是说啊，有脱水，然后如果缺水，我们要补什么样的水？是一般的白开水呢，还是也有什么宝矿力啊，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含有不同电解质的饮料，可以使用吗？他们会有问这个问题吗？那你怎么去帮他们解惑？
0: 这真的是非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通常我在门诊都会建议爸妈说，我们要就是水、电解水这两个东西就是直接喝，然后如果在小朋友状况可以允许的话，是不限量喝的。那如果爸妈通常都会说，那电解水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吗？答案是不是。宝矿力或是舒跑叫做运动饮料，其实这对急性肠胃炎来讲有点太甜了，
1: 太甜了。
0: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爸妈，如果要用运动饮料的话，要兑水稀释一半，然后再让小朋友喝。那也有爸妈会问说，那在肠胃炎的时候可不可以喝果汁或者是牛奶？那果汁的话一样就是会比较甜，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兑水稀释一半之后再喝。那牛奶的部分的话，其实在肠胃炎不管是吐还是拉的时候都不是很建议，因为牛奶里面含有乳糖，那我们在肠胃炎的时候会有就是暂时性的乳糖不耐，所以乳糖会让小朋友拉得更厉害。比较建议的话是就是直接第一个就不要喝，或者是选用无乳糖的就是配方。那或者是如果小朋友对味道比较敏感，换无乳糖的配方他不喜欢喝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家长说，就是把原本含有乳糖的配方把它稀释，再给小朋友喝，相对之下会比原本的那个牛奶的直接喂来的好。
1: OK， 那除了这个照顾之外，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方式，让他们预防？就是说如果全家只有现在某些人已经感染了，然后另外一半的人要注意哪些事情的提醒吗？
0: 对，就是刚有提到说肠胃炎的致病菌大概都是粪口传染啦，所以就是在接触完就是已经有感染的那个小朋友的时候，爸妈的那个洗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大多数急性肠胃炎的病菌是要靠湿洗手才能有办法，就单纯用
1: 湿洗手，
0: 单纯用酒精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杀死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处理完小朋友的排泄物之后一定要就是做湿洗手的动作，才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的传播。
1: 湿洗手是我们那个在疫情期间都有几个口诀，是不是？
0: 湿搓冲捧擦。
1: OK， 好，大家去 Google 一下哈，这个湿洗手要怎么湿洗？湿的方式来洗手哈。好，那是不是在肠胃炎之后呢？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哈，便秘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也请你告诉听众朋友，便秘哈这个成因是什么呢？
0: 便秘真的是一个就是很常见很常见的问题，从儿童到成人
1: 到老人家
0: 到老人家也很常
1: 遇到，便秘也非常常
0: 好，那便秘的成因的话主要会分成功能性便秘或者是器质性便秘。功能性便秘的话主要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一些生活习惯来相关，比如说现代人可能饮食中比较偏重精致的食物，那缺乏碳水化合物及纤维的话，再加上水分的摄取不足，就容易形成便秘。那器质性便秘指的是说这个便秘可能是跟先天性的结构异常有关联的。那我们一般来讲说，新生儿的胎便是会在出生之后一天到两天之内会排出。那如果超过48小时超过48小时才排胎便，或者是发生在婴儿单纯只有喝奶时候的便秘，我们就必须要排除先天性巨结肠症或者是其他泄殖腔异常这些结构的问题啊。那这时候这些婴儿可能还会合并的症状包含就是吐啊，或者是肚子很胀，或者是成长的比其他婴儿来的慢，这些的。
1: OK， 好的，所以这种儿童或者婴儿的

0: 便秘跟所谓大人或者是长者的这种便秘的状态有什么不太一样需要去处理的呢？
1: 嗯，婴儿的话就是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考虑是不是器质性的问题啦。嗯，那如果年纪比较大成人甚至老人的时候，嗯，大多数都是因为就是功能性的便秘，老人家可能因为就是活动量本身也比较低，吃的量也比较少，

0: 会加重这个便秘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发生乙状结肠的扭转。
1: OK， 那就是有人说啊，喝母奶比较稀一点，比较不会便秘吗？还是有什么样跟喝母奶跟喝这些配方奶哈？因为有些时候妈妈就是有可能生了两个以上，喂奶会喂来不及，所以可能只能给配方奶，或者母奶只是一点点补充。这种喝不同乳品的这样的小朋友，他对便秘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哇，母奶的话，喝母奶的宝宝，他的大便形态真的可以非常的不一样，从一天好几次到好多天一次都有可能。那这主要是因为母奶的成分是对宝宝非常的好，所以如果他宝宝把母奶的所有营养成分都吸收的话，他可能好几天才大一次便。那我们通常了被问到这个喝母奶的好几天没有大便的时候，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个宝宝的状况。如果例如他精神活动力都很好，也没有肚子胀啊、呕吐啊、哭闹，或者是食欲减少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对，那配方奶的宝宝的话，相对他的排便次数，他的大便的那个量会比较多的，会比较成型一些。
1: 好，那在刚才的所谓的您第一个分享的急性肠胃跟那个这个宝宝他们遇到便秘的时候都会哭啊，然后爸妈怎么去分辨啊，或者是怎么去解决这种哭闹或者是也不舒服的问题？
0: 我们通常
1: 或者你教他们怎么分辨呢？
0: 我们如果要观察就是便秘的症状啊，我们通常都是会建议家长看说他是不是比如说宝宝是不是在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些哭闹疼痛，要非常用力，脸都涨红，那甚至或是排出来的大便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流血啊，那爸妈在擦屁股的时候卫生纸上有血这些的。那大便的形态的话，从一颗一颗那种小小的羊大便到一大球，大到会甚至把马桶塞住都有可能。然后再来次数部分的话，一周小于两次的话，可能就比较像是便秘的一个表现。
1: OK， 哦，那我以前儿子或女儿还小的时候呢，也有便秘的时候，我们还要弄手去把它挖出来哈、那个是，或者是当然会塞那个塞剂哈、让它可以比较好，可以这种干油球还是什么的，不晓得就是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鼓不鼓励家长也在家里要预备这样，还是说一有这种便秘问题就要赶快去看诊？因为有些时候在半夜或者是周末可能有些医院有些诊所没有开啊，但可能诊所你们的诊所可能周末会特别忙也说不定啊。
0: 如果是便秘的处置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预防跟治疗两个观点来看了。那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状况，已经有症状了，需要到治疗的程度的话，我们一开始大概都是会开一些软便跟促进肠胃道蠕动的药物，那希望就是帮助小朋友排便。那如果已经到了，比如说三四天甚至更久没有排便，或是半夜肚子痛醒，然后必须要挂急诊，那我们有时候的确会采用塞剂或者是甚至干油球的这种软便，然后灌肠的方式帮助小朋友排便，那这效果其实都蛮好蛮立即的，会有改善。
1: OK， 好，那这些家长如果请你建议一些怎么样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呢，可以帮助这样的症状未来越消失，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小朋友在成长，可能这个他的除了喝奶之外，可能这些副食品或真正的食物越来越多元化的时候，会不会也因此家长会担心？也会造成小朋友的便秘的状态？你会怎么去建议他们在饮食上面如何去调整呢？
0: 好，那排大便不外乎就是两件事，就是水分跟纤维这两件事情。水分的话，目前我们在成人或是比较大的儿童建议的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体重每公斤每天是30到40 cc。那纤维部分的话，我们有分成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纤维，那两个对排便都很重要。水溶性纤维的话有就是软化粪便的效果，非水溶性纤维的话它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那我目前建议的就是这种纤维的摄取量每天大概是25到35克。

0: 那之前国健署有做过统计，大概目前国人平均的量都只有吃到半量，也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吃的话，之前就是也有就是一个蔬果579的这个原则可以做参考，像儿童每天有五份的三份的蔬菜加两份的水果，总共是五份，然后成人的女性是七份，成人男性是九份。那像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可以增加纤维的摄取。
1: OK， 所以张医师，你觉得这个儿童的五份，它是指大概几岁到几岁，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可以，就是大概青春期前，可能比如说开始上小学之后，你就可以考虑有增加到这个量。
1: 哦，
0: 对。
1: 那如果是有些爸妈比较忙一点呢，小朋友会自行到便利商店去选购的时候，大概你会建议他们，主要五份是长的什么样东西才叫五份？
0: 哦，那如果那个分量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客观的原则啦，像菜的话，我们可能一份的话就是大概一个碗煮好之后一个碗的半碗到一碗的这个量。那水果的话，我们大概是用一个拳头大小叫做一份，对，所以就是可以给爸妈参考一下，在帮小朋友做选择的时候。
1: OK， 除了食物之外，生活形态应该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让张医师喝口水，我们等一下再来跟他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三位医师，他们三位呢都在一个诊所来服务，叫福医亲子诊所，在桃园。我们 Google 一下桃园福医，那个福呢是大丈夫的福，上面有长草，福医学的医，福医亲子诊所，都是聚焦在儿童。这三位哈，第一位是钟明哲医师，那第二位是邓子若医师，第三位张恩硕医师。那刚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张恩硕医师，他是肠胃科的儿童肠胃科的专科的医师哈。那张医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就是在儿童呢，如果他来真的是便秘来看诊之后，你会给他或者是他的家人，怎么样去建议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就是说。以及就是说你给他用药的处方之后呢，会教他们怎么用药，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拿了药回去如果错误用药，可能也会对症，但是下了药但是他们没有吃那个药，可能症状的缓解不如预期。
1: 了解。通常我在生活形态的建议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有正确的排便姿势，就是通常小朋友大便的时候会在小马桶上面，那这个马桶的高度就很重要了。我们希望的是他的膝盖是高过他的就是屁股的，就是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排便的姿势。所以如果马桶太高，那小朋友脚是变成悬空的时候，其实就相对没有办法排便的那么顺利。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建议就是养成在饭后，那会让小朋友去厕所蹲那个小马桶至少5分钟到10分钟、那在选在饭后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吃进食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胃结肠反射，胃是比较胀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排便的结肠会有一个排便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适合做排便的时机。那药物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大概会依照小朋友就是便秘的一些状况来调整药物。一开始大概都会从比较轻的，就是软便啊，帮助蠕动开始。那如果小朋友便秘的确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加上一些渗透性的，就是渗透性的药物，帮助排便，增加粪便的水分啊，或者是促进蠕动等等的效果。那如果真的太久没有排便，我们可能大概3天的左

0: 我就会建议家长要帮小朋友做一个就是筛，不管是用筛剂或者是灌肠的方式这样子，因为当粪便塞越久越没有大，它就会在肠道里面水分被吸得越干，就越难大。大概这边是我们在用药上的时候会建议家长的原则。
1: OK， 然后会不会有人这样要送急诊的？
0: 哦，超级常遇到的。
1: 那送急诊，所以你要在急诊等待他们吗？还是他们会到更大的医院去急诊？
0: 哦，就是我们大概都来急诊，我们大概都会先考虑用塞的啦。对，就是用塞了之后，然后我们在急诊解出来，其实大多数小朋友症状就会立即的缓解很多。
1: 哇，好的。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那种示范性马桶吗？你刚刚所说的马桶的高度啊，然后你就哎，今天小朋友，你去看一下这个马桶的高度啊，就有可能就机会教育，就是哎，他们的小朋友。说不定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马桶的高度以及小朋友坐的姿势在如果在医院里面有在诊所里面有可以帮助他的父母亲更多的了解或照顾他的家人，好，所以这个也蛮合适的。好，那除了刚才您提的第一个是急性肠胃炎，第二个是便秘，这两个是不是还有在肠胃科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青少年或儿童的疾病可以跟大家分享？
0: 我第三个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儿童及青少年的脂肪肝。那过往、
1: 他们也有脂肪肝、
0: 对，
1: 我以为只有工作以后的这个不运动的人才有脂肪肝。当然也有些人有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过往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成人的疾病啦。那的确之前国健署做的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台湾成人都有一些脂肪肝的这个表现。那其实我们临床上看到的就是在儿童到青少年就有可能会出现脂肪肝的这个，那也是近期来很就是越来越多人重视的议题。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嘛。因为有些人的所谓的那种什么三酸甘，有些人先天性就蛮高的，或者是那个他就会可能有一些肝的问题是家族性的遗传，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怎么去辨别所谓的青少年的脂肪肝是你可以用来就是可以来治疗的，或辨别之后可以怎么样去治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专家们的需要跟大家说明的。
0: 就是除了一些本身基因有一些状况的小朋友，就染色体或基因有些状况的小朋友，大多数这种所谓后天脂肪堆积在肝脏造成的脂肪肝，很少在5到8岁之前发生，不管是在抽血影像上，很少在5到8岁以前会表现出像脂肪肝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太早，小于5岁到8岁的话，我们的确要想他是不是本身有一些状况，先天性的问题导致他这么早就发生脂肪肝。但5到8岁之后，然后又合并比如说家族性啊，或者是本身小朋友体重比较重的话，大多数都还是这种后天的脂肪肝。
1: 好，那会不会你把全部家人都找来说，小朋友就已经有脂肪肝了，这大人应该也逃不了。
0: 大多数都观察到都是小朋友跟爸妈都体重是比较重的这个情况。
1: OK， 好，所以体重就是他们饮食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的脂肪肝的问题？
0: 脂肪肝顾名思义其实就是脂肪细胞堆积在肝脏造成的啦。那如果比例超过 5% 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肝脏疾病，也就是以前大家比较常听到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那堆积越来越厉害之后，肝脏细胞就会出现发炎的反应。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就是肝脏细胞就会胀得像气球一样。那抽血肝指数也就上升，就是有一点到肝炎的这种表现。
1: 好像没有不会痛啊，还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有脂肪肝？还是胖胖的就或者体重过重就已经很有嫌疑这样？你都怎么样去可以告诫这些青少年或儿童？你有脂肪肝？
0: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脂肪肝大家都没症状，所以在我们比较常遇到的状况都是在学校体检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抽血的时候，发现小朋友怎么肝指数有上升，或者是血脂肪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有异常，所以才被带来我们的门诊。那也有一些是就是家长帮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的脖子上啊出现那种

0: 要素阻抗的那种皮肤表现，比如说脖子背后会黑黑的、嗯、像这种叫皮肤黑色素及皮症、嗯、然后就被带到我们的门诊来就医、
1: 嗯、好的。那你当你已经就医，你只要抽血就知道他有没有脂肪肝嘛，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呢？
0: 抽血的话只有在脂肪肝比较严重已经到肝脏发炎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出来、嗯、那临床上我们比较常用的其实是超音波啦、嗯嗯、它我们可以在就是超音波下就是初步的看一下肝脏是不是有脂肪肝的表现、嗯、然后可以很粗略的做一个分级。对，那如果其实也有些比较客观的工具，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肝纤维化检查、嗯、那这个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数字，告诉我们说现在肝脏的就是纤维化还有脂肪堆积的程度大概到哪里。
1: 嗯， 嗯，好的。那脂肪肝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也是数字的问题，就是儿童的盛行率有没有这个不同年龄层还有男生女生 的一个不同的状态，就目前的所谓的国健署他们有没有一些调查最 update 的数字，那跟国外有没有差异性，或者是国际之间种族之间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哦，好，我们国健署每几年就会做一个就是国民营养健康的调查、嗯、那最新的一次看起来我们的就是儿童在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大概都接近 30%、嗯、其实这是就三分之一、嗯、是一个蛮高的数字啦、嗯、那男生是比女生来的多的。
1: 嗯，
0: 那再来我们如果跟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儿童的过重跟肥胖的比率也高于邻近的日本跟韩国、
1: 嗯，
0: 那刚才有提到说台湾成人的脂肪肝比率盛行率大概是三分之一，那我们台湾目前儿童的族群一个调查大概是 19%， 也就是接近五分之一的儿童有脂肪肝的表现、
1: 嗯 okay、
0: 不过全球平均只有 7.6， 所以台湾大概是两倍、
1: 嗯、台湾领先这么多。
0: 对，
1: 哇，真的是那怎么呼吁我们就是脂肪肝会影响到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0: 脂肪肝的话可以就是视为是肥胖这个状况的肝脏表现、啊
1: 嗯、
0: 所以肥胖可能遇到的工兵症在脂肪肝都可能观察到、
1: 嗯、
0: 像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睡眠呼吸中止啊，那或者是一些比较心理的问题，因为肥胖造成可能就是自尊心比较低下、忧郁都有可能会发生、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过去大家都觉得肝癌是感染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之后造成的，但根据最新的研究的话，可能大概有20%的肝癌其实是脂肪肝造成慢性肝炎、肝脏硬化造成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1: OK， 所以您以前在长庚医院服务的时候，跟现在在诊所所遇见的这些小朋友他的那个严重程度有什么差异性吗？还是说没有差异？
0: 其实我觉得临床上我们从轻度到中重度都会观察到、
1: 嗯、
0: 对，所以好像有，当然在长庚的时候比较多是中重度的脂肪肝，然后可能是被诊所转接过来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减重、
1: 嗯、
0: 但我觉得现在在福一诊所这边我们也是可以就是针对儿童这个减重部分给予多团队的一些介入帮忙。
1: 哦，好、嗯、讲多团队，嘿，告诉我们如果一起来多团队。
0: 就我觉得我们诊所的每一个科的医师其实在儿童肥胖部分都可以帮忙到、
1: 嗯、
0: 儿童肠胃科医师可以就是针对就是脂肪肝的部分、
1: 嗯、
0: 然后还有减重的部分做一些建议、
1: 嗯、
0: 那内分泌科医师可能针对可能出现像高血压比较偏高、血脂比较异常，还有或者是会肥胖有可能会影响到生长这部分可以做一些就是建议这样、
1: 嗯、
0: 然后心智科医师的话可能针对肥胖造成一些遇到的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啊，或者是在学校可能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障碍，也可以就是给一些建议、嗯、那再来我们诊所也有提供就是营养师的相关咨询，做饮食的一些建议跟卫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嗯、每科医师其实都帮得上忙。
1: OK， 那他会严重到某一个程度需要用药品来做一些治疗性的一些处理吗？
0: 在脂肪肝的处理，我们绝对是建议减重啊，
1: 嗯、
0: 是治疗脂肪肝的首选。
1: 嗯、
0: 那之前
1: 减重要减多少？
0: 哦，
1: 有没有个目标？
0: 哦，
1: 还是一次减太多，还是放

0: 马上放弃。
1: 其实我觉得减重目标没有到太难达到、嗯、在成人只要减重 5% 就可以改善脂肪肝、嗯、那到减到 10% 的时候就可以降低肝脏纤维化的风险、嗯、那在儿童的话，我们12岁以下大概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帮忙、嗯、大概都还是建议就是多面向多团队的介入，包含饮食建议生活的习惯改变啊，运动啊，这些方式来做儿童的减重。那12岁以上的青少年，因为他比较成熟，也比较接近成人、嗯、如果在生活形态调整改善有限之后、嗯、如果改善的幅度不大的话、嗯、有一些新型的 GLP-1 类，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瘦瘦针的药物、嗯、像就是还是可以使用在12到18岁的体重管理、嗯、那甚至有其中有一种药物的话，就是在台湾跟美国近期都有拿到核准使用在缓解脂肪性肝炎，然后减缓就是肝纤维化的这个表现。嗯，
0: 那这样的药品在比如说贵诊所也是可以处方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到大医院才会处方这样的药品呢？因为小诊所有的时候，所谓小不是那个跟大型医学中心来比哈，他会不会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比较可能贵重的一些处方呢，都要到大的医院去取得？
1: 我们诊所是有就是类似的就是具有 P1 的减重药物的、嗯、而且我们都是还会每两个礼拜到一个月都会建议回诊来看一下现在减重的速度、
0: 哦 okay, 哦、
1: 对，还有身体组成的这些状态，所以是可以来欢迎来找我们就是做相关的建议的。
0: 嗯哼，好的。所以最后我可不可以请张医师你印象当中你觉得配合度最好的，你觉得这个所有的病患里面有没有最跟大家分享最成功的例子？还有一个减重就是说你觉得控制起来不太成功，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比较极端的。
1: 我有遇到一个就是13岁的女生，然后她体重真的一个国中的国二的女生，她体重真的是蛮重，到110公斤、嗯、对，然后她就是生活形态部分她也一开始也尝试做这个方式的调整，那但是毕竟她爸爸妈妈都比较忙，然后没有办法帮她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嗯、然后后来她就是在使用这个具有 P1 的类的药物之后，她食欲减少之后，然后再加上她自己也有心去改变，然后她在体重减少5-10%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的运动。我觉得这有时候减重是一个正回馈。
0: Okay.
1: 当你减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再继续减，因为你看到那个成果。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需要一开始的那个动力。你先减个2-3公斤、3-4公斤，你就会想要继续去做这件事情。Mm-hmm. 然后他就再减，他觉得有效，他就开始运动。然后又运动之后又减得更快，所以他现在已经就是瘦到大概90公斤左右。
0: 哇，那就已经超乎您给他设的这个目标了。
1: 我甚至都叫他慢一点了，因为我怕他就是瘦太快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有一点什么觉得营养不太够啊，营养不良的那种表现，我都叫他速度要慢一点点这样。
0: Okay. 那他是一个人吗？还是你有给他揪团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跑步呢，一个人跑得快，但是很多人他可以跑得远哈。
1: 他一个人
0: 因为有些人他是好像我们要一起去减重，有那种减重班他你有减多少我一定要赢过你，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那个团体班所以或许这个未来可以给你建议一下，不晓得那个有没有那种小班制的可以给一些大家可以来比赛因为我们如果在企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企业呢他们年度有一些好我们开个减重班，然后呢各个部门来报名，那减重最多的可能拿什么奖品他们就大家可以拼命在饮食上在运动上或者是在做一些减重的一些每天要走几步的那种或者一个礼拜要骑多少脚踏车，他们都有一些比赛，就觉得也蛮好的好，谢谢张医师。那
1: 谢谢
0: 你的刚才所说的这种儿童在有些时候在看诊的时候你会有多团队了那种多团队你会什么时间点呢会把你的这种病患小病患呢可以 pass 给所谓的儿童心智科呢？
1: 当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的状况是有出现一些，就是有背后其实有一些行为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家长照顾上会有一些需要我们专业医疗人员在介入，然后提供家长一些照顾上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就是寻求心智科医师的帮忙。
0: 那他是就是一起来会诊呢，还是说你再去挂他那个心智科的医师？通常在医院里面，在诊所里面的处置的方式会是怎么样？
1: 因为心智科的门诊通常第一次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做一个评估、嗯、然后或者是要比较深入了解他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就是额外建议他再约一个心智科的时段，然后可能留个半小时四十分钟，好好的了解他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
0: 那马上帮他已经先挂好了。
1: 哎，对，我会先帮他挂好。
0: 太好了，体贴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换心智科医师的邓芷若医师来，可以告诉我们心智科在您的这门诊里面大部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哪些主题呢？
2: 好，那衔接上次的刚刚上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减重。其实减重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问题。那他们常见的一些饮食的形态，他们可能会是就是选择较不健康的食物，像一些很喜欢一些油炸的或是一些比较甜食的方式。那另外
0: 不健康都比较好吃，
2: 对对对，但是因为他们冲动控制不好，所以他们会就是更倾向会去用这样的方式。那的确像刚刚张医师提到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他们也比较多的是会变成一些情绪性的饮食。那所以这其实这些在就是不管是肠胃然后心智科或是一些儿童的成长生长发育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也是我们当初这个福一亲子诊所他们就是成立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来看待就是同样一个问题。
0: 好，所以呢你第一个要跟大家说这分享的是注意不足的部分吗？
2: 对，以目前来说就是现在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在我们就是近期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在过去可能十几年，可能就是在在我们家长或是包括我自己大概小时候，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会在意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些那时候当时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就是比较好动啊、然后比较皮一点、然后就是或是说就是可能有些人甚至会被认为说是故意的。那的确就是他们可能过往就是没有被好好的发现跟就是对待。那我们 ADHD 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是一种就是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那它不是说因为我们管教不当或是说它本身的个性所致的，而是因为我们大脑中负责执行功能的，像我们包括执行功能有一些是专注力啊，然后控制刹车的功能或是一些计划的功能，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地方它发育的比较慢。那它我们大脑有一些神经的传导物质，包括多巴胺或正肾上腺素，它分泌的比较不足或代谢太快，造成我们这些刹车的功能失灵，让它产生了一些可能不专心，然后或是很容易分心，很容易冲动的状况。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这个一个成因。
0: 好，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会在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比较被注意到，然后来看你的门诊呢？还是说在学校活动的时候被老师发现这个人他这个小朋友他常常是不坐在位置上就乱跑乱跑，然后有时候跑出去又跑进来，然后他家就是老师就会联络家长才来呢？还是说比较小的年纪就会
2: 对，就是像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发育的障碍，所以它是从小就其实它一直都是它冲动控制的发展，它注意力的发展，然后是怎么样，所以是从小可以慢慢的观察到。那通常很多人都是的确像就是那个药师所说的，他就是他是 被带到学校以后，因为老师他们长期在带就是同年龄、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嗯、他们会知道说哎、欸，他的确比他同年龄的发展的就是这块发展的较慢一点，那比较坐不住，比较就是没有办法专心。那但是因为就是幼稚园的要求相对没有那么多、嗯、那通常都是到小学忽然就是你被要求要好好的做好

0: 后开始就是真的要读书的时候呢，那老师会更就是在这个阶段会特别容易说因此会提醒家长说，哎，他可能有一些注意力的问题需要来看儿童心智科，然后就会过来就诊这样子。
1: OK， 那刚才张医师是说在就诊的第一次您会比较用长段的时间来做一个整个的检查，大概会有包含哪些呢？
0: 就是通常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评估呢，会有分几个面向。那第一个面向呢，我们是会需要了解他整个就是除了家长他们观察到在回家的状况以后，我们也会需要知道老师，然后或是下午如果有安亲班的话，他是整天的面向，然后我们会填写一个观察的量表。那另外呢，就是也要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睡眠的状况啊，或是说本身有没有一些过敏性的鼻炎或是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等等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注意力的部分。但是就是说在配合医师的这些就是评估的过程中，这些就是医师的评估大概可能花个2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那毕竟就是他观察的时间没有到那么的全面，没有那么多，那很多不同的家长不同的老师填的量表也都很是主观的一些看法。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更客观的数据，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电脑化的持续注意力测验，我们叫 CBT 的一个测验，可以去做这个。
1: 所以在你们的诊所里面有这样的测验的？
0: 对，那我们的诊所就是标榜是说可以就是当天就可以做到，因为
1: 不用再下次再来看报告。
0: 对对，下次再来看报告。对，但是就是当天可以做，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在之前是在长庚这种大医院，那通常就是这种一排就是可能排一个月两个月，然后甚至有些要到半年一年的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很多家长就是老师带来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赶快的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阶段就可以赶快做处理，所以我们的诊所是可以当天就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电脑化的这个持续性的注意力测验。
1: 那个大概测验多久？因为孩子们如果 ADHD 会不会注意力真的很不足，你给他测验他可能写很久，或者是说写到一半就不想写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态？
0: 他是因为是用操作电脑的，那大概实际的操作测验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那会看那个就是孩子当天的状况，如果他是就是在因为我们看诊也刚好也是15-20分钟嘛，那可能看着他的状况他当天适不适合去做这个测验这样子。对，那普遍就是目前是都可以完成这样，然后就算在测验过程中是坐不住的，那是分心的，那刚好就是我们旁边也会有人适度的提醒，但是就是尽量是希望他可以呈现一个他就是即使有不专注那也会呈现出来的状况，这样子思索的过程中会更准确。
1: 好，你讲到这个看诊的过程哈，我就看到有些小朋友真的住哦，你给他椅子他坐在桌子上哇真的会有一个状态哈。或者是说你问他他乱答，会有这种状况。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就是应该说他们这些的症状跟反应其实都是刚好就是我们反而是我们想观察到的点。那如果就是有些是反而很在就是很多有些家长反而会比较困扰，是说哎，他来医生这边都反而比较乖，然后在家跟在学校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真的会需要多面向，然后最好是他一整天的面向的那个就是不同的状态都可以就是看到，因为有些人就是在家是一个样，在学校又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有些在学校过度安静也可能是注意力不足，还是有些人就是在某些地方很嗨，然后某些地方就很安静。这就是 ADHD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种状态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有不同的那种呈现呢？
0: 通常我们认为说最典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应该是在每一个面向呈现的方式都是不专心的对，然后都会有一些注意力不足或是过动冲动的问题，它是每个面向是稳定的都是有这样状况。那如果有一些像譬如说老

0: 是跟家长的量表都分数都就是还不错、
1: 嗯、
0: 那可能他在安亲班忽然、特别的那个安亲班老师觉得他的状况很不好，那有可能就不是说注意力不足的问题、嗯、而是说他跟这个安亲班的老师的相处上可能出了问题，或是像我们有时候对于我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的事，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就是呈现一个专心的状况或去配合这个的状态，那所以各个面向的那个评估都是很重要的。
1: 好的，那您刚刚所说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那怎么配合起来、嗯、就是主观要占多少趴或者客观要占多少趴才能够真的是断定他有注意力不足的这种状态呢，或者客观要有哪些客观的数值呈现出来。
0: 因为那个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诊断是临床的评估就可以了，所以其实了解它整个就是大致的面向那是可以诊断，那至于要不要用药就会有几个面向，那包括说它就是它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如果有造成自己的受伤或别人的受伤，然后严重的影响的班级的秩序，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跟同学相处上的一些暴力的行为啊等等的，那可能课业的成绩本来还 OK， 那但是因为常常粗心分心然后造成就是课业上跟不上等等的这些状况，我们会看它的严重度再决定有没有用药。那至于说刚刚讲到的那个客观的那个注意力的测验，它会比较说，因为它的好处是它可以就是因为是打电脑，那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喜欢打电脑的，那它可以排除了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说他可能是跟一些老师或跟父母的相处上出了一些问题的，就是造成的一些不专心不配合的状况。那再来是他可以看比较多一些注意力的细项、那就是详细的话我们也都会再跟父母解释说这个注意力报告的细项可以多看到哪些的层面这样子、
1: 那这样的测验在当时的做测验的时候谁会在场，还是把他关在某一个房间，然后就电脑在前面让他自己做呢？这个什么这一个状态？
0: 我们诊所设置的空间是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环境，然后也不会跟楼下的门诊就是太互相受到影响。那我们希望它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那我们会有就是那个护理师的陪同，那只会就是在适度的提醒他，就说就是你可能要做，但是不会说过度的提醒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安全又安静的环境下去操作。
1: 好的，这个大概是几岁的小朋友会建议他这样做？会不会有些对某些理解程度还不够的时候，这样做起来的数值也会有偏差呢？
0: 通常我们有两种版本的一个这样的测试，那有一个版本是用图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小的小朋友也是都可以就是操作的，那大概图片大概是四岁的时候会可能会被带来处理这样的状况，那四岁的小朋友也有他用图片版的评估，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我们就是会用一个英文字母的方式来做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如果评估之后需要用药的时候呢，你会大概在什么时候会用药品的介入来帮助他小朋友？因为我知道遇到有一些 ADHD 的小朋友，那老师出了作业呢，可能只有 one page 哈一页，但是他三个小时做不完。好，那当然他家长也是觉得陪这个小朋友做作业一整。就是一页呢他就给他做一整页这样。然后那怎么样去帮助他的学习，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是药物在什么时候可以介入，然后也要处理一些就是药物可能会造成的所谓的生活上面的影响的提醒。比如说有些啊做吃完的时候没有不会饿啊，或者是肚子痛啊，或者是头痛的问题，怎么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用药之后的问题。
0: 通常我们药物治疗的话会是就是在那个六岁以后才会使用药物。那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幼稚园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可能相对是没有那么多是要坐着学习的，很多他们都是一些就是比较生活上的一些训练这样子。那等六岁以后呢，如果他的状况像刚

0: 刚有提到的有几个面向已经严重到影响他的生活、学习跟就是人际相处的话，那我们会就是根据跟家长讨论，那我们看他的每个学习的状况、学习就是他譬如说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可能都以半天为主，那我们可能就会在早上学习需要加强的那段时间，我们会给他一些药物去帮忙，那除了可以就是集中他的那个专注力，那就是也可以让他的冲动控制会更好一点，更做得住一点，然后增加他的学习效果。那常见的副作用的确就是说会吃不下，那我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以短效的药物来说，它其实持续大概4到6小时，不太会到中午的时间。那通常这样短效的药物下，他们就不一定会吃不下。那即使呢，就是之后可能到了高年级以后，开始需要使用一些长效的药物去帮忙的话，那他中午吃不下。就是晚上的话他会相对没有药效的时候他就会反而很饿，会吃的更多，那一整天的量就是都能就是维持的话，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就是有儿童那个内分泌的医生，我们也都会一起联合的去配合那个就是他生长发育的一个追踪，那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我们也都可以就是适时的及时的去做一个转介的。
1: 你讲到儿童内分泌医师，帮我们留个下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访问一起来看看儿童内分泌医师怎么样，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朋友齁、好、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跟邓医师来聊聊的事情。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下一集呢要请邓医师来告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脑测验可以取代医师来做完整的这些诊断吗？齁、行不行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下一回再请邓医师来说明。我们谢谢这三位医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的说明我们关注儿童的成长。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哦，大家应该不陌生哦。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这是很正常嘛。那男女之间会有所谓的追求啊，然后爱啊，然后很喜欢啊。但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黏滴滴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呢，明知道女生不喜欢他，可是为了追求他可能会拼命的守候甚至跟踪，然后呢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想要把女生给邀请出来，甚至有的人呢会假冒那个女生的朋友的身份，或假冒其他人，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联络上，甚至得到一些女生的一些资讯。那也有的人会怎么做呢？就拼命的送礼物，甚至夺命连环扣。这些不当的追求的行为哦，其实哦，坦白讲已经影响到那个女生的作息了。所以呢，我们要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是很重要一个课题，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跟踪骚扰防治法呢，它呢是在民国110年12月1日公布，去年的6月1日正式施行，所以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施行了一年多了。那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人身心安全、行动自由，还有生活私密领域及资讯的隐私，免受到跟踪骚扰行为的侵扰，维护个人人格尊严。所以最重要，我们要来了解到什么是跟踪骚扰行为。更重要，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如果有人违反有这种不当追求的行为，造成呢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就是他追求对象受到伤害，甚至他的家人也受到影响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哪些作为可以保障被害人的？譬如说，有最基本像书面告诫啊，还有保护令啊，还有一些刑事处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谈谈看这个课题。那当然呢，最重要呢，

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追求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喜欢别人，但是不要伤害别人。那怎么样子会被认为伤害别人呢？那就是跟踪骚扰行为。所以我们现在了解看看这个跟骚行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定义。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三条第一项有规定哦，本法所称的跟踪骚扰行为，指的是以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方法，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为违反其意愿且有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使人身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其实就跟刚刚前面讲的，是一种追求的心态，甚至有的人不只是追求，他有一种占有的想法，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就属于我所有的，我没办法接受其他人跟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接近，所以他会有一种追求，然后甚至呢进一步的有一种占有的欲望，然后呢就会想办法去控制，所以呢就控制，甚至有可能会有一种性包袱、性勒索，比如说他可能要求说要上床啊，要做什么事，然后呢来借此逼迫那个被他追求的人，然后呢屈服，然后来愿意接受。然后这本身呢，这种行为呢，基本上性与性别有关之行为呢，他对于当事人，比如说那个被他追求的对象的意愿呢，原则上哦，通常都是不会去思考的，甚至他本身也知道对方对他没兴趣，可是他会怎么样？锲而不舍，因为他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再多努力一点，是不是那个女生就会愿意接受我？甚至有时候，有的人他可能会想说，我不想得罪人啊。那看到别人追求的时候，他可能就笑一笑，很礼貌性的回应。可是呢，他的笑一笑跟礼貌性的回应，其实只是表示说他不想要得罪人，然后呢，想要说把彼此之间哦，就是好，尽量呢，就是不要把关系弄糟。可是对于有的人而言，他看到会有什么想法？他还想说，诶，他对我笑嘞。我追求他一个月，我每天都跟他打招呼，每天跟他见面，然后呢他每次看到我都是一副臭脸，或者是呢我讲什么话他完全不理我，然后呢就是掉头而走，然后呢绝对不会回头看我，突然之间他这样看了我好几眼，这样还对我笑，诶，哇，那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说那更有希望了。所以呢，是不是有些人也会跟着就是更卖力去追？甚至呢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哦，说真的，喜不喜欢，有时候靠苦苦追求也是没办法改变的嘛。那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很明确的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既然是这样不可能，还是有的人很努力的去追。那很努力的去追的话，也因此呢，就造成了无视他人的那种意愿，然后呢，影响到他的那个生活作息，给予那一个被追求对象他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哦，这样的一个压力，甚至是去控制的行为，会让那个被害人啊，那就是哦，会感到恐惧。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他们呢是想要追求，甚至是有一种占有的欲望，他把被害人当成是自己的附属品，而具有怎么样发生率、恐惧率、恐惧性、危险性还有伤害性四高的特征。为什么呢？因为呢，像这种情况下，他会不停的去追嘛。他会尝试看看，所以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他今天他去追求不到，明天又继续，后天又继续，像打电话一样。可能呢，他在这个小时打个电话，可能下个小时又继续打，一天打个20通，甚至有的人更夸张哦。我过去看的真实案例也有怎么样的情况，他可能呢是一个小时内就打了10通、20通电话。因为他觉得说他想要拼命的尝试就是去联络，甚至呢单纯的去听听看对方那个女生的声音，他也会觉得说很开心。可是他无形中他这样子大量的关注，试图的控制，其实已经让那个被害人生活感到非常痛苦了。另外呢，恐惧性高，这也可以理解嘛。那恐惧性高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特征，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模式，说实话其实哦，在一旁看到人都觉得很害怕了，因为觉得说夺命连环call，哎，大家想看，每天打电话，然后呢，如果说人家跟你打个电话，偶尔为之，然后呢，可能谈的是重要事情，那还好。可有人打电话是怎么样？打电话你接起来，嘟一声就挂掉了，或者打电话他就是跟人讲说，

我喜欢你就挂掉了。或打电话那接起来，然后呢你还没讲几句话，他就跟你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哎，听了会有什么感受？会不会觉得说很厌烦？甚至呢有的人讲的是威胁话语，会让自己感到很害怕，会产生一种恐惧。像有的人他们去做守候跟踪的行为，他可能长时间就固定会出现在某一个街口，或者说那个男生女生他上班一定会必经的一个路段，或者说就直接在他上班的办公室的外面等待。那你想想看哦，光看到那个男生可能一开始看到就说哦还没有注意，后来发现哎他好像对我有意思，然后呢或者说那个女生对我有意思，又想说哈、啊、反正就当做哎那有人追求然后爱慕，那也不错啊，那就跟他打个招呼一下。可是呢后来没想到这个女生越来越可怕了，每天都守护在那边，是不是自己也会感觉到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甚至很明确跟她讲，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然后呢请她不要再追求。那这时候会怎么办？那女生还会不会继续追？诶，不会耶，她没有那停止，她还继续不停的呢守在那边。那接着会怎么办？在真实案例中哦，很多人到最后怎么样，他就不敢出现了。哇，那条路我知道，他会在那个忠孝北路那边会遇到，那我就不走那一条，我走到另外一条路。那上班地点呢，过去可能走的是 A 路线，那从现在开始我走的是 B 路线。甚至有的人呢担心说他会出没在哪个地方，他可能呢先哦偷偷的往前看，也看那个人有没有在那边，没有他才敢放心的走出去。甚至呢有时候他也不敢自己那去看，他可能拜托说哎、欸、那我的朋友啊或者说亲人啊，你去那边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那如果有危险的话，或说你看到那个某某人在的话跟我讲一声，那他就不敢再过去那边。然后如果他朋友跟他讲说你放心哦，那个女生她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这时候才敢大胆的走过去。所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就像刚刚前面讲，如果电话那一个小时内打了十几通，任何人都受不了，那这样一个受不了的情况下，即使说他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小时，可能是一天或者说好几天打个十几通，那光是看到他电话的时候都觉得很受不了。那有的人就会怎么做？他觉得很恐惧，然后就直接有把按呢拒绝来电，然后设为拒绝名单了。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危险性高？第三个是危险性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爱不到会怎么样子啊？想要毁了对方。大家会想说，不是喜欢那个女生或喜欢那个男生吗？那像是喜欢，为什么还要毁灭？因为就跟前面讲谈到了。这是一种占有的想法，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或者说他会想说，我透过我去跟对方讲说什么，或做了一些让对方感到害怕行为，来促使对方来屈服顺从。最常见的案例有什么样的案例？譬如说有的人会怎么样子，他就会呢，他就拿着呢那个女生的，譬如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男女朋友的关系，过去是男女朋友，后来呢分手了，然后呢彼此间有一些私密的影片或私密的照片，就拿去威胁另外一方要求复合，说你如果呢不跟我复合的话呢，我就把你的私密影片公布在网络上面。我相信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哦，大家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媒体哦，有时候都会有报道这一类的事情。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譬如说他可能呢就是说，好，我得不到你，如果今天不跟我交往的话呢，我就要杀了你，或者说你如果不跟我交往，你继续跟某某男生在一起的话，我就要把他给砍死。这种案例也是有的，因为有的人呢他就是呢变得越来越极端，开始有一些暴力的行为，因为他得不到也不想让其他人得到。那其他人想要靠近这个女生这个男生，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敌人，想要去毁灭他们。另外第四个什么伤害性高，因为危险性高当然就更有可能会怎么样，实际上去做出来嘛。那做出来的话可想而知哦，那就是有可能会造成了那个女生也好男生也好，这个被追求的对象他实际上受害了。所以要跟大家讲，就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

四个伤害性高。那当然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它是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哦。反复或持续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偶然一次的作为，因为呢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它不是只有单纯偶然的一次，可能偶然的打个电话表示追求，这不算是跟踪骚扰行为，或偶然的一次的那在那里盯梢，那不算，它是一种不断的持续。像奥地利刑法呢，就认为说应该要从时间的限度，也就是说是不是一个长时间的骚扰，来结合量的限度，也就是说它在这个长时间内它的次数跟频繁度来做整体的评价。反复或持续就是它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长时间内又反复很频繁很大量的去持续性的骚扰，所以呢要经过呢时间的限度跟量的限度来做一个整体的评价。那当然也会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违反意愿，因为呢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在乎对方的感受，被追求者的感受，不会哦。这些行为人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达到目的，达到什么目的？追求目的，占有目的，甚至是性，想办法能够跟那个女生上床或跟那个女生做什么行为，所以他的在乎什么是自己的欲望，想办法得到什么，他在不在乎那个女生的想法，就跟刚刚前面讲的，即使已经很明确讲到说我不喜欢你，即使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已经有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仍然是继续不停的追求，所以造成了被害人不堪其扰。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了与性或性别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就像刚刚一开始谈的，它就是一种追求。有的人期待是那可能是过去的前男女朋友前夫前妻想要复合，它就是一种性的想法，比如说它是涉及到像是自然上的男生跟女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男生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它也可能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评价哦。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喜欢对象不是只有女生哦，他可能男生喜欢是男生，女生喜欢是女生，所以它是一种社会上面它也可能是一种性的评价，就跟生理上的需求，生理上的实际上的性别不同，他可能从虽然说他生理上可能是男性，可是他喜欢的却在也是男性哦。那原则上不管是性或者性别有关，他的目的呢，他喜欢的是异性也好同性也好，他其实追求的就是哦，想要得到对方，甚至有的人的讲更直白一点，就是想要得到对方的肉体，那想要得到一个性的期待，所以就是与性或性别有关。另外呢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它会让人家怎么样感到害怕。那怎么样子让人家感受到害怕呢？其实有一个检验原则一定要大家请大家了解，因为什么这种使人家害怕，害怕这种东西是什么？害怕是你我各自的感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打一通电话我就觉得好可怕哦，那还要打个十几通完全不敢想象。可对有的人而言会觉得说啊，打个电话有什么错了吗？我觉得还好啊，我感觉不到说这算是哪门子的骚扰。每个人哦，因为他的生活习惯，然后他的生活上的经验，包含了家庭结构各方面的情况，影响塑造了一个人，所以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他对于哦跟踪骚扰的定义也会有一些小落差，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当有人他可能听到别人说哇你一通电话你都会害怕哦，我觉得还好啊。也有的人会说哇他就只不过是跟着你走了100公尺，这算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问题吗？可是对有的人而言却觉得很害怕。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价呢？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叫做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从两个阶段来判断。第一个，以受害人主观感受作为呢衡酌的基准，也就是说受害人他自己主观上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毕竟大家想看哦，我们听到了是从我们的角度思考，那到底受害人他自己有没有感到害怕？我们总不能说我觉得他会害怕，最基本的是他有没有先感到害怕。他如果有感

到害怕的话，我们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检验。最基本的就是他对于人家的守候，人家呢去抓那去想办法去了解打电话这样子骚扰行为，他接受与否。他如果本身感受到害怕，那就属于第一阶段通过。像台湾哦，高雄地方法院哦，有时候呢，他过去呢也有一个判决是这样子。

变上下班的行车的路线。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哦，会不会害怕，那是每个人感受嘛。可是呢，你感受不感受得到对方，就是那个被害人感到害怕，其实很难说。他可能会主动跟你表达说他感到害怕，可是有时候你即使呢他没有说出来，然后呢他的心他的行为模式已经表现出来，像改变上下班的行车路线。而当他呢那后来呢不只是改变以后，他更进一步想要做出提高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说他确实他感到害怕了。当然我们知道合理被害人检原则在乎的不只是被害人主观的感受，还要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说要考量一般人处于相同之背景关系及环境下，对于行为人的言辞或行为是否构成有跟踪骚扰之感受。讲句白一点的，今天被害人的感受是这样子，可是就刚刚我刚才前面讲的，每个人哦感受的情况会因为他的生活经验、生活习惯、家庭哦来综合的塑造，所以导致了他呢感受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单纯呢你摸了他手他就觉得不舒服，有的人可能你跟摸他脸颊他都觉得还好。就好比说有的人跟踪骚扰，他可能只是单纯站在那个街口，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什么，可是有的人光看到人家站街口就害怕。那这时候要怎么认定说这算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呢？首先刚刚前面讲的，除了一方面呢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他已经表示说他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一般人，也就是说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同样的一个案例下，会不会也是会感受到跟踪骚扰，感受到害怕。如果呢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任何人不是讲说每一个人，而是说我们在想象思考从客观的角度上面，假如说是一个人别人遇到这种情况下，会不会也会觉得说不舒服。如果说我们呢在普遍认知，譬如说像是法院的判断，或者说像警察他们的书面告诫的时候，一开始在思考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说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单纯这个被害人主观上面会觉得害怕，从我们其他哦跟这个事情无关的人听到这个事情，了解到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假如甚至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那就代表说他的第二阶段通过了，那就符合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而确实让这个被害人感到害怕。所以使之心生畏怖，这个检验标准是什么？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它检验的部分呢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被害人主观感受，被害人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害怕。有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行动，譬如说他上下班有没有因此改变他的行车路线，也可以了解到他是否感到害怕。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客观上，一般普罗大众一般人在遇到这种相同的情况下，会不会也感受到害怕。那如果说我们呢在经过判断认知了解到说确实哦，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的感受，也会觉得害怕的话，那就符合这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检验。那这样的话就确实已经达成了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那最后就会认定说跟踪骚扰行为成立了。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到底有哪些类型啊，有哪些种类，到底这个行为模式呢具体而言的话可以怎么样去做区分，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我们再更进一步我们在下一节来跟大家分享哦。

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已经呢跟大家基本上介绍了跟踪骚扰行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反复或持续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不是偶一为之，它是一个长时间很频繁很经常性的发生。当然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跟踪骚扰的目的是为什么，其实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追求，甚至再多说一点，它就是一种欲望的展现，他想要占有那个被他追求者的人，他的心，他的身体，一种性的欲望。所以他不只是男生要追求女生，女生追求男生，这种生理上的差异，他还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他还牵扯到就是说，像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呢，有很多人是怎么样子啊，男生追求男生，女生追求女生，这种同性之间的。当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还有判断基准，还有一个使人心生畏怖。这个心生畏怖的意思呢，要经过合理被害人的检验原则。也就是第一个，被害人他自己主观上有没有感受到他害怕，感受到恐惧。那如果说他感受到害怕恐惧的话，那就符合第一阶段检验原则，那就变第二个部分。那除了他以外，如果我们从客观上来看，一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相同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跟踪骚扰的感受？也就是说，是不是也同样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跟踪骚扰，然后让他会感受到害怕？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当然就符合了合理被害检验原则，也确实可以认定说已经让人家心生畏惧啊。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个，发生率高；第二个，恐惧性高；第三个，危险性高；第四个，伤害性高。当然更具体的一定有很多人会提到，就是说梁律师，你提了很多有关跟踪骚扰的特征，还有一些具体的那法条条文的解释，那很多人会进一步想要了解，就是说那到底跟踪骚扰行为有哪些啊？什么叫做跟踪骚扰行为？这里要跟大家逐点逐点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呢，是监视

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所谓的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观察就是去看，他去看那个特定人在做什么。那监视就是想要去了解他，甚至呢，有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看，然后或者说想要去了解，甚至变成怎么样？去跟踪，我去偷偷的跟着他，看看那个女喜欢的女生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说，即使呢，他可能不是跟踪，他也想办法去打听，想办法去知悉那个女生的行踪。这在案例上是很经常发生，尤其是说这个监视的部分，想要去了解，然后呢，想要去监视、监察、观察，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跟踪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跟踪这件事情呢，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一定会想怎么样子。很多人就想说，他家住在哪里呀？他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然后呢，他今天去哪里玩啊？想要偷偷跟在他后面，想要多了解一点。因为呢，监视也好，观察也好，跟踪也好，知悉也好，那都是要去了解那一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更进一步，其实就是想要了解到这个被追求者他的很多的资讯。他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有没有家人，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丈夫、妻子。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指的就是说，现在呢，刚刚前面只是单纯的跟踪那个被追求者，而现在呢，就变成说，他可能呢，那不单纯是跟踪，他可能一开始就在做什么动作？他在做盯梢，我盯着，我呢，可能呢，不是只有单纯短时间的一下跟着而已，我是可能是哦，经常性的会在某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跟盯着他，看看，譬如说他可能今天呢到学校上学，我就在学校门口盯梢，然后呢，想要了解到他到底在里面做什么。然后呢，甚至有时候会想说，哇，他上下班可能都会经过中山路路口，哎，那我就在中山路某一个路口那边等待那个女生，然后呢守护着她，等到她过来以后我再跟踪她。然后甚至还有可能什么尾随。那既然呢你到底在哪边出现，哎，我不晓得，我一直很想打听你的情况，那我单纯的跟踪呢只是跟踪你这个人，那我现在更进一步想要了解什么，你住在哪边？你的办公的处所、你的学校是哪里？我尾随着你，然后呢，看你跑哪，我也跟着你，然后哪？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呢，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在真实世界中，台湾新竹地方法院哦，111年度义字第709号的刑事判决里面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人哦，他很喜欢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哦，她是在一个饭厅、一个餐店，那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在一个餐厅里面工作，那个男生很喜欢她，然后想要去了解那个女生，然后想办法去呢，让那个女生接受她。所以她怎么做？她在短短的那5天内哦，总共呢骑着她的机车，跟着的那个女生哦，跟着10次。然后每次呢，只要跟那个女生到那个上班的地方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女生上班的地方啊对面啊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看看那个女生，然后呢想要了解那个女生，让那个女生感受到害怕。像台南呢，另外一则案例是什么？他就变成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呢就直接知道说某一个女生她会在某一个路口出现，我就在那个路口等你。然后等到你经过以后呢，我再尾随你，跟着你一直到你上班的处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而甚至还有台北的案例是怎么样？捷运站的尾随，因为我们知道台北很多人他不一定是自己开车骑摩托车，他可能是坐捷运搭公车。那真实的有的案件就怎么样？他呢是在那个捷运的6张犁站上车，然后呢就是在捷运呢一直跟着到那个女生呢从忠孝复兴站下车。然后呢下次呢又遇到那个女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单纯在捷运上面遇到，然后呢不晓得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呢她下次又遇到，她又一样在跟着，让那个女生感到害怕。甚至呢她在这个跟的过程中也想要去了解到那个女生她家在哪里，她做什么，然后呢让那个女生不堪其扰。所以大家记得哦，像这种情况下呢，她就会变成说她已经不是单纯跟那个女生的行踪了，

呢，变成说对于那个被追求对象，他想要去了解到他的住所、他的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的场所，想办法呢去了解那些地方在哪里，而去做一个盯梢，甚至呢跟踪还尾随，然后呢甚至还有包含就是守护在哪边。而且这样的情况也包含什么样类型，也包含就是说行为人哦，今天这个追求者，然后呢他已经被人家已经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做啦，太难看了，不好，人家女生不喜欢你，即使呢接受到了有要求他退去的要求，仍然滞留在那些场所也算哦。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第一个部分，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强调的是说这个特定这个被追求者他的行踪上被跟踪到，也就是说强调是这个人的被跟踪。而第二个，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强调什么，他不是单纯的强调是那个被追求者人的行踪，他强调说被追求者他的这些相关的场域、这些处所、这些他经常会出现的地方是在哪边，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也跟着从一开始人的行踪到这边变成是那个地方、一个地点、一个场所，然后呢会受到影响。而这样的受到影响是包含了就是说不只是透过盯梢、守候、尾随，甚至即使说那个行为人今天已经被要求要他离开了，他仍然继续停留在那边。所以这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地点，也就是说一个场所的概念。所以呢，如果大家一定会想说，欸，奇怪了，我觉得跟踪跟尾随不是很相近吗？为什么第一点要定说以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行踪？因为它的重点强调是这个人的行踪受到影响。而第二点，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那些相关区域呢，强调是地点，人这个人有与之相关的地点受到影响。那另外还有第三个什么，对特定人呢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者是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追求者有时候也会恼羞成怒嘛，因为呢你想想看，那追求者还是苦苦追求，可是呢对于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他会觉得不堪其恼，他可能呢就跟他提醒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已经有女朋友，然后已经有丈夫妻子，可是呢有的人听了就摸摸鼻子就走人，可有的人会怎么样，不甘心嘛，他想说我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甚至呢这时候呢才有拼命的苦苦追求，当然苦苦追求可能会让那个被追求的对象那个男生或女生感到很受不了，所以被追求的对象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不给他好脸色，甚至看到他的时候也会骂他说，你走开啦，不要再靠近我，我已经受不了你这个变态。那对于听的人会什么感受，诶，别人会说，哇，这个追求者到底干嘛，他干嘛这样做，甚至呢被追求者呢他这样被拒绝以后，甚至被怒骂以后，他会觉得很不爽，恼羞成怒，想说好，你这样不接受我的爱，那你也没机会再去跟其他人相爱，别人也没机会得到你，我要毁了你，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样，像真实的案例哦，在新北哦，111年度审议字第2768号的刑事判决就怎么样，他就讲到说，如果不当朋友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超想上去偷袭你的啦，好想趴窗户进去哦，然后把你嘴巴捂住强奸你哦，然后讨厌你哦，好讨厌。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追求了，他对性的欲望其实还是有的，可是更进一步是怎么样，他已经发现那个女生他得不到，那个女生不喜欢他，所以他就已经开始抱持一个攻击的想法，已经有做出一些攻击的行为。什么样的攻击的行为？言语上的怒骂，言语上的威胁，像刚刚前面谈的，在路边巧遇可以打你吗？有没有真的打？还没有。可是对于那个女生听到以后，她会想说，哇，这个男生他如果遇到我，他就会想要打我，诶，是不是女生会跟着害怕？然后呢还有他提到就说，好想去偷袭你哦，好想爬窗户进去，然后把你的嘴巴捂住强奸你哦。

家有没有听到会觉得很害怕，会觉得说哇怎么回事，他现在呢得不到我，他要毁灭我，甚至还要爬进去我的窗户里面，然后把我嘴巴捂住来强奸我，好可怕一件事情哦。因为呢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攻击的言语，有一些带有威胁，然后甚至有一些仇恨的语言。另外呢第四种是什么，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因为有的人的做法就是怎么样，他可能不一定是那一种所谓的跟踪，行为上的跟踪，或者说他是透过言语上面的谩骂，或者说那个就是威胁，他可能是打电话的模式，甚至这个打电话是怎么样子，包括了拨打无声的电话，或者是发送内容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然后呢甚至有的人是怎么样，锲而不舍嘛，可怕的叫做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是拒绝以后继续拨打电话、传真或传送电子讯息。所以这种干扰就变成怎么样，他可能一直拼命打，打一通人家会觉得说还好，打个十通二十通就很可怕了，甚至个十通二十通可能在短时间内，那会更让人家受不了，可能拼命的按掉，然后一直拼命的打来。所以呢像我们都会前面讲的，就俗称就叫夺命连环 call。因为不说别人好了，像我们这个律师的工作有时候真的很忙碌哦。那有的人哦打电话找我，然后我基本上我都觉得说啊，因为我都不敢关机哦，甚至有时候人家晚上半夜打电话，大家会想说半夜打电话找你干嘛，哎，有的人要问问题，大家就会想说哇这么晚还问问题哦，对啊，可能人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啊，这样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苦衷嘛，因为会找律师聊天，总不可能跟律师讲说律师我要跟你聊天聊风花雪月，绝大多数人聊天都是有事情的。那这样如此的话，抱持一个帮助别人的目的，即使是半夜啊我都还是会接电话，所以我都跟人家戏称说我手机有24小时，不止24小时不关机，而且我手机都会开有声音，因为能够及时听到对方打电话，只要我有空我一定马上接起马上回电。然后呢如果说呢就是他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话，也会赶快优先办理。所以呢像有时候凌晨接到别人电话，那真的也不稀奇。当然相应之下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他也是可能这次没接到电话开始拼命打，像之前我有一次我在做社会服务因为我经常会就帮人家免费法律咨询，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要多付出一点帮助别人一些，那这样呢别人有需求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实地的走入到里邻去帮助各个地方的乡亲，让他们的有一些生活上的痛苦、法律上的问题，能够透过我们轻易的告诉他说有一些简易的方法，那告诉他来帮助他了解他的案子会有什么样走向，有什么样子可以方法用一个简便的方法来解决，不用再受到压力，也不用再受到各种的恐惧干扰他的生活。那可是也有的人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服务的时候坦白讲服务一个小时，然后我看那个手机，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因为有时候我在服务的时候我的手机是我助理拿着，然后可以顺便帮我拍照，然后呢我助理就跟我讲说刚刚那个某某人打电话给我打了20几通，我一看哇天哪，为什么打20几通，他可能也是有急事情找我，可是那个20几通你想想看可能呢现在这样没接到，3分钟后再打电话，可能5分钟后再打电话，会不会感到很害怕？会啊，有时候也会很有压力嘛，即使不是害怕也是很有压力，这就是夺命连环 call， 因为会真的会让人家会抓狂起来。那但我是还好啦，我基本上我就是想说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劝当事人，或者说有一些人想要找律师就想说稍微再多等待一些时间，那尽量不要这样打扰，然后打扰很久，然后或者说拼命这样打电话，因为没接起一定是代表有事情。那如果说没接起，隔个5分钟隔个10分钟再打一通还是没接起，那可能再稍微多等待一些时间。但无论如何夺命连环 call 真的会让人家会很吓到，然后会很有压力。所以呢像这样子的就是说透过电话对人家干扰，像真实案件也是有台北有个案件是怎么样，他在2天内总共拨打60通电话。像刚刚我一个小时被打了20几通，其实坦白讲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听到我助理讲我也觉得很惊讶，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有需要找我的话

可能就是我打个几通，然后知道我在忙，我一定会回电回去，因为我通常只要有电话打来哦，我短时间内没办法那种回电，我一定会找时间再回复。那可是呢，像你想想看哦，那些追求者他们拼命在打这些电话，说实话，接到人是不是也会感到非常的可怕，会觉得吓一跳？那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的话，真的就是要适可而止。而像这种情况下呢，2天内打60通，那当然可想而知，被追求者一定会觉得很惊吓，然后呢，他生活压力很大，真的是对他造成了干扰。那当然还后面还有好几种，那我们这一节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跟踪骚扰行为的四种类型，也就第一个监视、观察、跟踪或知悉特定人的行踪。这强调是人的行踪，人被跟踪被监控。第二种是以盯梢、守候、尾随或其他类似方式接近特定人的住所、居所、学校、工作场所、经常出入或活动之场所。这强调是地点，也就是说跟那个被追求者相关联的地点那些场所，然后受到这个追求者的干扰，包含了这个追求者被要求要离开，他仍然持续的滞留在那边。另外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然后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有的人爱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或者说呢，展现出更强烈的一些占有欲望，透过威胁想办法让对方屈服。另外第四个就是以电话、传真、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其他设备对特定人进行干扰。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最可怕的莫过于那一种像是夺命连环 call， 他可能短时间内打了几十通电话，甚至呢短时间内呢传了一大堆的那一种空白发送空白的传真或者是电子讯息，而让于被害人被追求者感到害怕。那我们这里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第五个，对特定

人之要求、约会、联络或为其他追求行为。这强调呢，就指的是那个行为人呢，他对于特定人呢，展现了其基于恋爱、憧憬、好感或对于其有性相关意图等感情所为之表达行为。譬如说，像最常见什么，他可能要求说，我们能不能交往看看？你给我一个机会，你跟我交往。当然，这是他要求交往，甚至更进一步就说，哎，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去吃饭？我约你呢，我们来约会好不好？可能刚开始他可能是讲一次两次，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就不太喜欢。可是呢，觉得说这样子呢，好像也不算跟踪骚扰。可是如果说他一直不停的这样讲，甚至呢，在那个女生可能已经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还不停的去骚扰，是不是会让那个女生会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女生她不是那种有男朋友，她可能是单纯，她觉得说她现在专心在工作，专心在课业上面，结果还是一直不停的被要求说约会啊，甚至呢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有人会尝试一直在联络嘛？因为要求约会、要求交往，那当然是会想说要碰到的时候跟他讲。那有时候没碰到，可能就是打电话联络。那当然有的联络是怎么样？他联络这个女生，那女生呢，只要看到说，他说我叫做王小明啊，王小明又是那一个讨人厌的人，我明明就已经跟他讲我不喜欢他，他还要来追我，然后呢就拒绝接电话，然后甚至呢，王小明的电话、王小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啊，他那些联络方式，譬如说像是 email 啊，或者说 line 啊，全部都封锁起来。那这时候呢，追求者会怎么做？像追求者最常见也是真实的案例哦，就是有可能会冒名联络。他可能呢会假装自己是谁，假装是说自己是那个女生的好朋友。然后呢，因为呢，有的人现在是这样子，他追求一个别人，他就会想办法去了解那个人他的生活作息、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上网去查看说，他平常跟谁要好，然后跟谁有互动，然后呢就会去假装，甚至就会去假装说那个人，譬如说呢，他假装说他是某某同学，或者说某某同事。然后想办法让那个女生去接起那个电话，然后呢，他就可以对那个女生去追求了。所以像这种冒名联络的情况也是有发生的，而且这种发生的案例呢，是真的有因此呢，最后呢是有跟踪骚扰行为，最后会受到处罚，被认定是跟骚行为被处罚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第六种，对于特定人呢，寄送、留置或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或者影像或其他物品。也就是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电话上那种联络，它涉及到的就是文字、图画，然后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的展示、播送或者是寄送。像是新竹地院哦，111年度竹检至第856号的刑事判决，那被告怎么做呢？被告呢，他就传送了69封的简讯给告诉人，让那个告诉人不堪其扰，感到很痛苦。大家想想看，传一封，有时候都会想说，我如果有重要事情，可能传个一封两封。他传69封，而且那69封意思其实都是在摆明就是要追求对方嘛。那可能呢，可能这过程中呢，告诉人呢也试图跟他劝解，可是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不听劝。就像刚刚一开始讲的，他呢基本上是违反告诉人的意愿，那告诉人已经把真实的想法讲出去了，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继续不停的去传送哦，所以传69封。那这是叫做简讯的部分。像有的人是怎么样，新竹的另外一则案例，111年度原检至第39号的刑事判决是怎么样子，将巧克力、护唇膏及纸条两纸留在那女生的机车上，甚至强塞装有巧克力娃娃的塑胶袋，还有呢便条纸给那个女生。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单纯传讯息，他还买了巧克力，然后呢还有护唇膏，还有相关的娃娃，然后想要送给那个女生。当然大家会想说，哇，人家送你东西吃，然后送你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不是很好吗？可是说实话，那有的人对有的人而言觉得说接受这个也不错啊，可是会想说，我们非亲非故，你干嘛要送我这个？那甚至更进一步会想到说，他是追求者，而且他送这个就是带有特定目的的，而你本身就不喜欢他，那这个就很烫手，你也不想要收这个，说实话你希望呢他最好不要接近你。所以呢，像这样子，不管是文字图画或者说给的是物品啊，
那有时候都会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痛苦，他会觉得说他受不了。那甚至呢，还有第七种是什么？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这强调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就跟刚刚前面第三种我们谈到，就是说像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对特定人为警告、威胁、嘲弄、怒骂、歧视、仇恨、贬义或其他相类之言语或动作。其实这边跟那边有点相近哦。他呢是怎么样子？他不是直接的先开始就直接谩骂或讲很难听，而是呢，他是呢隐隐约约的告诉你说，我手中有某一则跟你有关的讯息哦，跟你有关的物品哦，你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我就要把它给公开。像是呢，最常见是什么？像最常见的就是哦，可能私密照片，可能呢是一个那个过去一些私密的文字，然后私密的影片，他可能会讲说，你如果不跟我上床的话，我就把这个给公开，让你身败名裂。然后呢，你如果呢不跟我怎么样的话，不跟我交往的话，我就要传给你现代的男朋友，或者说给你的老师同学，让很多人知道你过去你是多么淫荡的。像这种情况也是有，甚至呢有时候是怎么样，是他偷偷去拍的，他偷偷去拍了那个女生的影片，拍了那个女生的照片，然后呢甚至呢那个女生在洗澡的时候，他就是呢偷偷的想办法装设一些监视的器啊，或者说窃听窃录的影片啊设备啊，想办法去得到人家隐私部位的相关的照片影像。然后呢像这样子呢，在对他们那些女生威胁，对，或者说可能是女生对男生威胁，造成害怕，造成屈服。像是台南的真实案例是怎么样？他上面就有呢，就是等于说告知他说，如不赴约，将在学校门口张贴那个女生的照片。所以像这种呢，就是等于说他告知或出示有关一些可能会妨害被追求者的那讯息或物品，来让那个被追求者感受到害怕而选择屈服。这也是第七种类型哦。那就像刚才前面讲，最常见的就是隐私型的图片啊、影像啊、影片啊这类的。另外第八种就是什么？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者是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服务。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是透过一种滥用的方式，滥用呢那个特定人被追求者他的相关资料，然后去上网呢去填写一些相关的表单，然后去购买一些东西。他可能购买目的呢也是为了要赠送给那个特定人士，甚至有时候爱不到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子购买某些东西来让那个特定人不堪其扰，想说报复你，如果这样我得不到你，那我就用你的资料来乱搞，用你的个资上网去订购很多东西，让你疲于奔命要去付款，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付款，没有去拿那些包裹的话呢，可能会被认定信用有问题。这同时间，这也代表有时候是一种追求，那可能追求呢，他追求不到的时候，他更进一步衍生的呢，就变成是一种暴力报复的行为。所以大家要稍微了解到，就是说，在整个呢，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里面，总共有八种类型哦。那当然这一节呢，也跟大家讲到了另外四种，包含的就是呢，刚刚前面提到，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联络或者是其他追求行为。譬如说想怎么样，要求你跟我交往看看，要求你跟我一起去吃饭，甚至呢冒名联络。第六种呢，就是对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者是传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新竹案例，他呢总共传了69封的简讯，或者说另外一则新竹的案例呢，是呢赠送巧克力、护唇膏，还有包括娃娃强塞给那个女生，或者是摆在女生的那个机车的车上。另外呢，还有第七种，就是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哦有害其名誉之讯息或物品。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我就要把你的私密照片给公布。这个私密照片可能是过去他们有一些亲密行为所拍下来的，也可能呢是那个男生呢，他可能是呢偷拍，借由窃录窃听的设备，然后去窃取了这些照片影像，或者说相关的一些声音档案。那另外呢还有第八种，就是滥用特定人的资料或未经其同意订购物品或者是那服务。
也就是说，他可能借由呢用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

0: 入者他的个资去想办法呢，去呢订购一些东西赠送给这个被害人，然后或者说呢，他可能是基于一个报复的心态，订购了很多东西，让被害人疲于奔命。那如果不去拿这个包裹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名誉，甚至呢影响到诚信，然后会被认定说，哦，你这样子乱订购，然后都不去呢，就是拿这些东西，那以后就再也不能使用网购了。这也是一种报复的行为哦。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会只有局限于对于那个被害人本身吗？被追求者本身吗？会不会有可能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害？还有那个形态上面还有常见呢关系是什么？甚至最后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要怎么样子发生这种情况要怎么样保护，那我们呢在下一次下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谢谢。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非常好。他夫妻两个我们都很熟，先生做事做得很好，做外商银行的副总经理，薪水很高，每一年奖金更厉害，听了都我们都羡慕得很。他自己呢，长得又很漂亮，很喜欢，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又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他自己感觉，你们信的这个耶稣，这个上帝啊，哎，对我不错呀，让我的家庭孩子都这么好啊，我也要信上帝。他自己要信上帝，就变成基督徒了。可是后来呀。他的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孙子。这个孙子生下来呀，没有肛门，就是没有屁股眼儿。这个是有这种事的，但是很少很少。哎呀，上帝啊，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啊？我对你看，我主动来相信你啊，我做礼拜我有奉献啊。样样都很好啊，怎么你对我的儿孙子这个样子呢？这么多人都没有，都有肛门啊，怎么唯独我没有啊？你要惩罚我是吧？上帝啊，你对不起我，你真的对不起我，老娘不信了，老娘不信了。从那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他也不再不去教会了。不但不去教会，他还声明我不信上帝，我不是基督徒了，是这样。说神对他不公道，但是神对他全家、丈夫还有他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在外商公司做事，薪水也很高。那个公司里面每一年前面5个领导有特别发700万的奖金。他的儿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你看多么的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生了一个孙子，没有肛门，没有屁股蕊儿，这还得了？老娘不信你了！上帝，你给我听清楚，你居然敢对我这样，老娘不信了啊！不信了。后来，他大概60多岁的左右。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后来都晓得不行了，就住进安宁病房。大家晓得住进安宁病房，意思就是说大概在那里等再见了。他也知道，

就亲戚跟他很熟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我们离开世界，这个不要很难过。我说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大家都会离开。但是你要信上帝哦，不然你离开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灵魂就要降到阴间去啊，在阴间等待审判，在阴间是非常痛苦的地方啊，黑暗痛苦啊，了无终日啊。我们人的生命，我讲过很多次，大家一定要记得，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造花造木造鸟 造动物造各种东西，中间他就要造一个人。上帝怎么造人的呢？用地上的尘土，就是泥巴，造了一个人的样子，像我这样用泥巴造的。但是这个泥巴人不能动的，也不能讲话，也没有感觉的，就是个泥巴的人啊。然后上帝在这个泥巴人的鼻孔吹了一口生命之气，吹进去，他就这个泥巴人就成为有灵，就是灵魂，灵魂就是生命，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了，他就变活人了。人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跟他说，有一天你这个生命出来了，到天家去，你现在60岁不到就到天家去了。我说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到天家去，也许年龄有人比你大，有人年龄比你小，总归都要去那个地方，一个跑不掉，没关系，我们到那里还会再见面。天家是非常美丽的天堂。不信？我说不信要到阴间等待审判是很惨的。不信？就是不信啊。那也没有办法，后来死了他也不办追思礼拜，也不要阿门啊，祷告不要。所以现在我们很确定他在阴间，在那里非常的痛苦。他现在虽然晓得痛苦，没有办法跟人家说，就没有办法，就在那里等待最后的审判，很凄惨，很凄惨，就是一念好像有点赌气的样子。那么神对他的一生，我刚刚讲的真是好的不能再好，就是差这样一点，一个孙子没有肛门啊，没有肛门现在医学上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啊，就帮他弄好了，没有事啊。老上帝，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来信上帝，你今天对我这样，老娘不信了。好，你厉害是吧，老娘不信了。结果呢，现在在阴间很痛苦的等待审判，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另外我再讲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的例子，是我太太苏老师的弟弟。苏老师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弟弟，他在中间三个。他有个弟弟，小的时候样子长得不好看，但是奇怪，越长大越好看。我长到大学毕业啊，他个子高大，所以你一看，这个男孩子不错，很英俊，那个高大。他初中就念当时的师大附中，在50-60年前能够念师大附中，那都是高材生。初中高中都是念师大附中，大学念台大机械系，到美国念博士，样样都很好，而且非常聪明，奇怪，聪明的不得了。我们到美国到他家，就坐在这边跟他聊天，他们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就在那里做饼啊做菜，嘴巴在跟我们讲话，讲没一个多钟头，我们话讲完了，他菜都做好了，吃饭了。一男的耶，有够厉害，真的有够厉害。他可以写书，写什么？教美国人打麻将。他把麻将用英文写出来，是有什么牌要怎么打，怎么写一本，诸如此类的，反正是很厉害。

娶个太太，台大商学系的美女，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长得漂亮，在美国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样样都真的样的好。后来呀，他在美国买了房子，我描写给你们听啊，你们我相信你们可能没有看过那样的房子，大到是大大大，不是像我们现在这边啊，说50平，我100平，我家200平，算老几啊？他那个我看起码1000平、2000平，他在院子里面有大大的院子，有花木什么什么，像小公园一样花园。然后院子里面有高尔夫球的练习场，有篮球场，有游泳池，还有花草树木，那你看简直漂亮的不能再漂亮。然后他房间啊也是，我去看了，空的空的空的，我说你这房间空的，他说我要买这么大就是有这么多房吗？有5房6房，他只有两个人住，两个孩子都在大了，结婚都在外面，就他跟他老婆两个。我说你住在这边，要是我晚上怕死了，你知道吗？就这样。哎，他为什么要买这样啊？聪明。他说买的要大大大。在美国有一种有钱人，就是犹太人，有一种犹太人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那个犹太人要买的房子就是像他这样讲的，像我们台湾100平200平不够看，1000平2000平，比如好大好大，就像刚刚描写。他说我这个啊，就买了以后不是要我住啊，将来慢慢慢慢慢慢等涨价了哦，我就卖给那个犹太的有钱人，就可以赚一大笔钱，我这一辈子啊哇都非常的美好了。你看如此神对他真的很好啊。他在中学的时候，初中高中就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老师，就带领很多初中生啊什么都跟着他，他是大哥哥嘛，又很能干嘛，就我跟他玩很好。后来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得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啊？这个头这个脖子啊不能转，不能转，就这样。像我们如果要看右边我们就这样嘛，左边就这样嘛，他不行，他要看右边他一定要他这个是不能要看左边，我们这样一动去，他气死了。神啊，我在初中高中就在学校在教会做教主日学，带领这么多人信你，我这么好，你怎么让我得这个毛病啊？那么别人都没有嘞啊，上帝啊，你怎么对我这样啊？你太对不起我了。老子不信了，他就这样啊，跟刚刚那个太太一样，老子不信了，从此他就不信了，不再去教会，什么东西都不但不去，心中还有一种反抗，有点愤恨的那个感觉，反抗，就讲到基督教神，他是这个调调的。后来退休了以后，大概也60多岁了，有一天从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别的县市去看儿子，看完儿子从儿子家出来，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公寓啊，那个有钱都是 house 是吧，从出来呀，这个门口啊，这个家里面这样出来就有这样的阶梯，大概一阶两阶三阶不多，三阶，他一阶一踩啊，踩空了，然后人就咵倒下去，那还有很倒霉呢，一倒下去啊，就这个脖子啊，这个脖子打到这个街的这个地方，那很厉害 哦，他人又大，啊，一下打的，哦，马上送医院，不能动，神志都清醒，但是就这样的不能动，不能动，医生说你不动，动了你就有生命危险，用个大的铁罩子把那个头罩起来，哭好。就这样，过了一两个礼拜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虽然你倒霉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要信上帝啊，你从前信上帝，后来你不信了，现在你赶快

快信啊！你不信上帝，你的灵魂生命就要到阴间等待审判，那是不得了的呀！将来你的太太孩子都信上帝到天堂去，你在这边阴间跟天堂碰不上，你看不到他们的。如果你信上帝的话，你的灵魂出来也到天家去了，对不对啊？神对你不错呀，除了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以外，神其他都对你很好啊。不信，很脾气很倔啊，不信就是不信哦。然后来就到阴间去了。哎，我讲这两个例子哦，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哎，我们的人的思想，就是一般的人来说，你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最近有一件事，假如你对不起我，我也可以原谅你啊，因为你对我这么好啊，而且你将来还会对我好，因为将来还会到天堂啊。不信，老梁就是不信。这两个例子啊都很特别，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啊，受苦受难，慢慢有点好成绩啊，成家立业哦，中间受过很多痛苦的，你知道吧？他这两个没有啊，好的不能再好，神把好的东西都给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他就老子不信你了，不信以后最后倒霉的是自己，倒霉的是自己。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神的信仰里面，不可以有刚刚这样奇怪的动作，这是很奇怪的动作。我们对神不可以这样，我们对人也不可以啊。这个朋友对我很好很好，这么有一次对不起我，就去你的，绝交，是这样的啊。那人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分享的这个小故事，用这两个实际的例子，要告诉大家，我们对上帝，对一般的人，我们都不可以有这种现象。尤其神的东西，你要知道，神让你这个脖子不能这样，可能神是有用意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要让你知道，你一生样样都好，哎，但是也有这样，我看你什么反应，对不对？我们很多朋友交的朋友对我们都很好啊，有一次这个朋友对我们不太好，我们就滚蛋。哦，那个朋友说还好你滚蛋了，要跟你交朋友将来没有路可走。所以神对我们样样都好当中一定有，像春夏秋冬，哇，有人叫春天，我说遇到春天鸟语花香，好啊好啊好啊。再过一过，啪啦，到夏天，哎，那个地方热得要死，平均温度都38度、40度。哎呦，神啊，我春天样样都好，怎么的到了夏天变成这样热呀？神啊，老子不信你了，这样啊，是这样的吗？所以今天我用这两个小故事跟各位分享，在我们日常的当中，对神的敬拜，以及对同友的交友，通通都要知道知所进退，而且晓得人家是什么原因发生那样。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要采访的是刘龙禄老师。老师好。
1: 哎，大家好，仁翠好，好久不见啊。嗯，
0: 其实我们是很久的朋友了，但刘龙禄老师一直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大的无敌大前辈长辈来着的。OK， 我要短暂介绍一下刘龙禄老师呢。他早期是北艺大的毕业的，对不对？
1: 对，
0: 台湾北艺大，其实是一个艺术生。
1: 相信在30年前吧，我是北艺大毕业，那时候还叫做国立艺术学院。
0: 哦，对，所以出来应该也要是个艺术家或是老师，结果踏上了设计这条路。然后呢，他现在比较我觉得是不得了厉害的是，他在杭州扎了根，但也不只是前几年开始的，他很久就默默在杭州扎根了。而且他跟台湾的市场对比起来，他相较于台湾的设计师来说，他是有比较扎的还挺深入的哦。
1: 对啊，就是当初本来想象就是反正在台湾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公司规模也还可以，那到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选定杭州嘛，那时候觉得就是在这边也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两边跑。那时候刚开始两边跑还顺利，可是到了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跑了，所以我们就花了蛮大的力气在这边扎根。所以在这边就慢慢的一直扩大，一直扩大。那我们刚开始我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在这边招了一个助理，然后慢慢就一直扩大。这几年来大概我们也有80-90个人。
0: 我刚参观了办公室，有3间，第3间正在装修。这个办公楼里面很大，而且它的，我觉得它很不一样的地方，它很敢用色，颜色。很多设计师都是只安全于黑白灰或是一些冷色调、自然痛调，但是它很大胆的用颜色。
1: 这可能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养成背景嘛。我从小学画画，然后后来也读那个美术学校嘛，之后又上北艺大。那所以我有很长的绘画经历，那之后我开始就做比如说抽象绘画，抽象绘画之后又喜欢多媒材，所以做了很多的装置。我之所以会做空间，也是因为我之前的装置跟空间有很大的一个对话关系，所以我就慢慢从装置艺术转到空间这件事情。那我还有在这过程里面，我也做了很多录像艺术、行为艺术，就在大概也就是在30年前吧。那时候跟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也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美术馆做一些首展或个展等等之类的。
0: 昨天我看到一些纪录视频，刘老师年轻又长得超像金城武。
1: 这个我不敢讲，金城武的粉丝会把
0: 我
1: 骂死。
0: 所以你觉得在内地这样扎

0: 跟下来一个关键点是什么？你有曾经跟别人合伙过吗？
1: 有，其实合伙的经历算是有几段嘛。那如果说在台湾有过合伙，那在台湾合伙的经验是简单讲，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帮一个建设公司，做他们的一些各种各式各样的设计。那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很优秀，然后我们想说干脆就收购好了，
0: 这样也比较便宜。
1: 对，他们就觉得那这样投资这样的设计公司，他对他们来讲一个百利而无害嘛。
0: 对。
1: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很开心啊，哎，这么年轻的公司就被投资了，
0: 对，自产自销了。
1: 对啊，后来，可是，在真正合作之后，我们才发现说，一个设计公司其实是很浪漫的，
0: 哦、
1: 然后建设公司相对是比较严肃严谨的。嗯、那这样的公司，它在磨合过程就会有很多没格格不入的地方。
0: 嗯嗯。
1: 那比如说，我们会认为说，我希望我的设计师有很好的设备才能够做出很好的设计嘛，那所以我在公司的设备、电脑等等的投资，我可能会稍微就是重本一点。但是他们的财务到公司来就会开始指指点点说，有必要吗？不就一般的荧幕也可以做事啊。
0: 那就很卡了。
1: 然后在这样来来去去的当中，就是这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点。那来来去去的当中，我会觉得就是觉得好吧，那因为做设计它必须要有很大的自由的发挥空间，才有办法做出很浪漫的东西。
0: 对，身心自由，你的作品才会自由。
1: 对对对，后来我也跟那个建设公司总裁提出说，要不然就分手吧。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对方也很能理解，那我们就很和平的分手。
0: 嗯，
1: 这是第一段。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就是发展公司，发展到后来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吧，那就觉得想要在大陆这边有一些业务嘛。可我们在2010年还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做一家餐厅叫做DN 餐厅。
0: DN 我去过哎、
1: 欸。你知道吧，就是一家分子料理餐厅。
0: 没想到是你做的。
1: 对，分子料理餐厅。然后 DN 餐厅因为那时候做完以后，就算是在那时候爆火嘛。爆火之后，那有很多大陆的游客啊、朋友、设计师，反正很多人去都就是去参观，然后就指定要用我们来去大陆做设计。所以我那时候从2010年就一直被邀请到大陆来做设计，可是这种邀请就是比较是一个点状的嘛、
0: 嗯、
1: 就是每次都是来做一下案子就回去。然后我们在就是分子料理餐厅那时候很多人来参观，那慢慢我们就一直被邀请到这边来做设计、嗯、那时候做设计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就觉得这是比较点状的工作形式、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可以在这边服务到客户嘛。
0: 而且有没有扎根也很重要，这些文化当地的背景也有一个部分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我们在这边被邀请设计一家会所，然后里面有餐厅有花艺等等之类，就我们其实在它的图面上有设备里面有标注要有冰箱啊、
0: 嗯、
1: 可是找不到冰箱你知道吗、
0: 嗯、
1: 他们说后来才发现说他们把我们的图用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0: 他看到图上有冰箱就木工做了一个冰箱。
1: 对，所以那时候的一个文化差异也是蛮有趣的。
0: 对，
1: 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来这边做了一个演讲，那演讲完以后，有个观众就觉得，哎，我的作品等等这些，他觉得很有兴趣，那他们就来跟我联系。后来经过几番的讨论，然后有时候又会找我来这边去做一些考察，然后我想说也好，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合作对象也好，就可以有一个真正可以落地的契机。因为我

0: 们如果来这边接案子，没有一个固定的
1: 联系窗口、啊、
0: 的业务啊，联系窗口也是会有
1: 问题。对，
0: 所以那时候对方他是那个软装公司嘛，在这边已经有一个、嗯、算是小公司吧，然后他是想要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设计师来这边然后合作，
1: 嗯，
0: 他把软装这件事情借由我的美学吧、
1: 嗯、
0: 把它做得更大，
1: 嗯，
0: 那我们也来这边把硬装一起在软硬结合之下可以做得更好、嗯、
1: 对，听起来是蛮好的结合。
0: 对啊，
1: 一个硬装一个软装加上艺术的加持。
0: 对对对，可是然后我们慢慢就在17年的时候就谈妥了嘛，那就是开了两家公司，一家是硬装公司，一家是软装公司。那硬装公司我的持股比例比较大，那软装公司的持股比例比较大嘛。那可是约定好，就是说我是这两家公司的最重要的指，就是算是指导吧，然后话事人吧。
1: 嗯，
0: 因为一切都是以我的想法为最大的前瞻嘛。所以在2017年、2018年。2017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刚开始拓展，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去开拓各项的业务。
1: 嗯，
0: 到2018年就开始有成绩了，因为到2018年我们的业务就翻一倍了。
1: 嗯，
0: 到2019年的时候又翻一倍。
1: 哇，这那怎么承接得了？
0: 我们人就很快的扩大。我那时候两家公司第一年。一年才几个人嘛，那尤其硬装公司就我一个人嘛，然后后来从招助理开始、嗯、慢慢到第二年可能20个人，因为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接下来明年比如说我在刚开始2017年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2018年的时候，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2018年，我说2018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成长到20个人30个人、
1: 嗯，
0: 他们其实觉得不相信，
1: 太相信，嗯，
0: 可能没有，不到半年我们就成长到20个人，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到2017年，甚至到2018年的时候已经50几个人，2019年的时候将近100个人，
1: 也太夸张了，100个人，
0: 对，2019年，2020年将近100个人了，嗯，两家公司，
1: 那你手下有对于管理的人直接对你的有多少个？
0: 手下有几个总监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几个商务总嘛、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总经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是
1: 那你白天的时候要对接这些主管就很多时间了。
0: 对，就是管理要花很多时间去对接这些主管，
1: 嗯，
0: 那主管之间会有很多的
1: 意见分歧，
0: 我要去整合等等之类的、嗯嗯、那白天要去整合这些，我晚上要设计，
1: 只能做设计，对，
0: 晚上做设计做完还要去应酬，
1: 对对，
0: 每天都几乎每两天要去喝酒，
1: 对，
0: 哇，是，其实那时候真的是
1: 蛮噩梦的，
0: 对，很痛苦因为我是希望能够有足够时间让我做设计，
1: 就好好设计画画就好了，
0: 对对对，但是他们就是得见到我，然后我就一直要陪他们去，
1: 他们就喜欢你，
0: 对，就喜欢我去喝酒，
1: 对，
0: 陪他们聊，然后他们觉得我出现、嗯、他们就觉得
1: 安
0: 心的，安
1: 心，对、嗯、
0: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累，然后到了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业绩又翻倍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我的合伙人他们开始就觉得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几年不停的翻倍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认为大部分功劳可能是他们
1: OK，
0: 那他们就飘了嘛，就觉得哎，那是不是他们可以
1: 要调整一些分配？
0: 对对对对，那时候本来原本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一些决定，可是他们都会私下开始做很多的小动作。
1: 嗯，
0: 那而且反正做了一些比较不明，就是一些
1: 看不懂的事情。
0: 对，就是瞒着你做了很多小动作之后，你会发现怎么会是这样？那我可能到后来，我发现的那些小动作，我就在股东会里面，其实就开始很直白的去说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
1: 嗯、
0: 那些的动作，
1: 嗯嗯、
0: 最后
1: 坦诚
0: 对，然后最后股东的权益受益，你们私底下篡改成这个样子。

0: 然后那台语就是说更小当主题，就是他们觉得没面子啊，就生气，生气以后
1: 因为摆不住，因为在一个大会议的情况下讨论，
0: 对啊对啊，
1: 有其他同事在，
0: 那当然就翻脸了嘛，翻脸之后他们小动作更多，后来就干脆就谈嘛，谈怎么协议那个分家嘛，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合作就像我之前也有跟人家合作过，我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如果说拆分，我觉得如果是基于一个诚信都还蛮好的，就像我跟之前跟那个建设公司他们就拆分以后，我们继续帮忙他，他们也继续帮忙我们，都是一个蛮好的结果，
1: 很健康。
0: 对，可是在这一次的在大陆这一次的合作里面，就觉得都不再是一个诚信上面，都很多的欺骗、小动作等等之类。比如说，他会欺骗我说啊，我们虽然谈那个分家，可是对外都不要说啊，因为他还想利用我的知名度去接案子等等之类的。但是他会暗度陈仓，然后去做很多对他们有利的一些陈述等等之类，说啊、我还在帮他们做设计，都一直在跟甲方欺骗。但是我没有啊，因为早就分家了，我怎么可能帮他做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欺骗活动，或者是说我们过去的案例，那在操我是我操刀了，可是我们已经讲好说，到时候发布的时候两家公司同时发布，可是讲好可以讲好他。可以就是瞒着你先发布了，就是我
1: 首发，
0: 对，就这一类的动作，就是比较卑劣的动作，一直不停的在发生，所以我觉得不太愉快，不太愉快。
1: 那这个出问题的到后来，你发现这之中你有受伤吗？就是心态啊，或是因为合作一定是基于相信信任哦。
0: 其实合作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是做设计的嘛，不是一个算是会去交际或去干嘛的，所以当初在合作的时候，大家各擅所长嘛，就是说他负责对外的业务，我负责对内的技术的控管。那可是后来会分家，其实他们打个算盘，就是认为说，反正他业务他又没办法会对外跑，他只会搞他的技术，所以一分家他一定完蛋。
1: 对，他就会叫你回来。
0: 他们一定觉得我一定会垮的嘛，那他们就计算了这样的算盘，可事实上也没有。
1: 对，
0: 等分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的业务还更好。
1: 对，
0: 那因为很多的客户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那种油腻的那一套，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种很扎实的在做事 的方式。
1: 其实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一直觉得你是很诚实很善良的人，就没有一些设计师的那种伪装，
0: 就是可能从小的个性吧，我就觉得就诚实一点比较，
1: 就可以讲就直接讲，
0: 对，诚实一点比较简单吧，
1: 对，
0: 然后我也不要有那么多的那些算计嘛，说哦我先骗他一下然后再怎么样，是我觉得主要分家的时候比较受伤的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人性是这样，
1: 本来想要多一个家人，
0: 对啊，
1: 要单打独斗了，
0: 受伤的是在情绪上啦，
1: 那
0: 反正也事过境迁的嘛，因为我们分家以后反而找到我们的全然的自己，
1: 对，
0: 所以我的公司变得更有活力，
1: 对，
0: 更自然，更自由，更专业。
1: 我一进来那个办公室，因为这是新的，但虽然说新的，但是也三年，就是在那个节点后面可能就换了一个地方，跟我之前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一进来一看，就是刘老师的办公室，他的墙壁颜色很敢用，然后家具也很碰撞，然后画也是非常碰撞，就什么风格都可以在一起，我觉得很不得了，而且人的里面就是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同事们给我感觉也很和谐，就是很光明，很亮堂。
0: 对，我觉得我们的同事，这是我最开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同事互相之间都是非常的正向的，
1: 对，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就会让他有这种很健康的表达。
0: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那种 studio 的感觉，大家共同创作的感觉，
1: 是，
0: 所以大家一有项目，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讨论，能够

0: 自己的想法，然后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制式的操作，
1: 对，
0: 就是他们很多设计师来到我们公司都会不习惯，他都要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是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方式不像之前都是用一种套路或者
1: 是老大说了算
0: 学习的方式，就是说哦，你就第一步什么，第二步怎么样，先画平面图，先怎么的。我们不是，我们用的是

0: 或设计师他要的是效率嘛，
1: 嗯，他就会自己有几稿，但是只给业主一稿，
0: 他就来，他可能就是那个哦，你要什么需求好，就照那个需求很自私的定出一稿，或者他自己有几稿，可是他可能就觉得他就选出一个他自己认为的那一稿，而我认为一个设计他是不是能够有多更多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且这可能性的思考是可以展现出来大家讨论。
1: 所以你的会议室有四个大 monitor
0: 我
1: 第一次看到会议室有四个大屏幕，就是因为老师说可以把不同方案在屏幕上演示大家一起讨论。
0: 对啊对啊，因为它下面有配备几台电脑嘛，它同时可以就是开不同的会，
1: 嗯，
0: 然后讨论不同的方案。
1: 那你这八十几个人你要怎么像 studio 一样工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大设计公司最难的就是你已经壮大了，结果然后你就要有自治规范条例，然后有些同事会觉得啊，反正老大说了算，我们就按照老大的取向走就可以。
0: 那我不会研究，就是一家设计公司它就是会有一些高精尖的项目，还有一些面包案嘛，
1: 嗯，
0: 那我们会去适时的去分配这些项目嘛。那有些就是比较商业取向的，那我们就稳稳的让他去做就好，那很多都需要去讨论等等之类的。那你说比如说这么多人怎么去控管，那对啊，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学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甚至比设计还难，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啊，对，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会开始去抓一些管理上的一个可能性嘛，比如说我们会分成不同的主管，然后各个主管各司其职嘛，那我们会让，其实他在我们公司就是从助理、伏案设计师、资深设计师到组长、总监等等之类，他们都会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
0: 而且互相都会做一些协作。那总监最后再跟我们的设计运营以及我们的那些商务总监达成。比如说商务总监他是对外的，
1: 嗯，
0: 他要跟对外的信息要拉通，然后负责客户的服务。那我们的设计运营就要把我们的内部的所有的技术还有人员的调控都要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呢就是在背后去帮忙指导他们这样子的运营方式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我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设计上的角色。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在调整每一个设计。
1: 嗯，其实设计师是很需要自由度的，你这么大的体制你有被绑住吗？
0: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啦，没有太大被绑住，原因是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累积，我们的项目都比较算是夸张化多样性，
1: 嗯，
0: 所以来找我们的客户反倒都是比我们要更夸张，更有，
1: 嗯，更希望有更夸张的表现，
0: 对，更有表现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反而会花很多时间，或者更有机会去做一些比较表现的一些项目嘛。
1: 嗯，你像如愿有他的素素雅雅在植物园里面，可是其他有地产商的项目，你又就开始
0: 有些是很张扬
1: 嘛，对，
0: 比如说有像这些展厅，我们就做的比较张扬嘛，比较前卫。那有些会做的很闹，有些会做的很安静。像如愿，我们是做的非常的安静，是因为它的诉求嘛。其实我们认为一个设计好或不好，不是说做的多漂亮啊，或进去多美等等之类，
1: 对，
0: 不是。而是精准，
1: 嗯，
0: 就它跟艺术一样，我们常常讲，就是为什么很多艺术作品会被传送这么久，或者是为什么它好
1: 会被留住记住？
0: 对，那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它的好或坏，到底是如何评价它呢？
1: 嗯，
0: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精准，
1: 嗯，
0: 就说当这个艺术家他有没有精准的去传达出他内心的想象嘛？那这是艺术家。那作为一个设计师的精准要在哪？你有没有精准的帮客户创造出

0: 他的他所想要的
1: 对
0: 的目标，
1: 客户的命题，你有没有精准掌握？
0: 对对，这就是好的设计师。
1: 对，
0: 在那个精准之外，再加上更好的美学，那就完美了。嗯、
1: 对、
0: 嗯，但你起码要是精准。
1: 对、嗯，那我们聊聊设计费，你有遇过夸张的要求吗？对设计费？
0: 哎，
1: 深深叹口气，这永远是一个哎讨论不完的话题。这件事情
0: 设计费。是因为我一直想逃脱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一直想要远远的躲在我的世界里面做设计就好了。
1: 对对，
0: 所以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编制小，所以我常常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到大陆来，我建制一个比较庞大的公司，我就希望有很多人他们去处理他们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就是。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把比如说这些商务的事情都有商务端口他们要去处理完、
1: 嗯、
0: 可事实上也好也很难，其实还是往往都会到我这边来。
1: 是是是，
0: 因为客户还是会希望，
1: 客户也很聪明啊，
0: 还是希望知道我的态度是什么、
1: 嗯、对
0: 但是哎呀，这个对我来讲设计费有很多层的意义嘛，我必须让我的公司可以维持一个更大的养分。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司它除了设计师以外，我们有研发单位。
1: 就是、你看你的灯具，你研发好多款灯具。
0: 对，我们有研发单位，我们有美术组。
1: 嗯，
0: 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
1: 太棒了，美术组哎、欸！
0: 我们有美术组，还有研发组。
1: 对。
0: 这些都是一般设计公司是
1: 没有的，
0: 是没有配备的，
1: 没有编制的。
0: 因为这些对设计公司而言，它就是要将本求利嘛，你必须要有多少案子，我配备多少人做多少事情嘛。可我们要把案子做得更好，如果只靠设计师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有外援去帮整个项目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他就必须要有更好的收入来支持这些。另外就是说，其实我常常就是在公司走，然后看到他们在加班，
1: 嗯，对，
0: 看到设计师们在加班，然后看到他们那么勤勤恳恳的在去做他们的方案，那他们也有家人，
1: 没错，对，
0: 那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未来和目标，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这些来支撑啊。那如果没有设计费，没有一个足够的设计费，那他们的辛苦是谁来给他们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呢？
1: 嗯，
0: 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这样加班，他们怎么样，我真的很希望他们做，
1: 都挤在心里面，
0: 对，我都很希望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嘛。
1: 嗯，
0: 其实我很羡慕，比如国外很多的那个 studio。他们没有那么卷，没有那么的竞争，因为在国外他有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嘛。但我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哦、嗯。但我的概念是这样，那他们的 studio 就可以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就每个设计师他都可以感觉自己有一片天，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相对是被尊重的。
1: 嗯。
0: 可在这边太卷了，所有人都要。看怎么去压低价钱抢到案子，然后但是因为所有设计公司，不是说所有，很多的设计公司在拼命的压低价钱抢到案子之后，能做的就是去压低成本，
1: 对，想办法，是不是不出效果图，不出施工图，靠一张平面施工呢？
0: 对，然后用最便宜的设计师或更少的设计师把这件事情做掉，然后品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恶性循环的，
1: 不讲理的循环。
0: 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可只能靠某种可能性吧，就是可能恶性循环会继续走下去，因为在台湾它就一直这样走。
1: 它是这样啊，不是还有一个网红什么拍了18个。报价嘛，是不是一个家里包装修？
0: 其实我离开台湾就是因为台湾的设计费、
1: 太恶性竞争了，
0: 对，设计费太不合理了。
1: 是的，是的，没错，对。
0: 然后，所以我是觉得

0: 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是会造就很多这样子的社会状况。
1: 嗯，
0: 可是我还是抱持了另外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尽可能的，就是透过很多的传播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能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在网络上啊的一些理念的诉说，用一种比较幽默诙谐的方式来讲设计费这件事情，让人家知道说真的你要找专业的设计师。那我也希望设计师们你自己要让自己更专业。那我希望那种行骗的的设计师越来越少。
1: 这个好难。
0: 这个也真的很难怪消费者，其实行骗的设计师很多，所以导致
1: 就是导致于我们每次被接触的时候都是先被考核，又他做什么案子，然后他靠不靠谱，然后他报的价，我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一定是会一个议价的过程。但是如果说了解尤老师的，可能来过他公司，而且也可能是回头客的话，他基本不会提这种诉求，对于价格上的诉求。刘老师是我少见很敢用颜色的，你是为什么那么敢驾驭色彩？
0: 哦，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当初在北艺大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因为北艺大这个环境它跟以前我学画画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其实能够考上北艺大，很多事实上都已经都绘画功底什么都很好的，然后进到这个学校，结果当我们一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发现武功全废。
1: 哇，为什么老师要求你们重来一次，打掉重练？
0: 因为就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义啊。
1: 嗯，技巧没有意义，
0: 没有意义，
1: 重要是头脑，是不是？
0: 对啊。所以后来才知道，艺术就是哲学啊。我们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整个脑袋被打开了，然后我们所有的思考都已经不再只是围绕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或什么，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吸收各个四面八方而来的一些可能性和资讯，我们一直在锻炼我们的思考。所以我在那段时间看了很多书，然后去很认真的沉浸的去思考一些艺术上的一些命题吧。那这也，所以我那时候也同时也一直在执行很多的作品。那我从以前刚开始从具象绘画，后来转向抽象绘画。然后开始就是做了很多色彩的实验。那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抽象绘画它就是一个空间的实验。很多人以为就是绘画是一个二度空间嘛，平面空间。其实它说穿了，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三维，就是空间的，就是色彩之间的叠合，它是一种空间。那笔触跟色彩之间也是一种空间，它是不同的空间交融在一起所传达出来的一种结果。所以在那时候就对色彩、对空间、对笔触有很深的另外一种更深的体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来，你看我看到用了很多色彩，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一直不断的锻炼过来的。那就是因为那样的锻炼，你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画面。
1: 哦，
0: 就是
1: 可能性就
0: 你的眼睛改变了，
1: 你看的视角不一样。
0: 对，你眼睛已经改变了，你看到一个苹果，你直接就会去感受它的那个色彩或感受它的形。就像塞尚一样，塞尚他开创了那个立体派，他就是已经把所有的风景画量化成不同的形，然后再做重新的排列规整成一个他心目中的美学嘛。
1: 那这样看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看到平面啊，业主给你的命题，你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0: 对啊，
1: 很有关联。
0: 就是因为长久以来的训练，那样的美学是一种完完全全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的嘛，不管是色彩，不管是构图，就是我的日常已经不停的在训练嘛。比如我去家具行

0: 去哪里，我看到一张椅子设计的非常好，我就会直接的在头脑里面开始分析，哦，原来他用这样的颜色这么好看，
1: 嗯，
0: 原来这个铁件跟这个布交织起来是这样的感觉，他这一幕一幕一幕都是抽象化，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到处都是画面，
1: 嗯，
0: 那我只是怎么去组织它而已。那我常常跟帮客户设计他们的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问我哪个颜色比较好看，那我会跟他们讲说，任何颜色都没有问题啊，
1: 对，都没有错，
0: 任何颜色都好看，
1: 都好看，对，
0: 就是搭配而已啊，
1: 对，
0: 就是你搭配的好，那件事情就是对的、啊。那有些颜色搭配起来是非常热情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松弛的，有些颜色搭起来是非常安静的、舒服，就是端看你想要达到的感觉嘛。所以就是我觉得那就回到一件事情准确，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客户到底想要。你的 pictures 到底是要什么？你找我们的时候，你在这个房子你要有一个picture， 那我们可以一起建构，
1: 嗯，
0: 建构你理想的蓝图，然后我们去把那个蓝图建构出来，而且是很准确的。那建构这种蓝图需要技术，那因为有好的技术才能准确的达到，
1: 嗯，有训练的背景。
0: 就好像就如愿，我们要很精确的达到它那种宁静，还有与空间交错的感觉，因为它是在植物园里面，它、要把它四周围巨大的美景可以跟这个建筑融合在一起，
1: 把景拿进来。
0: 对，那这必须达到这样的准确嘛？因为我已经设定好命题了，所以我那时候团队我先建构出模型，然后去计算每一个。我们做了六个角度的不同的编号，去计算每一个角度所看到的景有什么不同，然后去权重每个景该有的那个开窗量。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认为艺术家是一个看到雨就会哭的那种很浪漫的浪漫脑。其实以前我在跟我们室友，就是我同学。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看的书都是很深的书，比如说量子力学等等之类的。
1: 哦，从那时候就在看量子力学。
0: 大学的时候，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着迷的书都是一些物理啊、量子力学，所以大家对艺术家的误解是很深的。
1: 嗯嗯。
0: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头脑，是很理性的头脑。
1: 嗯。
0: 那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到这個，就好像我说我设计如愿，我们会先。
1: 理性的分析，
0: 对，量化这个东西，
1: 周围
0: 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去放大那个浪漫。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如愿餐厅里面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被精准策划过的。
0: 对，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思考过，我们是用理性来去放大感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缺一不可嘛，那你如果一直用感性，这件事情就变成会有问题啊，它不准确啊、
1: 嗯、
0: 就你一直在做某些你的想象，你没有办法做出来。
1: 对。
0: 那你要做出来就要准确，我们要去分析去理解，哦，这样子的方式会看出去的时候会极大的让视野进到我们的内心，所以那样的视野冲击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动甚至流泪，都是因为理性的加持创造出来的、
1: 造出的感性。
0: 对
1: 对，理解，很可以理解。如果今天不是找刘老师，可能就找一个包工头，可能这些窗就原封不动在那，或许
0: 可能就是自私的，因为大部分人就觉得窗不就是那样吗？
1: 嗯，
0: 为什么窗还要这样？那为什么窗要拉这么低，或者窗为什么要那么窄？
1: 没错，对，
0: 就是大家不会去突破这些想象力啊，
1: 不会去辩证这些为什么存在意义。
0: 对啊，那我们窗多宽，要拉到多低，都花了很多时间去验证。
1: 嗯，从这个设计阶段多久？
0: 设计阶段那时候几个月吧，
1: 嗯，
0: 就慢慢的去调它的建筑。那如愿的话，是因为建筑和室内景观都是我们设计的，所以我们可以达到。

0: 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1: 可以控制把控。如果是别的单位跟你们一起，那可能就
0: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沟通嘛，因为他心目中的空间和我心目中的空间不一定对得上，
1: 他认知的景观可能跟你认知都不一样。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好，这如果说设计跟工程能够一体，那该多棒。
0: 对啊，
1: 那你现在有这种机缘可以吗？设计跟工程一体。
0: 这个最近是有个客户就说，那反正工程也由你管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的可能性嘛，因为你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又一道的隔阂嘛。
1: 对，因为设计就是要把控啊，那你把控了，那还不如自己把控，不然你交给别人另外单位，它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0: 对，嗯，我之前在台湾，因为在台湾它是
1: 比较可以
0: 一体化的嘛，就你设计你要负责施工，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在台湾的项目，我们是出品的良率是99%以上，
1: 我觉得很重要哎，因为你
0: 可在这边出品的良率就
1: 对啊，而且耗很多时间在沟通上。
0: 嗯，对，
1: 你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施工单位，能理解设计的就很顺。还有一些有时候是碍于可能利益考量啦，就是可能
0: 有太多的利益，太多的利益考量了，这个没有办法。
1: 对对，他可能想追加，所以导致于图面他就说不能做啊，做不了。但其实就是问题没有摊开在桌面上讨论的结果。
0: 嗯，
1: 你觉得最终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设计公司，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在我认知里面是我的理想了，有研发艺术。然后有软装团队，然后也有落实的能力，施工图、效果图，还能够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因为你没有风格限制，所以你可以很准确的表达自己。很多设计公司是有风格限制的。
0: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在我心目中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俱备嘛，只欠东风嘛。我一直在不停的累积。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是那个我把我的团队训练到调教到最好，然后整个的架构做得最完善，那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也有足够的活力和热情。那目前像您刚刚看到的，我们有各个不同的配备，都其实相对在整个设计市场而言，我们公司算是很完善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如果以设计公司来讲，我觉得是挺理想的。
1: 对啊，
0: 但是接下来我认为要在更理想的一步，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市场可以再更成熟一点，能够让我们。那这个就是怀抱希望。
1: 对对对，
0: 可我觉得
1: 不可理喻的市场。
0: 我觉得又一定有很多好的客户。
1: 有有有，
0: 只是搭不上嘛，就好像男生和。好的男生找到好的女生，
1: 就是遇不上，
0: 就是遇不上。对
1: 对
0: 对，但我是觉得有很多好的客户，非常多。
1: 嗯，
0: 但是只是他们也找不到好的设计公司，
1: 他们也很烦恼。嗯，
0: 对，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渐渐的借由我们的品牌的建立，更大的露出，更大的去诉说我的理想。
1: 嗯，
0: 可以有人。能够跟我们是一个契合的关系，而且这契合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这样就更完美了。
1: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做采访之前当然也搜了一下。嗯，所以你现在有在做视频号那些？
0: 有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在帮我们做。嗯，
1: 做多久了？
0: 我们才做几个月吧。
1: 几个月就可以有这么多累积的素材，在就是当你要搜索的时候有那么丰厚。
0: 对，一方面当然是导演专业嘛，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素材够多。
1: 嗯，
0: 然后在做的时候可以很快的一直运用。
1: 像好了，那就回归到一点，导演的视角跟你的视角有时候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有些设计师因为他自己背后有一个他所希望的形象，他可能就不会很放权给导演。你们是怎么沟通的？
0: 我是从两个方面吧，就是从比如说导演他觉得他很自信，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就是数据嘛。
1: 嗯，
0: 如果这件事情去做了，结果数据上来了，那我就觉得我应该听专业的。
1: 嗯
0: 嗯， 其实我在

0: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除了设计还兼施工嘛。那其实我在工程经验是非常的丰厚的。我
1: 对啊，你在大学就是在搬砖头了，我好像看到。
0: 对啊，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就那个、啊、做木工啊，当临时工，然后去那个帮人家
1: 买饮料，对，
0: 钉木板啊什么之类的。那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候在讨论工地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让师傅们他们群就是群体发言，就是各个专业他们发言，先好好的去叙述他们对这件事情
1: 的
0: 看法、理解，还有他们专业，然后我来评判这个专业是否合理。
1: Okay.
0: 然后从他，其实我的专业的累积很快都是从他们的精华里面的最精华学习到了，所以我所知道的工程经验都是最精华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来讲，我对自己有一项功能力是觉得帮助我走到现在嘛，就是我很能够吸收别人的优点、
1: 嗯、
0: 就是我像海绵一样，我从很多的现场师傅或者各种我所谓周边交友的一些人朋友等等，我很能从他们的某些东西一直吸他们的优点，
1: 看到闪光点。还有啊，我觉得那段合伙虽然外表看起来很伤，可是实质上它也促成了现在的一个积淀。
0: 对，它不是全然的不好嘛、
1: 嗯、
0: 只是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在这个合作当然也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平台等等之类的，但是让我伤心的是人性这件事情而已。那其实这件事情慢慢它就会消解嘛、嗯、
1: 对于人性你怎么看待，怎么如何消解啊？一段伤心，一段失望，这是比较感性的部分，没有办法用数据或者理性来。
0: 渐渐我到我这样的年纪之后，可能就是要我跟观众讲一下，我今年就58岁。
1: 我知道
0: 就是、
1: 我是知道的，只是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0: 所以照我这个岁数，我渐渐其实我也一直在看一些比较灵性的一些节目嘛，有很多有关于这些灵、哦、这些身心灵的一些诉说的一些哲学观念嘛。我慢慢会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嘛，那也这已经牵涉到比较更玄学的部分了、
1: 嗯、没有问题，
0: 然后
1: 这是 OK 的。
0: 反正就是你到这个世界来，我慢慢觉得就是各种的学习。
1: 对对。
0: 那有些人跟你的缘分就特别深，有些人跟缘分就特别浅。
1: 我同意。对。
0: 那有些人带给你的缘分，可能就是希望你能够承受他的不好，或者是、
1: 嗯、
0: 或者接受他的好。
1: 嗯。
0: 那这都是一种感知和学习、
1: 嗯、宇宙要给你一个学习，补充你的不足，就会让一件事情可能来让你知道
0: 不一样的、嗯、
1: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至少自始至终你善良的本性从来没有位移过。善良坦荡的本性，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真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如何好，你从大学出来，然后经过台湾，经过合作，然后又经过内地这些合作的磨练，你还是一个保留真实给你所遇到的人。
0: 对啊，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比利时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也说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
1: 对啊，所以你就外表看起来人家就不会觉得啊，你都快60了、
0: 嗯、
1: 看不出来，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善良是一个更舒服的生活的方式吧，因为你也没有什么牵绊，就是很善良，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包袱，你不用算计、
1: 嗯、
0: 不用干嘛的。
1: 嗯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艺术家吗？因为你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
0: 哦，
1: 看看你的脑袋构成是怎么样，给我们参考一下。
0: 哇，那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啊、是教科书级的，还是说我们现
1: 都可以
0: 现实的？
1: 如果有去

0: 巴手，或者是说当代的现在的年轻的都可以。
1: 就其实我对什么毕卡索啊或布拉克啊这些，当然就教科书级，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太有才华了。然后没办法，因为那些教科书级的每个我都说都觉得他们有很强大的能量，真的太厉害了。那当然对于现代的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杜象啊，或者是那个做那个牛油的那个
0: 牛油
1: 啊，反正
0: 大家可以搜一下做牛油的，
1: 就是他在一个角落里面搞了一个牛油，那个，
0: 或是贴了一个香蕉那种，
1: 贴香蕉油就更近代的这一个，
0: 嗯，
1: 那反正就是。其实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涂鸦艺术家，他做了一个气球女孩。
0: 哦，
1: 然后
0: 对，他其实是街头艺术家。
1: 对，他那个他那张画在拍卖的时候的拍卖会当下，画爆炸了。这也是他的一种观念艺术。所以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个。
0: 就艺术都在挑战逻辑，
1: 嗯，
0: 人类思考的逻辑。
1: 然后另外如果说以台湾艺术家，其实我还蛮喜欢像那个曲德义嘛，他是我的以前之前主修老师，但他前一阵子过世了，他也过世，哇，多少艺术界的人都很缅怀他。那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又很到处帮助我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的艺术作品我也很喜欢。那我是有幸收藏了一幅他的作品在我台湾的家里面。
0: 那时候是买的吗？
1: 买的。
0: 哇
1: 哦，我那时候赚到钱，我就想我一定要买一幅取得一
0: 幅。那你当时跟他讲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表达的？
1: 因为我是跟艺廊买的。他可能不知道吧。
0: 那他后来都不知道你买他的东西？
1: 我们也没聊这个啊。
0: 那你是认识他的？其实
1: 我跟他很熟，他是我的主修老师。
0: 对，那你还不跟他讲？
1: 我没
0: 跟他
1: 讲。无所谓啊。但是我其他办画展的时候，我也会过去啊，然后大家也都很要好。
0: 所以你们并没有因为认识而占便宜。
1: 没有，
0: 并没有说老师算我便宜一点。
1: 没有，
0: 你看多好。
1: 我是跟画廊买的。
0: 而且是正当的渠道。
1: 对，
0: 因为画廊有它背后的一些压力，去那些对运作方式，必须要正规的来购买，不可以这样子。对，不然的话，这世界很难运作啊。
1: 对啊，
0: 好啊，那我们再聊一下一个问题。好，你对于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羡慕的东西必定有一些自身的遗憾，你有吗？所以我很羡慕这样刘老师的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有一点
1: 遗憾。就是家，其实我遗憾就是我到现在家庭关系就是很普通嘛，因为我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嘛，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在
0: 你的时间全部给客户了，
1: 对，都在我的事业上嘛。那这个没办法，人嘛，你的时间就这么多嘛，
0: 这很两难，
1: 那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嘛？所以那时候就好比我前几年，都在这边，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十秒就碰就
0: 能看到，
1: 就很可以见到。因为那时候他病危的时候，我马上买最快的机票冲回去，然后就差那么十秒钟。
0: 天哪，但是其实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工作。你要的精准是对于自己跟客户的负责。
1: 对啊，
0: 这很难
1: 选择嘛，就是你必须选择你的那个所以我的很多时间都付出在这个地方。
0: 那后来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些改观或调整吗？
1: 有啊，我就规定自己每个月一定要回去陪我妈妈一次，
0: 每个月回台湾一次，这样。也不能接过来齁。

0: 年纪太大了，他经不起折腾嘛，他很习惯他自己的舒适圈。
1: 嗯，理解。我觉得有些成功设计师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我不能说是遗憾吧，或是就是很希望可以共同一起好，但是确实只能两全择其一。
0: 对啊，我也很清楚嘛，人不可能完美的。
1: 嗯，
0: 所以我只看到，我只感恩我拥有的那些嘛。
1: 没错，对对。
0: 那如果没有的，我也只能看开嘛。就
1: 现在有的就是这些同事，这八十几位的伙伴们，对，
0: 啊。对，我每天来上班都很开心啊，看到他们。
1: 对，所以就是要希望有更好的设计费来回馈到给他们。
0: 对对对，他们是我的家人嘛，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1: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宇宙说的话？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0: 我希望这个社会的运转可以再更正向一点。
1: 那是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
0: 嗯，要的。其实我觉得媒体常常，当然不是全部嘛，但可能会太注重那个娱乐效果，都会去抓一些，
1: 收视率效果，
0: 对，去抓一些放大一些负面现象，或者是去鼓励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因为那有可能是一个话题或卖点嘛。
1: 对，对，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注眼点放在目的，那个目的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嗯，
1: 就是你在检验过程里面，就比如说好了，我就是不在乎这节目有没有人听，其实就没有关系，我就可以对我自己负责。
0: 嗯，
1: 对诚实的信息负责。
0: 嗯，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聊天，那你在访问我，我最轻松的方式就把我内心想到跟你说，我就不用去一直去编织很多啊，我想要让观众觉得我多棒，我要讲的多怎么样，我不需要啊，我就很舒服的讲出我自己的期望或者我的想法。
1: 嗯，
0: 这样就很简单啊。
1: 对，我还是很有礼貌啦，访问之前有问一下可不可以有那个有没有不能踩的，然后合伙的能不能踩。我之前有跟朋友说，哦，我要跑来采访刘龙老师，然后我想问他合伙，我说不要急，不然问人家那个。对，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轻松自在，都很诚实的贡献在大家的面前。
0: 嗯嗯，是的，是的。
1: 好啊，那希望你也越来越好。
0: 好好，
1: 今天
0: 谢
1: 谢刘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大家再见，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遗忘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来。
4: 大家好，我是老爹。
3: 耶！请到老爹，有了前几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就知道又要请老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新海诚的电影了。今天要分享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电影？
4: 是。
3: 对，是《天气之子》。
4: 没错
3: 啊，《天气之子》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嗯、首先呢，就是要请老爹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天气之子》的故事。
4: 《天气之子》讲述的是两位年纪比较小的，
3: 比较小，
4: 对，比较小，
3: 之前都是高中生，所以这次不是高中生，對對對，比较小一点，
4: 刚升高中，
3: 刚升
4: 高
3: 中，
4: 初中生，对，就一个逃家的少年。
3: 逃家
4: 的少年来到东京找工作，但他只有16岁，没办法找不到什么毛线，对，
3: 找不到好工作，这很难呢。
4: 对对对，那
3: 不太容易哦。
4: 那当时东京的天气是一直在下雨的，
3: 嗯嗯，
4: 对，那这是一个异常的天气，我们称为异常的天气，因为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好雨下不停。
3: 嗯哼，
4: 对啊，那他孤身一人逃家来到了东京，找不到工作。
3: 嗯，
4: 那还好有在船上遇到的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3: 哦，因为他本来不是住在这个
4: 东京的，
3: 东京，
4: 他
3: 是要坐船才能到东京的。
4: 在坐船的过程，他遇到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3: 嗯哼，
4: 对，那这个梵高呢，就男主角梵高呢，他就进入了桂介大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公司呢是媒体，算是新闻
3: 杂志社
4: 写文章的，对，写网络文章的。那他们写文章内容是关于一些奇妙事件，
3: 哦，奇妙事件，文字版的老高，
4: 对对对对。那他们就是当时在找情侣。很神奇的一个职业，就是他像巫女
3: 一样。跟大家讲一下这字怎么写，是那个
4: 晴
3: 天
4: 的
3: 晴，女生的女，
4: 那
3: 是晴天巫女的意思。
4: 所谓的晴女呢，她的能力就是她可以让天空放晴。
3: 哎呦，
4: 对，
3: 很需要哎。
4: 对，因为
3: 台北好需要，
4: 一直下雨嘛。对啊，当时东京一直下雨嘛，
3: 东京也很需要。
4: 他们就去研究晴女那个东西。
3: 嗯哼。
4: 然后梵高呢，在当初还没有工作的时候，误打误撞捡到了就是一些犯罪者。在垃圾桶丢了一把枪，
3: 谁会把枪丢在垃圾桶？
4: 对，那他就把这把枪当成护身符。我觉得他把枪当成护身符比较怪吧。
3: 通常不是会拿去给警察吗？
4: 对，他把它当成护身符，因为怕自己会遇到什么危险嘛。对，然后就碰巧的遇到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然后
3: 遇到了女主角，
4: 看到那个女主角，因为女主角之前请他吃过麦当劳的大，
3: 因为他就是应该也是晚上没有地方去，
4: 只
3: 能在24小时营业的，
4: 把钱花光了，
3: 只能留在这24小时的营业的店里面，
4: 逃家那个资源
3: 很饿，
4: 对啊，然后
3: 女主
4: 角当时
3: 在
4: 麦当劳打工啊，就给他吃个大麦克，让他感觉到很温暖，这样，就他就是却发现女主角突然有一天是要被那个酒店的公关给带走，
3: 哦，
4: 那女主角可能要被当成酒店的小姐之类的，
3: 这样。
4: 那梵高为了保护她呢，就拿出他的枪，就开了一枪，往天空开了一枪，吓走了那个公关。
3: 哦，
4: 对，那后来呢，那个女生也在他面前展示她的那个特
3: 殊的能
4: 力，对，哇，原来就是晴女，她有能力让天空放晴。
3: 哦，好想要这个能力，
4: 非常强大，对啊。那后来呢，男主角说，啊，既然你没有工作，那我就来帮助你一起赚钱，他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网页平台，就叫做帮助你天气放晴那个平台，这样。
3: 这有人会相信吗？诈骗吧。
4: 对对对，那一开始收费很低啊，对，可能没有人会相信，然后就还真的有人去试试看，结果天空还真的放晴了。
3: 哎呦，
4: 刚
3: 好的吧。
4: 他们这个100%能够帮助天气放晴的这个广告就越来越广泛了，大家都开始来找他做这个天气放晴的动作，这样子。那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就是

0: 警察开始在追查那个开枪的那个小朋友到底是谁啊？是不是逃家、啊嗯？
1: 哦，对耶。
0: 然后查着查着又查到说，哎，这个叫做杨彩的那个女主角啦，
1: 嗯嗯，
0: 她自己跟她的弟弟好像也是单独生活，因为毕竟他们父亲离开她，然后母亲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一个小女生带着一个弟弟，是不是不太好？
1: 嗯，
0: 所以一些
1: 社工
0: 团队也要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1: 其实是好心啊，
0: 是好心呐、啊，对，那他们就觉得是小朋友就觉得是要拆散我们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梵高就开始带着他们逃亡。但在逃亡的过程中呢，杨采臣跟他说，其实他每次在通过天空放晴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身体越来越透明。
1: 哦，
0: 对，那后来才知道，原来让天空放晴是需要代价的。
1: 哦，就是要把你的身体作为一部分的代价。
0: 对，天气巫女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是需要牺牲才可以换来好天气。
1: 哦，
0: 对，那后来天空就夺走了杨采。所以
1: 因为他放晴太多次不行，
0: 没错，所以梵高只能够回到他们当初许愿的那个鸟居、
1: 嗯、
0: 才能够把杨采救回来、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刚也讲了，对，你讲这谁会信啊，谁会信啊，什么天空放晴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没有人会信、啊、
1: 一切都是刚好吧，
0: 对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它就是真的、
1: 嗯、
0: 真正的事情，真的存在的，对啊。那所以在对于小朋友跟警察人员之间的这个对立的关系也是相当精彩的。
1: 嗯，
0: 没有人相信梵高说的话，我只是想要去把女孩子救回来而已。
1: 嗯，
0: 我只是想去把杨采救回来而已。
1: 嗯，
0: 但是没有人要相信他，大家都把他当成罪犯，拿
1: 枪，因为他拿枪，
0: 对，
1: 有开了枪，
0: 但他只是想要保护他的小女朋友，他只是想要把她救回来而已，他没有人相信他。对，他最后也是只能通过把枪拿在手上，才有人听他讲话。对啊。那后面呢，他知道女主角的牺牲是为了换取天气放晴，
1: 嗯，
0: 但他不管，他跟杨采就是有感情了、
1: 嗯、
0: 他就是喜欢杨采、
1: 嗯、
0: 所以他还是通过鸟居到了天空去把杨采给拉回来，
1: 好浪漫哦，
0: 等于是从神的手中
1: 去把
0: 心爱的女孩子
1: 啊，好浪漫，太浪漫了，不行，太浪漫了，我要先放一首歌，因为今天的节目也要放很多歌，我们后面的要留一下。
0: 好，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是《助记》，是这个《天气之子》里面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听的一首歌曲《注记》。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老爹来跟我们说说梵高把他的女朋友从天神那里抢回来之后的故事。
1: 这部作品有一句话可以贯穿整个剧情的脉络，而且这句话是新海诚当初还在设计脚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他是从这句话来开始去想故事的，那就是梵高最后救走杨灿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天空就随便他要怎样就怎样吧，天空不放晴就不放晴，他要下雨就放下雨吧，就随便让他发疯啦抓狂没关系吧，我要的只是你而已，对，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也是贯穿了整个剧情的脉络啦，就是我们虽然不懂小朋友在理解什么，但是小朋友他们做事情不一定，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在嘛，我没办法理解，但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做法跟想法在，这是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虽然杨灿被救回来了，但是东京就是
0: 一直下雨
1: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对，
0: 但是他救回来之后他没有想要祈祷让东京变回晴天嘛，
1: 有啊，但他是应该这样讲，这就是他的选择，就像他说的，天空就随便他抓狂吧，没关系，天空要怎样就怎样，我要的只是你嘛，那是他的选择，是梵高的选择啊。但是对于杨灿来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造成的嘛，所以他到后来还是一直有在祈祷，希望可以让天空放晴。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唯美、很感动的地方。
0: 我觉得这可以跟你的名字做一个不同的对比。你的名字是为了心爱的女人要拯救整个世界、整个村落。
1: 对。
0: 但是这一部的话，是我只爱我心爱的人，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蛮强烈的一个对比，也是不同的对感情上面的呈现。有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梵高你这样很自私，因为很多其他的电影啊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啊某一个主角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安危而牺牲了自己，然后留下了孤独的另外一半，但是这一部不是，
1: 对，
0: 他就是
1: 这个点也回到那个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对，
1: 又是你又是你当初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时候，男主角要去拯救女主角的时候说我要载着沉睡的他嘛，通过那座高塔嘛，对不对？那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讲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有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被蒸发掉的。
0: 对，
1: 你要救你的女朋友，还是救整个世界？对。
0: 啊，总是会面临着很难抉择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和前一部作品的话，

0: 主角的角色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一部的主角的年纪又比你的名字再小一点点，所以他的这个想法会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一点，会讲白一点的话可以说是比较自私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私的地方，所以我也
1: 是
0: 可以理解的。
1: 这是他新海诚这次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在你的名字成功之后，然后有很多的回馈啊，然后也有一些黑函，一些
0: 黑函，
1: 对，一些
0: 粉丝变黑了，
1: 对对，有一些黑粉给他一些这个讯息，不太好的讯息这样子，但他觉得
0: 人红总是会有酸民的，
1: 但他觉得说他没有必要去迎合观众，因为他觉得他直到做完了《天气之子》，他才发现说电影这东西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公式，
0: 嗯哼。
1: 他要做的应该是他自己生活的体感，
0: 嗯哼，
1: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0: 嗯嗯嗯。
1: 那《天气之子》他所诠释就是一些我们大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听了会有点皱眉头，哈，这样子哦，一些小秘密，
0: 小秘密，
1: 对，一些小秘密，就是例如说小朋友拿枪，哈，会不会不太好啊？小朋友拿枪不好吧？
0: 小朋友翘家，
1: 对，小朋友翘家不好吧？
0: 哎，可是他翘家有他的人，
1: 对啊，
0: 可以从一些他没有明讲，但是可以从他的画面去感受到，
1: 感受到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
0: 对，因为老爹有在他自己 YouTube 上面影片上面有说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梵高他脸上是有很多这个贴的创可贴，
1: 是因为家庭关系，对，那。所谓的秘密这个东西，就是新海诚只是想诠释的，就是他不希望说每一部作品都很公式化。
0: 嗯哼，
1: 他想要这次想传达的一个点是，一些童年的小朋友心里面所想的一些东西，或许他们所想的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什么东西？什么让天气放晴？这不可能吧？对不对？
0: 有点幼稚。
1: 对啊，那么幼稚，我们会皱眉头。这些秘密，他把它诠释出来。
0: 嗯哼。
1: 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包括后面的结局，像你所说的，就是哇，牺牲了整个世界，整个东京，就为了救回一个女孩子这样子。对啊。所以新海诚在当初作品刚完成之前就已经打过预防针了，就说：“哎，这部作品可能不是大家都喜欢的。”
0: 啊，
1: 对，但还是破亿了。
0: 对，他还是破亿。好，我们待会要来说一下他之所以会破亿的理由哦。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爱你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い》，爱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什么呢？一起来听。

0: Yeah,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请到了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Yeah.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好看的《天气之子》啊。
1: 嗯，
0: 好。
1: 其实这一部作品呢，有很多音乐层面的东西可以聊，超级超级多。
0: 来聊聊。
1: 包括说，因为上一部作品就你的名字
0: 里面大量用了像 MV 一样的
1: 歌嘛，对。但是那我刚好上一集有说，就是。欸，你的名字是已经有东西了，已经有剧情已经出来了，
0: 是
1: 整个甚至已经有影片了，
0: 对，然后才去找音乐家来帮忙，
1: 那音乐才给他歌曲。
0: 嗯哼，
1: 但是这次呢是剧本先完成，
0: 嗯，
1: 新海诚就把剧本寄给正内一真了。
0: 嗯哼，
1: 对，那正内一真也是帮他写了歌曲，写了回来。
0: 嗯哼，
1: 那新海诚是通过这个歌曲再来做画面。
0: 哇，那这样子画面跟歌曲上面的连结就更加的紧密了。
1: 嗯，没错。那他们这次也觉得说，欸，我这个故事我感觉我需要用到不只是正内一真的声音，他还想要用女孩子的声音来诠释，
0: 嗯。
1: 对啊，所以就找了三浦透子，
0: 嗯嗯，
1: 来诠释音乐。
0: 对，
1: 所以在听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说，欸，
0: 不只是男生，
1: 主唱不是男生吗？怎么有女孩子的声音？

0: 那是因为哦，他们有去找过歌手，开始这那一阵开始去找歌手，而且很特别的
1: 是，不
0: 是
1: 只有提供音乐的部分。
0: 对，这那一阵还会到他们的现场去，然后跟新海诚一起看那个电影的画面，然后去搭配歌曲，对。然后甚至会一起去听那些歌手的声音，去挑出这个最完美的这个搭配的歌手，这样子。这内一阵已经涵盖到几乎是他们团队里面的人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那歌曲呢，也是同样非常好听，对啊。
1: 对，每一首也都是当时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而且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我想应该也是当时在 KTV 里面很多人都会点来唱的歌吧。那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画面一部比一部更加的精彩，然后也更加的细腻，尤其是这一部大量描写了这个下雨的场景啊。那因为《炎月之庭》里面也有下雨的场景，但是我觉得一样是下雨，两边的雨下起来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一个是会期待在雨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但是
0: 一个是期待放晴嘛。
1: 对，一个是会很期待放晴。我看到这个电影看到最后，觉得自己好像快发霉，因为一直在下雨。
0: 那这一部作品呢，它有大量的把下雨天这东西给拟真化，例如有天空有动物啊，有龙啊，有金鱼啊，都是用雨天的方式来呈现的。那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其实也有一些故事。蛮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那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么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 Grand Escape， 先听歌，我们马上回来。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我是凤凰老爹，耶
0: 耶！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的作品《天气之子》。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他们在这个空中把他救回来，
2: 对，
0: 拉回来，
1: 那
0: 个梵高要把洋菜拉回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会让我想到有一点点、一点点啦，像那个《神隐少女》最后，那个。千寻骑着白龙的那种感觉， 对、
1: 嗯、對。那这一首歌呢很特别，是大家可以发现，跟每首其他歌曲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有没有？还有合唱啊，还有拍手啊，
0: 哦，
1: 整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因为当时，三浦透子唱完之后，然后新海诚听完觉得好像哪里不够好，怪怪，他们不会形容。
0: 嗯嗯 嗯。
1: 对，那后来那个音乐团队正内一真 Red Wings 他们就想说，不然我们把它试试看用合唱的方式。
0: 哦，
1: 后面说，
0: MV， 然后里面又有合唱，这真的在电影里面很少见。
1: 后来说，不然我们后面给他加个那个打节奏的感觉。然后现在就觉得说，哈，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你要确定这样一开始只有女生唱歌那个很有情调嘛，很风格，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把那个画面跟音乐搭配在一起，新海诚就说了：“哇，这画面好像只能这样做，好像一定要这样做，不不这样做不行的，
0: 太完美了，
1: 好像不这样做不行的。”对，就很有趣，就是算是他们音乐上一个突破了。因为很特别，所以很多人对这首歌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0: 我也是觉得他拍手的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就很想一起为里面男女主角加油的感觉。
0: 对，会有。你现在说出来，我
1: 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手，
0: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
1: 非常有气氛。
0: 一时之间就认同了他们，
1: 对
0: 他们两个的感觉。之前还在想说，你这样子要那个要救你女朋友，牺牲全世界，这样子好像有点自私。那小孩子而已，什么
1: 快点去救他，把他救回来。
0: 对，但是透过这首歌，却让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哇，你这样做很想将他帮他加油。
1: 整个看电影的那个气氛，整个情绪，整个会拉得很满。
0: 对，
1: 哇，超棒，就是这首歌很棒的地方。对啊，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点是在于说，其实新海诚啊，他在做《天气之子》的时候是有遇到很多瓶颈的。
0: 嗯，
1: 对，他一开始做出来的剧本是被打枪很多次的。对，一开始
0: 这么红了还被打枪。
1: 对，一开始的故事跟现在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那后来他

0: 是已经遇到瓶颈，遇到就他跟角色设定的伙伴，还有川村元气三个人好好的坐下来开会，讨论这部作品应该要怎么进行，是到这个地步的，然后才三个人才一起想出这个最棒的故事这样子。对，因为他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颈，那为了要把它做好了，那后面排除了这些瓶颈之后，他到最后要做结局画面的时候，还是想不透他到底要怎么诠释梵高跟杨菜见面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把女生救回来了，但是梵高毕竟用枪了嘛，他毕竟还是有错，所以后来呢，他又被就是被遣返回去，对，被警察带走，被遣返回去家里，然后有规定几年不能见面这样子，后来他们终于见面之后呢，那一段重逢的剧情，新海诚想了超级久。
1: 超感人的那一段，
0: 很感动啊，很感动。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画面诠释的最完整，让最有感觉。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酷的举动。他干脆直接照着 Relevance 的歌词
1: ，OK，
0: 来就补的那首歌词来做画面。对，
1: 哦，
0: 对，
1: 反过来耶。
0: 对，里面有一首歌词就是"你小小的手啊，包围了整个世界啊"的那个感觉嘛。一开始的歌词是这样子，那就刚好对应到杨菜最后祈祷的那个画面，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但是还是很希望为这个世界祝福。
0: 对对，还是不停的在祈祷，就是你还是用你那小小的双手在祈祷着，天气放晴。对，
1: 那我在这边其实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以及他前面这么多作品的男女主角，好像爸爸妈妈健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很少哎。
0: 是，
1: 所以你自己的理解或是你自己的猜测是为什么？新海诚在安排他的男女主角的时候，很少安排到那种家庭健全的。不是，你看像杨菜的爸爸妈妈不在，然后梵高是逃家。那之前的这个岩叶之庭是，其实动画里面没有说，但是回去看他的小说是知道，其实他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还是跟哥哥住在一起。那追逐繁星的孩子，好像这个也没有完整啊。那秒速五公分就是一直搬家，其实也没有提到。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在新海诚的这些观念里面，他自己可能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投入或者什么的？
0: 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嘛。男女主角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对啊，那男生跟女生，应该说我们不要讲男生跟女生，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跟家庭关系多少有点，对啊，
1: 有点关系，
0: 有点关联，有点关联啊，跟家庭关系一定有点关联啊。那所以说，这就变成说，我要去诠释这个角色，我应该先从他的家庭关系开始去想嘛，对不对？像三叶，我们讲你的名字的三叶，他为什么会是一个那么独立的女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照顾奶奶？那为什么会那么了解神社的东西？为什么愿意继承神社的工作？为什么？那就去想到他的家庭关系啊，因为他的母亲原本是做这件事情的，他母亲离开他之后呢，就剩下他可以帮助他的那个外婆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那再讲天气之子，天气之子也是啊，天气之子杨菜为什么需要把天气放晴？
1: 为了妈妈吗？
0: 对啊，就是为了妈妈，所以你就去想说，哎，我在创造一个角色的剧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回头想他的原因。那这原因多半都是为了，在新海诚的作品里面，多半都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条件吧。我觉得这算是必要条件。
1: 是，
0: 对。那当然也跟新海诚自己有关。绝对有关，因为，我们在看新海诚前几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要讲新海诚的家庭关系，他家庭关系应该是蛮健全的。我指的是他个人的个性有关，因为包括心之声，心之声是因为他从他传简讯而发想的嘛，就他自己本身有发生过那件事情，他才做那部作品。云之彼端呢，我在前几集讲到云之彼端有那个很闷啊，就是他自己走路走很久的那段路啊，这东西呢，新海诚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对。那岩叶之体呢，女主角小雪其实在诠释就是他前女友。的个性，
1: 哦，都是他身边有的一些关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到天气之子，他想传达的是他生活的体

0: 体感。
1: 嗯哼。
0: 对，所以家庭关系，然后人物的关系，人物的个性，多少跟他的生活关系是有点关联的。对啊。
1: 哦，我觉得从自己的关系去出发，这个点的确也是很能够让人获得共鸣
0: 是。
1: 的。总之，《天气之子》就是很值得大家再去重刷一遍的
0: 没
1: 一
0: 错，
1: 个
0: 我
1: 电
0: 觉得非
1: 影。
0: 常好看，但是它很吃电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作品。那因为
1: OK，是。
0: 它不像你的名字那么完整，因为你的名字我刚刚有说，我上一集有
1: 我
0: 说
1: 觉
0: 它没有
1: 得《
0: 缺
1: 天
0: 点
1: 气
0: 嘛。
1: 之子》可能也除了梵高自己的任性，可能也多了一点新海诚自己的任性。因
0: 对啊，
1: 为
0: 对啊，对
1: 之
0: 啊。
1: 前那一部，你刚刚说是《天气》，你的名字，它是由大的东宝公司第一次给他这么多的资源，所以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0: 对
1: 接
0: 啊，
1: 近普
0: 卖
1: 罗
0: 座
1: 大
0: 嘛，
1: 众
0: 对啊，
1: 所想要的、
0: 对啊，
1: 所想看
0: 对
1: 的那一种。但是在这边的话，可以感觉到说，依照老爹这样子一路跟我们讲解下来的话，我会觉得在《天气之子》里面，他会放多更多自己的想法，
0: 想
1: 觉
0: 法，
1: 得好
0: 没
1: 像
0: 错，
1: 可以稍微任性一点，多
0: 对，
1: 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东西了。
0: 那。东宝就是包括赞助商，他也是放任他去做啊，因 为
1: 因
0: 相
1: 为
0: 信他嘛。
1: 已经相信他，因为
0: 对
1: 之
0: 啊，
1: 前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0: 没错没
1: 这一
0: 错。
1: 出虽然成绩没有上一部这么的亮眼，但是也是非常厉害。我
0: 就
1: 觉
0: 有
1: 得
0: 说出他想说的故事了。
1: 是，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创作者还是能够回到他自己本身想说的故事，而不是全然的去符合大众想要看、想要听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也是不容易的一
0: 是，
1: 点。老爹自己做影片应该也是吧。
0: 是，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精彩哦，请到老爹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天气之子》的表面的故事跟里面的故事。那我们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Day Job》，没有问
0: 我
1: 题，
0: 超喜欢这首歌，
1: 超喜
0: 我
1: 欢，
0: 超级喜欢，
1: 对，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这
0: 我
1: 首
0: 很
1: 歌。
0: 喜欢，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歌。
1: 哦，原来老爹最喜欢的歌曲居然是这一首《Day Job》吗？好的，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

0: 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欸、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网络中、啊、在天空中跟各位一起徜徉这具充满知识性的一个小时。那个仲叔最近、啊、在家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待在房间里面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个习惯不好，因为最近发现呢，嘿，我的工作桌啊上面居然出现了蚂蚁了。那个蚂蚁呢就这样子排列得很整齐啊，就好像有他们就顺着这个道路嘛齁，他们自己有一个隐形的道路，这样子就好一串的这样子蚂蚁就出现了这样。然后啊我就觉得很伤脑筋，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感觉好像这个环境很不干净了啊、哦。那当然这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哈，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就是说不要在你住的地，就是你的这个不是餐厅啦、啊、哈的地方吃东西，因为你总东西吃东西会掉一些渣哈，那这个蚂蚁就喜欢这些东西就会来了，那你蚂蚁来哈真的很麻烦。那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个跟蚂蚁的这个大战啦、啊、哈，那做的诶跟着蚂蚁这个打仗大战齁一段时间之后，诶我就在想啊齁，这个蚂蚁啊跟我们人类差的体型差这么大齁，可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就是说好很有规律的这个排着这个队伍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道路，而不会丢失就是遗失这个路线啊齁，然后而且很勤奋的这个去搬他们所要搬的这些食物啊粮食啊，回他们的巢穴里面去。那当然，虽然我会觉得蛮不干净的感觉嘛，哈，不是感觉不舒服。可是呢，我也不得不钦佩这个蚂蚁，它这实在是很勤奋呐、啊。那因此也引起了仲叔的好奇，因此呢，就去特别去了解一下蚂蚁呢，他们的一些生态，他们一些这些作为哈，他们的行为特质是怎么样子？那想要了解哈，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能够这么整齐的排着这个隐形的队伍啊，走着这个隐形的路线，然后不会偏离。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跟着我们生活了很久很熟悉但是却又好像不太理解的生物，就叫做蚂蚁啊。那个蚂蚁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跟蚂蚁就是说整个生活方式跟生活的依据是差很多啦哈。那这个蚂蚁呢，它是昆虫嘛，它不仅不像我们是哺乳类动物，那它是昆虫的话呢，那当然根据我后来去了解到啦，它们就是有一些哈、哦，它会分泌一些化学的物质，然后呢利用这些化学物质的交换，然后会构成这些惊人的这些社会行为。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称作叫做社会行为。它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它们是群体行为。那群体行为的话呢，它的这个规则规律，好整，它的这个整齐度有没有就很重要。不然你这个如果都没有一致的这个整齐度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整齐，比如说他们的路线可以走同样一个路线，然后他们可以排队，而且在排队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走的时候都能够很轻易的就这个行动，不会撞到一起，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这种，我们就说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社会行为，他们就是利用化学的物质去做一些交换，然后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行为哈。那有一些不经意就映入到我们眼帘的一些蚂蚁的一些行列了，他们也是透过一些高度沟通系统所排成的。那有些的蚂蚁呢，有些种类的蚂蚁呢，它还会去栽培一些菌类哦，或者是将其他种的蚂蚁呢，当作像奴隶一般的去驱使它、使唤它。而且你看，所以你看，它这样子的一些行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且是一种严谨的社会行为，它不会跳出这个行为以外，哈、哦，这很特别。然后应该说很厉害，不能讲很特别，但因为它多少万年它都是这样在做，所以其实不特别，但是它是很厉害的一个状态。那蚂蚁呢，虽然呢算是我们身边的动物，但是呢对于它们我们现在还能有一些
仍然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了哈。那接下来了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蚂蚁的它一个奇妙的一种生态行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蚂蚁啊，它是怎么演化的，它的演化过程是怎样嘞。蚂蚁呢，它可能啊哈，是大概在1亿3000万年前哈，有一种叫做虎栖性的毒栖性的胡蜂啊，它是一种蜜蜂哦哈，毒栖性的胡蜂演化而来，这是我们猜测的啊，就是说这是我们猜测，大家是在1亿3000万年前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物种演化过来的。然后呢被归类为叫做魔齿目啊真尾类啊，在七个种科中的蚂蚁的蚁啦啊，蚁种科啊，种物的种，蚁种科。那胡蜂啊，它是以真麻，它是以这个它的尾部那个尾针啊齁，去麻醉昆虫这些猎物哈，那等到猎物把它捕获之后呢，就吸回巢里面去哺育幼虫啊。那蚂蚁呢，我们这个是猜测的，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是猜测，就是说蚂蚁可能是继承了这个习性啊，所以经常和蚂蚁混淆的这个白蚁呢，则无宁是与这个就是小强蟑螂啊相近的一种昆虫，被归类为等翅目。所以白蚁也有一个蚁，但它并不是蚂蚁的哦，它蚂蚁它叫做蚁种科的，好，蚁种科嘛哈，然后这个白蚁呢叫做白蚁是等翅目啦，等翅目。那这个蚂蚁是末为魔翅目，所以这两个目的这个阶层就不一样。有一个那个我们以前生物学吧，应该有学过吧。那个就是那个种啊，那个剑门纲属，好像剑门纲属，然后什么什么种啊，我居然一下子忘记了，我以前会背的哦。界嘛是最大的，就是人动物界啊植物界嘛齁。界门纲属然后科目种，是不是界门纲属科目种好像是这样子。好，那刚刚是说那个木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分开来了，就不一样了，这个我说白蚁啦齁。那最古老的蚂蚁是在196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白垩纪的中期好上层的琥珀中所发现的，它大约啊时间是距今之前大概8000万年。那个蚂蚁啊被命名为叫做蜂蚁，好蜂蚁哦哈，它命名为叫做蜂蚁。那后来在加拿大了哈，俄罗斯的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地层也找到这些蜂蚁了。1998年的时候，我们更从大约大概9000万年前的琥珀发现了蜂蚁。那这个蜂蚁呢啊，亚科蜂蚁的这个它的触角啦齁，上颚这些形状虽然呢确实是保有胡蜂这种蜜蜂的一种特质，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猜测它是从胡蜂演变而来的，演化而来的。胡就是那个胡人的胡啊齁，古月胡齁，这胡蜂演化过来是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触角跟它的上颚的形状跟胡蜂的特征是一样的。但是呢因它具备了这个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就叫做腹柄，腹部的腹柄就是长柄的柄，手柄的柄，长柄。

形的饼，叫做腹饼。它这个东西是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所以呢，我们就试这个蜂蚁啊，哦，我们就试这个蜂蚁啊，好，哦，为蚂蚁这个目，哦，然后我们也等于是就是认为啦，现在目前在科学家的领域，他就认为这个蜂蚁呢，它是蚂蚁类的一种共同祖先啦，也就接下来我们好多种的蚂蚁呢，就是从这种蚂蚁再去演化出来的。好，蚂蚁呢，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种优势的昆虫，没有，之后呢，却能够呈现极具的一种适应状态呢。然后最迟到了一个距今大约3500万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演化出了现有的这种蚂蚁的亚科，哦，像什么琉璃蚁啦、哈真蚁啦、家蚁啦等等等等，阿里布达等等等11个亚科，然后成为世界上很占优势的一种昆虫了。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演化过程了哈。当然，演化过程呢有很多都是根据考古挖出来的一些化石，然后再做一些对比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有一些利用这些证据啦齁，做一些演化过程中的猜测，是吧？所以说以目前这个科学家的了解啦齁，还有一些挖出来的化石做证据来说的话，他们猜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蚂蚁的老祖先就是蜂蚁，它是由胡蜂齁所演化过来的，因为它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像它前段触角啊哈这些东西，胡须啊触角啊这些，它是跟胡蜂一样的，可是呢它的后半部却有蚂蚁独特才有的这个腹柄的这样子的构造，胡蜂是没有这个的，因此呢就把它归类为它是蚂蚁科类，哦，那就是就蚂蚁类的。那而且我们在之前，在它之前就没有再找到更类似像蚂蚁的这个更早期的这个祖先了，所以目前就是科学家就认定了哈，这个蜂蚁呢应该会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一大这么多种的这个蚂蚁的祖先共同祖先呐，啊。那哦，这个时间蜂蚁的出现大概是距今前8000万年前嘛，哈，9000万年前都有发现哦。好，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呢就是这所谓的它的这个演化过程啦，啊，齁。那蚂蚁这么小，但是你要知道蚂蚁的数量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齁，哦，蚂蚁一点都不少。我们人类哈大概是60亿吧，还要更多，还是70亿的人口。但是你知道蚂蚁大概有多少吗？1亿乘以1亿它的数量。所以其实是蚂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它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个除了这个南极跟北极呢，它等这些地方是一年到头都是被冰所封住的一个地区之外，地球上呢几乎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找得到蚂蚁。目前全世界所记载的蚂蚁的数量可以达到12000种哦。我不是说它的种数哦，不是，是种类哦。种类可以达到12000种以上哦，呵呵，你看这样。然后呢这个种数虽然比甲虫啊哈，甲虫有50000种以上，所以甲虫这种昆虫更种类更多哈，虽然没有比不上它啦哈，但是这就地球来说它也可以在地球上占有所有生物量的10%到15%。齁，哦，你看这样多么的厉害齁，哦。然后这个刚刚说了，蚂蚁它的数量几乎可以，数量不是种类，现在要讲数量几乎可以达到1亿乘1亿这么大的数量哦，人类才差不多60-70亿而已。那所以说，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哈，我们可以称地球是一个蚂蚁行星，因为蚂蚁的数量这么多嘛，对不对？好，哦，虽然呢蚂蚁到处出现，但是呢越温暖的地区呢蚂蚁的数总数就越多了。好，哦，那比如说你说在日本的话哈，哦，要有这种日本山蚁啊、日本毛蚁啊，好，哦，等等的62种。然后栖息在琉球啦、群岛啊的这个蚂蚁，只有这种双林真蚁啦，或者是士宁家蚁等等105种。然后在更高纬度的英国，就是比较冷的地方，好，哦，
蚂蚁的数量就一口气就降到了5

50种而已啊。相对于地来说的话，根据这个日本的这个科学家在研究了，他们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然后兰比尔国家公园内呢，也不过5公顷/5公顷的调查，他就可以在这8公顷的调查区里面，就可以找到350种的蚂蚁了。好，所以蚂蚁真的很多，对不对？不要看它那么小。那而且我们人这么大哈，可能我们的确是觉得不需要怕害怕蚂蚁嘛，反正而且蚂蚁也没有感觉上也没有像是蟑螂那么恶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蚂蚁这么大的数量，我们如果真的碰到那种比较凶的种类的蚂蚁，像什么红蚁啊，这种比较凶猛的蚂蚁的时候，它的数量一多，在我们身上如果造成了这个伤害的话，就是咬我们啊，干什么，然后它的一些物质侵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当数量一多，我们的生命也是会受到威胁的哈。所以其实你也不要看它那么小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它蚂蚁的生态，就是说蚂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生活方式，在这个地球上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啊。可能啊，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啊，看一些卡通啊，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卡通都会告诉我们嘛，在他那个蚂蚁的巢穴里面呢，都会有一只蚁后，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什么，像蜜蜂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个蜂后，好，然后这个蚁后呢，就是不断的产卵去，然后生产出这些各种不同做各种不同功能做各种不同事情的这种蚂蚁，好，就像蜜蜂是一样的做法了哈，所以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蚂蚁的基本生活史呢，就是由蚁后那开始的。那它在就是受精之后嘛，它呢就会把它的翅膀给咬掉，自己哦，把自己的翅膀咬掉。它受精以后它就会把翅膀给咬掉，然后开始在土壤的下面啊或枯木中筑巢了。然后呢，营造出一个简单的空间，就会开始生产这个10个左右的卵。不久以后呢，这个幼虫啊就会诞生了。那蚂蚁呢，是随着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这个阶段啊改变形状而成长的一种，我们称叫做完全变态昆虫。好。不是那个很怪的那种人叫变态，这个人很变态，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一种可以完全改变形态的一种昆虫，叫完全变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多加一个字，叫完全改变形态，就多加两个字，完全改变形态昆虫，不然完全变态呢，就这个蚂蚁很变态嘛。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齁。那幼虫啊，它会经历过数次的这个脱皮之后呢，吐丝结茧，在茧内呢化成蛹，然后在接近蛹的羽化期的时候，这个蜂后而、不是蜂后蚁后会将茧给弄破，然后让这个蛹啊脱出茧的外面，然后羽化开始的时候，蚁后呢就会帮助成虫去做它的脱皮，然后。之后就会产生最初的一个工蚁出来了、工蚁就是它是要不断工作的那种、要爆肝的、的这种这个爆肝工作的蚂蚁啦、那蚂蚁的这个性别是决定的机制为单双套性别，这个是跟其他呢生物的性的决定的机制稍有不同。以后在产卵的时候，如果有受精，生下的就是雌蚁，基因是 XX， 然后也就是公蚁。然后以后产卵时如果没有受精哦，生下的就是雄蚁哦，它的基因不是 Y 就是一个 X 哦，不是 XY 跟人类不一样啊，它的雌蚁是 XX 基因，但它的雄蚁呢就是一个 X， 然后雄蚁呢具有翅膀，雄蚁呢在巢创设的数

年之后才会开始和候补的这个以后啊一起出生，一起出生。那时呢，因为公蚁的这个数量增加了，而且

工蚁会在这个巢的上面开出入口，然后由出入口到外面去寻找食物，然后等到它的这个巢有了一定的规模，工蚁的数量到了一定的规模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雄蚁。然后雄蚁的功能就是跟耳后再出现的后以后，好，耳后再出现的以后呢，这个等于是交配啦，好，然后让它这个产生工蚁这样子，好，所以它的这个生活史其实就是生命史吧，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也是很特别啦，好，所以它。所有的工蚁，所以这样我们就了解，所有的工蚁呢都是雌性的，哦，那只有雄蚁是雄性的，那雄蚁是到后期才会出现的，哦，然后后期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家族已经变大了啦，哦，要开始分家了啦，哦，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哦，好，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因为前面也讲了这么多了嘛，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可以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大部分是根据一些考古的事实证据啊，这些古物嘛，古化石去做一些猜测啦哈。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蚂蚁呀、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啦。就以地球来说，我们正是可以它的数量的多少这样子多的数量，我们是可以说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蚂蚁行星。那蚂蚁呢，再加上它的生态史啊，哈，然后它是由一个蚁后开始的，然后以后在要产卵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翅膀给咬掉，哇，这个很特别，这破釜沉舟了哈，老子我今天就，嘿，就那、就今天就决定就。坐在这个啊巢里面好好的生养了，就不再飞了，这样子不再到处去乱飞了啊，很特别。然后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呢大概会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的一个公蚁出来，那公蚁基本上都是雌性的，没有雄性的，然后就不断的工作嘛，对不对，去找食物啊干什么，这样子等等等，然后等到呢他在产卵，再有公蚁产卵，再有公蚁，然后不断的这样子幼虫啊等等等等等，然后等到他的这个蚂蚁有到的一个规模的时候，蚁巢有一个规模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会开始产所谓的这个雄蚁。那雄蚁就是雄性的了哈，基因上的差别是雌蚁是 XY，SX， 然后雄蚁是 X 一个 X。那对，然后呢，这个藏完之后呢，藏完之后，然后有了一个规模之后呢，开始有了雄蚁之后呢，它就会还会有后续的这个。以后会再出现，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所出生的所他所这个产出的这个雄蚁就会跟这个后来再出生的这个蚁后啊再进行这个交配，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有所谓的分家的情况出现，因为他的家族规模开始大了嘛啊、这个就是一个他很神奇的一个生态史啦啊、那他不仅这样子很生态来说是很特别，而且是几乎是独特的一种生态啊、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是说蚂蚁的祖先呢是蜂蚁啦。那蜂蚁呢，因为有一半是跟胡蜂的外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也就科学家就猜测认为它是可能是由胡蜂所进化过来的。那胡蜂呢，它是肉食性的，那进化出来的这个蚂蚁呢，我们看起来它似乎只以这个昆虫啊齁，或者是这个蜈蚣啊等节肢动物为食，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哦。蚂蚁呢，它会依据这个种类的不同，食物是五花八门的啦。它除了会吃这种昆虫啊，它还会利用什么呢？利用蚜虫，就也就是吃蚜虫的意思，然后会吃什么介壳虫，然后它会吃蚜虫跟介壳虫所分泌的蜜露 ，OK， 然后植物的树枝、蜜啊，或植物的种子啊、当然还有我们人类的一些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血啊这些东西，糖类的东西哈。那中南美洲甚至有一些蚂蚁呢，会将树叶给咬切下来成一块一大块这样子，然后把这一大块的叶子带回这个巢中干什么啊？它要培养菌类。他带回巢中要培养菌类，然后呢，再用菌培养出来的这个菌类的菌丝，啊、哦，菌丝去喂食幼虫。这种蚂蚁我们就称它叫做切叶蚁，啊、哦，然后它这个被视为树木的一个大害虫了哈、哦，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这种切叶虫。然后呢，它会将这个切下来这个用牙齿去切下来的这些大块的叶片呢，高高的举在头上。然后列队的向他的巢前进的这样的景象、哦、大家应该会有这样子的景象在你的脑袋里面嘛、哦、因为呢有一些动画、哦、迪士尼啊动画，他就有画到蚂蚁的时候就会画到这样子，就很多蚂蚁排着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队伍啊，而且一丝不苟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样排着队伍前进、哦、往着这个巢穴前进，然后他的头每一只蚂蚁头顶上都顶着一块被他的牙齿咬下来的大块的这个叶子，对，这个就是切叶蚁，好，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呵呵，好，所以大家有印象，大家也可以是从这个的动画的这个不一定看真的有看到实际的情形，但是从动画里面我们就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哦。然后有一些比较高等一点的蚂蚁呢，它会将这些像蜜露，我们刚刚说的蚜虫啦、啊，哦啊，这个哦蚜虫啊，哦这些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我们这刚刚前面讲到了呢，就是说这个蚂蚁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哈、

东西它所分泌的这个泌露啊，哦，储存在一个就它的腹部哦，腹部里面哦，储存在一个称为叫做社会胃，好、哦、的一个器官。它的社会胃啊，其实不是真正的胃，是在真正的胃的前面一点，但都在它的腹部里面、腹腔里面。然后呢，储满了之后，然后就会把它带回巢，它有点像是一个储藏室啊，然后专门储藏这些蜜汁啊、哈等等这些蜜露啊这些东西。然后它储藏满了之后呢，它就回到巢里面了嘛，等于就把这些蜜露带回巢里面。然后呢，它会。之后呢，它就会将这个蜜露啊，哈，会以这种营养交换的方式，口口的相传，哈、哦，将食物分给巢穴中的公蚁啊、幼蚁啊，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独占这些食物，这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啊，一点都不自私自利啊，不会藏起来不给人家用，然后呢，这个而且热情公益，会把这个，因为他的公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他就用一口口相传的方式哈、哦，传给这些幼虫啦、啊、或者其他的公蚁，让大家都有饭饱饭可以吃，这样子，这个精神可贵哈。OK， 我们要学习。然后呢，这也是他这个行为，我们也称他叫做利他性社会昆虫啦。好、哦，他有这样的行为，非常特别。那这真的是非常特别。一般的昆虫啊，除了蚂蚁以外，其他昆虫，当然蜜蜂可能也有点类似，但是其他的很多昆虫很少像他们这样子的哦。好、哦，也都他们都是靠自己，其他昆虫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掠食，然后自己吃，他很少会，他可能会去哺育他的下一代，但是不会去给其他的昆虫啊。哈哈，然后不会这样做，但是它蚂蚁是会的哦，它不只是给幼虫，它还会给其他的公蚁啊，哈，这些都会雄蚁啊，都会给他们吃，分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这样子，分布在美洲、澳洲呢等沙漠地带呢，哈的这个蜜蜂加蚁呢，它的社会胃特别的发达。这样子的这个蚂蚁中有负责储存叶状食物的公蚁呢，它们将同伴所吸回的食物就一手承担过来，储存在社会胃，挺着一个大肚子啊、哦、悬浮在这个蚁巢的顶点，然后蚁备粮食不足的时候呢，然后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用，这个我要是让人觉得很特别啊、哦、所以你看这个蚂蚁的也是有很多种、哦、非常特别而且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好、哦，它这个真的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活方式。那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一个任务，都是有任务性的，就对了。他不会说这个个体是自私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然后不管其他人，只管自己，不会。他们都是有任务性的，他们都会去完成这样子的任务，连做储藏室都是一个任务。你看看这个很特别了啊。然后这个。我们说到这样子的有趣的蚂蚁，就不能不提到一种叫做热带东南亚的这热带雨林中的一个炸弹蚁、哦、炸弹蚁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蚁种。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会鼓胀它的腹部，那不久呢，腹部就会炸开来，然后就会散出一些防御性的物质。这些呢，防御性的物质会溅到对方的身上。那一般蚂蚁的这个上颚腺呢，就只存在这个。头部啊，这种蚂蚁的这个上颚腺呢，就是极端的肥大，哦，而且呢会延伸到腹部。那上颚腺就是分泌这种防御物质啊、哦、的地方，分泌后呢会提到的这个所谓警戒荷尔蒙的器官上，让一般蚂蚁的上颚在、像这样子，一般蚂蚁的上颚再怎么胀也就不会破裂。那就是说，它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达到那个。他自己的一种保护啦，哈，这也就是虽然说利用这样子的攻击行为，然后达到保护自己的功能。你看，连这样子的特殊行为的蚂蚁都存在，实在是非常的特别了哈。好，哎，我们也时间也有一点，然后那个我们常就是我们。现在也再来听一下音乐好了，缓和一下气氛，因为知识性的这东西听太久哦，实在是很枯燥，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音乐。

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好，这个刚刚讲到蚂蚁的

种类非常的特别嘛，而且有很多很多种非常特别的种类的蚂蚁，然后有一些特别的行为跟特别的一些生态模式。好，所以蚂蚁不要看它好像这么小，其实它们是有很多种让你意想不到的一种模式跟特质跟种类的这种蚂蚁，它们的生活的方式很特别。那哎，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就是说引起中枢觉得很好奇的这个所谓的蚂蚁哦，有一种排列这种行为的这个哦，为什么会？就是因为很好奇，所以说因为这样子去充分的去了解一下蚂蚁了哈的这个它的一个状，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蚂蚁它为什么会奇妙的排列成行呢？哈，很特别吧，对不对？前面我们提到啊，切叶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稍微说到它们是在排列成行，对不对？在日本，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一些像其他国家，像比如日本啊，或者一些英国、美国，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呢。那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蚂蚁啊，哈，排列成行前进的这个样子。这些会排列成行的蚂蚁，大概呢都是一种毛蚁啦，哈，或者是马鬃加蚁啦，或者是尖硬双针加蚁，或者是煤灰毛山蚁等，它这些名称真的都很难念啊！我们这是翻译过来的。那因为中枢的英文不好，所以说直接去念英文哦，可能你们也听不懂啊。我不仅我听不懂，你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讲一下它的翻译了啊。那翻译因为翻过来，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些翻译的这些名词，可能在别的领域可能翻译的方式会略有不同了哈。但是大家知道就好了哈。那反正有这么多种的这种蚂蚁了哈，它会。他刚刚讲的那几种呢，它是属于一种很会排列的，也是也有一些蚂蚁，它并不是那么会排列的哈。那蚂蚁在发现，但它排列成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呢？蚂蚁它在发现食物的时候呢，但是它有些食物很大块啊，它根本没有办法整个完全搬动嘛。虽然它可能只能把这块食物切下一小块，然后搬动一小块的时候，这个它的力量可能只能搬动那样子的大小，那还剩下那么大块要怎么办？当它跑回去之后，把东西把食物放回巢里面之后，再跑来，然后再跑回来这个地方，然后在食物的地方再把食物再切一小块再去嘛？这个对蚂蚁来说太辛苦了啊！所以蚂蚁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很特别的做法，就是它主要它就会从它的腹部，它在回巢的时候。找到食物了，对不对？好，他切下一小块了，然后要把这小块带回巢，然后他会从他的腹部的末端会分泌一种我们称叫做追踪荷尔蒙啊，这是一种哦带有某种味道的一种物质，他呢一面将追踪荷尔蒙涂在地上，一面就回巢去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地上抹了一层这个荷尔蒙哦、嗯？你听看不到，但是可以。蚂蚁可以闻得到的一种荷尔蒙啊，所以回巢之后呢，他们就会打开它的上颚，好，释出所谓的聚集荷尔蒙的这种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就会让其他的蚂蚁召集的意思啊，哈，就会召集其他的同伴，不停的进行营养的交换，而将吸回的食物分给对方。接受食物的蚂蚁呢，会先判断食物的好坏，然后就会朝这个巢，它的那个蚂蚁巢口啊，循着追踪这个荷尔蒙啊，陆续的抵达追踪荷尔蒙所指示到的这个食物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将食物再切削一些小块再带回去。当然他们可以一次全带走当然最好，但是常常他们所找到的食物是他一只蚂蚁没有办法带走，就得利用刚刚讲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所谓排列成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他的这个理由了哈。那我们这里呢要先对这个荷尔蒙稍做一个说明了哈。荷尔蒙啊，它是一种希腊语，是叫做搬运与刺激的一种合成语啦、哦、它的定义是说某一个个体所分泌
能够引起其他同种个体出现某种特别行为的化学物质。所以这个荷尔蒙是指的是就是在那种昆虫类啦，好，蚂蚁类的这种说法。那我们人体也有荷尔蒙啊，那我们人体荷尔蒙它其实也有所谓

谓的啊半移跟刺激的这种功能，但是呢，它并不是引起别的物种的一些行为特质，引发他们的其他同种物种，就其他蚂蚁的刺激它的同的行为，并不是的。我们人类的荷尔蒙就是刺激自己而已，哈，只有让自己做某些方向的一些调整跟改变身体啦，哈。那换句话说，荷尔蒙呢，是用在同生物上沟通上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所以它变成，因为它会跟它这个荷尔蒙是会跟其他的蚂蚁互相沟通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具有沟通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哦，刚刚一直强调跟人类的荷尔蒙不一样啊，定义上略有不同。他们这种哦昆虫，就是蚂蚁的这种荷尔蒙是具有沟通性的，跟其他的蚂蚁是有沟通性的，而我们呢比较少啦。不能说完全没有啦，有些跟这个求偶有相关的这种荷尔蒙，有时候也会刺激异性嘛，对不对？好，不能说都没有，好，但绝大部分我们的荷尔蒙都是自己内部身体内部会对自己生物内部造成影响的啦。好，那荷尔蒙呢，依据所引发的行为，我们可以分为呢性荷尔蒙、追踪荷尔蒙、警戒荷尔蒙。哦，你看。群聚的一个荷尔蒙，所以他们几乎是用荷尔蒙来做沟通。哎，他们这些荷尔蒙可以让你达到所谓的追踪啊，或叫你警戒啦，或叫你群聚啊，哦，这些或者是一些性荷尔蒙，就是哈，哦，做一些啊，爱做的事情的啊，哦，好爱做的事情的事的荷尔蒙。然后如果性荷尔蒙会引发交配行为啦，然后追踪的荷尔蒙会引发排列行为啊，然后警戒荷尔蒙会告知同伴要。有危险，要大家要小心。然后聚集的荷尔蒙可以召唤的同伴啊，那相对于这个荷尔蒙在同种间作用呢，凡是在同种间呢，或是在异种间引发生物间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我们就都称为这叫做情报化学物质啊。在异种之间也能够作用的例子呢，有比如说。昆虫的防御物质啦，啊，为了寄生啊，寻找产卵的对象的时候，作为记号的物质啊，这种也是有啦，就是在其他的昆虫上面来说。所以你看哈，现在就已经很完整的解释到了，就是说啊，这个蚂蚁为什么可以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啊，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然后可以完全无误的聚集。这么多的昆虫，哈，这么多的蚂蚁，去到一个那个单一的一个目标，然后达到把食物搬运的那个目的。他们这个其实什么，真的是很聪明哈。这就有点像以前说这个一个小女孩啊，如果或者是被一个老巫婆有没有，带到深山里面去，要带到小屋子里面去，那她怕小女孩怕。这个其他的这个他的家人啊找不到他，在一路上留下一些可以作为追踪他路线的这个小记号啊，哈，哦，有点像这样子啊。那如果不做这个东西，那其他的人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小女孩去救他。那蚂蚁就是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追踪荷尔蒙，那蚂蚁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啦，对不对？哈，哦。一起到这个食物的这个地方，甚至连你自己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同样的这个食物的地方去把食物搬回去。好，所以他的这个行为现在终于解释清楚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就很理解了啦齁。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跟就是蚂蚁巢啊内。这个蚂蚁有一种共生的一种谜样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谜样的状态到底是怎样呢？好，这样它有一种共生的谜样的状态啦齁。那蚂蚁生活在这种情报的化学物质世界来说，对于各种化学物质的鉴别的这种能力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许多异种的昆虫竟然也可以在巢穴，就是蚂蚁的巢穴中与蚂蚁共生哦，然后武氏汉山蚁跟武氏汉山蚁的奴隶叫做日本山蚁啊，或者是灵山蚁，就是一种其中的例子。那这就是有

共生，它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共生的这种现状。好，那蚂蚁它以体表的化学物质哈。体表的化学物质叫做体表进化物的一种组成，确认是否为同类，所以它也可以用这样子化学物质去确认它是不是同类。而蚂蚁的种类呢不同，然后体表进化物的这个组成也会不同。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即使种类相同不同巢的个体相遇仍然也会猛烈的打斗。哇哦，它这原来是用这样子来去做彼此的识别的。以前呢，大家以为这是因为群体的味道不一样的缘故，真相如何其实不是非常的清楚啦。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巢中这种特异的这种叫做是刚刚讲的是表面的一个进化物质成分成比不同所致。那同个巢个体的特异性体表进化物，就是进化物嘛，表面进化物的成比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说同一个巢的啦，同一个巢它的个体，它的这个表体表进化物的组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去分辨你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啊，不是自己人，我们要打架啊，不让你进来，等等等等等。那我这个刚刚说了五四汉三以及蚂蚁为什么能够不打斗而在这个同个巢中生活呢，这就是奇特的地方了。然后根据科学家研究秘密在于叫做五四汉三以及其他奴隶蚁的个体的这个进表组织成绩成分比是相同的。好，所以五四汉三蚁抑制自己的特异的这种的体表进化物的生物的合成，透过跟奴隶蚁接触等等的方式，将奴隶蚁的体表的这个成分进化物成分转移到自己身上。所以说呢，五四汉三蚁透过化学的这种凝态呢，可以伪装成奴隶蚁，只要呢体表进化组织成分比相同，不论这个五四汉三蚁的这个姿态如何，就长怎么样子如何的不一样，这些奴隶蚁都会将五四汉三蚁判断说你就是我的同类，你就是自己人就对了。然后在这个沙劳越的这个热带雨林，我们也还确认到就是鳞冠柱身的植物的内部呢，有以更奇特的方式与蚂蚁共生的新种的这种小强，就是那个蟑螂虽然有一些的部分尚未确定，但是呢这些蟑螂似乎会大量分泌蟑螂油，让蚂蚁沾上这些油，让蚂蚁自己以为自己是同类，所以这些蟑螂就单靠自己就可以免受这些蚂蚁的袭击了，因此他们就可以雇用这些蚂蚁当做保镖，以免着这些蚂蚁会其他蚂蚁或这些蚂蚁会攻击它。所以你看它这个在昆虫界也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在这些里面了所以那个蚂蚁的在地球上可以如此繁盛茂盛的发展最大的有可能在于他们就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化学沟通能力及情报化学物质鉴别能力，然后全面可以展明这种全面就这两种能力呢，成了我们现在对于蚂蚁了解，科学家对于蚂蚁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想要去了解的一个课题。蚂蚁透过巢里面中同伴之间的化学物质的沟通，然后以后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呢有系统的超个体集团，就是社会，加上呢触角鉴别这种情报化学物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可以得以在蜂类祖先无法活动的这个夜间出外觅食，也就增加它的这个活动时间了虽然没有翅膀无法在空中飞，也不能够迅速的抵达目的地，但是这是蚂蚁的弱点，但是呢它会以量来取胜，用勤劳的行为在地表上走来走去，还是能够以触角寻着这个情报化学物质可以找到食物的。然后蚂蚁的这个沟通系统呢，首先呢必须即时的采取蚂蚁交换情报时的现场空气而加以分析呢，他们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极其的微弱以现有的质量分析以来分析的话，灵敏度或许够不够，就一直有问现在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

度的分析去说，搞不好都还分析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多想想，稍微听听蚂蚁的对话，甚至著作作者哦，能够以蚂蚁对话该有多好之类的梦想，呵呵，这个是卡通啦，啊，在卡通里面才有的。大家重新以孩童的眼，我们如果用孩童的眼光来去看一下的话，看一下脚边如何，那里一定有蚂蚁在四处走动，然后他们将自己辛苦找来的食物毫无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隔阂的去做跟同伴分享呢，所有个体都可以将食物分给其他个体，感到无上。然后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为，或者就是蚂蚁成为地球上能够繁盛、茂盛、这个繁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吧。好，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在以科学家哈，对于这个蚂蚁的一些发现，然后统计，然后做出来的一些判断啊哈。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蚂蚁的这种所谓勤奋啊哈，然后这个很团结啊哈，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我想它也是我们人类值得学习的嘛哈。我们人类可以学习它的勤奋团结，也可以学习它的大公无私哦，然后以大局作为这个主要的考量，这样子一个角色，这样子一个好，这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是很需要学习的了。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大自然里面出现，其实也就是上帝要我们人类看到和学到的东西，你看多么的神奇啊！谢谢各位，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各位分享，那请你们同样时间锁定天地为师，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

开心一点。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这一集呢，是我们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昔日与今日系列的第四集。在前面三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18年来的故事。第一集我们分享了马彼得校长的生命历程，从他的成长背景到他如何看见部落的需要，并许下心愿，希望透过教育培养原住民典范精英，改变部落的未来。接着我们介绍了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这群来自玉山脚下的孩子用最纯净的歌声从台湾唱响世界，也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文化的美丽与力量。第三集我们透过陈浩梅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库鲁玛哈原声》，也就是《回家吧原声》，看见孩子们的成长历程，也看见音乐如何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重要的阶段。而今天我们要把镜头拉回现在，一起看一看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现在正在做什么，看看18年后的原生长成了什么模样。而这一次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跟着我所参加的新竹竹爱协会所举办的关怀之旅，前往南投日月潭畔。除了参加玉山星空音乐会啊，这是第11届的玉山星空音乐会之外呢，也实地参访了台湾原生实验学校。老实说啊，出发之前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啊，因为过去几集节目里我们谈了很多原生的故事，可是故事中的原生和亲眼看见的原生还是不一样的。就像啊，你读过一本书，跟你真的走到了那个地方，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次我很期待亲眼看看这群孩子生活的地方，也很期待看看原生教育协会18年来努力耕耘的成果。今天的节目除了我自己的分享之外，也特别采用了2段的现场收音，内容是来自我参加台湾原生实验学校时呢，阿满校长所做的学校简报。第一段是阿满校长，他分享原生教育团队呢经历了15年的努力，如何成立了原生实验学校的过程。而第二段呢，是两位学生来分享学校的教学 PCDCA 小小梦想家计划的成果与收获。由于是现场收音，音质和收音效果不如录音室，也夹杂了一些环境声音和观众反应。不过瑕不掩瑜，在开心一点节目中，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所有听众能和我一样的亲临现场，感受我所感受的，经历我所经历的，看见我所看见的。希望今天的这节目也能够带给你这样的感动。现在我就把这2天的旅程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从我们在新竹科学园区集合开始啊，我就感受到一种很温暖的氛围。同心的伙伴多半来自新竹的科学园区，他们有工程师，有科技业主管，有退休的老师，有企业界的朋友，也有律师，也有家庭主妇，也有许许多多持续多年来支持原生的伙伴。一路上大家介绍自己分享，有人是第一次参加，有人已经来了好几年，有人分享第一次听到原生孩子歌唱时候的感动，有人回忆起参加玉山星空音乐会的经验，一路上笑声不断，让原本陌生的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后来我慢慢发现，这群人之所以聚集在一起，主要的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未来，这份心意把大家结合在一起。整趟旅程在竹爱协会的理事长邱元美的带领下，欢声笑语啊，

非常的有趣。抵达学校的时候，马彼得校长他带着孩子们去象山旅客中心啊，去准备晚上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而在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夫人洪春满校长，许多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满校长。一开始呢，阿满校长就用他一贯很幽默的方式欢迎大家。他笑着说，你看我们现在四周都是槟榔园，小孩子们呢以前下课就往山里跑，现在他们想跑也跑不掉。然后现场立刻笑成一团啊，就是这样一句玩笑话让大家放松下来，也让我感受到阿满校长既亲切又真诚的个性。台湾原生实验学校的校园并不大，大家直接来到校园中间的风雨球场，我想应该也叫做风雨操场吧。就在那里，阿满校长开始向大家介绍原声的故事。很多人认识原声是从合唱团开始，提到原声合唱团，大家就想到了是站在舞台上的孩子们，想到的是看见台湾这部齐柏林导演所拍的影片中，站在玉山主峰歌唱，穿着红色披风的小朋友的身影，也想到了是教堂里的歌声，也有在教廷所唱的歌声。大家想到的是国际舞台上的掌声。可是阿满校长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原声不是表演团体，我们从来不参加比赛。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点出了原声最重要的核心，合唱很重要，音乐很重要，可是原声真正的核心不是演出，而是教育，歌声只是入口，教育才是目的。阿满校长分享，2008年原声教育学会成立的时候只有四个人，分别是马彼得校长、洪春满校长以及两位刚从台北建国中学退休后投入原乡教育的老师，一位是廖达山老师，一位是孙兰芳老师。后来两位老师还用了布农族的名字，廖达山老师就成了阿怪老师，而孙兰芳老师成了兰卫老师。春满校长跟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啊，这个我大概以前都没有听过，就是阿冠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他教的学生对他都非常的怀念，也觉得他的老师不做老师，就是退休以后不做老师太可惜，所以他有一位学生在他退休后没多久，每天都问他，老师，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老师回答，我就想好好享受我的退休生活呀。但是学生不断的问，不断的问，结果有一天阿冠老师就说，啊，我想起来了，在台湾南投的山里有一位马彼得校长，我想上山去跟他一起去投身原住民的教育。于是呢，他就跟他兰卫老师一起上了山。所以啊，今天原生教育协会能够成立，那位一直催促着阿冠老师的那位学生真是大有功劳。于是啊，阿冠老师就从2008年一直到2021年4月他去世，都一直投身在台湾原声的教育里。当时候团队成立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未来会走多远，也没有人知道未来有多少困难，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希望透过教育陪伴部落的孩子成长。有很多人好奇啊，既然是教育，为什么要先从音乐开始？为什么不是课后辅导班呢？不是数学，不是英文呢？在这个问题呢，阿满校长有了一个很合适的回答。他说，如果告诉孩子星期六要来上数学，要来补英文，很多孩子可能不想来了，因为平常对于山里的孩子而言，他们觉得上课已经够多了。部落的孩子，他们喜欢在部落里玩，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他们可以尽情的玩，然后就算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怕没有饭吃，一定会到某人的家里去吃饭，所以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不用读书，甚至可以把书包放在学校里，或者有的时候都把书包忘了。有的孩子呢，他们不喜欢上课，于是呢，阿满校长告诉我们他一个经验，当年他在原住民的部落里当老师的时候呢，

0: 有学生不爱来上课，于是他就发明了里长制度，就是让一个学生他负责召集几位同学，所以呢，当这个同学不见的时候，老师就会带着这位里长同学满山遍野的骑着摩托车去找学生，甚至有一次找到了一个学生是在山上的某一个水管的涵洞里，他不想上学，而老师必须把他带下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阿满老师跟马彼得校长他们是多么有耐心，也非常了解部落文化的。所以呢，阿满校长跟马彼得校长他们就说，如果跟孩子们说来唱歌，来玩音乐，未来有机会坐飞机到外面表演，有机会看见更大的世界，孩子就来了。哦，所有的听众啊都听了笑了。可是仔细想想真的很有智慧耶，音乐只是吸引孩子走进来的门，而真正重要的是孩子进来之后老师如何陪伴他们成长。于是台湾原生学校呢，就从假日的音乐学校开始，每个星期陪伴孩子教唱歌、
1: 教学科、
0: 教生活、教品格、教责任，一路走过了15年，超过了4500天。而在这4500天里呢，原生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立一所学校，一所真正能够完整陪伴孩子成长的学校。因为周末的陪伴很好，可是只有2天，而孩子真正的生活还是在另外的5天。如果要真正陪伴孩子成长，需要更完整的教育环境。于是原生开始努力办学，一直到3年前，台湾原生实验学校终于诞生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播放阿满校长的一段录音，他谈到了原生教育团队一路走来所经历的各种困难，以及如何经过15年的努力和坚持，最终成立原生实验学校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台湾的实验教育机构有一个叫公办公营，一个叫公办民营，一个叫实验教育机构办学。公办公营就是一般公立，要比如说我以前是罗纳国小，我是罗纳国小校长，那我如果要变成实验学校，我就可以跟县政府申请说我要变成双语的实验学校啊，或是我要变成民主实验学校啊，他就会每年多给我200万。200万干嘛？我去聘主语的老师或者是英语的老师来教他们。另外一个叫公办民营，公办民营就是老师的薪水全部县政府负担，其他的民间来负担。在一个学校里面，罗纳国小一年要花1500万，老师的薪水900万，所以老师的薪水是最大一笔的。然后一个是机构办学，我们本来很想要用公办民营，过去15年哦，我们很认真就是要公办民营，因为我们希望最大那一笔支出是让县政府来负担。可是我们努力了十五年，跟南投县政府，我用掉了2个县长，我用掉了7个处长，都没有办法实现。最后我们在2021年，我们的创办人离开了。创办人离开了，我们受不了，我们不想再跟南投县政府耗下去了，所以我们就用机构办学。机构办学是什么？1块钱县政府都不会给你，你要自筹经费。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今天在这个学校的经费是靠募款来的。可是机构办学很多，在都市里面很多，台北是一堆机构办学哦，它是赚钱的学校。他一季就要收你20万，一季就要收你多少钱？他是收高额学费的贵族学校。可是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对象是原住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收费，我们完全是靠募款。对，你们今天在这里，我要用12万分的谢意来感谢你，是你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立这个学校。今天在田里工作的农夫，今天在月市摆摊的摊贩，都会捐款给我们。他可能只有捐5000元，捐500，我都非常感谢他，因为他一个月捐500块钱，一个月捐500块钱，我们就可以照顾一个小孩子。所以我要非常谢谢你们。2023年，我们9月1号在这里落成，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成立这。

0: 的学校。
1: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感动。圣经上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虽然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终其一生没有亲眼看见原生实验学校的成立，完成他心中的梦想，但也因着他的离世，让原生教育团队更加坚定办学的决心，最终成立了原生实验学校。这所学校采取机构民营、自负盈亏的方式运行，从学校的校舍、设备到师资到学生的生活所需，都仰赖社会大众的奉献与支持，才能一路走到今天。因此，阿满校长总是一再地说，谢谢各位天使们。正是因为许许多多爱心人士的付出，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祝福。好，节目进行到这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台湾原生学校孩子们纯净而动人的歌声。我今天选了一首歌曲《奇异恩典》。这首著名的圣诗是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在2016年美国圣荷西所演唱的，他们用布农语、英文和中文来演唱，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今天我们的专辑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昔日与今日，现在我们来分享的是第四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现在进行式。刚刚我们分享了原生教育协会从四个人的团队开始，走过15年，超过4500天，

终于在老师和社会各界的人士的协助还有志工的协助当中呢，成立了台湾原生实验学校。我坐在那儿，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马彼得校长、陈春满校长和这一群老师愿意花15年的时间坚持要办一所学校呢？阿玛校长接下来分享的内容让我

相同的轨迹。有些孩子国中毕业之后到都市读高中，刚开始大家都很高兴，觉得孩子有机会走出去，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到了新的环境之后，问题慢慢出现了。原本在部落里大家彼此认识，走到哪里都是熟悉的人，可是到了都市一切都不一样，同学说话的方式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学习的速度不一样，竞争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孩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同，有些孩子第一次感受到文化的差距，有些孩子甚至遭遇霸凌，被取笑口音，被取笑背景，被认为来自偏乡。这些孩子开始失去信心，开始怀疑自己，慢慢的功课跟不上，人际关系也不顺利。就像马比的校长成长的经历，马比的校长几次想放弃，但妈妈坚持让他留下来读书。马比的校长当年呢，家里有台风，像铁皮的屋子已经被台风吹垮了，于是妈妈带着他和妹妹，他们一家四口跑到学校的乒乓球桌上去避难。妈妈那时候跟他讲，你看我们部落里的某某老师，他们家的房子是水泥的，不怕台风刮，你以后要当老师。妈妈时常用这样的例子鼓励马彼得要当老师，来改善家里的环境。于是呢，马彼得校长就坚持的下来，但是很多人没办法坚持。阿乃校长说，这样故事他看过很多，每次都让人非常不舍。这些孩子并不是不努力，是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样巨大的改变。而回到部落之后，很多人的人生开始走向熟悉的轨迹，很早谈恋爱，很早进入婚姻，很早成家，很早生孩子。其实这并不是部落才有的现象，但是在缺乏更多人生选项的情况下呢，这往往成为最容易看见的一条路。阿满校长说，有些年轻人自己都还是孩子，却已经开始养育下一代。当婚姻遇到现实生活的压力，经济问题，工作问题，教养问题，各样冲突也跟着出现，有些家庭走向了离婚，孩子们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再交由祖父母隔代教养。于是下一代又在相似的环境里长大，重复相似的人生，形成了一个循环。阿满校长说，人生后来发现一件事，要改变孩子的人生，首先要改变孩子看世界的眼光，让他们知道世界比自己想象的大，人生也比自己想象的宽阔。因此原生很重视带孩子走出去，透过音乐，透过演出，透过交流，让孩子看见外面的世界。很多原生的孩子第一次搭飞机是跟着合唱团出去表演，他们看到了不同的国家，他们眼界也开阔了。这种经验看起来只是旅行，其实是教育，因为他在告诉孩子，人生不只是眼前这一条路，未来还有很多的路。也因此马彼得校长从创办原生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愿景，那就是培养原住民精英的典范。很多人听到精英两个字会想到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原生所说的典范精英不只是功课好，更重要的是品格、责任感、服务精神以及愿意回馈部落的心。这时候阿玛校长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他说我们台湾的纳玛夏乡的原住民选手林子伟，他在2017年首次升上美国职业大联盟，成为代表波士顿红袜队出赛的选手，他也是台湾原住民球员吕美的重要代表，而他的影响力影响了整个纳玛乡，甚至其他原民部落都把孩子送去学棒球。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个榜样在部落里是多么的重要了。阿满校长说，原生最大的期待不是孩子离开部落之后就不再回来，而是他有能力有自信成为下一代孩子的榜样，让部落的孩子看见，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出身也能走出自己的路，原来我也可以。接下来大家一定会好奇，原生到底是怎么教

教导孩子呢？当天我坐在风雨操场里，听着春满校长的分享，我发现原生教的东西很多都不在课本里，甚至有些能力是现在很多家庭都不一定教得出来的。阿满校长向着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大家以为到原住民部落可能是生活比较悠闲的，但是原生的孩子一点都不悠闲，每天早上6点起床，他们要运动，要晨祷，要整理环境，要吃早餐，开始一天的课程。除了课堂的学习之外，还有团体生活、自治管理、服务学习各种活动，一整天的时间排得相当紧凑。而且有一件事情让很多家长都惊讶，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随时滑手机的生活。阿满校长说，现在很多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资讯太多，滑短语音、玩游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思考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所以原生希望孩子们把时间留给阅读，留给思考，留给与人的相处，留给真实的生活里。谈到这里，阿满校长分享了一件让大家笑翻的往事。原来在3年前原生实验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啊，第一次碰到中秋节的连假，孩子终于放学回家了，家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平常孩子住校难得回家几天，当然要好好补偿，在家长的心态里认为孩子好辛苦。而原生的孩子来自布农族11个部落的，于是呢，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巡回烤肉，今天去阿姨家，明天去舅舅家，后天去姑姑家，天天烤肉，天天聚餐，天天拜访亲戚，大家玩得非常开心。结果假期结束回到学校，老师发生一件事，家庭作业几乎都没有做。大家听到这里都笑了，阿满校长也笑着说，我知道孩子很开心，可是这样不行。于是他把家长找来问大家，平常孩子5天在我这里，2天在你们那里，不然交换好不好？你们照顾5天，我照顾2天。家长立刻摇头，不要不要不要。于是原生开始思考如何让孩子回家仍然持续学习，如何让家长也参与教育。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家庭任务。这家庭任务不是课业的学习，而是真正和家庭有关的事。你可以帮家人煮一顿饭，这是一个任务，你也可以陪爷爷奶奶聊天，你可以帮忙爷爷修水管，帮忙做家事，也可以跟家人分享自己在学校学到的事情，你甚至可以开家庭会议。刚开始很多家长不想做任务，于是放假的到最后一天才会慢慢的有家长和孩子把完成的内容拍照回来，拍照阿满老师开的群里，有人拍下了煮饭的照片，有人拍下做家事的照片，有人拍下陪伴长辈的照片，甚至有家庭开始认真开家庭会议，还做会议记录。有一次竟然有家长跑来抱怨，不是抱怨作业太多，而是抱怨不公平。阿满校长问，哪里不公平了？家长说，为什么他们家做3项任务就有3分，我们家只有1分。阿满校长说，我又没规定你只做1项，这么多项你做完，每一项可以拿到1个点数。从那时候开始，很多家庭抢着完成任务，家长的参与度越来越高。阿满校长笑着说，其实我们这些家长都非常的单纯。接着阿满校长谈到了原生另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叫做点数制度。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任何东西都不是白白得来的，因为过去部落接受过许多的物资捐助，久而久之有些人会产生依赖，总认为有人会帮忙他，总会有人提供他的生活所需。可是阿满校长他们认为这样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原生希望孩子知道，想要得到东西先学会付出，先学会努力。于是孩子透过完成任务、服务同学、帮助别人、表现良好来累积点数，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阿满校长解释说，学校欢迎社会大众捐旧的电器或者是旧的家具，他们都会把这些东西呢标上价钱，让孩子用点数来购买。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就用他辛辛苦苦所累积的点

0: 数来买一张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爷爷好多年都只睡在沙发上。
1: 这时候每个人心里都被触动了，因为那已经不是奖励制度，而是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孩子学会的不只是努力，还学会了看见别人的需要，还学会爱，学会回馈。阿玛校长接着又分享另一个例子，有个孩子请老师开车帮忙他下山买东西，老师说可以，但是要扣一些点数。孩子很惊讶，老师解释因为下山需要时间，需要油钱，需要别人的付出，所以要扣一点点数。这是在教孩子一件事，任何服务都有成本，任何帮助都值得感谢，不要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台湾原生还设计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奖励，例如小小梦想家的优秀计划。这个梦想呢，如果实现呢，就有企业朋友愿意提供赞助，获选的孩子和家人可以一起到饭店住宿，享受两天一夜1破20的家庭旅行。很多家长以前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饭店，所以孩子很期待，家长也很期待，全家一起努力完成目标。听到这些故事，我突然明白，原生的点数教育是一种责任教育，他在教孩子努力、感恩、付出、珍惜、规划、承担，这些能力无论到哪里都用得上。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我来介绍台湾原生实验学校他们所推动的一套重要的教育方法 PCDCA 小小梦想家计划。我现在选了一首歌曲，台北的天空，是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在2025年在维也纳圣彼得大教堂所演出的。其实呢，每一次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出国演出呢，都会把这首歌曲列入演出的曲目，借着这首歌曲安慰在海外的侨胞们。孩子们会一边唱歌一边走进观众席和侨胞们打招呼。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台北的天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所介绍的是台湾原生教育协会的《昔日与今日》专辑的第四集《台湾原生实验学校的进行式》。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原生实验学校这几年最具代表性的教育实验之一，那就是小小梦想家计划。当天在风雨操场里，最让我惊讶的就是有两位同学的分享。原本我以为只是成果发表，后来才发现我听见的是孩子学习思考的过程，而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 PCDCA。 PCDA 原先是气管界用来做品质管制的一种方法，但台湾原生教育团队在 PCDA 中间呢加上了一个 C， 成为 PCDCA。 C 就是 communication， 沟通的意思。

0: 就是 plan 计划， C 是 communicate 沟通， D 是 do 执行， C 是 check 检查， A 是 act 修正。当天呢，学校邀请了两位学生来为我们介绍他们的梦想计划。第一位是思谦，他的梦想计划是勤奋地练习射箭，参加个人线赛，能够拿到前20名。第二位呢叫孙凯琳，他是4年级，他的是梦想第一计划，第一已经就表示他已经进行了4个梦想计划了。那这个第一计划呢是第114学年度第一学期的第一次段考，他要帮助3位同学数学考80分以上，这是他的梦想计划，我们来一起听听。哇
1: 哦！一，设定明确且可达成的小目标。我设定是5次箭都在红色以内，会有6次达成全红。哇！上网查询射箭技巧，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
2: 哇，酷！
1: 射箭的第一步搭箭，第二步举弓，第三步拉弓。第四步扣住，第五步调整，第六步放开。哇！3，记录每次上课的情形。105分是我的个人总分，167分是我的团体总分。4，每次请教教练问题，我问教练。怎么样才能射到黄心的高分呢？教练回答：你的射箭姿势要做的确实。这边我学习到要耐心去调整自己的动作。我现在还不能公布我的成绩，不然等一下就不精彩了。接下来我要 PCDCA 来检核我的梦想计划。
3: PCDCA
1: 是什么？
3: 管理的成绩啊。
1: 在学校时，我问教练。怎么样才能射到黄心得高分呢？教练回答：你的射箭姿势要做的确实。在家里时，我问爸爸：怎么样才能做弓跟箭？爸爸回答：有了时间这么认真的吗？第一个 check 自我检核，声音原因有认真射箭。2，有积极的问教练我的动作有没有做的确实。3，跟爸爸讨论怎么做弓跟箭。设立的原因，因为姿势不对。我本来要扣的话，我的手原本要扣到我的脸颊，但我都没有扣到。2，我学习态度，因为有时候我会聊天，而没有知道教练下一步要做什么。3，因为箭中箭，把5支的箭变成了4支。改善行动，需要改变训练时的态度。你需要我变更加专心，需要停止什么？需要停止什么？容易放弃的心。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下去。需要开始什么？记录每次上课的情形，这样可以知道上一次跟这一次有没有进步或退步。
2: 这么优秀，这样训练下来啊！
1: 感恩，我要谢谢爸爸妈妈鼓励我做这个梦想计划。也谢谢教练教导我怎么做射箭的姿势，也谢谢校长给我们比赛的机会，让我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谢谢老师给我们练习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在真正的比赛不会那么紧张。结论：弓跟箭让我更认识了自己，也让我的抗压性变强了。我希望我可以保留这份文化，继续的传承下去。毕业式。耐心对着目标，坚定会找到方向。哇！
4: 原生国际学院。

0: 全部有79个小朋友、嗯、我们小朋友刚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他们的梦想 A 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完之后他可以进行下一个计划。那这个小朋友是他的什么计划？
1: C 计划。
0: 然后呢有一些小朋友听到 H 计划，比如说他一个学期可以跑两个计划同时进行，那非常欢迎将来有机会他可以邀请到各位伙伴、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天使来参加我们的梦想计划，然后来当我们的评审。因为每个小朋友都会从初赛开始，全校有79个小朋友会参加初赛，然后一半进入复赛，复赛之后又一半进入总决赛。那我们今天有两个小朋友他们会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是松凯琳小朋友，他会说我是小小梦想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就想说小小梦想家好好不好？
2: 好。
3: 大家好，我是小小梦想家4A人类班松凯琳。
4: 小小梦想家好。
3: 我的梦想第一计划是114学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段考，帮助三位同学助学考80分以上。
1: 好棒哦，
2: 厉害。
3: 快，为什么？因为老师一个人带14个小朋友会很辛苦，我想帮助老师分担林安、子立和史宪这三位同学，让老师不要那么辛苦，也让同学们一起进步，让老师看到会超级开心。以上是我的逐梦策略，我等一下会详细介绍。逐梦策略一，每周安排同学复习数学10分钟。逐梦策略二，整理一个单元重点，这是我整理的单元重点。逐梦策略三，段考前两周集合同学复习考试单元，我会利用早自习或者是晚自习或者是下课的时间来复习数学。逐梦策略四，段考前两周一起完成10份小题的小考卷，我们写了除法还有乘法还有分数的小考卷。接下来我以 PCDCA 来结合我的梦想计划 P-PLAN 计划。以上是我的计划。 Communicate 沟通，我和老师一起讨论同学的名单有哪些，我和同学一起沟通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或者是不会的问题在哪里，我和老师一起讨论要如何修改简报。度实践，有按照计划走吗？有，因为我有确实的复习进度，也有找老师回报进度。有误差吗？没有，因为我有严格执行
5: 同学的小
1: 考单作业。厉害，
3: 厉害，好棒啊。对，自我检核顺利进行的原因，我有按照逐梦策略走。不顺利进行的原因，偶尔会想跑去下课，不想管理同学。
6: 好诚
3: 实。改善行动，需要改变什么？克制自己想下课的心，因为同学老是迷迷糊糊，总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会想下课。需要停止什么？停止自己不要再偷懒的心。需要持续什么？持之以恒来完成我的梦。任务。
2: 嗯，哎，厉害。
3: 我的梦想第一句话是帮助下课。
2: 好棒！
6: 英语35，
3: 86分，子立考了87分，所以我的梦想就要成功了。
2: 太厉害！
3: 结论：这次的梦想计划不只是想要帮助同学数学考到80分以上，更是想要帮助辛苦的老师分担工作。
6: 好棒！
3: 在执行的过程中，我学到要很严格的叮咛同学，也要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虽然有时候会遇到难题，但你绝对要有不放弃的心。谢谢大家。

0: 是，这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很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做梦想计划。我为什么会教他们做梦想计划？各位都知道，我们的孩子都是布农族的小孩嘛，都是原住民的小孩。那原住民哦，父母和人不一样哎。你今天会做计划哦，你今天会未雨绸缪哦，你今天会储蓄哦，那是中华民国5000年来养成的。原住民只有100多年啊，所以他们不会做计划，他们也不太会储蓄，也没有这种未雨绸缪的概念。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觉得，哎呀，今天过完就好了，今天有200块。如果你身上只有200块，你肯定去跳舞。他们有200块，他们讲说，哇，还有200块呢，看到没有？我跟我们的孩子说，你一定要做计划。为什么？我讲一个例子给他们听哦。3月1号哦，我住的部落是九美村。3月1号，九美村呢种了20万棵。高丽菜，结果有一个人他不要在3月1号种，他在3月31号种。结果3月1号种的那个一颗高丽菜10块钱，那我在3月31号种的一颗200块。
1: 哦，有道理。
0: 要不要做计划？
1: 要。
0: 要做计划。他们今天一领到钱，他们很害怕钱，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这个钱，他们就会觉得说，我要赶快去把它花掉，这个比较安全。知道我们说啊，我们要去把它储蓄存起来。我告诉你哦，我发奖学金啊，我们小朋友前5名可以拿到考试，前5名都可以拿到我奖学金啊。第一名可以拿到500块，第二名拿到300块，第三名拿到100块。好，我颁发奖金哦。回到教室以后，拿到奖状，打开红包，马上冲到校长室。校长，里面没有钱呢。我说我当然知道里面没有钱，那钱到哪里去？我说我帮你存到你的融会的存折。他说校长，我不要存，我不要存。我说你要存啊，你将来读高中上大学是需要用到钱。我不要存，那个存起来就不是我的钱了，是融会的钱啊。天哪！所以这是要教导的。我们这个学校跟部落学校不一样，我们是实验教育机构。
2: 听到这里，我也非常感动。马北德校长和阿满校长，他们一辈子都在投入原住民孩子的教育工作，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设计出小小梦想家计划这套简单实用又容易执行的方法。我觉得这套方法不只适用于学校，也更适用于家庭和社区，帮助每一个人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连我自己也想开始试着运用看看。现在我要补充一下，刚才的两位小小梦想家，第一位思谦，他的成绩最后是拿到南投县个人县赛的第13名，他原先的计划是能拿到前20名，而他也和同学一起拿到了团体赛的第3名。而宋凯琳呢，他的低计划里帮助3位同学考了80分以上，一位是85分，一位86分，一位87分，他们都成功了。在制作这集节目时，马彼得校长告诉我，这学期的主题是利他，期待未来有机会能再走访台湾原生实验学校，听听更多孩子们成长的故事。好，现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现在选了一首歌曲，是日文的《化作千峰》，是台湾原生童声合唱团在2023年在大溪方济天主堂所办的再见复活节音乐上所演唱的，来纪念他们的阿冠老师。那这首歌词的中文的意思的大致翻译是，我化作千缕清风，静静守护在你身边，乘着风穿越天际，温柔地将你拥抱入怀。

前面我们分享了原生实验学校的 PCDCA 教育模式，也知道了小小梦想家的故事。听完之后，很多人就会问，这样的教育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呢？孩子真的会改变吗？而阿满校长分享的一个故事，或许是最好的答案。那是一位去年毕业的孩子，刚进入高中。他刚进去的时候，在宿舍发现很多同学并不会铺床，还有弄枕头铺被子，于是呢他就帮助了大家。有一天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女生宿舍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声，整层楼的人都跑了出来，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结果原来只是浴室里出现了一只蟑螂。很多同学吓得不敢进去，有人站在门口。而这位从原生毕业的孩子听到之后，很自然地走进浴室，把蟑螂找出来处理掉，然后回头看大家，很纳闷地说，就一只蟑螂而已啊。大家都笑了，因为对他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后来他回来和老师分享这段经历，他说了一句让阿满校长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虽然我的课业还正在努力追赶，有些科目没别人好，可是我的生活能力很好，很多事我都会做。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了，我觉得原生的孩子应该是最容易活下来的。当阿满校长说到这里时，现场立刻笑成一片，我也笑了。可是笑完后，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说出了原生教育最核心的一件事，自信。原生从来没有保证每个孩子都会考第一，也没有保证每个孩子都会进入名校。可是原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让孩子相信我可以学，我可以进步，我可以解决问题，我可以照顾自己，我可以面对未来。阿满校长说，有些孩子进入高中时学业起点可能比别人慢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孩子有责任感，有生活能力，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持续学习，他就有机会慢慢追上来。真正影响一个人未来的不只是现在的分数，而是他愿不愿意继续成长。同时阿满校长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台湾原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巡回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他们说我们还想再来。而阿冠老师听到了，他在旁边说，这次是我们带你来，以后是你们自己来。果然多年之后，如今在台湾原生学校毕业的孩子有四位在美国读大学，一位大学毕业在美国工作，一位回国工作，一位在加拿大读研究所，当然还有好多位已经在台湾各行各业去工作的毕业生了。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满满的感动，这些老师们让孩子在严格的纪律下能够顺服地去执行很多的计划，同时他们一直在挖掘孩子的潜力，肯定他们，让他们有自信可以改变他们的未来。晚上我们来到了玉山星空音乐会，说到玉山星空音乐会，这也是原生教育协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这是因为当年马彼得校长有一个想法，他希望把高品质的艺术带进原乡，因为很多大型音乐会，很多艺术展演通常都在城市，可是部落的孩子呢，部落的家长们呢，他们也应该有机会接触好的艺术。于是玉山星空音乐会诞生了，在玉山脚下，在满天星光之下，邀请音乐家，邀请艺术家，邀请孩子们一起演出，把艺术带到山里，把山里的歌声带给更多的人。慢慢的，星空音乐会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像是整个部落共同期待的一

个节日。而这次关怀之旅还有另一件事情深深感动我，那就是竹爱协会的伙伴们，他们主要的是在科技业的人，可能平常他们不善于表达，也不习惯站在舞台中间，可是他们一直默默支持着原声。当两位小小梦想家上台报告时，我注意到一件事，每一次孩子讲完，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看到许多人眼神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肯定，充满祝福，那种感觉非常温暖。后来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或许最能形容这些伙伴，那就是他们不只是捐款，还捐心。回顾这次竹爱协会的关怀之旅，我所看见的不只是一所学校，也不只是一个教育计划，我看见的是一群人共同相信教育可以改变生命，陪伴可以带来希望，而每一个孩子只要有人愿意相信他，他就有机会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而在我多次的采访当中，我发现我们台湾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团体，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却有许多的奇迹在中间发生。同时呢，我感受到的是台湾原生实验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是一群充满自信的孩子，站在台上大方自然，说话条理分明，面对人群毫不胆怯，他们的眼神充满光彩，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健康与自信，有着原住民深邃的五官，也有着玉山孩子特有的阳光与纯真，更有着对未来的盼望。那种自信不是表演出来的，而是在一次一次被陪伴、被鼓励、被训练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当孩子们站在玉山之巅放声歌唱时，那不只是一首歌，那是台湾土地的声音，也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呼吁您加入台湾原生教育协会，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天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眼前，期许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未来。在近几年我想很多朋友，如果你展开这个国际新闻，你或许会特别的发现，在近期这几年的发展当中，世界上的这种跟军事相关的冲突开始纷纷出现。那当然不是说过去没有战争，而是说现在的冲突的形态或许跟以前不太一样，而且它的频繁的程度、跟它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所军事的科技都不尽相同哈。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从今年的2月28号发展到现在，我想全世界最瞩目的就是在伊朗所发生的军事冲突哈。以色列以及这个美国用这个远距远的攻击，就对于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呢，造成了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杀伤打击哈。那也让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就更换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呢持续性的这个以霍姆兹海峡所谓石油的一个世界命脉做了一个管制，以至于对于全世界的影响相对来讲就是不可小觑哈。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它所主要的输送油的这个管道是亚洲地区，所以我们身为亚洲地区的一员呢，其实影响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在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底下，慢慢，到底这个战事的这个发展为何？它走到现在，看起来好像双方要去做一点和谈，而它和谈的进度怎么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切的哈。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哈，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知道在俄乌也发生了这个军事行动，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也就是加萨走廊，也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显著的两个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持续焦灼。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发展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好像有要渐趋缓，然后做一个收尾的一个感觉哈。到底这个收尾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而我们又可以从这个里面发现，这个所谓一个战事的从无到有的兴起到它衰落，到底掌握了哪些条件？或许是不是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没有办法发展有这么成熟的条件，以至于战事必须要持续的发展？又或者，如果我们今天身在一个可能有战事风险的环境，我们要掌握哪些要领，才可能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关切的哈。今天呢，这个我们朋友们，你听我前面讲的这个前提，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 tough 的一个提问哈。因为面对一个战争的发生发起，从它的起来到它的结束，它里面的牵涉的因素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的、很系统性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这位我的老师哈，而且他也是在这个战略学界的大师哈。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来解释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剖析一场战事？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切的哈。为您介绍今天我们的来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翁老师好。
1: 那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再次麻烦翁老师好，因为我们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在这个伊朗所发展的这个到现在才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战事的发展，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老师来请教，是时间很推快速推移，这个几个月就过去了哈。那目前看起来他在新闻上面有这个所谓趋缓的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回溯一下哈，因为其实如果不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哈，就是你看新闻就是看一些片面嘛哈，有快讯跳出来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一个战事的发展，它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节点，那它的发展有些上向上向下的一些曲线，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我想请老师为我们回溯整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是。
1: 好的。那么刚刚念伟在一开始所讨论到的有关战争的发生啊，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尤其指出来这次在2月28号所爆发的这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四个月啊即将到来啊，那四个月就是120天嘛啊，那么某种程度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120天的战争，那么某种程度还是算短的哈，因为一次大战也打了四年，二次大战也打了四年，那我们的对日抗战也打了八年啊，所以某种程度战争很难用时间长短来加以区隔哈，那么只是战争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工业进展到资讯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它的战具就是战争工具的发展也有很多的改变，所以才会让战争的形态发生更大的变化。那这次某种程度是人类在 AI 时代以来那么所爆发的这种第一场战争，那么这样的一个战争当然是累积过去的战场的经验跟它的战争的扩大规模到现在，所以让我们感到相当震惊的一个议题哈，那么所以它有很重要性哈，这是第一个思考点啊。第二个思考点，当我们在谈论战争的，我们就会提到说，这个西方德国的兵学大师哈，克劳塞维茨他的战争论当中一直强调说，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换言之，战争的启动发展一定有它的政治目的。
0: 对，
1: 那为了这个目的，透过战争这个途径。战争这个工具来完成他的政治目标哈，所以这次的美国的2月28号所展开的这个实施愤怒行动
0: 是，
1: 事实上是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来终结伊朗的核武发展的一个

0: 前景哈。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让伊朗无法成为整个中东区域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这个主导哈。
1: 是。
0: 那么这两个事实上某种程度就是美国在这次发展这种战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哈。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目标的目的哈，为了符合他这两种政治的这个目的来看，那么再来检查这场战争究竟到现在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结束了，或
1: 是，
0: 是还会继续发展
1: 对对，
0: 这个思考哈，这两个指标哈，当第一天开打的时候，这个实施入伙行动开打的时候，美国第一波。就透过精准的这个巡弋飞弹、战
1: 对，
0: 斧巡弋飞弹，透过精准炸弹，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直接对德黑兰的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总部，那么把他们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赫梅尼，还有相关的重要人士，在一场战争当中全部把它摧毁。
1: 像这种例子，老
0: 那
1: 师，这种例子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几乎就不曾发生过，对不对？第一
0: 不
1: 开
0: 曾发
1: 始就
0: 生
1: 这么
0: 过。
1: 重创，这个是很少见
0: 对
1: 的。
0: 对对，刚刚我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行
1: 就
0: 动，
1: 是一锅端
0: 把
1: 的
0: 他
1: 那
0: 们
1: 种
0: 哈，把他所有的这个重要的人士都打掉哈。
1: 对，
0: 那么这涉及到 AI 时代战争的一个特色哈，因为美国透过不同的这个人工智慧的系统那么不管是这个所谓的Palantir 这个系统，或是Anthropopia 或是 InScroll 的，这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能够精简的算出来说，伊朗的重要的领导人那么他们将在2月28号早上9点多，在伊朗德黑兰的首都附近的一栋政府大厦，在那么某个房间里面开会。那么当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开始展开这场行动。那事实上，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这种精确的情报，才开始228这个行动
1: 对，
0: 哈。那么，因为当时也有人在讲说，不会那么早行动，应该会再晚一点，或早一点，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掌握这个情报，美国的 CIA，跟这个以色列的莫萨德这两个情报集团的合作，掌握这消息，是透过 AI 整合分辨，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才进行这样的攻击。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第一次打击成功了。那么就让整个人类战争史，那么某种程度也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整变化哈。
1: 对，
0: 那么刚提到这是第一次有史以来集体式的团灭，某种程
1: 对，
0: 度
1: 团
0: 道义
1: 灭，
0: 上谈的团灭啊，这些领导人啊。事实上，在2年前，美国也透过 NQ9B 那个无人飞机哈，那么在这个伊朗德黑兰这个机场附近，把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总指挥那么把它直接在公路上面就把它所谓的单点消灭，那么这个战争是出现了哈。那么也就是说，透过 AI，透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单点决策者的消灭行动，在美国一直在做啊。那么主要除了重要的所谓的领导人之外，也包含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
1: 对，
0: 或重要人士的这样的工作
1: 这就算是一
0: 那
1: 种
0: 么，
1: 斩首行动吗，老师？
0: 类似，那么这台行动跟这个2003年美国推动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他也是用斩首行动哈，不过他那时候斩首行动是透过巡弋飞弹在地中海那么还有在这个红海这两个地方发射飞弹，直接打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个海山的总统府去打
1: 对，
0: 把他们震慑住之后，那么他才派地面部的进入
1: 是。
0: 那某种程度那也算斩首，只是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斩首，是吧？震慑伊拉克，那这次只是直接震慑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阶层让他一瞬间。就群龙无首了哈，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这是第一阶段所谓的斩首战略哈，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全面来瓦解整个伊朗的这个海空军的优势作为哈，让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阶层改变。那么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所谓的突袭跟斩首行动哈。那么在这样的行动过完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宣称那么这个行动。最多4到6个礼拜都就要结束了，那么也就是说他跨跨而谈，是因为他这次行动成功，那么他以为伊朗的这个领导人被斩首，那群龙无首，
1: 对，
0: 那
1: 陷入一片
0: 么
1: 混
0: 内部
1: 乱
0: 政
1: 当
0: 变，
1: 中。
0: 那么自然而然的会有新的政权出现，新的领导人出现，然后开始准备要求跟美国和谈对话，那结果没想到伊朗撑过第一个礼拜
1: 对。
0: 那么开始进入从这个。4月份开始到5月份的这个两国的这个敌对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为什么要撑过说他们撑过呢？因为

0: 当赫梅尼被这个狙杀确
1: 对。
0: 认之后，他们马上就把他的这个长子哈，那么任命为继承人，那么持
1: 对，
0: 续来巩固他领导中心。
1: 对，
0: 那么格温卫队，伊朗的这个有别于海攻部队的，更加强他内部的控制。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没有造成那个政权转移，或是
1: 嗯，
0: 这种改变，所以某种程度美国看到这样子好像也怪怪的，没办法进行，所以只好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这个海攻的这个相关的供给，那么只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让他的决策者屈服，所以他只会继续针对他的飞弹基地、海空基
1: 嗯嗯。
0: 地跟相关遗失核武设施去炸，那么还没有波及到能源，跟有关于人民的基础建设。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限制，
1: 是，
0: 那么思考点那么当你这个战争没办法在可见的4个礼拜、6个礼拜结束，那美国内部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那么这个不同声音出现就会迟滞他的这个战争的行为，就他都不敢整个大规模的
1: 对。
0: 去开展因为这个60天这个2个月某种程度因为4到6个礼拜没办法完成进入第6个礼拜、第7个礼拜，就到60天
1: 哦，对，
0: 所以。所以在60天之后，在5月初，这等于算第二阶段，那么白宫就宣布这个史诗怒火行动，这个敌对状态终止，
1: 终
0: 那
1: 止
0: 么也
1: 了，
0: 就是他宣布终止，
1: 对，
0: 那么事实上很有趣的是，川普从第一天开战，到目前，已经谈了将近36次，这个战争已经终止了，美国已经赢了，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1: 一直讲，一直讲，
0: 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一直在讲，你到底什么在赢？
1: 就
0: 那
1: 精神胜
0: 就
1: 利
0: 跌损，
1: 法，这样
0: 对，那六十的净胜利了，那六十胜利了哈，胜利了，那就国会就管不到他，因为美国国会宣布，如果总统对外用兵，60天之内必须要结束，或是跟政府国会报告，那么寻求再延30天、1个月或2个月或怎么样？那川普不愿意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他直接就不管我已经结束了，所以就没有60天的限制了。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自由行动、自由
1: 自
0: 计划，
1: 由行动，
0: 是一种防卫性的作为，我不
1: 对。
0: 是打别人，然后我目的是在保护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所谓的通行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从我们刚刚从第一阶段的这个斩首那么到了第二阶段3月底到4月，那么两个相坚持不下那么伊朗持续抵抗不投降到了4月初开始，整个战场就转移到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伊朗也很聪明那么他们也了解到说。从4月底开始那么到5月左右，他们就全力把它放在封锁霍姆斯海峡这
1: 对，
0: 是这个战场。那么另外一个战场就把它放在中东，这个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
1: 是老师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在疑问就是说他封锁霍姆斯海峡，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也看起来世界就是完全关注到了但是他就是打旁边的这些国家，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不理解就是说你照理来讲，你这因为。说实在啦，就是说，美国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点理亏，就是因为他前面偷袭嘛，那偷袭这个事情显然就是在这个所谓一般世界的道德标准上面会有点打折扣了，就是说形象至少是不好嘛，
0: 没错，
1: 但在这个
0: 没
1: 时
0: 错，
1: 候，其实伊朗他的的确很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并没有造成他的这个所谓领导的混乱，而且。主要是他的民众没有上街，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当时候美国是期许说，他里面可能他的那个所谓民，就是这个所谓
0: 民众
1: 对
0: 揭
1: 民
0: 竿
1: 众
0: 起
1: 起
0: 义，
1: 来推翻政府，然后让他里面呈现一个，比如说新的，他们就顺势扶植一个比较亲美的政权，类似这样子。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就是说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除了跟以色列互丢飞弹，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因为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所谓投射的能力，可以投到美国，因为太远了嘛，可能就伊朗没有这个能力。好，但是问题是，他对于旁边的这些波湾国家的这个攻击，就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就是说，那他这个打击，因为其他这些国家会不会有点无辜呢？那对他原本是有点同情，但是现在你一直弄我，会不会就他的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是什么样？可不可以老师给我们点分析？
0: OK，好，那么刚念我也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那稍后我们还有其他议题跟这个相关那我先提刚刚你提到的，一般听众朋友会认为说，其他国家保持中立然后也不
1: 对。
0: 涉及到美国跟伊朗战争，那就不要打我，而且大家都是兄弟国家嘛，
1: 是
0: 都是
1: 是，
0: 信奉
1: 对，
0: 回教
1: 你不是应该争取
0: 大家都
1: 认
0: 好
1: 同
0: 朋友，
1: 吗？对不对？
0: 对啊，对，没错。那么但是对伊朗来讲的话， 那么某种程度，他也知道说他这样做啊，会引发众怒，
1: 对，
0: 哦，让他在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受到影响啊。那但是

0: 对他来讲，目前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那么，
1: 是。
0: 怎么样来抗拒美国持续的这个压力，不管是海空压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外交压力是重点。所以他们也知道说，如果能够让美国的朋友感到不便啊，感到伤害的话，那美国某种程度可能会投鼠忌器，那么有所收敛啊，这样的思考点。那么，如果引发霍夫塞加封锁，这个行动让各国的轮船不能走，那个这个压力当然会在伊朗政府上面了、啊。但是伊朗说啊，美国打我啊，那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应应了、啊。如果
1: 了
0: 你
1: 解。
0: 们要我不打，或让伊朗这个美国不要对伊朗打，或是解除霍夫塞加，那你们要跟美国讲，叫美国不要打我，因
1: 对，
0: 为你们不打我，我就不会封
1: 我就
0: 锁啊，
1: 开了，OK。
0: 我就开了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因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有一个中部司令部哈、哦，
1: 是，
0: 那么它的驻地在卡达，哦，卡达也是个小国家，生
1: 是，
0: 产天然气哈、哦，
1: 对，
0: 也有少量石油啊、哦，那我们也从那边得到很多的石油、液化天然气，哦，那还有沙特阿拉伯，哦，还有这个安曼哦，还有相关这些国家UAE 哈、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美国都有相关的海空基地。那么当这场战争爆发，你美国来打我，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打你的海外基地呢？所以，当
1: 了
0: 我
1: 解，
0: 打你海外基地的时候，我打不准没关系啊。我但是你会害怕吧？你会担心，所谓害怕担心就是你要戒备、要撤离、要做封锁哦。那么，伊朗的飞弹很多哦，一两千枚啊、哦。那么有短、中、长，那么有超音速，各种形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就尽量用。那么打不准没关系啊、只要打啊、然后让各国紧张，
1: 会怕，
0: 让美国的海关驻军紧张，那就可以造成一种压力。那个压力就会对。这个美国会当局会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东邻国跟美国讲说，你们就赶快和谈，不要再打了。那你们这样打，我们会持续收押哦。等下我们还在继续聊。那另外是美国内部民众也会讲啊，这样打下去，如果打到我的基地，我基地有我
1: 你对我有我的
0: 安
1: 人
0: 民哥，
1: 亲人在那边，
0: 对
1: 对不
0: 啊，我
1: 对？
0: 事实上这次战争很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十几位伤亡左右，这个数目是非常低。
1: 是，
0: 那么都不是直接从事战争战斗行动的，
1: 对，就什么飞
0: 哦，
1: 机
0: 这
1: 掉
0: 这，
1: 下来之类
0: 那个
1: 的，
0: 对对非常少。那么很多都是因为海空基地啊，或是大使馆或领事馆啊被炸，然后受伤或怎么样，基本
1: 是。
0: 上直接战斗非常非常少。那么我们也知道
1: 就是
0: 说，
1: 美
0: 在
1: 国
0: 五
1: 的
0: 月
1: 美国
0: 底，
1: 人的损伤嘛，美国军人的损伤很少，
0: 这直接损伤
1: 很
0: 在
1: 少。
0: 从事战争就是开火叫那么对抗打到
1: 对
0: 现
1: 对，
0: 在都没有这样直接人员的上升。那么唯一有的就是应该是五月底有一架飞机掉落在伊朗南部的。这个高山地区，
1: 他
0: 然
1: 也不
0: 后
1: 是
0: 你
1: 被
0: 把它
1: 打
0: 救
1: 下
0: 回
1: 来，
0: 来，
1: 对不对？他是
0: 他应该是某种
1: 飞
0: 程
1: 机
0: 度上，
1: 失
0: 美国
1: 事。
0: 也不会承认，美国也不会承认被打下来，因为美国的科技先进装备他们认为他们的不管是 F-18 或 F-22、F-35都非常强，那怎么可能会被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打
1: 对，
0: 下
1: 打
0: 来
1: 下
0: 啊？
1: 来，OK。
0: 事实上，这也是题外话哈。那么伊朗当然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密切，
1: 是，
0: 相关的防空系统有俄式装备，当然也有中国方面的提供给你哈。这个都是他们的秘而不宣的哈。所
1: 了
0: 以某
1: 解。
0: 种程度，战争是很残酷的，战争也没办法百密一疏。
1: 对
0: 那么
1: 对，
0: 美国再强，也有可能忽然间这
1: 一
0: 个
1: 不小心就是这
0: 不
1: 样
0: 小
1: 了。
0: 心就像美国最近也有一架 B-52
1: 对，对对，B 五
0: 啊，
1: 十
0: 这
1: 二。
0: 个然后就忽然间在跑道坠毁。
1: 对，
0: 哦，也不明原因，类似这样的情况哈，所以
1: 了
0: 战
1: 解。
0: 争有风险啊。那所以回到刚刚您的提问，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对美国会造成两种压力，国际压力跟内部压力哦，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招险棋是可以打的。那么因为既然这个你来打我，让我没办法发展，没办法生存，那么鱼死网破就让整个霍姆塞峡不要通哦，那么大家来讨论我来管你，成立委员会，我来收钱，也恐吓说。
1: 对，
0: 一桶1块钱，如果一艘载满100万桶，就100万美金，这非常非常高，
1: 对，不过老师，您觉得这个策略到目前看起来是奏效的吗？从这段时间来看，是奏效
0: 这个
1: 的。
0: 策略奏效，所以美国从五月底开始就开始思考到说要怎么样来让霍夫塞峡能够通畅
1: 对，
0: 无阻，所以美国也跟北约国家比较有利益关系的英国、德国、法国跟他们讨论北约是不是也愿意派。驱逐舰、海军护卫舰来共同来执行，护船
1: 护
0: 呐、
1: 航
0: 啊，
1: 的，
0: 护航工作或是扫雷相关工作，但是他们的反应，某种程度是相对低
1: 冷
0: 落
1: 淡，
0: 哈、哦。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事件，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哦。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如果要欧洲国家来派军，那么要有名目嘛？那什么样的名目啊、哦？如果伊朗也愿意共同出面，那就另外一回事啊、哦。那么，这是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

0: 发展。那从5月到6月份，这个世界很多国家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再
1: 对，
0: 打下去也没完没了哈。
1: 是，
0: 所以国际间有很多国家想出面来斡旋，啊，那当然也是美国有这个。

0: 美国相关的武器弹药，不管是战五巡弋飞弹，或是短程火炮，或是相关的这些系统，已经打得差不多
1: 是是，对，已经快没了，就
0: 了。
1: 是你跟不上了，
0: 就它的库
1: 没东
0: 存
1: 西
0: 呐、
1: 打了，库存已经
0: 啊，你
1: 差
0: 说
1: 不多了。
0: 库存说，美国的这个不管陆海空或其他部队啊，关于这种库存弹药都有它一定的这个量啊，就
1: 对，
0: 最低量要存到什么程度？
1: 是。
0: 那么如果超越或低人的程度的话，那么相关的军火工业生产是否能够足够搭配？哦，那么才有办法。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很多的对美军事采购，那么也被延迟了。哦，这
1: 对，
0: 个报告大家
1: 哦，
0: 看
1: 跟
0: 到，
1: 这个有关系，
0: 对。那我刚刚提到南韩，那么是非常清楚，他要把爱国飞弹放到中东地区，因为爱国飞弹放在中东地区，美国相关海空军基地防卫防空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
1: 是
0: 所
1: 是，
0: 以是要那一枚飞弹，防空飞弹造价几百万美金
1: 对，
0: 啊，巡弋飞弹也是几百万哈，那么这个不是一天就做得出来的，
1: 哦，了解，对，
0: 这
1: 都
0: 个
1: 要
0: 就
1: 个
0: 像，
1: 时间，对，
0: 要时间，就像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搞到最后，那么美国也没有弹药了，提供给乌克兰，那怎么办呢？那就请南韩那么军工业来生产或者请这个其他的欧洲国家来提供
1: 对。
0: 所以，战争 打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你能不能速战速决你能不能跟快速达到你的真正目标？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粮秣
1: 对，
0: 或者是弹药能够支撑你打？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在91年的波湾战争跟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那么有人认为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打了2个多月，第二次打1个多月就结束了。那么因为美国在前一年这个所谓的1990年跟2002年这两场战争的节点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这个后勤补给运输那么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那么才去打，那这点就显示出来说，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2021年的2月20号，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
1: 是，
0: 那么他认为说这1个礼拜就结束了，
1: 哎，对对，没错，
0: 所以他后勤支付补给油料都没有准备啊，
1: 对，
0: 然后就认为说就直接给你打掉啊，结果打了之后就是说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坦克战车开到一半没有油了，要跟地方的加油
1: 了
0: 站
1: 解，
0: 加油，或是他的，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刚所提的后勤补给弹药也是个考量。
1: 是，
0: 那么
1: 了
0: 再
1: 解。
0: 打下去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要补充？所以莫里森现在已经从5月中开始转向所谓的外交谈判，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巴基斯坦很早就出面
1: 是，
0: 来斡旋啊。那在巴基斯坦之前，当然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跃跃欲试啊。那么当然美国跟这个伊朗也没办法同意，因为关系不够。那巴基斯坦出面之后，某种程度被伊朗这个同意那么也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从5月中，这个巴基斯坦总统这个就开始斡旋两边，进一步的讨论，那么协商，那只是说从5月中到目前为止，现在才有告一段落，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外交斡旋时期，那么开始进行双边的一个讨论谈判问题那么主要的美国的特使。除了美国副总统JD 范斯之外，还有这个他们的中东特使维克夫还有这个川普的女婿
1: 对
0: Kushner
1: ，Kushner。
0: 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德黑兰跟华盛顿之间来穿梭
1: 是。
0: 来让他们两边能够持续讨论。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外交谈判过程当中但是美国还是保持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空。
1: 对，
0: 的攻击甚至透过说要炸他的那个石油岛那么还有炸他的相关的石油设施来逼迫他就范那么伊朗当然也不会 这个三八就范，那么还是在这个期间零星的对一些波湾周边国家的海空军进行打击那么现在目前是谈打，但是只外谈为
1: 谈
0: 主
1: 多于
0: 哦
1: 打，可以这么说，
0: 谈多于打这样的观点
1: 了解，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场景再把它挖到2025年的6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场战争其实是有它的前兆
1: 是是，因为那
0: 也
1: 个时
0: 就是
1: 候
0: 说，
1: 就已经有一个打击的行为了嘛，
0: 对，因为2025年的6月21号，美国就对伊朗的3个核武
1: 和
0: 设施
1: 设
0: 进
1: 施
0: 行所谓
1: 对，
0: 的5月重锤行动那个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一
1: 对
0: 样
1: 对对，很像
0: 因为它分3批
1: 对，
0: 不同方向7敌行动。有的往非洲，有的往亚洲，另外一队往中东来，所以伊朗也没办法判断哪一队最后，这几艘这个B 二轰炸机那么把这个3个地方造成非常严重破坏。那么5月重的行动，让美国认为说，伊朗已经可以这样打了。

0: 那绝对没问题哈。
1: 尝到甜头了就是，
0: 那也尝到甜头。然后在这个6月24号之前的6月13号，那么伊朗也发动一场所谓的咆哮雄狮行动，
1: 对，
0: 来对伊朗的相关的核武设施、军事基地，那么进行这样的攻击哈。所以美国认为说，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哈，已经把这场战争已经抵定了哈。但是没想到，伊朗的这个内部团结哈，稳定中央，然后持续跟美国对抗哈，那么才会造成这样结果哈。那么另外我还是要补充，就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开打突袭啊，到僵持，那么波及他国，那么到第三阶段进行外交谈判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影子存在哈，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1: 啊，是的，没有
0: 错。那么以色列配合美国进行这场这个行动，那么除了配合这种突袭行动之外，那么美国伊朗那个以色列还借机会去攻击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小伙伴，就是黎巴嫩就
1: 政
0: 治
1: 党，是，
0: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个机会可以趁这机会就把黎巴嫩的政治长打掉。
1: 这老师，你会觉得以色列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希望很不希望这个战争停下来，会有这样子的推想吗？
0: 对对对 对，没错。那么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为什么这样战争持续下去的原因的一个因素哈。
1: 是。
0: 那么因为我刚刚提到，在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以色列一直持续不断的对黎巴嫩的政治长打击哈，所谓的黎南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因为以色列想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空间，让他的北部，就是黎巴嫩南部，没有政治长存在，就能够护卫他北部的安全，然后北东啊，东北部啊，或是靠近西部的加沙走廊，那么还有一个哈马斯，
1: 对，
0: 那么也被以色列打了一年多，也差不多了。
1: 是是。
0: 那么他也借这机会把黎巴嫩的政治长跟哈马斯的关系把它切断，那么把这两个重要的他认为对他国安有影响的这个团体组织、恐怖组织，他们的认为，那么打掉之后，他就可以稳定他的北部边境。那么所以他趁这个机会，配合美国攻击伊朗的这个战争哈，他也顺便去打黎巴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想到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政治长的战争，那么却成为目前整个中东和平，就是美国跟伊朗
1: 和谈的一个关键
0: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到现在。
1: 是，好，老师，我们刚刚听了您的这个整理，我想很多对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就觉得这个非常有系统，因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整个的它的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大家的诉求是什么，那而且他做的就是所谓我目的跟手段之间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当然一定还有它的目的，所以手段跟目的之间它到底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关系，还是说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烟雾，后面才是藏着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个就回应到老师刚刚谈的这个最前面，这个所有战争它是个手段嘛，所以这个目的是政治的延伸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可以把这个抽丝剥茧把它拨开，但是我们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说以目前的情势来看，我们可以说现在伊朗目前发生的这个战事它已经要走向尾声了嘛，他看得出来这个尾声的样子了吗？
0: 对，
1: 是可以的。
0: 所谓的尾声是因为在 G7 这个国家会议哈，就是总统G7 这七大工业国家会议在6月17号在巴黎举行这个会议哈。
1: 对。
0: 那么川普也参加哈，那么也是插曲了哈，会议开始了哈。那么会议开始了哈，那么七大工业国家都坐在那边等了。等一个钟头之后，一个钟头
1: 哇，这太厉害了。
0: 那就看到川普
1: 晃
0: 进来，然后讲说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那我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看到这影片，他真的是不可避逆一世，然后这个进来然后看到大家 I'm the boss，
1: 这真是够了，这个有趣哈。
0: 这意思是说，我是老大，我是老大，
1: 对，
0: 你要等我，
1: 对，
0: 你们坐好，我再进来。进来之后，他也没有好好开会，就坐在那边晃来晃去，晃去。
1: 对。
0: 那更有趣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晚上这个国宴，
1: 是，
0: 那马克龙请大家吃饭，然后你看到不管是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七大工业国家会议首脑在那边讨论，包含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很多都在那边。那忽然间就看到这个卢比欧他们的这个国务卿
1: 对
0: 跑进来拿一张纸给川普然后。

0: 然后托姆就在那边手一直在签名了、啊，因为托姆的签名就像那个破烂的篱笆一样，一层一层这样下去。哎，签完之后，然后这个托姆就跟那个什么，就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和平协议已经签了，哦，那么我已经答应，这个要跟伊朗这个后续谈判，也就是说。他这个签订的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在19号晚上宣布。那么宣布之后，当然就不可一世的跟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已经把这个战
1: 你
0: 争
1: 看
0: 搞
1: 我
0: 定
1: 好
0: 了，
1: 棒
0: 这
1: 棒，
0: 备忘录，
1: 给我掌
0: 然
1: 声！
0: 后大家看了也是笑笑的，啊，这怎么办？你是老大，你讲。那么19号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空中签的，
1: 啊，
0: 很少看到这种空中签订的。
1: 是，
0: 那么换言之，川普在17号就宣布要签啊，然后就在他的空军一号前面跟记者讲说，这个协议准备要签了啊，如果这个协议签成，功劳是我的啊，如果这个协议签不成呢，那这个责任是副总统范斯的哈，他就这样讲这句话，
1: 了解，
0: 这句话人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对，
0: 啊。那么现在看我们现在才能够了解川普在讲什么，因
1: 是，
0: 为签完了，然后6月21号。那么就是5天前啊，那么这个范斯啊，那么跟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啊，他们就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叫做 Goldenberg 啊，那么开始讨论这个里面总共有14点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十四点的谅解备忘录
1: 是。
0: 要一起讨论啊。那么也就是说21号才正式开始去讨论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说，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么。要在1个月之内，到2个月之内，就是60天要完成，啊，如果不能完成，那么可以再延长，那么可能各位听众会觉得我现在在讲什么？我现在讲意思就是说，
1: 是，
0: 这是个备忘录，那通常备忘录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约束力，备忘录
1: 对
0: 签
1: 对，
0: 的memorandum 或是这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 或这种东西，就是签完之后叫做有意向书了，
1: 意向
0: 类似意
1: 书，
0: 向书。
1: 对对，
0: 那么他们是根据这里面有14点的意向书来进一步的讨论里面
1: 是，
0: 很重要的话题啊，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这场战争是不是结束了？没有，
1: 没
0: 这场
1: 有，
0: 战争应该是从热战走向这个温战，或是这个所谓比较冷一点的战争啊，因
1: 对，
0: 为这所谓的14点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要每个来谈的话，那么其实要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办法能够真正完成啊。
1: 是，
0: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到现在的发展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进入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的讨论，那相关的战争是不是结束的？市场是没结束，因为川普还讲，如果这个伊朗当局不接受这十四点，那么美国还是有必要有筹码来进行更进一步的他们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川普讲话都是有时候会直接，有时候会间接。那所谓的必要的，就是我可能会炸你的电厂，
1: 是
0: 炸
1: 对，
0: 你的基础设施，我有可能让你来
1: 迫
0: 过
1: 使
0: 度
1: 你
0: 蓄电。
1: 去和谈，对不对？迫使你让
0: 对
1: 步，
0: 啊，对啊，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跟他们的国防部长强调，说伊朗的海军被我炸完了，没有了，伊朗的空军也没有了，
1: 是，
0: 伊朗的飞弹也差不多了，什么都没有，你拿什么跟我谈？那么可能只有红木海峡，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加以进行思考，
1: 是，
0: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看到这14点备忘录，你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为什么？因为十四点从第一点谈到第13点内部这个非常详细要谈这版本，到了最后一点14点，他提到最终协议要透过联合国安理会，那么这些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正式实现。那这点是讲什么？如果美国不同意或美国不高兴，那么
1: 他就在
0: 他
1: 安
0: 就
1: 理
0: 说
1: 会里面否决他，对不对？
0: 安理会，我觉得对，所以
1: 对，
0: 念伟很有这个
1: 不，
0: 有
1: 老师
0: 想法。
1: 试试跟老师学习，这有
0: 他就
1: 趣，
0: 可以留一手啊，对不对？
1: 对，
0: 那安理会美国有这个否决权，对不对？那么虽然其他国家说 OK 可以了，但是美国说不要就不要
1: 我就
0: 了，所以这也是
1: 直
0: 伏
1: 接
0: 笔，
1: 否决了，
0: 这是伏笔哈。那么我们刚提到黎巴嫩 以色列的问题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因为在这个备忘录第一条就提到说，那么美伊双方那么透过这个谅解备忘录要停火永久。这个不要发生战争哈，那么也要终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行动。那么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竟然会牵涉到黎巴嫩，就可见得说伊朗把这条看得很重要。那美国也是看在伊朗的面子上，把黎巴嫩拉进来。那换言之，伊朗是把黎巴嫩以色列之间是否停火当做一个要件，来达成是否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那么川普当然也知道。

0: 啊，
1: 嗯
0: 这个跟我
1: 哼，
0: 美国有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美国也要顾及到跟以色列的关系，
1: 嗯，
0: 所以美国最近一开始战争的时候，他是非常称赞纳坦雅胡哦，行
1: 对，
0: 动快速配合美国，然后把伊朗相关的有生力量打败
1: 对，
0: 啊。但是后来他也一直
1: 所
0: 在
1: 以
0: 抱怨这纳
1: 有
0: 坦
1: 点
0: 雅
1: 火
0: 胡
1: 大
0: 啊，
1: 了，
0: 对呀，说你要配合我啊，那你不要再去打政治
1: 对，
0: 党啊，你等我签完之后你再去打，
1: 对，
0: 我也
1: 签
0: 受不
1: 完
0: 了。
1: 你再打吧，
0: 对啊，结果你一直打。啊，当然这个也是题外话，
1: 嗯。
0: 是因为纳坦雅德在这个以色列执政也十几年了哈，
1: 嗯
0: 那执政久了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哈，那么内政问题啦、舞弊问题啦、
1: 对
0: 类
1: 对
0: 似贪污问题一大堆，虽然不是跟他有关，也有可能间接或是其他，所以里面的内部的民众的这个在野党也有很多不同
1: 是
0: 声音考量，那么他们在11、12月左右也要进行国会改选，所以对于纳坦雅胡来讲的话，这场战争能够继续打。对他有利啊！如
1: 哎，老师，
0: 果
1: 他都没
0: 说
1: 有任期的问题吗？他不用选举吗？还是因为
0: 因
1: 他
0: 为
1: 战
0: 我
1: 争
0: 们，
1: 时期不用选举？
0: 这个跟这个乌克兰，那么有点同样，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乌克兰这个总统时间到，在2024年到了哈。那么，
1: 对，
0: 因为他宪法规定战争期间，各种选举得以哈，这个不需要举行哈。那么，
1: 是，
0: 因为豁免或是类似这种讲法，
1: 对，
0: 那么以色列基本上他也是内阁制，就像日本内阁制一样，
1: 嗯哼，
0: 英国内阁制一样。
1: 是，
0: 那么英国总理纳坦尔那么最近也被逼要下台，
1: 对对，
0: 因
1: 没
0: 为如果
1: 错，
0: 不信任案通过，他就要下台，
1: 嗯，
0: 所以他们要国会改选。那么高市长苗如果他做得好，就4年一直做下去啊，就是内阁制
1: 嗯，
0: 跟
1: 了
0: 总
1: 解
0: 统
1: 了
0: 制
1: 解，
0: 一
1: 哦，
0: 样，
1: 所以哦，OK，所以以色列是属于内阁制。
0: 内阁制啊，
1: 那
0: 所以他
1: 也
0: 可
1: 就
0: 以
1: 是说，
0: 做
1: 这
0: 下
1: 次的
0: 去
1: 国
0: 啊。
1: 会改选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这个国会
0: 对
1: 改选
0: 对，
1: 完，他们那个党输了，那
0: 哎，
1: 他就得
0: 对
1: 下来
0: 对
1: 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因为
1: 哦，了解。
0: 台湾以前选举都有句话说
1: 对，
0: 什么当选就过关嘛，
1: 对对对，
0: 啊，
1: 没
0: 落
1: 错，
0: 选就怎么样，
1: 对对
0: 类似
1: 对
0: 这样
1: 对，
0: 的一个讲
1: 是
0: 法。
1: 是是，
0: 那么，因为这是个民主4年一次或是
1: 嗯。
0: 定期的检政，那但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有规定，像美国，你4年一任选上，再连任一次4年、8年
1: 对啊，
0: 就
1: 你
0: 不
1: 就
0: 能
1: 得
0: 连任
1: 下
0: 了，
1: 来啊，
0: 宪
1: 对
0: 法规
1: 啊，
0: 定。不管你是连任或是过一任，
1: 对，
0: 所以川普45任，那么47任2任，那么他认为他好像没有连任，因为46任是拜登嘛，
1: 对
0: 所以
1: 对
0: 他
1: 对，
0: 想要做一条，但是现在恐
1: 看
0: 怕
1: 来是很难
0: 不
1: 了，
0: 太，不太容易。
1: 对，
0: 所以你刚刚提的问题。所以当然，我也有内政的考量。他如
1: 是，
0: 果说，我继续执政，那我什么相关的，不能说狗屁牢骚了，或
1: 嗯。
0: 是所谓的一些相关东西，可能因为我当老大就没问题
1: 对，
0: 了
1: 就可以
0: 嘛，美
1: 搁
0: 国也会
1: 置。
0: 支持我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对不对？所以
1: 了
0: 他
1: 解。
0: 有内部考量，
1: 嗯
0: 所以他认为说，继续打呢喃，继续打珍珠党，对国内有号召啊，就是恐怖分
1: 哼。嗯，
0: 子
1: 对
0: 啊，然
1: 对对
0: 后哈马
1: 对，
0: 斯啊，
1: 仇恨
0: 然
1: 动
0: 后
1: 员。
0: 他背后又是伊朗老大，所以他继续打，所以透过外交对外政治行为来巩固内部。那么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政治学
1: 是
0: 内
1: 能
0: 外
1: 了解
0: 兼具的啊。
1: 的一个手段。
0: 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当这条纳入去，那么以色列当然不满了。
1: 对。
0: 因为你这点把它纳进去，那表示我不能打黎巴嫩。那么你们两个确定就可以继续谈下去那么成就美国跟伊朗了。那么以色列某种程度
1: 就我吃闷亏，对不对？
0: 是没有被告知或怎么样因为以色列认为说。去年我跟你一起去打到了核武设施你这个午夜行动我咆哮雄狮
1: 对，
0: 我出钱出力，然后我也提供情报，在2月28号给你这么多情报，让莫萨德给他情报出来，办法能够确认。那当然，美国 AI 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相关 AI 也协助很多，让我能够精准
1: 是，
0: 定位
1: 对，
0: 了解然后来做到。但是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方面协助很多。那么当然，美国总统川普当以利益为导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导向，当这个利益涉及到以色列跟美国的时候，当然以美国为主。
1: 是啊，因为我美国的总统嘛，
0: 那换言之，那么11月份，伊朗，这个不是伊朗，就是美国也有国会启动选举啊。
1: 对。
0: 那么如果启动选举不能顺利，对他未来
1: 也是很
0: 能够
1: 大
0: 变数的
1: 的
0: 成
1: 冲
0: 长
1: 击，
0: 也是很
1: 对，
0: 大局，所以他也有可能希望能够赶快。制止这场战争，让他国内的支持率升高，那么有利于这个启动选举。
1: 是，
0: 那么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那么本来要投票，停止要来谴责美国，这场战争，那么停止这场战争的补助。那么川普就跟这些参议员闭门聊天了，聊聊聊，最后这场谴责这个案子就没有通过啊。
1: 对。
0: 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发挥他的效力啊，能够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
1: 是，
0: 那么才有办法让他那个政务能够推动。
1: 是，
0: 所以某种程度，以色列跟美国都有这样的一个内政考量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这也是一般会用的啊，彼此这个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啊，保持给啊。那第三点，那么很有趣的是，60天内进行谈判，那么达到最终协议。

0: 如果双方同意，也可以延长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三战是不是结束？我说没有，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原因是因为这根据这第三点，随时还可以再延长啊。那
1: 了
0: 延长也
1: 解，
0: 可以再打啊，再打
1: 对，
0: 再延长哦。那么另外第四、第五是解除伊朗的海上封锁跟霍姆海峡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确定要怎么做哈。那尤其是第五点哈，那么也提到说伊朗要跟安曼来共同商量整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理跟海事服务哦，那意思就是说，未来船经过霍姆兹海峡啊，他要收钱，他要提供服务，那这个美国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对啊，
0: 那
1: 这，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般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啊，不同意也放上去，那这表示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
1: 了解，这是个备忘录，这
0: 这
1: 是
0: 是
1: 大
0: 备
1: 家
0: 忘
1: 记
0: 录，
1: 得
0: 就
1: 哈，
0: 是
1: 就我们学
0: 我
1: 到
0: 要
1: 最
0: 说
1: 重
0: 这
1: 要的就是
0: 个，
1: 备无
0: 对
1: 放
0: 对对对，
1: 录。
0: 然后呢？他们也要进行对于伊朗的重建计划，要提出3000亿来未来重建这个
1: 对
0: 伊
1: 对
0: 朗
1: 对，
0: 啊、哦。那么未来60天要确定怎么执行，那么也要有相关的单位来处理这个工作。那这个单位是什么
1: 是
0: 单
1: 谁？
0: 位？你不
1: 对，
0: 知
1: 不
0: 道？
1: 知道。
0: 对，然后呢？另外也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那么也要把相关的这种浓缩铀哈、哦，那么要交给不管哪一方或是联合国。这个国际原子总署来处理，那么这个还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伊朗大概有110公吨的浓缩铀哦，那大概有440公斤，有60%的浓缩度。那意思就是说，大概可以制造将近10枚以上的这
1: 核弹
0: 个
1: 头，
0: 核武核弹头哦。所以那谁来管呢？那
1: 对，
0: 么俄罗斯说我愿意哦，那美国不同意，
1: 对，美
0: 那
1: 国说
0: 中国，
1: 我都管不住你，你来
0: 对
1: 管，
0: 呀、啊，那中国。不好意思出面啊，那么也不回应，也不拒绝啊，也不表态哦、因为我刚刚提到，在6月17号 G7 在巴黎会议当中，那川普就公开宣誓感谢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中国，一个国家是俄罗斯。
1: 哦，
0: 那
1: 是，
0: 尤其感谢中国、俄罗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去支持伊朗，
1: 是，
0: 或是让伊朗强力跟美国对抗，而是中立，那么所以他特别表达。那这点当然，这个川普是隔空对习近平喊话了，
1: 对对，没错，
0: 你 do me a favor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以后是不是也会 do you a favor？类似
1: 对
0: 这种
1: 对对，
0: 感觉了，那么这点表示说中国没有答应或不答应什么东西，一切看双方的会谈结果，所以某种程度也是。没有权利站在伊朗那边啊，促成这个备忘录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所以才会讲这个啊。那么另外就是第十一，有关于对伊朗的这个石油禁运啊，或是物品的这个制裁哈、啊，相关银行保险这个还要慢慢去讨论要怎么被改变啊。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二点，那么双方同意建立一项执行机制来监督最后协议的顺利执行。这个执行机制，
1: 这是很悬哦，讲这一
0: 执
1: 点
0: 行
1: 很
0: 机制
1: 悬的，
0: 就是说，美国跟伊朗啊，然后派多少人啊，加上居中协调的这个巴基斯坦，事实上居中协调还有一个国家叫卡达
1: 卡达
0: 啊，
1: 是，
0: 巴基斯坦跟卡达居中协调这个美国跟伊朗，然后这个委员会可能也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拉进来嘛，因为以色列也是跟黎巴嫩有关的哈，
1: 是。
0: 那事实上如果能够再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拉进来的话，那么这个执行机制，
1: 比较
0: 可能会比
1: 可
0: 较
1: 靠
0: 完
1: 一
0: 整
1: 点，对不对？
0: 啊。那么现在如果只有美伊双方的话，那么怎么来最后监督，最后实践，那么都有很大的问题哦。
1: 是
0: 那
1: 了解。
0: 最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不太懂，就是第13点，这个备忘录已经签了啊，美国总统川普签给G7国家看，我已经签了啊，伊朗也签了，这空中签了，因为他们没有见面。那么今天在收到有关这个谅解度之后，那么先进行第一点、第四点、第五点、第十点跟第十一点。我刚刚提到一四五十七，这个5点开始推动之后，那么落实之后，那么才会针对其他的条款来进行最终的协议。
1: 了解
0: 那么
1: 哦，
0: 可能各位听众又搞不懂为什么这样，
1: 还分阶
0: 所
1: 段
0: 以，
1: 实施，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这场谈判讨论可能就变成一场非常冗长。那么某种程度，大家关心的是红海峡开通，没有危险了啊，其他大概没有国家，会去关心了，除了美
1: 是，
0: 国、伊朗跟中东国家之外
1: 有像什么印度都已经快渴死了，
0: 对，印度的
1: 对
0: 油也不

0: 够。那么，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1: 是。
0: 哦，可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课题，
1: 是，
0: 有很大的关系哈。
1: 好，
0: 那么，我觉得这点，大概一般人都忘掉了。那么，如同我刚刚所谈的，我们的中游到波斯湾运油回来顺利，日本到那边运油顺利，大家 都忘
1: 是
0: 掉了，
1: 是。
0: 还在谈什么东西的？
1: 好，是因为我们刚刚听了老师这个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提问，但是碍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可能要在这边打住哈。但是我想，因为就像老师讲，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所以等它真正落幕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那个备忘录哈。备忘录这三个字很玄呐，啊，就是说他看了，他给了你一种希望哈，但这个希望在天上还没有落地，
0: 你要
1: 所
0: 落
1: 以
0: 实。
1: 对对，所以要落实看起来是有很大的困难哦。当然，我必须说这个，看到最我想应该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算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战事的发生了哈。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就包括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俄乌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
0: 对
1: 跟
0: 对，
1: 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哈。那当然，我想等到这个这一个中东的这个事情，伊朗的这个事情，等于说我们等于说它真正落幕的，或许我们可以再来跟老师一起来讨论，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的这个比较性的一个问题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战争底下哦，那个是。开战很容易哈，反正按钮按下去就开了，但是要把它停下来很难，对不对，老师？这个你要把一场战争停下来，就是因为双方彼此之间的这个信任的机制已经是，就信任之间已经是很 fragile 的，因为你是开战的双方嘛，所以那每一个执政者都要为他自己能够拥有的这个对后面的人民交代嘛，就说如果我让步了太过分的话，会影响我在国内的声望嘛，好，那这个声望当然就直接影响我的政权嘛，对，那问题是你不退，两边都不退，那就没得谈嘛，就没得谈头，对不对？所以开战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是他要终战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比我们想象中复杂跟困难很多，对不对，老师？
0: 我觉得，这次美国总统川普，那么他因为之前在5·6·6的行动，哦，那么还有格陵兰的行动，哦，那么未来可能会对古巴进一步行动，那么对他来讲，好像这种行动，只要目标确定、途径选择，然后他有工具就完成了，
1: 就够
0: 那所以对他来讲，这种SOP
1: 对，
0: 的一个国家对外行动的一个
1: 是，
0: 指导。但是碰到伊朗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让他思考很多。
1: 对，
0: 哦，
1: 有点
0: 那
1: 受
0: 么，
1: 挫了，对不对？没那么容易哈，没有像那
0: 所以对
1: 个
0: 他来讲，
1: 委内瑞拉那么顺哈。
0: 所以彭老师对他来讲，如果能够在7月4号美国建国250周年之前完成这些工作的话，那么对他成为美国最伟大总统，又是
1: 最伟大
0: 增加
1: 总
0: 一
1: 统，
0: 个很大的贡献。
1: 对，
0: 事实上，他还是美国最奇怪的总统啊，怎么
1: 可
0: 会
1: 以这
0: 在
1: 么
0: 白
1: 说。
0: 宫花园里面举办这个角力比赛？
1: 就铁龙脚力，
0: 那
1: 铁
0: 然后
1: 笼格斗。
0: 他又把很多的林肯纪念馆加上川普的名字，哈，川普林肯纪念馆，那么还要把那个整个纪念教堂做修正改变，还有一个他的金身拱门，还有金身雕像。好，那我讲这个意思是强调说，美伊战争让美国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问题不是讲当然有的，那么很多问题会受到很多战争之物的影响的一个思考，哈。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各种对外战争，它都会从它影响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思考之后，那确认他的目标，那透过军事外交或其他的途径，那么他加上他所具有的工具，来加以怎么运用，来达到目标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一个很棘手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么，美国针对俄罗斯，那么不仅透过军事援助乌克兰途径，也透过外交国际封锁俄罗斯，也透过经济制裁禁运它的石油，那么也透过金融。哦，那么把全球的那个 SWIFT 的那种信用卡交易的机制，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但是通过他的一个目的、途径、工具之后，那么俄罗斯也没有垮，也继续存
1: 对
0: 在。
1: 啊，还活着啊，对不对？就跟伊朗一
0: 然
1: 样
0: 后
1: 嘛，
0: 俄
1: 你以
0: 罗，
1: 为打了就泡沫化了，而且没有嘛。
0: 对，没有。那当然，这个就跟决策者很有关系，因为一定程度来讲的话，他跟普丁交情很好。那么他也非常强调强人实力核武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说他也跟习近平很好因为中国很伟大，诸如此类是某种程度对他来讲，全球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么利益国家利益考量，那么也是他的想法那我讲这些强调，表示说，当我们在推动各国外交战略思考作为当中，决策者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今天碰到伊朗这个问题。他没想到，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也不是乌克兰，那都。

0: 会有不同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他必须要因时因地自处来看这个问题啊。
1: 了解。
0: 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这场战争啊，那么某种程度刚刚提到的是一个美国典型对外发动战争的一个所谓的 SOP 了哈，但是碰到这个铁板，他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场战争，某种程度从伊朗方面是某种程度到现在为止，那么是值得很多国家去思考的哈。某种程度我们不需要站在美国伊朗这边哈。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怎么稳定他内部？虽然最高领导人霍梅尼已经被这个斩首了哈，
1: 对，
0: 但是他怎么建立一个执政团队稳定内部哈、这个很有趣哈、那另外第二个，当美国入不是入侵啊，美国对伊朗战争进行攻击，那么伊朗内部的国内国际宣传啊，就变成。这个美国，所谓的美帝来入侵他，伊朗的土地，残害伊朗人民，
1: 对，
0: 哦，这种国际宣传，会让美国这种战争的发动，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不义啊之战的问题，不义之战的问题哈。然后，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么伊朗的国际战略也推动很清楚，它扩大战事，哦，让这个黎巴嫩政治党跟以色列打，哦，那么造成这个更多的纷争。然后他也对伊朗周边国家一的能源经济措施那么加以打击，让这个池鱼之殃感受到这个压力出现，要对美国压力很大啊。那另外就是他也掌握这个筹码，霍姆兹海峡那么不管是怎么布雷扫雷或是相关的封锁，也达到一定程度让世界各国进退两难的脚步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他的内部稳定的机制，国内外宣传的策略。那么扩大国际战场跟拥有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这个能源通道，那么事实上也让它这个真正达到一定程度能够以不对称的角度来对抗美国
1: 是。
0: 这个大国的强权的战争，
1: 嗯哼。
0: 那这点说不定也会给世界其他跟美国有这个
1: 对，
0: 程度筹作的国家一个参考
1: 是，对，尤其是不对称这个点，对不对？就是当它的这个量体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时候，看起来它所做的这个顽强的抵抗，有一些参考性，可以这么说。
0: 对，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一块这个坚不可破的一个石头，它总是有的弱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弱点怎么样思考？那刚刚我们提到这场战争打到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开始在思考说，再打下去就没有这些
1: 就
0: 东西
1: 没
0: 该
1: 蛋
0: 怎么
1: 了
0: 办？因为这些东西你一场战争才不过3个月多月就已经把它打掉。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战争开始很容易，一按飞弹就出去了啊，一按就是几百万美金，几十万美金就不见了啊。那么如果说未来透过 AI 的所进行战，那它的费用可能就更高，那么伤亡可能会缩小，但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费用会大。好，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因为对外发动战争，那么除了目的是政治目的之外，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目的要臣服他国。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臣服他国，进行土地占领，你还是没办法能够让他的意志力被摧毁。所以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不法战争都有进入伊拉克，海军陆战队他的入侵
1: 对，
0: 部
1: 地
0: 队
1: 面
0: 都
1: 部
0: 进
1: 队的
0: 入，
1: 问题，
0: 那这次美国基本上就是打一场没有接触的战争，因为他不会派地面部队，也不会派什么隐身军去。那既然你不派这些过来的话，那伊朗根本就不怕。
1: 是啊，这，
0: 你如果说来占领我的哈格岛，石油主要的出口岛，那我就担心。但是你如果去占领哈格岛，你要牺牲伤亡跟后续的战争的摩擦损失会很
1: 你
0: 大。
1: 国内的冲击就很大了，对不
0: 对啊，所以基本上美国就强调13个这个英勇的美国阿兵哥伤亡啊，但是都不是直接的战争。那么换言之，美国也在第二阶段提到说，我要把我地级远征军，那么什么海军陆战队什么都要调来，都在部署。那事实上那是一种战略吓阻运用。那么伊朗也看穿说你不会派，
1: 对，
0: 你也不可
1: 说
0: 能派，
1: 说而已，
0: 说说而已，所以我不怕你
1: 是，
0: 真的来。你再来革命卫队跟伊朗的，不管是残余的海军、空军，都做好准备啊！
1: 对，
0: 你只要上伊朗的领土，你就是入侵，你就是外国
1: 对，你
0: 这
1: 的
0: 个
1: 那个
0: 势
1: 伤
0: 力。
1: 亡就很可观了
0: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伊朗内部人民就会全国一致
1: 抵
0: 同
1: 抗，
0: 仇敌忾，那在抵抗，那你这样损失会更大。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那这场战争当然就没办法透过这种领土占领 的方式来解决。那既然没办法透过停战解决的话，那就必须要透过外交的方式。
1: 那他就会很长了，对不对？
0: 那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常常就是要让

0: 双方有台阶可以下了，让
1: 嗯，
0: 美国
1: 对，
0: 有台
1: 彼
0: 阶
1: 此
0: 可以
1: 都要
0: 下。
1: 有台阶，
0: 那
1: 对，
0: 最后
1: 了
0: 我们
1: 解。
0: 就和平收场。那
1: 是。
0: 么刚提到备忘录，备忘录就是谅解、了解你的想法，我的想法。
1: 嗯。
0: 那最终还是要透过谈判协商，最后有签订协议或是条约或是公约，才能够真正算数。那所以这个了解备忘录可以讲天花乱坠，也可以
1: 嗯，
0: 讲天南地北。那到最后出现的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1: 是，
0: 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14点，就光伊朗被制裁哦，关海外资产，那么多少美金要怎么给啊？还有相关能源能不能出口，这个都涉及到非常细部的一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1: 是不是三言两
0: 就
1: 语就
0: 结
1: 可以
0: 束。
1: 结束的？
0: 哎，
1: 是
0: 所以我
1: 是。
0: 觉得这场战争也是给国际社会那么好好思考的一个范本吧，
1: 是
0: 类似
1: 是是啊，今天啊，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哈，这个翁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整理哈，我们大概可以很深入浅出、很系统性的来认识这一场战事。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是不太容易的哈，因为就像刚刚老师来讲，就是几个世界很经典的这个大战，它基本上的耗时大概都是几年哈。那包括现在俄乌在它的这个战争都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大概
0: 没错。
1: 很少能够看到一场看起来规模冲突这么激烈，然后又这么非典型的一个战事，但是它现在已经从一个阶段马上到另外一阶段，它好像那个时间快速被压缩嘛。哈，当然，刚刚老师有讲到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它看起来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可以给全世界的各国都好好看清楚哈，就是如果战事一起的话，那简直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就善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尤其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更是要思考，因为我们很多外媒都报道说台海是一个一触即发、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让这样的危机生成在我们身上啊？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今天再次感谢丹登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荣誉教授翁明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
1: 谢
0: 谢大
1: 谢，也
0: 家，
1: 感谢
0: 谢
1: 朋友
0: 谢。
1: 们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啊，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天气竟然还蛮好的。今天的岁月如歌不同以往的是，以往呢我可能是跟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个歌手，一个我们大家都共同非常怀念的一个对象，但是今天呢娱乐想改变一点点这个主题啦，哦，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校园民歌。校园民歌，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这个对校园民歌印象真的非常好，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当然一些比较成熟的那种以前所谓的靡靡之音的歌曲，可能是看电视啊、群星会啊，或是听那个妈妈有时候会听一些什么白光周选的歌，但是呢，民歌时的民歌这个歌曲就是我自己会明明不会弹吉他，但会去买那个吉他歌本，然后里面呢自己就在那边唱那些歌曲哦。那那些歌曲我觉得旋律简单，朗朗上口，然后歌词也不会太复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小时候非常重要的回忆。而且其实校园民歌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迁，它是一个听这个这些歌曲就可以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并且能够回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很重大的事件。那因为娱乐不是学历史的为了想要把这个民歌啊讲得更到位啊，所以我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个专家。这位专家呢，是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啦，他就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那么他也在 Needs Radio 里面呢，是专门主持这个新闻性跟音乐性的节目。大家一定觉得很怪，新闻跟音乐会不会差的有点多啊？哎，是还蛮多的。但是呢，一个新闻人来谈音乐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